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九月初九，礼拜三，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1度，上高加31度，温差大哈。古历是7月28日，今日无适合日练正经安装。头头新闻讲到的是一阵车祸哈。这非常的离谱，发生了两家。台中呢有一位啊，这个护士姓陈啊，昨天半暝呢下班凌晨，经过呢柳川东路啊桂美路，结果有一个少年呢姓林啊林又佳，伊开一台面路的啊，刚弄路啊弄到咧，赶紧啊看人员怎叫救护车，但是伊唔是哦。哦，头前的路口呢，洗回来，然后呢，各家弄，原地啊，两边个弄，所以这位啊，护士小姐当场呢就惨死了遐，他个破，所以这里面一走一走，伊哩个警察打电话给伊，再来警察局答案，即嘛这唔是过失啦，这里是太人，所以呢，伊啊杀人罪。向法院申请甲收啊，吼，即马已经押起来。啊，昨昏是咧凌晨7:10，这林六家30岁，当时哦开面路呢吼，经过这柳川东路，结果呢，这位护士小姐陈小姐38岁，伊是行路要经过马路，但迄个车个弄落去了呢，弄掉嘛吼，所以这陈小姐是从那卡咧引擎挂顶面，后来才摔落去。下落去了，这位林六家，伊无停车，嘛无协助叫救护车，伊是开到较头前的民族路口，然后转西转来，我转到原路，我个爱过去，爱过去哦，哦，所以车呢，甚至迄个即马后来吊起来，看到镜头，迄、那个车呢，因为你车为人的身躯爱过去嘛，迄车佫吊一个，刷到伊做一走。尾啊，警方接到人报案嘛，来到现场了，发觉着讲这陈小姐她甲破，当场就死亡啊！马上调到监视器来追踪，哈，看是虾米人哈。尾啊，追查这李梅嘛，打电话给伊，这李梅也知影走不去啊。差不多代志发生2点外钟，甲半暝差不多3点半，开到迄个刚弄死的车。然后来警察局投案，哎，到案的时候呢，看起来公心公心咯，有吃毒啊无？甲进行酒测啦，是啊，毒品快筛，也干那嘛无啦，哦，无发现讲，饮酒开车啦，吃毒开车，啊那呢？你为什么呢？公心公心，然后刚挨两遍，这当然过来调查了哈，这个陈小姐。妈妈啦，阿公啊，是住在咱彰化遮。哦，昨昏拼到殡仪馆，当然妈妈看到家己查某囝伤甲安尼死啊，哦，这个当然哭啦，哭哈。啊，即嘛是以杀人罪啊，甲以上哈，即咱下面这个补充这方面呢哈，咱另外来讲的嘛是今日啦，真大一个讨论啊，就是讲啊，医美爱水，爱水是真正常啊。有什么人希望自己真歹吗？应该是袂啦、啊，所以呢，哎呀，看这整一个遐整理一个，会当更加水无？啊，那医美来讲呢，上届呢，会当讲风行的，就是韩国。听讲韩国甚至啊，爸爸妈妈款一笔钱，和自己早起那去啊呢，哦，整会较水啊呢是哈，是不是呢？咱唔知影哈，但是韩国就真出名的。啊，下当我你啊来个询问。啊，我想我这安怎做一下，安怎做一下，唔知好还唔好安尼先，好。好啦，所以这是韩国非常出名的啊，医美咨询的一种医药的平台。哦、啊，大家称呼叫做江南姐姐。哦、啊，江南姐姐爆发了大规模的个人资料呢外泄。听讲受害者呢大约是22万名，当中呢有4000多名是台湾人。你的名，你的联络的方式，以外，
包括呢，你去伊个病台，甲询问什么事，然后去啊治疗不？你如果问到什么款的记录，包括你个人的相片，有够精髓，大项都有，刷到安怎的资料呢？我写出去啊。一旦这资料出去了，那有心人提咧手来，要阁甲你骗啊，是安怎啊？是要甲你啊恐吓啦，还是讲啊什么消息要甲你放出去啊？你会紧张未？会啊。所以韩国媒体是咧报吼，伊讲啊，这个预约平台呢叫做江南姐姐，江南有你，伊咨询的功能就是一笔骇客入侵呐。而且骇客呢，入去你的电脑了，个人的资料就流泄出去啊嘛。所以这本身呢，伊个经营的人发觉就讲啊唔对，赶紧呢，封锁起来。封锁起来，整体呢，看安全呢，有一个紧急安全的做法。所以第二天听讲，第二天呢听讲，如果发现同一个骇客又搁要侵入，第二天就给冻掉了啦，给冻掉哈。所以这个江南姐姐这个预约平台哈，伊不但提供，譬如讲，我皮肤呢要做什么款的治疗，我这鼻啊啦，我这目睭啦要做什么款的手术。包括阿个有呢，你手术后的一个评价包括介绍呢，和你一个对比医生的咨询、医药的系统，等等做这方面的服务就对了哈。这个用户呢，你就不需要去个病嘛，你当透过线上医疗咨询得到呢介绍了伊个给你做一挂建议所以算服务啊，是真周全就对了哈。所以客户呢，你为这个江南姐姐，才当得到呢，包括保养啦，包括整形啦，包括手术啦，包括美容的一挂咨询。有一挂真侪是讲，我要结婚啦，要安怎呢？或化妆，皮肤真歹呢，未调妆来等等安尼是吼。所以呢，听讲真受欢迎啦。所以你要看受害者遮侪，留下出去的资料。看下呢，差不多是要加22万人其中呢，16万人是韩国人，日本人48000人，台湾人4000几人，还有泰国人、中国人包括英国啦、欧美国家，安尼是吼。伊这本身是2015年开始服务，甚至啊，有去伊这个网站顶面的人数呢，达到990万人呢。好厉害但现在留下出去的是22万人这样是吼，所以里面的资料他都有说到嘛，什么名字啦，怎么联络啦你有拿钱没啦，你有咨询没啦，你有治疗没啦，包括你住哪里啦治疗什么项目哪一个医生，医生什么名字现在手术进行到什么款啦还有你的相片等等这样是所以你个人的隐私呢让对方呢都知道同在呀，所以今嘛这个江南姐姐这预约平台呢，是赶紧联络，一个一个卡，一个一个联络，和你再讲这代志安怎安怎的是哈。这当然啦，那是讲较爱医美方面的咨询呢，应该，应该呢，拢有呢注册在顶面，安尼是才对了哈。所以呢，咱今嘛了解就是讲，韩国呢，为什么这么多人走去韩国做美容？包括咱中华我知影听讲，有讲到安尼是哈。伊讲入去了安尼真水这个设备啦，各方面安尼各一点呢真吸引因去韩国，就纯粹旅游嘛。你个旅游。佮坐飞机佮安怎呢？是吼，伊讲韩国整形比咱台湾呢俗真侪，安尼都无怪嘛。技术方面呢，其实呢，就敢若讲医生看患者同款，也是咱捌讲过，中国迄边呢，做外观啦、外腰子迄个技术呢比咱较牛啊。因为因做侪手术嘛，同款的手术，我做过100遍，佮一个医生做过10遍尔。多一个较厉害，绝对做过100遍，这个经验较有够嘛。整形嘛，同款啊。整形呢，韩国呢，专国的运动哈。好啦，所以呢，去韩国
做医美，听讲咱台湾的一个天后啊，非常出名的歌星啊，突然间哦，身材呢加偌丰满的呢，哦，鼻啊加偌毒的呢，对不对哈？你倒去做，听讲哈，听讲哈，就是在韩国做安的先哈。好啦，所以今嘛呢，等于讲呢去韩国啊去旅游，哦、啊，然后顺耍呢做美容的非常之多。啊，较内行的就讲啊，那分析到呢，咱个韩国介绍比咱个俗，哦，针对这做个水的情形，审美观呢绝对无输咱。啊，来以经验来讲，绝对比咱较有经验，哦，这是专家咧讲的哈、哦。所以韩国是胜出，哦，但是有一项呢，你若要安尼做，你要思考，任何的手术，伊就可能后来产生什么，产生一寡呢？无意料到的，啊！你若去韩国做，然后回来，回来你要那是啊，个都也无理想的。你若要踮咧台湾才找医生，甲你做后续，台湾医生袂接无？唔是讲全部袂接啦，大部分袂接。你去遐舞一摊，然后舞了无好，回来台湾，你叫我甲你处理这個，诶、欸，你人袂哦。哦，这点呢，请你要注意一下哈。所以呢，医疗一定有风险，那不如预期呢，台湾医生通常无愿意接的。到时，请你个等于韩国，也必然的使用哈。好啦，所以这韩国伊本身是推广医美旅游，甚至咧2025年年底进行，伊是安怎呢？免税哦，哦，好你啊，趋之若鹜。啊、哦，有一个叫做阿凯，伊常常呢带一寡呢即个姐妹啊去遐呢做这方面的手术。伊讲啊，有某一寡话呢，拢看韩国的戏剧真好看嘛，韩国的影星哦真缘投真水嘛，韩国的即个歌星哦，安尼大家啊面型啊拢水个安尼是吼，啊就想讲呢，哎呀，嘛想讲会当变做迄个款。哦，啊，佮加上伊较上嘛，哦，啊，到底俗偌济？伊讲通常俗个时候两成至三成啦，但是去遐你话袂通啊，哦，伊讲你放心，哦，一条龙呢，你接俗个，哦，安排你住个，包括你现场，拢有呢会晓讲呢，啊，讲咱个话，啊，会服务人员安尼先吼，所以等于讲呢，伊介绍经验各方面呢，拢无输咱嘛。是不是哈？所以就拢点起啊，过一点，有一寡咧，较近嘛，较热门的这个注射啊，咧咱台湾呢无啊，啊，像最近呢，当讲很夯的，叫做丽珠兰水光针，这注射真条，但效果讲袂歹，哦，咱不注射，咱唔知影哈，啊，但是讲啊，哦，效果袂歹，啊，所以呢，啊，无来韩国注一个，有哦。哦，就听讲去韩国做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这是伊有伊的，刚才讲吸引点啦，吸引点，但是呢，这同款一个物件，哦，出手的医生，有当做的方式，加减呢，嘛影响哦，伊讲做了有诶吼，做了无好，迄面敢那蠓虫加着，啊，整一粒。哦，产生这状况安尼先哈，其实呢，这本身咧咱台湾呐。韩国嘛来台湾呢，来做说明会。然后呢是韩国的医生来咱这，你看生意偌大讲。哦，即摆咧台湾这说明会做真大呢，啊几啊种。哦，头一种就是股票股市投资的说明会，哦，咧咱台湾真多。哈，啊即摆所讲的啊去韩国的做医美，啊这几啊年前就开始真多啦。哦，啊，过来是多一种呢，去日本买厝，哦，去日本买厝买房地产呢，即马咧台湾办这个说明会嘛是有够多多，哦，三四年前，这种说明会呢，一两间阿咧做呢，尾啊包括有咱台湾的大公司嘛装落去，包括真侪日本呢找到台湾的合作的，哦，逐礼拜嘛有。哦，你办这个说明会安尼是哈，好啦，咱要甲大家提醒的，就是讲爱水呢，当然是 OK 哈，但是呢，经过去到外地，哦，较惊的就是后续啦，哦，所以你哎呀，
问好清楚，唔是干那贪俗，而是讲看这个韩国人，哦，这韩国的帅哥这引导，我咪要做这个款啊，韩国的小姐这水啊，我咪要做这个款啊，做到尾啊，大家拢同款呢。哦，咱台湾冇名气有哦，做到已经认不出来，因连查某囝，看伊妈妈做到这型的，因查某囝嘛害头呢。哦，当然会做了袂歹啦，但做了袂歹呢，你会感觉讲伊咧笑，跟那无咧笑同款咯。哦，有一好无两好，你爱家己思考一下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 good。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哈兰金公股。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招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招钙好呀，现在怎么袂爽啊呢？
2: 三招钙好，阮阿孙呢吼，阿姨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招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招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
5: 退缩
4: 吼，三
5: 招
4: 钙好，
5: 饮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起码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嘿，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亮亮啊，哟，
0: 嗨，
6: 啊，你请你小凳子哦，嘿，
0: 好，
7: 哎，正的哦，
0: 好，请讲，
7: 我的新听听友啦，
0: 哦，欢迎，
7: 啊，我就是讲有欠费这个情形啊，哦，
0: 是，
7: 啊，是不吃啥，
0: 吃雪利旺。
7: 心脏有较无力啦呢，
0: 安尼加着人高精，两项相补气血。
7: 啊，我有癌症手术呢。
0: 你即马咧做治疗也好，手术也好哈。
7: 我手术啊，我即马咧做治疗，咧化疗。
0: 无什么空嘴咧浪费吧？
7: 无，拢好啊，迄种空嘴拢白啦，拢无去啊。
0: 安尼绝对无问题。
7: 哦，
0: 嘿，
7: 手术要一年
0: 啊。哦，安尼你这两项固定食三顿食。你的睡眠、你的气色、你的体力，绝对会比以前更加好。大家恁拢吃好，迄包括讲咧水油剂吼，所以讲拢爱固定去煮沸的阿嬷吼。
7: 嗯，
0: 雪利旺，恁个即马医生甲讲，你血有够啊，唔免来煮啊。
7: 哦，
0: 雪利旺甲人工精两项斗阵加上对症。
7: 雪利旺甲
0: 人工
7: 精
0: 呀？对。
7: 啊，即马两项拢有咧优惠嘛？哦，
0: 有啊，拢大组呀。
7: 哦，好。啊，那台中，
0: 你住倒位？
7: 我住在南区这边，
0: 南区我给你报告哈，南区咱只有石泉药房，有华兴药房哈。
7: 啊，那叫伊送来阮厝，俺敢伊敢肯？
0: 我叫伊给你送来。好、哦，李先生呐、啊、哈。
7: 啊，你安尼做大做两组啦。
0: 来，林高精，林高精，雪利旺哈，拢大组的。是要拢一组一组啊，两组两组。
7: 拢两组两组。
0: 好，林高精。
7: 林
0: 高精大组的4000块一组，两组是8000块。雪利旺大组的一组4000，两组是8000块。
7: 啊，万六，
0: 安尼拢总16000。好，来，我阁讲一遍哈。
7: 对。
0: 林高精大组的两组，雪利旺大组的两组，拢总16000块。明仔日中昼送好吗？
7: 啊，这是叫三顿食还是
0: 五顿？你上一上去的时候会教你安怎吃，
7: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哎，你亮啊呀，
0: 嗨，
6: 我你讲，我你买香菇精哦，已经买三盒起来扛，你知哦？
0: 谢谢，嘿。
6: 啊，我甲你，甲你订两盒，后日再搁客，你敢会使
0: 哩？会啊，无问题啊！你本来甲多一间提，
6: 后个月再来客呢。
0: 无问题，
6: 哈。无要紧哦，
0: 无要紧。
6: 我
0: 系
6: 我迄个岛南林安堂呢。
0: 岛南林安堂好，我即马甲联络。伊若无哦，你找我，我嘛赶快你订个有当好哩，好唔好？
6: 哦，好啊，那后个月再去啦。
0: 好，好，没问题。好，拜拜，再见。
6: 再见，再见。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钙好，特别做，正式报道。
8: 三招钙好，多吃三顿，啊，这么讲，看我多好行呢，大家不该有事，那去比赛吃啊的呀。
9: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看我嘛，嘴巴就对啦，
10: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要特别安尼很香啊。
4: 地理方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0: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甲香菇精，你会敲到歪啊？
11: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方安怎讲，做啥加你两块串啊，啊，加两片，啊，都可以。
12: 三椒加脆鸡片，啊，足好好，啊，咱唔免食油啊，困未起哈，饮地理方加足好困嘞。
13: 三椒甲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4: 啊，有诶，老肥胖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活动呢，到九月七十，就是明仔日啊，明仔日咧，咱今年呢八八节，咱呢得力铁三角啊，特别组的是大组的，大组就是内面有两阿半，啊，两阿半，两阿加上半阿，一个大包装安尼先哈。啊，咱家呢明仔日七十，咱就完完结束啊，要购买啊，要买，赶紧注文。以上广告，谢谢。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咱头拄啊讲到，啊咧台中呢有一位啊开面路的弄到一个护士，啊结果呢一个呢车驶倒转来，佫个爱个，啊准啊从这护士啊准啊弄死，好弄死，好啊所以呢这今日啊就这媒体讨论啦，啊过去嘛讲爱大台车哦。哦，你开个大台车，你若弄到人哦，你还佮弄死哦，你还佮弄无死呢？哦，弄到伤，伊若弄到伊唔知影人啦，变植物人啦，哦，你规世人你都背袂完啊！你过去的过去啊，有即款的一个声音啦。啊，到底是不是安尼心？啊，就伊啊弄到人，这里面这三十岁之类，伊是不是嘛？即款观念，过去就佮弄死，弄到伤的不如弄死。所以律师是在做这方面的分析，用一般我们的车弄到人当然不得已嘛，是不是？结果呢弄到了，这是过失，啊你跟弄死了，叫做过失致死，过失，过失就还可以原谅，这上罪上罪判五年，啊好，你现在跟弄到，然后你去头前的路口又转西回来，然后又爱一遍，这是故意杀人，啊！故意杀人罪，杀人罪上轻上轻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然后人的家属绝对要求你啊赔偿，哦，所以无影赔较少，而且你的判真重，哦啊！当然这里面伊这款的做法，咱就想到过去啊，开着大台车的哈，弄掉唔当你要弄死，啊，有倒是重伤尔。是不是啊？有当植物人，我害呀！你要照顾对方的规世人，啊，个赔偿，干那医疗费用啦、啊、车看护啦、什么啦、啊，哈，你就赔得不得了。啊，甚至当初时讲你个弄死了呢，啊，个计小处理的啦，公道计小300万处理，安尼就无代志哈。不是讲无代志啦，就是讲哎，干那处理这代志。啊，过去是有这款的一个讲法。哦，所以律师咧咧讲门啊，那些哦，你卖讲啊，你啊颠倒呢，卡入当，因为你杀人罪啊，十年以上，甚至会当判个无期徒刑啊，甚至会当判处死刑呢。当然，咱台湾即马咧真正死刑啊，真少啦。但是十年以上你就分期啊，敢毋是呢？哦，你讲啊，那是过是第四，过是第四的嘛，五年，迄是上当。一年以上，五年以下，哦、所以啊，千万唔能错误的观念，哦，唔当个弄条伤，另一个弄个死哈，我别讲哈。另外，咱来讲的嘛是跟诈骗有关系，不过咱先来提醒大家，这诈骗呢，起码在咱台湾，包括你是车手，哦，去领钱啦、啊，哦，去收钱去，起码嘛判较重哦，无亲像过去。啊，我唔知影呢，我是去食头路尔呢。啊，我安尼啊，安尼死啊，才赚什么3000块啦、2000块啦、几百块安尼死哈。即马呢，拢无可能听你安尼讲。啊，咱外交部这边也表示啊，有咱外交部最近接到通报，有三个台湾人，台湾人咧缅甸的境内嘛是做网络诈骗。啊好，即马代志变咁，那个抓起来。抓起了呢，给你逮捕了，给你起诉。哦啊，包括泰国，包括缅甸，针对恁这外国人呢，我才犯罪。哦啊，即马缅甸呢，针对网络诈骗呢，又制定一个新的法律，绝对是重判。啊，甚至呢，诈骗哦，给你也判个死刑。哦，所以你唔要开玩笑。啊，出国呢？去别个国家，这法律呢，咱无了解的时候呢，唔是讲啊，去啊做歹代志要较注意，当然卖做歹代志。但是咧国外呢，真正你料想未到啊，你会食凄惨。啊，你若关于外国，你甲想看卖，内面呢，你话也未通，你看发生啥物代志？哦，所以外交部表示讲呢，缅甸呢为了要加强处理这网络

用上新的法律啊，过去种移民法，移民法呢就是讲，甲你起诉，还是讲甲你赶出去，过去是安尼。啊，不止缅甸，泰国嘛同款咯。泰国这边嘛发布了强化外国人出入境的管制。哦，所以泰国呢为八月二八有一条叫做2026年总理府驱逐规定，就是你外国人你牵涉到非法入境。宵禁期间无离开，就是啊，逾期拘留啦。非法的工作，非法的经营事业，伪造哦，还是讲啊，行使伪造政府公文等等，上起码5年以上，甲你关甲满，互你出来，甲你赶出去。后边要过来无可能啊，袂当回礼拜吼、哦。所以这呢，咧东南亚方面呢。这种方面现在越管越严了，是当然越管越严啊，我钱都给你骗了了啊，点这个黑白母啊，啊外国人来我们家里做坏事情，那怎么可以啊？过来我们来说的是一个姓陈的为带头的，他这是跨境洗钱都诈骗的啦，要交接到国外啊，这个诈骗的基本就是骗你投资啦，骗你投资，然后再交由呢地下汇款啊，第二回换交付一个，就是缅甸国籍的一位啊，杨小姐。啊，兑换比如泰达币，然后再来洗钱。被骗的即马知影12个，但是啊，财产的损失5400多万。其中新北市有一个医生，就被诈骗超过4000万。啊，这条新闻特别讲到，就是讲，因即马骗到钱了，这个钱安怎呢？一顶一顶的交易顶手，然后安怎互你来较掠袂到？哦，31个姓陈的对话，讲伊个人是一个虚拟货币的业者，实际上伊是交接到地下汇款的啦。啊，协助海外诈骗集团，点只收钱嘛，然后钱呢，啊，就洗钱出去。啊，为了相片警察在查吼，伊即马呢来甲你收钱，好、哦，你钱给伊，伊呢拢是坐客停车，客停车摕到了，伊再从这骗到钱，交好一个呢，伊就是用什么租赁车，用租车的，都换车用啊咯，哦啊，然后呢转交固定一顶呢，伊是安怎呢？高铁使用呢？电动滑板车，还是利用权力车你就找不到那种的权力车来代步，然后再去社会顶面去，而且他们在交钱的时候都会选到绝对没有监视器的、哦、台湾现在四国都有摄影机、哦、都找到那个没有摄影机的，没有监视器的、哦、尤其是在山区的宫庙里面让你抓不到，安尼是啊、哦，人讲啊，这个查那状元仔啊，读卡咧拢真好啊，但是警察嘛，知影你咧武啥，吼、哦，一步甲你逮，甲你抓，吼、哦。过来来讲啊，另外一个诈骗，新店只有一个林先生，伊带头啦，啊、哦，就是一个系统商，伊就以每一笔300块、500块，哦，买啥物，买一挂咱手机啊门号。做人头嘛，哦啊，咱一个，咱就申请一个 line， 因为伊需要用 line 嘛，用 line 呢来甲你骗，来甲你坑，啊，你参加也 line， 哦，伊、啊、就甲你安怎呢？哈、啊，所以伊安尼是呢，就有真侪 line 的账号，伊则将这人头的 line 账号呢，转卖予海外诈骗机房，互因迄边去坑，哦啊，机房呢摕到 line 这账号了呢。哦，顶面才开始啊！啊，讲什么？让你抽股票啦，啊，专栏补助啦，反正有一套讲法。啊，你又去骗去啊嘛？啊，做投资。哦，结果呢？干那这条，咱即马报这条，这是台中的新闻哦。哦，总财产的损失达到呢2亿。其中呢，台北市有一个啊70几岁的太太。哦，真有钱呢！伊干那被骗呢？3566万，拢总被骗的是2亿外啦。但是，干那这位老太太，
就被骗3500几万公。

0: 啊，这是咱中部打击中心分析到165，哦，一个资料，发觉就讲，哎呦，啊，这团套价啊，叫你参加伊 Apple， 然后股票的投资，哦，各位当抽股票，各位专栏补助，哦，拢一套就丢了哈、哦。所以了解就讲呢，其实嘛，差不多这几招呢，啊，但这几招就较好用啊。哦，拢骗有钱呢，好厉害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 CPI， 就是讲啊，咱本身的物价有较贵无啦，吼、哦，个起价无啦，那是哈。七月公布，主计总署那个公布，咱八月份的 CPI 呢是2.04%，超过2%就较不好啦，啊、哦，较不好哈、哦。咱七月份是2.52哦，啊，佫较悬哦，哦，啊，那安尼八月较好一寡，对，但是嘛，超过2%，啊，就比通膨安尼，啊，佮这段时间呢，吼、哦，落雨啦，吼、哦，这菜价冻了牙，冻了牙，哦，啊，即嘛呢，因为咱以电子产品来讲，电子产品呢较欠零件，所以你要买一寡电脑呐，是电子方面的一寡物件，嘛较贵啊。啊，所以主计总署咧讲吼，伊讲那安尼四年九月份这个月啦，哦，九月份呢，恐惊这个 CPI 也搁较悬。好、哦、啊，那安尼四就问件都、就是诶，也搁较贵安尼是哈。好啦，这是一站哈、啊。咱先来讲一站呢，今日是属于医学新闻，针对咱台湾人大肠癌。哦，大肠癌的人数在增加，大家知影吧？哦，所以呢，卫生福利部112年癌症的登记资料，大肠癌的新呢，个案呢超过19000人，平均呢唔免半点钟，就一个呢啊确定带着呢大肠癌。其中的数字吼，40至44岁，40至44岁，诶，当讲是境界大肠肿瘤。病变的盛行率上盖管40至44，而且在17年当中吼，人数增加，啊，普遍率为0.99%，即马来到2.33%，增加3倍啦，增加三倍。所以这来对上主要要甲咱讲什么呢？就是讲咱呢一般人吼，水果食无够，哦，伊重点是变讲啊。水果吃不够，为什么呢？伊讲啊，因为你大肠癌，咱即马所了解，跟咱肠啊困有关系嘛。哦，啊，长期间种食油啦、食甜啦，哦，啊，纤维质吃不够啦，啊，食红肉啦、加工的物件啦，哦，所以造成咱的这肠道，哦，菌虫多样化呢差起啊嘛，啊，肠啊困呢差起啊，造成咱的慢性发炎。慢性发炎啊！慢性发炎，那天肠啊来对细菌啊，甚至会产生毒素，毒素的损害啊，诶，细胞的 DNA 损害哦。所以大肠癌不是老大人的专利哦，少年人大肠癌的嘛非常的多哦。啊，咱每一天纤维质，女性25公克，男性35公克，但是咱平均的摄取的是14公克、15公克，差伤多啦哦。所以你必须要呢。啊，加食一寡纤维质，伊嘛建议啊，像讲水果，用水果内面的果胶、多酚、植化素，哦，一旦安怎呢，构成咱肠啊呢，又一困，又一困，啊、哦，伊是因呢天然粮食，还当降低咱慢性发炎，提供咱大肠细胞伊需要的能量啊那些哈。当然伊有一寡建议啦，譬如讲啊，咱食奇异果啦、芭乐啦、柑仔啦、草莓啦等等吼。无同的，啊，无同的多变化，哦，但是讲关键什么？你要养成，你要达工呢，拢爱食。啊，什么时候食水果上好？哦，真侪人做这方面的讨论，为讲饭前食较好啦，又讲饭后食较好啦，哦，什么时阵食较好？伊讲啊，其实你养成达工呢，食水果，啊，食水果早顿通常是咱呢，这个纤维质上少一顿。哦，啊，早顿咱空白的时候呢，吸收也较好。哦，所以呢，早餐 啊，是补充呢上好的时间点啊，这也提供给大家参考哈。得力人果精，得力雪梨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力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暗里落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骨落啊，正常无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苦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苦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诶，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正食你诶哇骨，啊才开始会
6: 苦。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疼，疼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常常拢有阿公阿妈咧问我，娘啊，啊是三秋较好啊，是瓦骨较好？哦，应该讲呢，有无同的作用，哦，针对无同的状况，哦，你要选择无同的一个补充。哦，但是呢，老大人啊，哦，咱讲筋骨，筋骨，哦，筋是不是较嫩，骨是不是较硬？但是筋甲骨呢，爱修炼。哦，互相配合，哦，所以咱筋骨啊要兼顾呢，当然三焦瓦骨呢爱斗阵食嘛，哈、哦，啊那骨头要钉，哦，当然是食三焦，三个焦头嘛，食了好咱的骨呢，像焦头遐尼钉遐尼用，才会自然嘛，无你那徛袂久，行袂远呢，就是袂自然嘛，哦，你为什么愈来愈翘骨呢？因为袂自然嘛，哦，你为什么生骨刺啊，跌到神经呢？因为袂自然嘛。国加上姿势无正常嘛，无正确嘛，所以爱食三酒，爱会钉，爱会肌力。但是呢，哎，咱们撑久的所在，要断舍的所在，要硬的所在，哦，迄些安怎呢？迄个半柳嫩，柳嫩你才会当断舍啊，才会当硬，是不是？你手脚我都硬，哦，所以这个所在呢，软骨啊就真要紧，爱活动嘛，哦，啊活动就是食活骨嘛，活动的骨轮嘛。是嘛呢？哈啊，所以呢，咱的瓦骨呢，甲三焦是无同的产品啊，也当配合起来，啊，甚至斗阵食，啊，是上介好的哦、啊。因为咱瓦骨呢，伊咧甲你生软骨啦，你甲你顾关节，瓦骨可以当促速的咱身体对三焦吸收，你知嘛？哦，这样以后啊，当然要斗阵食。哦啊，当然人咧拢有临床的实验报告，啊，伊的建议就是讲，确实讲。哦，咱食饭前呐无食西药食，咱希望讲你食饭前15分钟，三焦两粒，瓦骨两粒，斗阵食，兼顾咱的筋骨，安尼先上好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先个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咱要来讲一阵呢，这个关系啊。这段时间吃到油，哦油呢啊，咱吃低盐嘛，哦关系也不真大。但是后来呢，后来干呐，无什么声音嘛。不过这些油质公司、大公司、大公司呢，即马互相之间呐，针对什么人爱带我对责任啊？有三星呢啊，关系的问题嘛哈。即马泰山公司呢，搞到另外四间啊大厂商。尤其请求他来赔偿10亿，啊！你泰山嘛卡在内底，干唔是呢？好、哦、啊，到底什么代志？连咪讲，待会见。
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8: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9: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8: 0800-0068-777。
10: 装包装包装包，巨型特大无籽葡萄干，就在宝德旺便利店，全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与花青素，果肉饱满，超软 Q。配茶、拌麦片超百搭，每包只要110元，快来体验 Jumbo 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1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3: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
1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9: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啦，来讲啊，咱吃的这油啊，吃久的生癌呢，这代志大条无？当然大条哦。所以这中联油脂公司啊，这致癌的油的这案件。现在泰山企业指派到他啊，副总的叫做牛安泽，跟他的律师在找背向台北地方法院呢，提出告诉针对中联这个事件造成产品的回收库存的要消费掉，还是消费者的赔偿，还是营业，还是啊名声的损失，拢总有现在向到中联油脂公司，包括呢，福寿实业、福茂油脂、南桥投资控股等等，向这四间公司呢请求因来赔偿，赔偿我的损失，我名声受损，我消费者我的赔偿，我库存来处理掉，我产品来回收，恁来赔我，赔我10亿。哦啊，泰山呢？泰山嘛是卡呢，这代志来对呢？哦啊，针对伊安尼做呢，福茂。这边是表示尊重啦，哦，伊就要提出官司嘛，我尊重，哦，看司法安怎来处理。啊，那福寿公司是讲，等收到法院的公文了，再看法院应该安怎办吧。哦，啊，中联呢，中联公司是表示讲，即马阿唔知要怎回应啦，哈。所以泰山的副总是表示啊，阮提出的请求赔偿两大原因，两大原因。第一大原因就是讲，这南桥公司，你南桥公司，你5月13开始，你有3遍拢验出来这油有问题吗？但是你无照规定啊，向主管机关来通报。啊，当时阮泰山呢，摕到的 SGS 的是合格报告啊。啊，你南桥知影，你若通报去啊，政府机关，是不是马上会当启动啊？一寡呢？啊，控管就未发生后边的代志嘛。哦，所以南桥呢有问题。第二点就是讲，这油的供应链呢出现了真多的无正常的信号的时候，哦，恁公司掌握的资讯，包括你处理的方式，大家啊爱讲个清，责任呢要厘清安尼先哈。所以呢，这代志啊，咱对爱呢安怎讲呢？要从头说起啊，呢，从头说起哈、啊，所以咱用一点啊时间呢，将这代志和大家较清楚的啊，清变了清楚，起诉书顶面上清楚，问刷了，即马台中电话呢，要10月7日要开庭哦，其中呢本身泰山的当署长叫做刘伟龙，哦，伊嘛是啊，伊嘛是有代志呢。伊被检察官求出7年的有期徒刑呢，表示伊嘛知情，你嘛知影，啊你嘛知影，你嘛知情，啊你也咧卖人，啊你即马咧告别人，这就真奥妙啊，敢毋是呢？但泰山呢，怎是安尼讲，提出告诉嘛，啊向其他的家要请求10亿嘛，所以大家就真好奇嘛。哦，啊你这进程呢，中年初五迄日刚有公告。哦，讲福茂油脂呢，伊啊本来指派的蔡清松来做呢当属的代表嘛，哦啊就讲话停，无要指派伊做当属的代表啊，所以呢本身呢中联油脂的当属长蔡清松都无做啊，哦啊起诉书呢过程啊，你就了解讲其实呢拢在内底啦，安怎讲呢？中联的当属长就是蔡清松。这点人，在3年前，
伊就为中联内部的一个报告，知影讲为巴西进口的这個黄豆呢，哎呀，咱进口这個原料呢，咧砍索的过程当中，就较会产生，因为较淡嘛，较淡你是要加重，所以较会产生呢，低钾的物件就是 VAP 啊，苯平比啊，这种啊风险较悬。啊，你内部的已经啊有这种报告啊呢，一直甲中联的总经理叫做呢余林忠。余林聪，余林聪咧1814年4月16日咧，伊来遮做总诶嘛。啊，伊咧来啊，啊总经理咧经营诶，啊你嘛无将这代志夹入去做评估呢？颠倒呢？为讲一年5月开始呢？哦，啊这个习个安怎是哦？啊无呢？咱从本来规定诶标准吼，卖遐严格啦，卖遐严格吼，就放宽哦，迄种标准啊，放光标准更加嗨啊！你那是较严格来要求，哦，就袂讲这毒素安尼咧出来嘛。哦，放宽呢一寡呢，会当讲基准。哦，后来呢，大腾呢，你5月通报了，中联已经啊，知影讲啊，这油哦啊嗨啊，这物件超过标准。但是呢，这错档诶。干那从这三不如啊啊上一间检验啦啊上一间检验就干那有咧做啦哦啊这间唔知有准无，佮上一间安尼是，刷到中年伊咧6月15日，就甲其他这股东福寿家，因就召开啊一个叫做股东啊诶一个诶招聘保联席会，简单讲，大家股东话来了解这代志安尼是，这个时这总经理一员呢。哦，坚持啊，就是安怎呢？敢那我暗扛起来就丢了。但是啊，结果呢，福寿这边又提出了一个代志，伊讲啊，南桥吼，伊即嘛嘛验出来超过标准啊呢，意思讲伊嘛知影呢，别人验出来嘛知影讲超过标准啊呢。不过南桥呢，因家并无对外通报，所以即嘛南桥呢，伊也是真愤慨，因为泰山呢嘛要找南桥。你南桥检出来，你那无报伊啊？啊，咱的主管机关哦，所以南桥有代志，但是南桥一检出来有代志的时候，伊是跟我顶手讲，我跟顶手讲哈、哦。所以呢，蔡清松呢，6月29日甲福寿这三间股东呢，大家开会用视讯的啦，开会，会中呢无结论，意见无得统一。6月30日，代志来啊！6月30日的上午，泰山这边的内部有人要甲逼，哦，有吹哨者要举报嘛。内部的人认为安尼是不行的。这个时候，泰山的当署长就是刘伟龙不行的安尼是，安尼一定要通报。结果中联啦、福寿啦、福茂油这高层呢，拢反对。这错档的蔡清松甚至呢，打电话给老党的，哦，这代志啊，看安怎处理啦，吼、哦，安怎的是，哦，意思讲卖报啦。但是这老党的，就是刘伟龙，伊坚持要报，啊，坚持要报，中联是中联这边做的啊，所以中联呢才通报去顶面，安尼大家听有这规定啊，哈、哦，规定就是安尼先，哦，啊，结果检察官咧问的时候呢，泰山呢？前后任的总经理，咱头拄仔讲坚持要报，迄个是董事长。但是泰山前后任的总经理，一个叫沈怡君，一个蔡国良。因咧过程当中，涉嫌嘛是要隐瞒证据呢，所以这两个被起诉嘛，后来法院将这两个押起来嘛，押起来是吼。所以呢，这当讲是经过咱讲的过程，大家了解咯。啊，你看是虾米人唔对？什么人要担多少责任？是不是？所以为这泰山的意思就是说，这事情啊，不像这样是，因为里面呢，那时候有开会嘛，有的人认为说要说嘛，有的人认为说不要说嘛，啊，现在就是认为爱说的，就是认为你们这个不要说的，造成事情不像这么大条，不知道今天的我们公司啊，就要怎么样是，啊，好啦，结论就是这样，刷到就看官司啊，怎么进行啊，啊另外，咱来讲到是针对讲啊，去中国，哦，去中国呢，即卖呢，咱的观光署要求啊，即个旅行社
啊，为教育开始啊，你若是讲去中国考察也好啦，参观访问也好啦，还是讲啊，这消费者可以组团哈，你旅行社爱呢帮助因集团集团来完成啊，这个登录就是登记啦，啊登录啊，这事项安尼是，啊那无要甲你罚，罚10万以上5万以下，哦，所以旅行社就反弹嘛，嗯，啊你即马毋是禁止组团去吗？啊你即马国讲集团集团呢，咱来退役啊。合作因来登记，安尼毋是真矛盾吗？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呢，就淡薄仔呢民怨啦。啊，关公树呢，昨是改一个讲法，伊讲啊，当然那是因先宣传宣导，哦，真辅导，哦，未直接甲恁发啦。哦啊，但是呢，中华旅行发展协会是咧讲吼，伊讲啊，你关公树安尼是，你权力嘛，真正呢太扩权了吧？法律。敢有安尼规定？哦，不排除呢，要来告这个关公署。哦，而且伊讲，你若要加罚会用的呀，遐旅客敢免罚，要罚拢罚。你唔能干那罚我旅行社。哦，遐也唔是我组团的呀。哦，即卖呢，有诶消费者拢家己组团嘛，必然的是吼。因为即卖呢，咱依然是为中国啦、香港啦、澳门啦，咱呢嘛是即个干嘛式个订户。就是片面简陋啊，片面简陋。但是啊，大家上爱去的所在，第一名日本，大家知影。啊，第二名呢，嘛是中国啊。哦，所以今年顶半年，台湾人去中国旅游呢，是184万人次嘛，排在第二名嘛。哦，但是咱大陆委员会有讲到，为9月15日开始，中国有一个叫做国务院。关系到出境入境的管理的规定，伊个规定内面呢，实际上咱来去中国，咱的安全性是靠风险的啦。哦，所以呼吁，那是属于因遐有安尼类似啊高风险的国人哈，是不是啊？你要出门进境，你先来咱本身呢，就是去中国那边的一个登录的系统，哦，你资料写起来嘛。对不对？那安怎咱找有人知影你啊？什么安尼先就对哈？较惊讲呢，到时你去呀，人无去啊，咱找无人嘛。哦，可能是这个出发点啦。所以观光署呢，咧顶个月就发函给旅行社，要求为9月初开始，哦，那是讲有人客要办这个去啊，参观啦、访问啦、吼、考察啦、等等安尼先的，哦，你都要协助伊，叫旅行社啦，协助伊做这方面的登记。啊！你若无协助伊，那你若无安尼做啦，甲你罚10万至5万。哦，啊！但是旅行社是认为讲，即马都袂当组团啊，你政府都无要让组团啊。即马佫讲一团一团的，阮来退伊啊，斗三工，安尼先是对啊，唔对，是不是安尼先吼？所以观光署是表示啊，就是讲即款的申报，哦，是要要求旅行社以团体为单位，并无要求旅行社呢。啊，替这些自由行的旅客呢，代为填报，安尼是啦哈。其实这讲来讲去呢，嘛是针对啊中国那边啊，有一挂新的规定出来。啊，等于讲呢，咱有一个了解呢，哎，无代志上好，啊，若有代志的时候呢，那么有一个了解也过程啦，可能是安尼哈。不过对于旅行社来讲呢，你就别让我出团去遐，然后国公呢爱登记这個。爱协助呢，即个人客啊，伊个心内呢，有一挂这个民怨吧，哈。

好啦，过来讲咧，甲钱、甲薪水有关系哈。因为咱台湾啊，即卖 AI 呢，哦，非常之啊，发展啊，当然伊嘛需要找人啊。所以104人力银行发布2026年，咱台湾这半导体人才报告书来对下掉哈。用今年啊，这半导体每个月啊，需要偌济呢？增才呢？47000人。哦，每一年的增加差不多要两成。哎，即卖呢要来找人才嘛？伊讲有三大这趋势。头一项就是讲 AI 工作的机会呢，哦，这种占比呢不断的增加。哦，因为 AI 不断需要人嘛，哈。从平均的5个工作机会来对，就一项一个甲 AI 呢有相关性。啊、哦、，AI， 呵呵，这人工智慧哈。第二点就是讲，哦，即马咧找人才的时候呢，外派机会啊，啊、哦、嘛较侪。啊、哦，你来了，你有要去美国无啊？啊，要日本无啊？啊、哦，要去倒位无啊？哦，伊外派，因为即马呢，咱真侪大公司、大企业，哦，工厂黑个国外嘛，美国上侪嘛。哦，这大家知影哈、哦，所以外派机会呢，一旦讲即马呢是特别的显著。哦，第三行就是讲，唔是你是读这电子的，啊，才有机会，唔是哦。哦，你唔是读电子的啊，但是呢，我需要人才，唔是干那读电子的啊。无唔对，你读电子的，你是工程师，甚至你是啊研发设计的，哦，你这种上好嘛，啊，你的薪水嘛上高啊。但是我需要人才，不只是电子的啊，我爱写手啊，啊、哦，我各方面的人才拢需要啊，是不是安尼先哈？所以 AI 呢，一旦讲呢，那吸到这方面的行业的薪水呢，拢较高，这是属性，这是属性。好、哦、啊，所以今嘛呢，等于讲，非理科的学生，其实来到这种 AI 公司的几率嘛，非常之高安尼先哈。这我讲一个哈，一。电子都不知道，但是现在他是我们台湾、啊啊、这电子科技公司的 CEO、啊、是一位啊律师、啊啊、他读的呢他是读文的、啊啊、他是什么人呢、啊、名字不要说、啊、他是一个上市公司的 CEO， 是阿良、啊、读大学的时候呢同班同学是胆、啊啊、因为呢是怎么注意到他呢啊、哦，黄仁勋穿皮衫，哦，那大头家无啊，来台湾呢，伊拢会请咱台湾的这些公司啊，甲伊配合的公司啊，这个食饭，啊，食饭拢翕相，啊，翕相呢，哎呦，唔多一个看，哎呦，啊，这个某咪人啊，哦，啊，那个黄仁勋呢，啊，因到底咧食饭，啊，这个了解起来，哦，不得了啊，起码呢，我这个同学是。欸、上市公司的 CEO 啊，哦，啊、当然啦、啊，赚真侪钱，真侪钱哈、哦。但是伊啊，我所了解，因为我唔是读电子的嘛，哦啊，但是伊们嘛唔是读电子的哦，啊，这是电子公司的 CEO 哦，执行长哦，所以呢，有道呢，真歹讲啦哈、哦。所以这个行业是不是一定爱读电子的，才会当你有真大发挥呢？嘛无一定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洗好洗，枯落去啊。之前无脚头，就顶只哇骨吼，今麦枯起来足好洗，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的，等来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才好洗，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 0900 868。

0: 喂，你好，我亮啊。
1: 喂，阿亮啊，我正考虑哦。
0: 好，请讲。
1: 我要去叫你加加油啊，你看袂使。
0: 会用的啊。
1: 会吼、嗯。
0: 你啊。
1: 你有大组的，爱一组偌济？
0: 啊，林高精大组4000块，雪莉旺4000块，三九盖好3000块。
1: 啊，你这边我要加两组啦。
0: 哦，你要多一种产品。
1: 我林高精啊。
0: 啊，林高精两组遐。
1: 两组偌济？
0: 啊，4000，拢总8000块。
1: 啊，我来讲吼。
0: 嗨。
1: 我在大家拢做工的啊。
0: 嘿。
1: 啊，脚拢卡袂着啊，咧做生产这业务啊，拢做生的。
0: 哦，你即马血压啊有真悬无？还是血压有真低无？
1: 没咧。
0: 哦。
1: 啊，拢大家拢做工，我有，大家有在脑就去回做啦。
0: 啊，了解。
1: 啊，你上就。用过啦，我为迄个开长背啊，然后呢，大裤裤啊，呢伸啊，伸下腰咯。
0: 你即马练高精，爱加三招斗阵食才对。
1: 爱加三招哦。
0: 嗯，你即马练高精哈，
1: 嗯，
0: 是大组买一组啊，三招大组买一组，安尼好唔好？
1: 好，来8000哦。
0: 安尼7000块就用咧啊。
1: 哦，三招啦哈。
0: 三招3000块，练高精大组4000块。啊，你一组一组7000块好吗？
1: 好，啊，你知影住址无？
0: 哦，你的电话我有哈。
1: 好啊，啊，当时再敲。
0: 明仔日寄，后日就到，好唔好？
1: 好。
0: 我有你的电话，我甲你寄。林高精大组一组，三招大组一组，明仔再寄，后日就收到。你收到再摕7000块给伊就好哈。
1: 好，谢谢啊，
0: 谢谢你，
1: 你拜托。
0: 喂，好，谢谢，拜拜，拜拜，
1: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2: 哎、欸，阿梁先生，
0: 嗨，你好。
2: 哎、欸，我想要问你吼，
0: 啥讲啊？
2: 上次我有甲你买香菇精吼，
0: 是。
2: 啊，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
0: 是。
2: 我迄个肾脏吼，肾素就超叫40呢，你要食啥？
0: 食雪利旺啊。
2: 食雪利旺哦。
0: 雪利旺唔是油脂的油啊，唔是哈。但你即马咧油脂代谢无理想啊，产生欠费啦、废气啦，吼，人歹困啦，吼。啊，雪莉旺咧倒沙缸的时候呢，买当帮助咱油脂豆豆啊较恢复哦。
2: 我是今麦是现在肾素就较低安尼啊。
0: 我知影、啊、你个四十伤低啊。
2: 系啊。
0: 哦，医生这边啊交代吩咐的爱食就爱照起工食吼。
2: 啊，伊是开哦，啊，香菇精爱食无？
0: 香菇精会当食，但是帮助较大的是雪莉旺。
2: 帮助较大是雪莉旺，
0: 嘿，
2: 啊、你我是食香菇精，食雪莉旺就好吼。
0: 嘿，雪莉旺甲灵菇精，咱只雪莉旺买回来嘛吼。啊，你即马出了灵菇精，你就两行斗阵食，但是你即马放有料无？
2: 有啊，
0: 有吼，安尼就。
2: 啊，但是了有一点啊破呢。
0: 嘿，对，安尼你灵菇精加咧食较好。
2: 哦，香菇精甲雪莉旺拢加咧食安尼啊。
0: 啊，就正常食，啊后边搁检查数字安怎，敲电话甲我讲吼。
2: 是哦，有帮助的对啦。
0: 哎、欸，遮侪人食食了呢，伊这肾丝球啊，拢有较进步，数字也讲话嘛，吼、哦。
2: 好、哦，雪莉旺大组偌济？
0: 雪莉旺大组来对5罐，安尼算是4000块，吼、
2: 哦。哦，啊个香菇精啊，香菇精来大概8000。
0: 嘿，香菇精来对156包，安尼算是4000块，哈、
2: 哦。哦，好，
0: 好，谢谢，拜拜，拜拜，
2: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三顿食，照起工食哦，吼。
2: 好，好，啊，食三顿食吗？
0: 对，三顿食，照起工食，哈。
2: 啊，是食饭前啊，食饭后。
0: 诶，胃肠难卖，食饭饱再食。
2: 哦，食饭饱再食，
0: 对对对，好，好，拜拜。
2: 啊，
0: 你保
2: 证晚上透水，你望啊。
0: 诶，两行到顶食，安尼好，安尼好，哈。
2: 哦，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3: 喂，阿亮啊，你好。
0: 哎、欸，你好。今晚、啊、今晚人咧倒。
3: 头红啊。
0: 啊，头红啊。
3: 哎呀。啊，你迄边有哪只牌卡？
0: 啊，无要转来中部吗？
3: 无啦，我都来来去去。
0: 啊好。今晚、啊、要叫什么产品？今晚有大组的88节。
3: 大组的啊。
0: 有灵高精、雪莉旺、三九盖好大组的两阿加半阿的。
3: 哦，安尼哦。
0: 嘿，
3: 安尼我休息啦，我来叫两阿三九啦。
0: 三九两阿就是大组一组就对啦。
3: 有有。
0: 好，大组一组。
3: 安尼得压当时到。
0: 啊，明仔再发咯。哦，明仔下晡还是后日早起就到位啊。
3: 好好好。
0: 好唔好啊？
3: 好。
0: 赶快寄桃园哦。哈。OK， 好，谢谢。好，拜拜。 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4: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热，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5: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6: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少鼻涕哦，三焦钙哇，骨多少三顿吃，这嘛不三骨都袂疼呢。
5: 吃恁的三焦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4: 也用胃酸吼，三焦钙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焦甲外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5: 我爸去长照，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咯。来讲啊，咱台湾嘛，电力针对咧，即个惊欠电嘛，哦，即马咧电柱在你发电啊，无电咧，我会输人哦，哈、啊。所以美国咧，即马嘛是要来发电嘛，啊，半导体啦、科技业啦等等，啊嘛惊欠电啦，我这一定的啊。所以呢，韩国甲美国当初是咧讲关税顺，有讲啊要投资偌济钱咧美国嘛，啊美国甚至要求讲啊，你韩国真够做船呐、啊，哦，甚至这是来我家美国来这咧做船来这生产，冇做讲到这方面呢，哈啊，起码呢韩国政府怕算，因为美国这边甲美国共同啊要来做的，唔是啊做船厂，是虾米呢？是核能电厂啊，核电啊，核电，咱台湾呢讲到核电就真敏感啊，非核家园呢讲真侪年嘛，啊，即马呢即马无发电袂用诶，哦，所以呢韩国要踮咧美国家呢兴建的贝州啊核电机组，作为呢韩国对美国投资项目的其中一部分，甚至其中两座呢要采用。韩国自己设计 APR-1400、哦、所以中岛组的规模可能会达到1200亿的美金。当初时韩国答应讲啊，投资美国嘛，啊、哦、2000个美金嘛，哦，啊那安尼，这个金额就占60%哦。听讲双方面10倍就签你啊，就签。根据韩国的中央。

讲甲差不多啊，讲甲差不多哈。好啦，啊，另外，甲美国之间呢，起码靠一寡问题是加拿大。加拿大呢，针对美国的总统哦，川普哦，讲你加拿大来做我美国的一手好啊啦。哦，你加拿大拢靠我美国，啊，是安怎呢？是哈，当然啦，这对加拿大来讲，绝对听了呢，袂介顺意。啊，即马美国国别加拿大呢，扣这军官的关税嘛。所以加拿大即马这个总理叫做卡尼对川普是真强硬哦。哦，好，川普总统要甲扣党税，好，卡尼呢针对中亚$200亿的美国的商品，同款我甲你扣，有的扣15%，有的扣25%，有的呢甲你扣到50%，就相对就丢了。而且已经呢，涨就生效了。啊，川普车七啊，是将目标呢对准加拿大一间做飞行机的公司，宣布讲呢，总部哦，咧蒙特罗的航太公司叫做庞巴迪啊。伊讲你庞巴迪啊，你必须要来我美国设厂。啊，那无只你做飞行机啊，袂当点我美国才卖。哦，即马拢是用这种方式，好啦。刚才呢，伊讲啊，你做半导体，你爱来我美国设厂，啊，那无话税金要给你扣100%，哈、哦。所以咱嘛是真头壳疼，哈、哦。好啦，所以加拿大的总理啊，咱即马台积电过去啊嘛，啊，真侪厂商陆续嘛是去美国啊、哦、来设厂啦，来生产啦，安尼先好。其实这嘛不是歹代志啦。安怎讲？因为咱家己电也无够啊。土地嘛无够啊！你看即卖咧，嗰啲全台湾大家嗰啲找嘛，多一块地较适合吧。即卖经济部嘛倒车，哦，连国防部嘛倒车，哦，这一点。第二点呢，就电嘛，啊，电的问题啊，咱嘛是有啦，拢一直有咧啊，想办法，哦，电来充足，啊，但卡波也无遐紧嘛。哦，所以今麦美国嘛真大家听啊，伊个电的代志啊，完了赶紧落去发挥啊！好，我啦这是一点嘛的时候，过来来讲的是日本。啊、哦，日本呢，今麦这首相啊，伊讲的嘛，台湾有代志啊，日本嘛有风险。哦，所以这个话讲出来了，哦，中国那边呢真也讲嘛，是不是啊？好啊，所以呢，日本有代志，台湾有代志，反正呢，中国对这呢。当然，伊嘛做一寡嘢调整。啊，台湾有代志，这种嘅意识吼，针对日本嘅家己防卫嘅规划啊，阿嘛是有做调整。所以香港嘅《南华早报》咧讲吼，伊讲东京日本嘛哈，东京呢即嘛呢，就是要建立一个为印太地区，而且更加快嘅范围，要来建立一个什么呢？防务。就是防守的、防务的，这个伙伴网络，哦，大家结合起来啊，有一个网络，这个、网络一旦互通嘛，什么资料啦、什么情报啦、什么遐呢，啊，这方面的联络安尼是嘛，哈、啊，所以就是要增强什么，对这种长期的武装冲突，有可能发生冲突啦，但是咱这呢，一旦有相当的帮助安尼是哈、啊，所以讲包括呢。可能因为台湾啊爆发了代志的时候，啊，这嘛是讲，和北京诶本身的一挂战略的盘算会更加复杂。因为本来呢，对方对台湾就是要安怎，哎，但是呢，因为日本这个动作，伊迄边呢，北京嘛是在做调整，会变安尼先啦吼。所以包括英国这边的这个专家，甲日本的教授，哦，指出。用东京呢，伊采取的是三层的战略。头一点呢，就强化日本本身的能力。啊、哦，日本呢开真侪钱的国防哦，啊、哦，各方面的发挥哦，哈、哦，这有影有咧进步哈、哦。而且要啊，亲自都整合美国、日本甲美国，即卖咧亚洲呢，美国真正嘛是靠日本。啊，本来是讲日本甲韩国会当呢合作起来，但韩国即卖总统呢？啊，无伊啊，无伊，哦，所以也是要靠日本啊，包括呢一寡呢志同道合的属于乜嘢国家，大家互相建立一个互补的关系。你有你较强的所在，我有较强的所在，啊，咱都要互相啊来互补安尼是嘛？
是不是啊？所以呢，日本的现在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哦，那少年引导引导，那小泉进次郎哈，哦，伊现在呢，安尼四国做外交，啊，结合起来，必然的是哈。所以呢，本身呢，五月的时候，日本的防卫大臣就是跟咱的国防部长了哈，伊就是咧香格里拉对话顶面表示啊，伊讲阮日本希望将本来是一个一个的安全关系。咱是不是个连起来？哦，为我家跟你遐，咱连做一条线，然后各个大家变做一个面。哦，安尼涵盖不只讲是军事，包括演习。即马日本的讲到什么情形呢？就你有代志的时候，我的军队会当来你的国家；我有代志的时候，你的军队会当来我的国家呢？这叫做军事准入呢，包括配合的演习嘛。是不是啊？而且起码不过进行的不止啊呢，包括呢，咱要保卫自己国家，咱武器的生产，咱的维修，咱的后勤的互相的支援，哦，那么强化呢是呢，哦，所以伊咧做一个梦，日本起码呢，安尼咧经济的梦起来，哦，为了对付呢未来有可能发生什么代志，安尼是哈，当然美国是日本起码呢上届唯一的盟友嘛。但是日本呢，伊即马积极个啥？你甲看伊个欧洲、甲菲律宾、甲印度，拢咧加强军事方面的关系呢。同时呢，日本即马甲欧洲、甲加拿大，即北约国家，嘛咧国防、工业、技术，嘛咧结合无？哦，是不是？所以呢，你甲看吼，日本甲欧洲，咧印太国家内面呢，因呢结合了真深。甚至扩大到呢，防务的规划，共同呢投资来发展呢先进的武器，包括造舰等等啊那些哈。所以呢，日本是咧设想啦，台湾若有代志的时候呢，整个要安怎顶当起？哦，这网络是非常要紧的。哦，整个网络你若无网络无联络，各方面呢啊就麻烦了嘛哈。当然，美国呢依然是日本的真重要安全的一个基础啦。美国的空军吼、哦、已经宣布，哦，作为 F-15 最上新的飞行机，哦，是 F-15EX。顶个月月底，已经为开发商波音公司的美国的工厂呢开始启动啊，上新的哟、哦，哦，上新飞行机。最后要飞到倒，飞到日本。哦，这种呢 F-15EX 的战斗机是要来到呢日本的 Okinawa 美军的基地嘛？哦，这嘛是讲头一遍将这种飞行机的海外部署丢失了日本啊，所以日本跟美国之间呢这方面的配合是非常非常之密切的。哦，啊，讲到回来中国。中国呢，即马呢内部是非常之困扰哈、啊，所以伊内部的经济真歹啊，一挂车卖不出去，车做遐多，做遐多车哦，啊卖不起呀，哦、啊、经济歹呀，所以中国的内需啊很疲软，伊也依赖爱出口，爱出口哈、啊，所以以汽车的销售来讲呢，中国即马呢，这车哦、啊、车市真无理想嘛。所以也靠外销，哦，哎，即马宣布哈，八月份的汽车出口呢，增加了77%，都在拢在做外销，哦，哎，也内销呢，内销减少了23.7%，连续十个月中国的车辆的销售呢，是不太理想的，哦，刚才讲呢，以国内的内销，听讲是甲八月啦，哈。比较起来呢，暴跌来到155,000架，安尼是吼，这是非常明显的减少。中国的经济当然即嘛是非常非常不理想的，好、哦、啊，美国的债务呢，即嘛是非常非常不理想的。啊，俄罗斯呢，俄罗斯即嘛呢，当然啦、啊，这钱是真欠，因为咧战争嘛，所以呢，以强国来讲，哦，武器强，但是这三个国家呢，债务方面。起码是拢稀咧咧哦。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好，特别在，特别在，正式报道。
1: 三招解好，我食三顿，啊，出国看我都要行呢。咱遐不教书，那去比赛去啊哩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还也真口水，呛我嘛，结果就醉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看出来啊。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招，啊，加灵果精，这会跳到来啊。
6: 灵果精，他讲的雪利旺安尼吃，不是家里两口会喘啊，而且拢未，他都未。
7: 三招食喙齿疼，啊，足好，好，所以讲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利旺加足好困嘞。
8: 三招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4: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啊，食伊三招解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每一年一遍都是八八节啊，以及个大活动嘛啊，咱个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秋钙好，两阿加半阿个大包装诶啊，咱今年呢就剩这两天啊，加明仔日咱个活动就完完结束哦、啊。所以你当时要提我紧哈，哎、啊，我后个月再要提可以吗？可以啊，阿娘你提我老可以啊，你就敲电话来啊，车闸进前啊，别个买。啊，要个注文呢，要个对街啦。啊，就讲哎呀，袂好买啊，你就赶紧先敲电话来注文啊呢。哈、啊，明仔日最后一天啦，哈、啊。好、啊，大家啊，时间上先把握一下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啊，两下呢，留一点啊时间，甲大家做提醒哈。这个股市啊，敢那个好起来啊，啊，个起来，是不是啊？哦，真好，真好哈。不过呢，卡叔讲，迄种呢温谈未了的，哦，股市呢无迄种温谈未了的，是不是啊？哦啊，所以有的人呢。真爱打电话来啊，来问股票、股市哈。当然啦，阿亮啊是无可能遐侪时间呐，家己来研究哈、啊。不过呢，为听的过程当中呢，是要甲大家提醒哈、啊。这个玻璃啊买股票，而且呢稳赚未了的，迄种诶，你就千万唔通买啊。好、哦，你股市无迄种呢，迄种股神的稳赚未了哈，唔、啊、能用便宜就丢了，因为诈骗的太多了嘛哈。啊好啦，感谢你的收听。对阿亮阿介绍的苓果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或者是三焦钙粉，无清楚、无了解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啊，活动要结束啊，需要什么服务呢？嘛，赶快打电话来哈。感谢收听，拜拜。
1: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真好吃吃吃。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豆老鸡脆咸面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3: 就是你犯规喽。
2: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全新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苗昌药房华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下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3: 开车 刻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油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务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哦，今天是9月9号哈，9月9号，农历呢是7月28号，明天就要鬼门关啦。
0: 嗯，哎，那明天他在拜吗？
1: 哎，明天要拜的就拜吧。
0: 哦，我是讲鬼门关还没在另外一个熊，就送什么？
1: 也有人是
0: 特别要拜那一天的。我一直想那样，
1: 也有人嘛，选在那一天拜的哈，就是鬼门要关的那的时候。拜拜哈，反正的啊，为这个位哈，为月头、月中、月末哈，都有人拜哈，都是农历七月。好，跟明仔各一天，好，今天、明天，那农历七月就 pass away 哈，好，结束了
0: 哈。鬼门关哈，不一定爱拜啦，一般家庭哈，无特别的哈，这个拜拜习惯哈，只要这个中元节一天有拜过，对当啊，无拜其实无要紧。我就是想咧什么，
1: 没有一定要
0: 像什么送神呐、什么什么，你要跟那个鬼门关也要说送好兄弟再拜一次，就不用啊，对，不能再拜，不然他会不想要回去。
1: 今年的鬼门关提早一天哈，因为今年农历呢七月只有29天哦，今年农历干那29天。所以今天是28，明天29哈，哦，所以呢，那你在这个鬼门要 close 之前的24个小时，这叫做黄金24小时哈，你只要做了3个小动作，农历到农历八月来的时候，哦，财神爷第一个就会想到你。
0: 农历八啊，七月八，
1: 对，哦，我要七月结束啊，
0: 对，
1: 啊，你就是在农历七月要结束的前24小时，你把握这24小时叫做黄金时间，对，黄金时间，你只要做3个小动作，然后呢，啊，农历七月结束了，进入农历八月，哦，八月份的时阵，你有做这3个动作哦，八月份在心里啊，第一类就想到你，嘿，
0: 哦，什么动作呢？
1: 啊，来。就是鬼门要关的前24个小时哈，来第一个动作呢，早上起床用盐洗手，
0: 用盐洗手，
1: 对啊，哦，就除秽迎新呐，这些当除秽迎新哈，好啊，给当洗净阻碍，让新的财气进得来，所以讲那明天早上哈，明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你就用盐洗水，洗手哈，这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提早5分钟出门晒太阳，晒太阳，让头顶跟背部哈，你的头壳顶甲卡。好，人讲晒日头最重要的，好，这两个部位呢可以接收阳气哈，象征阴消阳长，好安尼哦，啊，阴气消退哈，啊，阳气那些那些啊，行动安尼就叫阴消阳长，会当补足行动力跟贵人运。所以记得啊，这3个小动作啊，第三个的是说啊，主动破小财，然后来迎大财。
0: 什么叫破小财？
1: 主动啊，重点是主动哈，就是说你这几天，你从今天就开始做也可以哈啊，你这几天有意外哈的小花费哈。好，小小的就好了，小花费哈，开钱的对啦。好，不要闷闷不乐，因为这叫做先舍后得，先有舍再有得，破一个小财来挡大灾，安尼就对啊啦。哦，就是这样子，你就可以呢。所以有人讲阿伯安怎是破小财呢？啊，我都大天我都对这钱行的，我都拢解清楚，解金心，我要安那破小财应。大财，如果你信真的会迎来大财，你再去做，要不然的话，那你就随意哈。然后啊， 最先明最聪明的做法就是主动请客啊，啊，请客啊，啊，要不然就是随时哈去做公益啊，啊，捐款啊，啊，引导钱财流向善缘呐，呢，哈，嗯，
0: 啊，所以做公益怎么叫破算破小财？
1: 哎，就是讲开挂小钱呐、啊哦，其实说是讲，不是讲破财啦，就是开挂小钱呐、啊，哦、嗯嗯，开点开挂小钱小钱呐、啊嗯，那然后呢就可以迎来大财。
0: 所以请那个上班的请办公室的人按这个喝下午茶如果不上班的请你们街头行买而且平常时跟你在公园这里在走几家的人
1: 如果没有迎来大财的
0: 没关系花小钱花得起也是一种有一种幸福嘛对不对帮助别人嘛分享快乐、啊嗯、
1: 就是好来就是没就是这样哦，刚才就比如讲，这都是明天的鬼门关之前的黄金24小时，只要你做这三件事情，嗯、那你就可以八月农历八月时阵就迎来哈、嗯、啊，迎来什么？哦，公财神爷八月份第一个会想到你哈、哦。好，来这三个小动作，什么？第一，来
0: 就是撒盐嘛。
1: 啊，不是啦，用盐洗手啦。
0: 对呀、啊啊啊啊，
1: 用盐洗手哈、啊嗯。明天早上起来，你用盐吧。嗯、啊，滴滴嘞哈。嗯，
0: 就什么晒太阳。
1: 哎，提早5分钟出门晒太阳，重点要晒它咔咔咔这片哈。好来啊，第三的是
0: 化钱，破点小财啦，哎、
1: 花点小钱呐、啊。啊，就农历八
0: 挡大灾。
1: 哎，农历八月。可以不是挡大灾，可以迎大财。一起公安呢啦以上这个是这说法，这民俗说法仅供参考，不代表本节目的立场啊。哎，听众朋友，好啦，这期触笔
0: 啦哈。阿明阿仔就在那鬼门关啦，还没有拜拜的，哎，这两天还有时间，赶快啊，抛豆子拜一拜起来。
1: 好，北风起啦，咱听众朋友中央气象局。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哎，就今天啦，哈，9月9号，不是9月9，今天是几号啦？哦，今天9月9号
0: 啊，
1: 对
0: 啊，国历9月9号啊，
1: 哦，不是农历，然后九九的农历的重阳，然后啊来啊，东北季风来报道喽，哈，东北季风来报道哦，中央气象署一个表示讲，哈，今仔日开始呢，迎风面呢，哈，伫桃园以北啊，甲东半部都有转短暂雨的，哈，短暂雨这种的天气，加上呢，辐射冷却效应明显，北部现在已经可以感受到秋天的凉意啊，
0: 没办法，哎。
1: 今天早上我看 Tray 上面就有人 po 一个一张照片，就是那个高雄的街头啊，我讲卡欧多外穿羽绒衣啊，就啊，人家上面就写着说高雄今早26度哈，高雄人的冬天已经到了羽绒衣你扎得多，来穿羽绒衣。哎，你卖讲啊，羽绒衣哈，在早晚出门的人，你卖讲，哎，意思讲，笑讲高雄今那个下早起26度，都有人在穿羽绒衣啊，骑机车哈。
0: 没点些身体较虚啊，我有人较惊寒。
1: 啊，人反正伊出门工作，伊啊到半暝才有回来啊，晚上很晚啊，晚上就会冷啊。
0: 早晚真的温差比较 大,
1: 對、啊、
0: 大一点，
1: 哎呀、啊，现在这个季节，
0: 人讲感冒啥，穿保暖，
1: 对啊，羽绒衣又方便穿脱嘛，吼，对，
0: 可能车内底嘛，轻轻啊，
1: 哎对啦、啊，也不占空间哈，啊呜。法国雷诺瓦雷诺瓦大家都很知道哈，这很有名。法国雷诺瓦美术馆掉插头哈，
0: 什么物件红抛野？
1: 偷走掉，偷走那个印象派的名画啊！好，雷诺瓦本身的是法国印象派的这个大师哦，很有名的雷诺瓦哈啊。那么雷诺瓦本身伊伫法好像很多都法国南部呢？为什么法国南部？好、哦，那个什么哈，那个毕卡索晚年也去法国南部啊？那个谁啊？那个谁啊呵呵？另外那个叫什么？毕卡索，咱顶边去 法国南部，
0: 梵谷啊，
1: 梵谷嘛是啊，晚年也是在法国南部啊，这么奇怪，雷诺瓦本身也是哈，哦，他也是在法国南部，不过伊是法国南部哈出生哈，哎，雷诺瓦的故居就在哎法国南部的一个滨海的所在，叫做卡涅哈，好，这个所在卡涅，哦，这个挖海的一个，这就是啊雷诺瓦印象派大师雷诺。诺瓦也故居啊，现在他把他的故居就是改为美术馆哈啊，对外开放，里面哈所有的艺术画作都是雷诺瓦的哈啊，但是呢，在昨天八号套炸呢，发现呢美术馆里面呢哦被人家偷走了好几幅的艺术名画，哦，根据了解应该是有两个哈查拉亚贼哦，你看看偷这艺术品的，偷这艺术画作的，变成艺术品的，变成亚贼哈，啊来哈，这个进入雷诺瓦美术馆了后呢，偷走了几幅名画，然后就逃走哈，啊在逃走的过程当中呢，其中有两百位可能要逃走的时候走不去哈，提不去，转呢哈丢掉，把两其中有两户就把它丢掉哈，好。另外有两幅哈，有两幅画到现在还不明下落不明哈，所以你看看啦，毕卡索啦，哈，阿哥什么啊，迄个雷诺瓦啦，阿哥咱都要讲个啥，我阁未记起
0: 啊，梵谷，
1: 哦，梵谷哦。好，所以法国南部是不是很多？
0: 其实就风土啦，
1: 艺术家都在这里，
0: 就是风土啊，就是天气哈，啊加环境哈。嗯，这南法哦，特别是这个普罗旺斯加蔚蓝海岸哦，嗯，为什么是吸引这么多大量的艺术家聚集哈，嗯？因为啥？一些独特的光线、嗯，气候，还有戏剧化的自然景观。简单来说，就是风土啦，嗯，因为有这个巴黎艺术圈有外溢效应嘛，所以这艺术家的聚落就会从巴黎外溢到所谓的普罗旺斯，包括这十九世纪的印象派啦、后印象派啦，到二十世纪的这个立体派的梵谷，让他们共会梵谷、塞尚、莫内、马蒂斯、毕卡索、夏卡尔，嗯，哦，这东西，嗯，就五名啊，这种世界级的那个艺术大师哈，嗯啊，因为这里的南法普罗旺斯有无可替代的光线、阳光跟干燥的气候，所以你看他们在作画的时候，你看梵谷他就画什么，那个融合的星空啊，天气好才能够，那讲阴阴暗暗的，他就没办法画出那个星空嘛。还有他的那个咖啡馆哈，还有这个他的疗养院，其实颜色色彩其实都很丰富嘛。但是一起把一把就看到啊，感受到这物件哈，创作在画作上，所以才能够这么多的这个大，
1: 而且色彩都很鲜艳。
0: 对啊，对啊，对啊，鲜明的色彩啊。还有远离巴黎啦，嗯，因为吼，那时候巴黎吼就竞争的嘛，吼，这是巴黎本来就是法国的中心，艺术家的勾心斗角啦，这样子，然后这些人可能在巴黎不得已被，然后就外放流放啊，就找一个地方哦，哦，归附田野啊，这个地方的是南法的是普罗旺斯，哎，反正在这种哦归附田野的时候，才创作出吼举世闻名的画作。你看哦，你在画作里面。那我们会觉得很好看的，都没有什么巴黎的街景，巴黎的人，都是自然风光，哈，阿西公，简单的植物嘛，像向日葵啦，咖啡厅啦，融合了星空等等，所以不错啦，哈，今天哎，可以收在去感受点，哈，画作是画作，如果你到了那个地方才会知道说，哦，晚来东初，不管是梵谷、毕卡索、夏卡尔这些画家，为什么能够在这边哦激荡出这么多的灵感，就是这个地方太棒了，
1: 对，
0: 而且嘞。
1: 刚好就今年我们七月有就是刚好就是去啊搭那个河轮哈，啊我们这一次的河轮所走的就是全部都是在法国南部哈，啊所以我们先讲到这些艺术家画家哈，然后都是曾经都是在这里法国南部流连长居。
0: 你看呢，所以法国南部从啊尼斯啦哈，啊普罗旺斯、尼斯一直到那个摩纳哥，哎，哦这一段哦其实都是很精华收。在马歇 澳洲哈，欧洲的富有的赫亚郎啊，富裕层哦，喜欢去度假的地方，沿路嘛，就所以来你本被对尼斯登海时候，你看到哇，第一次呢
1: 啊，私人飞机哈，
0: 不是看到是看到这么多的私人飞机，私人飞机大台细台哈，全部停在尼斯的这个机场，你想让影龙停在尼斯的机场，因为影可能接下来又要去
1: 摩纳哥
0: 度假，或者是
1: 摩洛哥也有摩洛哥，应该是摩纳哥，因为摩纳哥比较小，伊较无迄个
0: 机场
1: 和停放那些飞机。
0: 去尼斯度假，去摩纳哥度假，然后
1: 其实法国南部要去摩洛也是跟摩纳哥也近啊，跟摩洛哥。
0: 摩纳哥就是在都在法国旁边嘛，啊，摩纳哥对接尼斯轨，在差不多隔永噶待了没？
1: 对，
0: 很近啊，很近啊。
1: 对，
0: 所以你有机会，我刚刚听这边吼，当听这个南法的蔚蓝海看一看，就是像欧洲的富裕阶层他们在度假，他们在生活的这个样式啊，然后也可以理解到，因为那种东西喝一两天要躲干嘛？这一些艺术家们，其实艺术家哈的画作要有人欣赏哈，也是还是要有
1: 钱人，
0: 对，
1: 有钱人
0: 来买，对，就这样。
1: 所以呢，法国南部呢，真的
0: 出，可惜被亚贼把它偷走了。
1: 对啊，偷走的哈，四百位其中两百呢，淡的半咯哈，啊，另外两幅呢就被偷走了哈，现在还在追踪哈。根据了解呢，这是昨天早上差不多透早5:48左右，这个雷诺瓦美术。管哦，这个警报声哦，这个响亮哦响起，警方的5分钟马上就赶到现场了哦，马上警方5分钟之后的警声一连一响，5分钟警察就到现场哦。那么给现场了解起来，这两个应该是两个窃贼哦，一先把那个围栏的那个围栏哦，就是美术馆外围的围栏先剪开，然后进入这个博物馆绿树环绕的园区，然后接着呢，扎破窗户闯入美术馆里面，然后这个用电锯切断画作的固定框架。大家那个画都会有一些用那个可能是绳索哈，而且绳啊不是一般的绳啊，有可能都是那种铁丝的哈。所以说他就要用炸电锯，不能有备而来，另外炸电锯去把画作的固定框架把它切断哈。他们的装备啦，根据警方的讲。装备精良，而且呢，对于记者破不惯，应该是相当的熟悉。入去了后呢，这两个哈，这个贼啊，就迅速呢取走4幅画作，应该是原先都锁定啊哈，400画作哈。那根据呢，这当地的市长的咧哈预估啦、估计啦，在判进去诶，这几幅画作总共加起来大概价值9000万欧元，好，9000万欧元，相当于台币3亿多哈。哦，就这样的哈，这个被偷走的这个画作，包括有科隆纳的《罗马诺夫人》哦，阿格维的什么女子井边取水，还有井边勾金边的少女哈，等等这几幅画哈，就是应该是有人要爱，有人要收藏。然后这个专门的偷这个的，有专门在偷这种画作艺术品的，他们就是才去偷啊！我就等一下我看你就知啊！哦啊，人有要挨啦，你有话都，
0: 要不然那嚣张不好嚣啦！
1: 对，
0: 阿伯，你肯在你有行无市嘛，对不对？对，你嘛全部人被你偷在我上面老样。
1: 不过法国的博物馆这几年连续拢有这个哈啊，就查偷这种的情形。2025年10月在巴黎。罗浮宫嘛是发生重大窃案啦，哦，窃草，这个贼啊，伫白天闯入罗浮宫，哦，偷走几啊件王室珠宝，哈，失窃的财物，哈，总计单呢达到8800万欧元，哈，8800万欧元的相当于台币30几亿，安尼都只迄个咱讲唔对哦，哈。900万安尼对啦哈，伊讲这边判给你400位，总价值大概900万欧元，合台币是3亿多哈，3亿多。
0: 我稍微再看一下这个 Google Map， 这尼斯哈，尼斯前后还有的地方还有坎城，你看坎城，
1: 大家
0: 跳来坎城的，大家坎城银。
1: 影展
0: 哦，坎城、尼斯、摩纳哥、摩纳哥，还有一些纬度哈、尼斯的纬度跟坎城的纬度差不多，我对到去意大利，是哪里呢？ 托斯卡纳。哎，啊，托斯卡纳就是他们的市中心，就是所谓的佛罗伦斯嘛，佛罗伦斯，
1: 佛罗伦斯，
0: 所以差不多的纬度啊，跟洼地中海在所在哈。然后佛罗伦斯是当初哈，就是文艺复兴的这个发
1: 人文汇集
0: 发源地嘛。所以回到说，为什么这么多人文荟萃？还是风土啦，
1: 对啊，
0: 欸、你没那个天气，没那个环境、你你也伤寒。
1: 所以你看，我家里有好多画作，那种油彩画作，那个油彩画作都是画地中海的，
0: 对啊，
1: 应该差不多是拢伫蔚蓝海岸，还有那个托斯卡尼。
0: 你那地方啊，你如果说在北欧，还是讲这个德国，还是讲这个北边的这种比较冷的地方，一的没法都去创作出来，然后这么样。阳光的所在，因为大家看的天气，然后暗阴阴暗暗，然后生存下去就很痛苦，然后时间再去创作作画。你看现在就要水书，瑞士没有什么真的很有名的那种大的艺术家，但是因为他这做公益嘛，所以真的是风土还是决定了一切这样子。在有美酒、葡萄、薰衣草，对不对？这的地方，橄榄树的地方，当然有时间去创作啦。
1: 好，所以今天就比如讲哈，咱有。毕卡索晚年在法国南部哈、哇，
0: 就是最棒的地方。
1: 对，最棒的地方。毕卡索的晚年就是在法国的南部哈、这个度过他最后的人生的晚年几年哈、底下的吧呀，也啊，几挂这类画作呢哈，金匠也这类艺术画作大奔啊，大爆发，大奔放哈、不可一敌，这类法国南部哈，人生的最后几年，他画的都是好人物肖像。好，我都要看雷诺瓦，其实也有雷诺瓦，他也是晚年的时候有很多画人物肖像哦。好来，所以呢，毕卡索哈，最终人生最后的几年，在法国南部好所画的人物肖像，而且是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哈，全部基本呢哈，由我们。台湾人把它收集起来了，哦，应该的是哦，的这个收藏、典藏、收藏的啦，好，已经收藏起来。那在丽池艺博物馆展出，来，今天九月九号要结束啊，哈。
0: 高高伟对
1: 哈，对，咱为七八九嘛，七月份
0: 三个月的时间，
1: 三个月的展出哈、那今天9月9号到9月30号，这个毕卡索的这个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的画展就结束了哈，就结束了。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赶快来看哦，哦，这马西的法国南部也是毕卡索的哈、晚年的画作。
0: 你们买机票，这份你坐10几点钟去澳洲看哈、你的来高雄，还是讲这个高雄市的这市民。欢迎来看毕卡索、
1: 你就把它想象说哦，这就是毕卡索在那个法国南部那个所在、可能就是蔚蓝海岸啊、或者是在那个、美丽的星空，美丽的、这个、地中海、他所创作出来的、艺术画作，想象中的人物肖像、总共27幅、这、真的不简单。那感谢这个收藏家、他就把这个不吝啬把它 展出来、而且只要50块门票，你得当看进那么
0: 100了，50块是跟、
1: 对了哈、你哪个跟咱的丽池艺博物馆
0: 加购价50块，
1: 哎，就加、
0: 单看的话哈，
1: 100块，
0: 100块，不管50块100块哈，其实都很划算的哈。
1: 是的，
0: 高伟三三和高伟对哈，欢迎大家来哈来参观。
1: 对啊，好，谢谢了，你的收听节目是。
0: 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德力公司钙粉钙油，为大家舒鹏阿个护理元素进广告。

0: 比有交有惊奇吼，啊来有哦，咱听众朋友吼，恁讲恁食得力酸哦，戒烟了，有感觉讲人较有气力，有无？有哦，吼啊有感觉讲吼啊人安尼目睭较金，人较精彩，有无？有哦，吼，你嘛得甲倒引一下，拢我家己咧画，家己咧引哦。啊，所以咱听众朋友哦，真诶啦，哦有差呢，就有差呢，不管本来就是讲啊得老啊吼，啊老啊得老啊得是老脆脆啊吼。好给他们弄一下老一下老一下卖一下派啊齁。啊他有很多人都有一种心理准备。好一切的一切都把他的齁弄一切弄个归咎于说啊都年纪大啊啊都给他们难免啊啊对这老师也练去啊啊也不嘎去啊啊也齁也按起来也不辣啦也派去啊啊都安内啊。
1: 那是体态啦张超英总统齁就是下乡去出损嘛齁。一直有一个高十七岁这个阿妈。
0: 阿妈。
1: 齁是他的粉丝齁是蔡英文总统的粉丝。这个收尾人说什么？你跟我讲这九十七岁，你讲伊五十几岁，要六十岁，我嘛相信。这个阿妈吼，为什么九十七岁会被这么网友这样推崇称赞？我感觉两个原因，第一，皮肤吼，皮肤真的
0: 皮肤很白
1: 很白啊，然后面的气色很好，吼，白里透红。
0: 哎，
1: 第二，
0: 无翘骨无收腰，
1: 一看他直挺挺的吼啊。虽然伊个伊被过一个超超总统公务员，还要人家去搀扶他，可是你看哦，伊的穿今天 one piece 的洋装啊，皮肤很好，然后白头啊，是白里又亮的，然后脸白里透红的脸肤色，啊，站得直挺挺的，
0: 对啊。
1: 一见那见啊，讲坐轮椅啦，还是假乖啊，那侬干嘛讲啊？伊的是九十七岁，想到这么大的反差感啊，真的还是体态。
0: 所以哦，这个阿嬷讲是蔡英文前总统蔡英文的粉丝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讲哦，哇，昨天
1: 真的很震惊诶，
0: 特别在家属的陪伴之下。下呢？哦，去跟蔡英文哦，这个面对面啊，哇！蔡总统讲哈，听到讲伊九十七岁啊，安怎？哦，你有看迄动作无？蔡哈，这个小英呢？小英
1: 讲你看起来比我哥少年，
0: 哇！去安尼，哇！去敢那足亲切的，手甲要甲拍一下，安尼哦，甲伊个阿妈就阿妈要戴套路，阿妈用用，然后戴套路。
1: 蔡公，我总讲我处理过这侪困难代志，讲代志要甲阿妈你请教者，你安怎保养？
0: 用手安尼，哦，就讲。哦，阿妈哦，就是要甲讲，恁那七九十七岁才少年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哦，啊，用手安尼甲打过啊，那打过拍阿妈的那个阿妈的手，结果阿妈倒退路过也不。
1: 对对对，然后毕竟九十七岁了，
0: 七岁卡被摘了，
1: 被摘摘啊，没看人少年啊。
0: 哎呦，小英总统太热情了啊，
1: 对
0: 啊，
1: 以为讲哦，你想那，
0: 哎对啦，哦哟，阿妈，咱都安尼啊，都就习惯那动作，阿妈，哦，阿恁无想讲伊九十七岁啊，看是少年哦，手甲剁落去，我那会倒退路。
1: 差不多跟蔡总统讲义啦，真真假假，站得挺啦。我干嘛在进？
0: 无啦，无卖讲到遐超过啦，跟蔡总统讲义吼，的确呐，伊安尼个看是，你若讲八十岁，
1: 差不多
0: OK 啦，哎呀，九十七岁安尼，
1: 对，
0: 那个脸色肤色气色很好，
1: 气色，啊，佮看一支红色的目镜哦，
0: 搞不好吼，真假，所以人吼
1: 都见不着终身的，
0: 我毛可怜，
1: 毛可怜啊，我干嘛看完嘛就怀疑，九十七岁。
0: 咱哦，听众朋友，所以我有
1: 晚报，
0: 有咧食蒜蓉钙粉的吼，我看迄面色拢安尼，哦，清幽清幽，
1: 嗯，
0: 哦，真正哦，你有食蒜蓉钙粉的人，你的脸色会啊足清幽的，吼，较无遐安尼吼，卡一寡斑斑点点安尼吼，啊，较无哦，气色买较好吼，哎，较啊气脸色会比较亮吼，真正爱食啊，咱种重点食健康较重要吼，当然，迄种附加价值有咧食钙人，尤其是得力蒜蓉钙粉，其他钙我唔敢。讲哦吼，咱得力蒜哦钙粉，因为吼咱卖足久啊，啊食过消费者咱嘛看过足济
1: 啊吼，
0: 真的吼，这是坦白讲哦，所以我怀疑阿妈有在食钙
1: 吼，有啊有啊，
0: 阿妈应该有食钙吼，好嘞，所以讲咱得力蒜哦钙粉哦，听众朋友一定要用，对牙齿也好，对骨头也好吼，对喙齿也好，对骨头也好吼，啊对你的行动，对你的肌肉，啊对你的这个元气活力、新陈代谢、免疫力、抗体吼。最近要注意哦，最近讲哦有一挂什么个咧流行啊，吼，可能季节性的感冒啦，或者是说
1: 流感嘛，
0: 有一些什么
1: COVID 还是
0: COVID 吼，有一挂残留的吼，又在发威了吼，好，所以讲吼，咱条件比如一定要吃钙，一定要补钙哈，
1: 你的新陈代谢够好啦，那得力蒜蚵钙粉来做日本100%纯钙哈，得力珊瑚钙粉。 本。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呦，日本的这个那个呀，吼，名古屋那热火热咖呢？哇，这个吼，真啊热咖用喷的喷，吼喷咖跟那吼连根风啊呢呢，真正的呢吼。太恐怖了啦！最近这个日本哦，今年夏天也真的是好多雨哦，下好多雨哦，而且都下得很多
1: 极端气候啦，极端气候，今年的极端气候，
0: 包括美国，其实美国也很多地方哦，有在做大水哈，做大水，这个很多地方呢，啊，各有什么所在啊？好像有些地方就是因为它可能本来也是就像那个中国跟尼泊边境这种情形，它可能山上是雪，那可能雪或者是冰啊，融雪融冰啊，有时候可能是在冰山、冰海、冰层呢。好，这个雪啊，是讲长啊，才万年的融冰，哎，万年的冰层、冰山融起。好，这个极端气候融了之后呢，融了之后呢，它可能就会啊变成海水嘛，啊海水呢，哈，这个水位上升，哦，所以讲会带来真的是极端气候带来的极端天气。
1: 那个澳洲，澳洲给你的这个热浪哈，你看对于这个，比方说热浪的七八月嘛，
0: 那
1: 给你的浪尾魂的开始，澳洲这个南部这个南法这个所在热到哈四十几度嘛，啊，给你哦最根据最新的这个研这个统计哦，给你意大利的夏天呢，边棍的温度哦，达到24.3度哦，是1950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啊，那边棍测哈，今年啦，2026年可能是意大利有整年平均温度最高的一年。
0: 嗯，
1: 所以全球都是在。不能讲极端气候了啦，未来这已经是一种很正常哈，
0: 常态，
1: 哎，常态啊，
0: 变成常态。
1: 然后我往边个前一阵子也有去爬这个所谓的瑞士的冰河，马其康看了一个公益的当地导游跟他们讲说，这个冰河这几年哇，已经就消退的哦，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所以再不去看，可能再过几年，连那个冰河全部都不见了。
0: 哎，吼，来吼。这两天啊，吼，伫网络吼，啊，有足侪人分享啊，一个这个画面吼，就是也在悟空大战绿野绿啊什么，好绿鬣蜥，孙悟空大战绿鬣蜥，看那个几只猴子吼，啊抓迄个绿鬣蜥吼，啊这样吼，然后抓在这样甩甩甩甩，哦，孙悟空就。真正哦，哎，真正是厉害哦，这还是猴子厉害呢，把绿鬣蜥吼，这样大家甩，好拿起来甩，在地上甩，大只小只的绿鬣蜥都被猴子抓住了。哦，我看网络就这样就出也讲。这在哪里哈？下面有人留言说：“这在台湾呐 啊，请问是台湾的哪里啊？高雄的寿山呐、啊、柴山呐、啊，高雄的啊，这个高山啊，最近哦，哦，足侪新闻的呀，吼，包括普渡吼，人个啊，柴山还有庙普渡去讲在木修贡品，柴在寿山上面的柴山上面的中山大学开学哦。”一堆猴子哈，好师兄师姐哈，学姐学哥学兄哦，拢去呀哦，在新生有诶唔知呀哈，啊看得高了，紧张到要死诶哈，哦一大堆去迎接，还有一个叫猴子瀑布有没有？最近这个网络很多人都分享哈。猴子在中山大学以内学生宿舍啊，哦，竟然为外墙外壁看到迄高山啊，为七八楼、几十楼的所在，啊，超过吼四五十只高山啊，啪啪啪啪啪，这样下垂降下来都唔免救生啊，特种部队爱个救生啊，隐面这下搞吼为几十站楼管的学生宿舍的墙壁就这样吼，就沿着墙壁就这样啪，哇，卡丘就没了吼，所以有人讲猴子瀑布，哦，那个画面看起来好像。瀑布吼从天而降吼，啊，因为是飞檐走壁的对啦，啊，迄时啊，高三咱入去侵入人迄个中山大学学生宿舍去。 偷摕物件啦，哎，可能有些人门窗没有关好，伊看到内底有假，伊偷摕，吼、嗯、啊一个吼，都安尼吼，登高一呼，一只起来，哦，叫好料诶，登高一呼，全部拢起去，啊起去了，有人摕到了，吼，有人可能要爬边落来，转咧直接甲弹落来，甲摕到诶物件吼，吼，将转咧用弹落头下，啊物件是弹咧头下，所有本来趴伫边顶诶遐狗看到物件已经弹咧头下。啪啦啪啦啪啦啪，规阵个位变的吼，哦，的规个拢个落来啊，哦，那个速度之快呢，真的是飞檐走壁，飞檐走壁，形成一批一啊一幅那种叫猴子瀑布的景象吼、哦，被人家就啊，今嘛手机随时拿出来都可以拍，可以录影吼，好、哦，大家就看的说哦，很疗愈哦。啊，那这两天呢，更加的是看到猴子大战绿鬣蜥吼。哦哇，甚至有人留言说：“哎、欸，赶快可以去领钱呢，换钱可以买香蕉转转呢，买整串的香蕉。哎，抓到绿鬣蜥可以300块嘛，我300块。听讲也许300块，它不是用现金，它是用那个有一点像礼券、优惠券啊那的丢啊，吼，嗯，一样的，就是可能它会有指定消费的地方啦、啊，但是等同现金啊那的丢啊，嗯，所以哦，我老公猴子啊抓到绿鬣蜥，赶快去领钱哦，一只300。”俩的能架嘛，有两只猴子嘛，一只抓到一只比较大，另外一只抓到的比较小只的绿鬣蜥，好，所以今晚五郎公财三不是猴子多，绿鬣蜥也入侵，但是呢不用怕，有猴子大军，绿鬣蜥呢可能、哦、啊你去侵占的人猴子的地盘，你的宰戏哈、哦。

0: 过吼，咱台湾哦，今嘛这个猕猴过去是属于保育的，但是哦，今嘛哦，这猕猴因为它的繁殖很快哈，然后对这个加上你说全台湾各地其实很多地方都有猕猴啊，但以高雄柴山来讲哦，因为它现在都已经它的活动哈，也活动的地点拢已经不在，不只是在于山里面哈，一直往下来哦，所以讲也造成很多这个居民啊，而且讲人底下出入的人非常的不便哈，像中山大学就是在柴山上，所以讲哈，对他们来讲很困扰。那所以有人讲，读中山大学爱先练就一身驱猴，好驱猴的，好这个功夫，安尼才会当入学。好来，
1: 所以人讲有没有必要把这个，因为柴山的猕猴已经太多了，要
0: 多
1: 哎，过去是保育的，不能。能够扑杀嘛？啊，今嘛一间吼，一种亲门打吼啊，是不是要演艺要把它取消？
0: 还有很多吼，还有很多，不管是在屏东啦、南投啦、彰化，很多那个当地的猕猴已经拢吼会就是讲也去损害农作物。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也去
1: 吼，未被当扑杀嘛？
0: 对啊，对啊，
1: 对啊。
0: 哦，比如你种水果啦，还是你产的种的这些菜啊，什么哦，可能猕猴会去给破坏，也不加嘛，他要吃嘛。哦，水果可以摘来吃啊，蔬菜也可以摘来吃啊。
1: 对对对。
0: 所以造成当地的农民
1: 农损啊，
0: 这农损哈。所以呢，真正是头疼不已。而且嘛，农业部虽然有补助设置的这个电围网哈，啊，个有这个防猴网罩哦，啊，个有声音驱赶器哦，拢是十几年啊，但是呢，猴害呢，好越来越严重。原因是他们认为这个猴子猕猴的繁衍很快啦，你甲看茶山头，哎，当一刚刚咧爬茶山的知啊，当一年哦、喔，迄个狗，迄细只狗啊，你无看，迄细只狗拢会阁继续做呢，哦，差不多因啊繁衍的季节哦、喔，你去茶山甲看，哎呦，一大堆的狗啊，那细细只啊，弄个小猴子啊，一年哦生了好多，哦、喔，几年下来那个猴子真的越来越多，所以哦、喔。所以这是真正困扰不已，像中山大学的警卫哦，因都伫咧讲哦，这两间人讲看了，孙悟空大战绿鬣蜥哦，有人伫咧讲中山大学的警卫好忙哦，中山大学警卫规工拢徛乌多拜吼，啊，伊底下巡，伊唔是咧巡校园的安全哦，跟学生 OK 没有问题，都是为了防猴子，有一些防猴子闹事啊，猴子打架，猴子入侵呐，哦，所以呢，中山大学警卫因拢有穿迄个。保护的背心，还有一随身拢扎一支空气枪，
1: 对啊，对啊，
0: 空气枪
1: 有声啊，袂被伤害
0: 掉。对啊，对啊，那看到有猴子，因都要开枪，砰砰有声哦，那个声音会把它驱赶，但是那种暂时的娘娘啊，有人讲哇，中山大学警卫现在要更忙了，又增加了绿鬣蜥，哦，你要派高山去处理，再派狗去处理的。Y así pasan los días. 好嘞，今嘛咱嘞，那嘞农业部吼，这个跟很多的农民吼，大家在讨论，就是说，这个猴子哈，这个高山的问题啊，就是对农作物造成的破坏损坏，还有过去不管是微电网啊，还是讲防猴网罩，还是声音驱赶哈，也大家一起讨论效果如何啊呢哈。那今年呢，今嘛已经有培训33人哈，33人的一个组队团队的对啊啦哈，哦，这个未来哪公若未来确认。既有防治措施无效并且猕猴持续攻击人类的话，不排除未来对于这个猕猴要采取
1: 扑杀的动作，
0: 对猎杀，对。已经有训练33个人，这个一个团队的对了，
1: 对啦，
0: 实在太多了，
1: 对啊，不影响到你农村保育跟生态平衡，跟人类的自己的生态也要平衡啊，不然你看就泛滥。我干嘛？我来这就来中山大学学生，打刚看下高山那底下亲门打，其实有点可怕嘞，因为今嘛在搞路来都唔惊人啊，说不定他会看哦，就跳哎呀，
0: 就跳哎，
1: 就跳哎哦，你对唱物件吼，还是你。 安怎也去甲你小养吼，那个拍搞拍搞就是安尼啊。
0: 好，不过呢吼，虽然你这是安尼讲啦吼，都当然该做的吼。咱前面用一寡吼，吼物理的物件安怎去改防范吼啊？如果再不行吼，还是一样吼。当然一定是有足侪人欢迎啊，讲那个猕猴的繁殖力很惊人，所以讲越来越多。有时候你抓不胜抓，防不胜防哈。所以呢，今嘛咱的农业啊，这个农业局就是讲农业部啦，讲啊，也不排除考虑讲扑。已经有折成即成33人组成的一个团队，专门来负责这个代志。但是 ，but 你看，动保团体来啊，动保团体认为讲扑杀无法解决问题，那请他们出来解决问题，好来，伊讲扑杀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但是你若讲住伫迄个所在，还是农民，还是讲啊像这样，住在那个有猕猴栖息地方的人，那个困扰哈，也真的一定是哈，也是很痛苦，也很困扰哈。啊，既然动保团体讲扑杀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啊，前面该做的，咱讲诶物理防范什么东西啊哈。伊讲这个动保团体是讲生活环境只要有猕猴就会一直来。

0: 整顿环境啊钱呢？
1: 啊整顿环境是咩？
0: 整顿
1: 环
0: 整顿，你讲就阿妈嘛，大家讲吼，山林富裕啦，就是讲，就是种树能够山林富裕，减少这个水库的这个吼淤积。妈妈，那等于山林富裕偌济偌偌过时间，偌过时间开偌济钱啊？整顿环境讲就简单呢，那能一个整顿环境的期间，农损要算谁的？又不算环保团体的，所以今天哦，
1: 所以哦，这个
0: 站着讲话不腰疼啊。
1: 其实全国各地的猕猴都弄有这类现象哦，都是哦越来越多哦，越来越泛滥哦。
0: 农民不是挑缸，而且用水果果农不是故意要去扑杀这些猴子，因为让辛辛苦苦捡，伊那讲尤其咱之前咪讲过嘛，伊他因为搞上来就巧，都选择哦。快要成熟的人要采收上大上甜的时阵，啊来给你吃，啊你吃好吃一两，
1: 啊一粒给你咬两嘴，
0: 哎对，
1: 哎你也气死的，哦，伊不是讲话你
0: 都，啊对对好吃好吃，一粒两粒耍，咬两嘴，
1: 一粒拢给你咬两嘴，
0: 对啊，动毛短体，
1: 啊规横给你咬了了，哎呦真正吼，真正伤脑筋呢吼，其实很多台湾各地很多很多哦都有猕猴，而且没有数量不断在增加当中吼。所以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就是可能会采取扑杀，
0: 没有错啦。我觉得，对啊，必要扑杀，是要。我常常看到这类外国的影片，就是美国是玉米田很多嘛，因有所谓的野猪，野猪的繁殖力嘛，就恐怖，繁殖力恐怖以外，食量也大，速度也快，大家讲这类美国的这个田都很大。都跟那个棒球场，不是好几个城市那么大，因为猎那个野猪吼，嘛是赶快啊！每到农要采收的时阵，野猪拢去咔叫，啊，食的开始生，啊，生的开始团的继续食，所以因都开足些钱哦，请什么武装部队，我还看下真的，足厉害的，直升机呢，坐直升机上面拿狙击枪的武装部队哈，在白天或晚上去猎杀这些野猪，因为是真正要抬价动物嘛。你讲你若无该处理掉，造成的农损要算谁的，对不对？
1: 对吧？这野猪，而且野猪当下它会攻击人，
0: 会啊，很凶的。
1: 你人拄着你无野法哦，伊比你较强较有力哦，
0: 速度就足紧，
1: 速度又
0: 很快，很快，动物的速度很快。阿哥，大猪带小猪嘛，
1: 是讲因美国会抓到的扑杀掉的野猪，唔知道登去迄个，
0: 无来，因
1: 无食迄个肉嘛，
0: 无来棒子底下暖，那太大了啦。
1: 野猪，
0: 他们都是开车，
1: 咱家山顶的野猪拢话迄个呢。人都要吃野猪肉呢，
0: 他们去猎野猪不是好玩，就是要去扑杀这些野猪，会开车，还是说有的残伤大，要开直升机，有时候直升机或车子在追的时候，那野猪速度不一定会输，我就看过那影片，真的很可怕。有的更夸张，就是野用一个玉米撒在一块田里面，野猪够去跳，他要吃的时候一个人左顾右盼，越来越多吼，聚集的时候，伊得干呐，伊得把这帮啊给吼起来，然后呢，整个用爆炸的方式，砰，那些野猪直接被炸成碎片，对啊，很残忍，可是你不这么做，你的那个投资就损失了，
1: 好吧，当然，我们是对动物，你说像猴子啊，像我去柴山，我就是欣赏猴子啊，当然猫就这样不喜欢啦，
0: 卖造成人类困扰嘞，那互相尊重嘛。
1: 你怎样讲啊？都怎样讲？不要有食物露白安尼吼啊！其实
0: 对啊，
1: 大家是可以和平共处，但是其实真的已经为生活带来当地啦吼，比较闲歪啦。
0: 你看中山大学生一点就困扰，
1: 就困扰的呀，
0: 困扰。大刚哦，你老囡啊，读中山大学战战兢兢嘞，
1: 有食物拢袂当开焖汤呢。
0: 对啊，
1: 哎，焖汤啦。无关好，伊就甲你几杯，规间甲你消噶，迄落啊，
0: 对
1: 啊，真的吼，所以好呗吼，哎呀，这些吼猴哥猴嫂啊，恁个家己自求多福啊，
0: 对啊，无开始扑杀吼，人类也不会留情的，
1: 卖个生哈济啊啦，卖个生啊啦，卖个生，哎，讲到卖个生，我想到中国上海，较加在讲甲生有关系吼。
0: 你咧想咱这部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德力公司加温加油，为了咱舒鹏购护理元素，嘉禾来分享哦。小块买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德力选乌钙粉。
2: 我是牙龈萎缩吼，足严重的啊！我着去买钙粉转来抹吼，差不多三钙吼，一礼拜都钙成足济啊！真正抹钙粉真正有效。
3: 大姨，大一礼拜。

0: 做康生是唔该做小生意，本来出去不会哦。啊，司机我改无改分，所以出去所有天气改无改分，我就无半点钟就好啊。伊个边个不会啊？哦，改无改，所以出去所有天气改无改，中间怎么好啊？
1: 我有用恁的那个改分，我的上颚凹针呐，哈，凹针有摇动嘛，哈，去看牙科，牙科拢要甲我拔牙，我唔爱给伊拔牙，拔牙迄个变健康，我就爱补牙，牙医的手法都这样，牙龈的钙分比例较高，现在拢食好势，如果能不拔最好，不要拔，嗯，啊，我就是食这钙粉，感觉真好，所以我就给你们分享。
2: 你看啊，你的牙齿吼，还是家己的观众的上好，啊不，今嘛今啊去这个牙医诊所，动不动吼，因为平常时你两个大哥去洗牙了，怎样讲洗牙没偌济钱嘛，一个挂号费，哎，但是我当检查久，牙医讲，哇，你这边缺，那边要补，吼啊，这边要拔，还是讲吼这个牙周病你若无好好啊处理好的话吼，啊，规个喙齿啊前后排的吼，上前后左右牙齿都要处理掉，还足麻烦的，所以家己这个原装的喙齿还是上好啦，啊无用喙齿到喙齿，那是一个足折磨的过程。
3: 但有人我看网络也很多人在讨论说，为什么医生都很喜欢叫人家植牙？啊，你植牙一定要先拔牙嘛？
2: 对啊，
3: 对
2: 啊，对对
3: 啊，有些牙齿的确就是已经很糟糕了，比如说你来牙周病啊，还是说这牙周病，那你的口腔口牙一定是不好啊。那实在是太严重，也没有办法啦。就实在太严重就拔掉啊，拔掉之后要不要植牙？哦，这都是你吼，这个吼天人交战的问题。
2: 虽然他最后迄个姐姐嘛讲嘛，伊讲拔牙了，然后出去半掉，一号一坑，啊一坑一个哥要补。
3: 嗯，对啊，
2: 一拨牙那样，
3: 再补，也要一段时间的治疗啊，到补好植好牙，
2: 就当了鬼啊，
3: 然后又花钱哦，当然重点钱，
2: 开时间吼，对，不舒服，
3: 对，所以吼，咱喙齿一定爱顾好，喙齿要好一定爱钙有够吼，你要吃钙吼，吃钙，你一定爱吃钙，啊，你啊这喙齿，比如说有感觉讲啊酸软吼，有当咧食物件哦，感觉哦，搭到小搭到冷哦，吃的喙齿酸软，哦，那很不舒服啊，真正讲。得去加润顺哦，好来啊！如果是在牙齿哦，咱家己慢慢呐吼，每一个部位用久了多的加减都会出问题
2: 啊。对啊，
3: 啊你要定期有去这个牙科吼，定期去牙科啊，有当去检查，有时候去做哦，这个这个洗牙，
2: 对啊，哎呀，
3: 哦洗牙啊，
2: 牙周的清洁嘛，
3: 检查啊。如果呢，真的是有牙周病，那你也要配合医生哈，这个牙科的治疗啊。但是哦，假单的酸喉钙粉吼，就用珊瑚钙粉来搭配来配合，那真的很好。
2: 咱人有年纪哦，这個、牙龈萎缩其实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啊。牙龈萎缩，咱喙齿甲牙齿中间的这個空隙的变大，所以你食物件时阵吼，你就做食物的残渣，你得卡底下啊，无好啊清理。就会变成什么？牙周病。所以牙齿的清洁、牙齿的平常的钙的保护，足重要。
3: 迄天我搁听一个听众讲，伊讲哦，我用恁的酸乳钙粉哦，我食一针嘛。我最近呢，有去看医生，这个去牙科诊所去洗牙的时阵吼，啊，医生竟然改讲了，伊讲讲伊牙龈已经吼这个萎缩到很严重，吼，啊，伊讲安尼哦，啊，医生变喏，伊讲医生讲吼。我爱甲你做迄个手术，哈哦，我第一遍听到的啊，什么手术？牙龈手术，好，医生甲伊讲啊，做牙龈手术，哎啊，牙龈手术安那做安那手术，伊讲哎，挂伊家己的肉来甲补伊牙龈。哦你的肉来补牙龈，什么时候牙龈也要动手术割肉来补牙龈吼？我们第一遍听到的吼，所以讲吼啊，阿弥陀佛，我等安尼听过了，等你戒粉给割。 加食几下洗牙落去咯，所以讲我咱家就没有今嘛唔是牙齿要手术，要拔牙，要植牙。
2: 平常家牙齿清洁阿哥定期的洗牙啦，阿哥咱得力酸乳钙粉三管齐下，咱得就感觉吼要去动这喙齿的这个，你都用到口腔的物件，黑龙开钱开时间的，阿哥无一定做了也好哈，甲大家听众们分享哦。来得力酸乳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哈，2500块，120公克，几点的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3: 好来针对咱都要讲迄个牙龈手术，咱有听众朋友来传讯息来讲讲哟。一共好几年前就有这种牙龈手术哈，一共吼牙龈手术的是爱吼割嘴巴，割嘴巴上面那个天花板的肉，咱吹气吹吹刚被吹去上面那里的吼，一共嘴巴上面的天花板呐、啊、吼。天花板的那个肉，就是胃啊，给挂下来吧，啊，挂下来吧，哦，对，上颚的肉，哦，然后再来补牙龈肉，啊，那挂掉，足久拢无听，甲袂食饭，因有空嘴呀，哎呦，这咁好，我真正，哎。哦，咱听讲讲有做过呢，伊讲我有做过，因为我也是牙龈肉太少，人太瘦也会影响到牙龈肉，哦。哈，伊讲伊有做过哦，啊，你做过迄阵啊，啊挂遐吧，挂遐吧，你唔着喙空着几啊工袂当食饭，啊无伊遐要安那？无咱咧食饭咧，喙空啊，伊讲挂迄个上颚肉吼，上颚肉吼。

0: 有人假日的时阵吼，啊，那拄到休困日吼，哦，啊，就一直困，一直困，一直困，吼、哦，吼、哦，周末假日的时阵，吼、哦，我跟你讲，我周边都有朋熟悉朋友的啥，伊讲哦，伊讲是拢讲啊，因假日因拢爱补眠，吼、哦。拢补眠，讲有当时啊一困，拢困几工，唔卖讲几工啦，困几十点钟诶，嘿，哎，我甲听众朋友讲哦，吼，这个假日你一睡就暴睡十个钟头，十几个钟头，哦，好像是说在补眠补身体哦，其实那是一个毛病哦，那是身体有病哦，哦，听众朋友不要说哦，我假日拢补眠补啊足爽的哦，哦，人无迄个一困你是挂无眠，你平常日是欠眠欠到啥物程度，一困困几十点钟以上诶，那个其实是有病。等一下我再告诉你到底是什么问题。
1: 咱先歇睏一下。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9月30日，
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6: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日，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Hello，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 美丽人生，我是朴杰，
0: 我是淑君。好，来，有一个35岁这个男性啦吼，伊讲伊平常吼都是加班啦吼，啊，日常上班时间常常加班，晚上睡眠不足，所以假日的时候伊拢会暴睡12个小时，补身体，补眠补身体哈。啊，来，结果这肾脏科医生就听到讲，哦，鸟喂，哦，波眠暴睡12个小时，伊讲哦，这你不是在补身体呢，其实一睡就吼补眠补了10几个钟头，这其实是你的肾脏正在缺水又缺氧哦。
1: 哎呦，好严重！
0: 德西公，他正在承受伤害哈，你的肾脏正在承受伤害，甚至也在讲，这根本的是你的心态在发出的危险的求救讯号哦。不要以为说哦，我假日都补眠睡10几个钟头哈，这不是好事哎哈。好，来根据医生一个讲哦，这个国际期刊吼的报告研究报告一个讲，讲一个人呐，每一天他的睡觉少于6个钟头，或者是超过9个钟头。这个都不好，好，其实是不好，少于6个钟头，或者是超过9个钟头，那这样子慢性肾脏病跟蛋白尿风险就会显著增加14%到20%。所以睡太少跟睡太多都不健康的，对吧？
1: 过于不及都不好，
0: 对，都不健康。啊，来，医生在说暴睡往往是病症，暴睡往往是病症，所以呢，超长的睡眠，一般来说不是你睡眠品质很差，要不然就是有慢性发炎的表现，缺氧加上超长的睡眠，对肾脏的伤害呢，绝对不会输给熬夜，好，来，最黄金哦，上个黄金适当的护肾哦，是呢，睡眠时间其实就是1天6个小时至8个小时。好，这咱人的睡眠最好哈，都是安尼，最好的护肾黄金睡眠时间都是6点前至8点前。如果一个人他每天都睡不到6个小时，长期啦哈，或者是睡眠一天都睡超过9个小时，绝对都是不健康的哈。那被波眠不要超过1个小时。睡觉起来的时候，补眠起来，睡觉起来的时候都先喝水，因为这样可以稀释粘稠的血液，总是睡不饱，或者是想酣连天，就是打鼾声音想连天，那就赶快去检查有没有睡眠缺氧的问题，
1: 还有没有代谢症候群，太胖真的，或者是代谢不好的人，真的比较容易打鼾呐。
0: 对，咱都才讲迄个35岁哈，伊讲平常都加班到深夜哈，啊，周末假日都补眠一睡12个小时哈，结果呢哈，伊讲，结果这样子呢，后来以为这样子诶，当修身补身体哈，裸为这健康检查的时阵，竟然发现他的尿蛋白哈，尿蛋白转为阳性啊，肾丝球过滤率从95降到72哈。哎，伊讲我平时阿无食薰，阿无啉酒，平日比较忙，但是周末也没出去玩，都在家里睡觉补眠哦，拢困到过中昼就对啦哦。啊，应该这样是可以恢复一个礼拜的疲劳才对。为什么肾功能会变那么差？哦，就是安尼哦。
1: 就是作息乱呐，我感觉就是安尼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哎呀，这
0: 暴睡，假日暴睡为什么会伤肾？哈，来，几个原因，人讲第一，就是你的血液会极度粘稠，连续10几点兼顾你无上厕所，也没有喝水，哈，你的身体的气血流失的水分，流失水分，血液的浓缩会使肾脏的血流量骤降，过滤废物的负担瞬间会暴增，就是血液会变得极度浓稠，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会打乱你的社交时间，因为 平常睡太少，周末又暴睡，强烈会干扰你的生物钟，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诱发慢性发炎跟高血压，这才是肾衰竭的两大幕后杀手。第三就是隐藏着隐性缺氧的危机。你会需要睡那么久，就是你背后藏着过度疲劳，还是慢性发炎，要不然就是睡眠呼吸中止症。睡眠中气道反复堵塞，就会造成严重缺氧啊，交感神经就会狂飙啊，血压也会冲高啊，直接就会重创你的肾小球。哦，这医生讲的，讲这不是该你咧，该你很惊哦，哦，所以不要以为说睡很久是补眠，哈、哦，好，平常也不要这啊，没事一起睡，哈、哦，撸困撸稀，撸困人撸稀。好来，最好的黄金睡眠就是六点，一点一天你要睡六个小时到八个小时，这是最好，哈、哦，哎，就这样，哈、
1: 哦，平衡呐、啊嗯，我干嘛饮食、嗯、睡眠，哦。嗯然后作息真的要平衡，不是讲话，我以这种作息，一定年轻的时候常常这么干。哦，可能熬夜啦、加班啦、应酬啦，要紧。平常时要做忝的，要紧。我周末假日再来好补眠。还是讲少年时阵干嘛讲？哇，我靠，这熬夜去通宵去唱歌，然后隔天还可以去上课啊，休息一个补眠个一天两天就回来。但是咱人哦，过中年以后，这身体东西就是不能这样子搞啊。你身体真的是一个很精密的
0: 或者
1: 的机器，它不会只因为你多做了一个什么。啊，就会回到正常平衡的样子，不是、嗯，是你各方面你都要平衡，身体才会平衡。
0: 好啦，所以讲，或者是说你平常的拢已经透支，已经干扰到你的身体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其实就身体已经拢出问题，不要说哦，不要紧啊，我到周末再来补眠就好
1: 啊。不可能啊！
0: 哦，平常时都加班三更半夜才被困啊。
1: 身体运作不是安尼。
0: 拢透支哦，那个就会透支啦。哦，不要说年轻的时候，那个在累积了，已经在累积你不好伤害身体的哦，这个原因。好，谢谢来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你好，
1: 小姐啊，
0: 嘿，
1: 你好，
0: 嘿，你好。
1: 我想要讲一下哈，那个刚刚那个有吗？你们讲那个猴子那个事情嘛？
2: 嗯，你好，
1: 真的是那动保团体哈，他们真的是他不了解我们做农人的心声，
0: 嗯，
1: 你知道吗？我们那个山上那种那个水梨，
2: 你
1: 知道，只要掏带下去，
0: 嗯，
1: 他就来了，
0: 嗯，
1: 他就来，他不是说你们讲的说一个两个让你咬，他是整片整树给你弄到全部是，
0: 嗯，
1: 真的你看到很心疼，
0: 嗯，对，
1: 那个动保团体的人你都不了解。如果是你家是种这样水果，你们是我们是用以水果为生啊，这样子的那个来哈，不是说一只两只，你知道吗？那是四五十只嘞，很吓人嘞。我们都是有围那个电网，
0: 嗯，
1: 有时候还是一样没有效，你知道吗？
0: 电网为什么没效？一没灯妈妈，
1: 哎，一就强了呢，它会跳哎，
0: 哦，它用
1: 那底下有缝什么，底下它就会钻进去嘞，
0: 哦，好好，
1: 很厉害嘞，还有山猪，
0: 对，所以你说呢？用扑杀，
1: 对啊，我就觉得说，如果政府你有那个的话，你有你就想办法看替这些农民那个，
0: 好，谢谢哈，
1: 好
0: 来
1: 哈，
0: 好好，这方法其实都有用很多方法的啦，哦，难度嘛，讲啊，点忙啊啦，哈，啊，而且讲造王啦，或者是说用那个，哦，用声音啦，哈，这样啊，但是，这搞得足巧的呀，哦，但是，哦，所以讲，那已经是有播用噶无播，最后的是猎杀，哦，就是猎杀，哦，这个。当然啦，吼，这但一般讲到说要去杀，吼，毕竟它是动物，也是生命，吼。当然这是无波都是安尼啊，最后都是讲啊，因为它对农民的那个损害，吼，造成的损害哦，已经是无法承担了，吼，无法承受了，吼。
3: 对啊，对啊，生计不下去，你不把这些猴子给干掉的话，就换你活不下去了，哎。那条就问上面淘到被公上面上海有吗？
0: 啊，哦，对对对对对哈，哦，对对对，哦，都算哦，算靠有人卡来的问哈。好了，我要讲那个上海哈，来哇，先接电话来，你好，
4: 哎，
0: 哎，
4: 主管你好，
0: 嘿嘿，
4: 哦，我讲第一的方法就是给打麻醉针，然后把它淹了，不要让它再生，我们不把它杀掉嘛，把它淹了，不要让它再生下去了，那到时他们就没种了。
3: 怎么抓他们呢？
0: 对啊，
3: 抓他们就抓他们，
0: 好了，
4: 把它淹掉，不要让它。
3: 好了，你来抓，帮忙你帮忙。
0: 我想那个也是有想过的问题啦，
3: 搞在那边乱
0: 实际执行，
3: 哎，对
0: 了。哎呀，对，哦，你想会到一点，我相信在处理这问题人应该也都大家都有提供意见的啦，
3: 这就跟啊讲边情差不多意思一样。
0: 来你好，嘿 ，Hello，
4: 这跟这啊，讲要讲北京上海。
0: 好，我知，好，我开始讲。喂，你好，嘿，好，嘿，你好 ，Hello， 你好。好，再见，我人来。
5: 有线路。
0: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哈。我拢等久断线，那个重打的啊，0800775599。我这两天哦，中国啦哈，中国政府哈，哦，中国的政府公布讲上海哦，跟他针对上海哦，伊讲上海哦，这个从现在开始生小孩哈，嘿嘿，在是看到咱台湾哦，哦，在嘛0岁到18岁国家帮忙养哈，伊即嘛讲上海哈。鼓励上海迄个查甫人爱生哦，你结婚你要生小孩，而且你从这个怀孕了，你若有怀孕了要产检呐，到时候还有生产呐，还有坐月子这些费用，中国政府讲伊要甲你负责啦。伊负责是负责安尼啦，无唔是像咱讲哦，生出来个哦，一个月个有领偌济，领个18岁吼，没有，不是啦，伊就讲为你有心，你开始有心，你要做产检，吼，然后到生小孩，吼，对不啊，生。啊，加这个42天的这个坐月子的啊，这个啊疗养复健时间，加所需要的费用由国家来帮你负担啊，呢啊，被鼓励上海。特别针对上海哦，上海因为上海就占很多人哈，哎，这鼓励他们哦，这个多多啊生产哈，报效国家啊？为什么？因为上新去年2025年哦，这生产的数据调查起来，上海是全世界上低上低啊。人讲韩国过去，韩国是生育率哈是全球最后一名诶，有没有？新加坡也是啊，今嘛可能搞不好今年哦，我们台湾啊，好，我们台湾那韩国有增加了哦，韩国是有增加，韩国因为生育率哦，这个在前一年的时候，它是很最低的时候，全球最低的哈。 它是 0.7 0.7 差不多 0.7 啦，7多啦，啊，现在有提升起来差不多 0.8、啊，新加坡也是，新加坡大概就是 0.8 左右，那台湾今年很低，所以说可能今年过了之后，明年通过时候，今年台湾的生育率应该是全球最低，我们之前刚才有说嘛，说平均起来可能就是 0.7 而已，这妇女的生育率到0.7，啊，我跟你讲，上海话者，上海因就是调查起来，上海好女性的生育率0.66，才0.66，中国政府惊到，中国政府惊到，上海人拢唔生啊，是咧创啥？0.66，这是世界绝对是最后，但是伊是上海，你都敢那上海就对啦吼。那其他所在个平均率吼，不过大家嘛，咱讲中国这几年越来生育率也是越降低啊，但是所以讲吼啊，大家一直都不生不生啦吼啊，但是遐做啥？嘿，幼稚园一间一间一直关一直关啦，托儿所一间一间一直关啦吼，愈来愈少啊嘛吼。啊，但是养老院呢，一尴尬，拢人咧问讲养老院拢无够啦，拢开无够啦。哦，养老院诶，另外上海的老人，他们算是中国吼，以全中国来讲是退休制度最好的吼。所以你若伫上海一个有上班，你若伫有伫单位退休落来诶老人，他们其实每个月可以领的退休费用是算是的很高的哦，顶着的中国来讲是最高的哦，所以伊讲老人有够济，大家拢底下问讲啊，对有比较好的养老院、养生村哦啊，但是呢，迄个生囡仔托儿所、幼儿园啊，一间一间一直关，老的愈来愈济啊吼啊，新生命越来越少，所以讲才会鼓励啊，上海哦，上海人要多多生产哈。
3: 可是上海又不缺人，
0: 但是
3: 讲什么？
0: 上海人，
3: 上海又不缺人，零点六，上海劳动力嘛，北上广深是专中国。用你应该把这个东西拿去鼓，你真的是生育率低的话，去农村补助啊！你去上海又不缺人，上海希望人不要来吧。
0: 但是有减少了，的确是有减少了哈。你有时候你生育率低，不是马上嘛哈？马上你是未来。
3: 上海这个地
0: 人口老化的多啊，新生命少啊，这个未来的一些青黄不接啊。
3: 这个就是看数字在做政策，就像很多人说啊，台北市的青年失业率最高，20到30岁青年失业率最高，那什么意思？台北的青年人找不到工作嘛？台北涉及台北市的青年就业率，伊都门处理的边去扛过啊，伊都一个人爸爸妈妈的房东啊，打工的处理敲他人去就擦狗皮，然后他在数据上他是所谓的他失业嘛，可是他失业不代表他没有找不到工作，或者是没有工作，他不用去工作啊。
0: 所以
3: 他说上海0.66那个
0: 0.66的生育率，所以中国鼓励上海的妇女，
3: 对，我觉得这真正白痴，
0: 一个负担不起。怀孕的
3: 上海人来缺钱吗？对，
0: 产前检查，
3: 上海的户口就是很珍贵嘛。
0: 阿哥生囡仔时阵唔免开钱哦，啊，这过来产假42天哦，嘿嘿嘿，给你补助哦。
3: 定政策
0: 好吧，都是。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3: 因为涉及上海的都是比较经济自主独立的女性，她不用透过结婚，她就可以哈养活自己啊。如果要结婚，她也不一定会生孩子啊，这个就是事实啊。你看，就是上海就是一个国际都会啊，是讲先进国家的一个缩影啊。你讲要叫一个这个补贴医生，不是吧？补贴产检，她就不会生啦、
0: 好，进广告来，我先进广告。咱都家有听众朋友来讲，他的牙齿嘛，哈，因为之前就是我那有牙龈已经严重的萎缩嘛，后来一听咱讲，那个牙龈肉的那个手。 老树哈，啊，伊甲咱讲有做过，几年前有做过哈，就是挂那些上颚肉哈，啊，天花板那的上颚嘴巴上面那个天花板的肉啊，去补牙龈肉安尼的对哈。伊讲他有做过哈，啊，伊讲因为他是哈，他牙龈肉太瘦，哎，太少，啊，因为他人太瘦哈，人伤瘦会影响到你的牙龈肉哈。咱这位听众哈，
3: 啊，肉量不足，
0: 对啊，啊，落尾伊讲手术了哈，咱都讲，我都讲，哇，手术了，迄嘴哦，迄唔得足疼的，对无？挂肉去啊哈，啊，安尼食饭面咯，伊讲用喝稀饭哈，拢啉糜，食安糜啊汤，啊，食消炎药啊哈，啊，因为要食药啊，好，所以一定爱食物件才会当食药啊。后来伊个甲咱讲，后来伊开始食咱的产品，就是包咱的钙粉，哦，胃又开始食，哦，食咱的钙粉了，落尾伊讲又个登去做牙齿检查。也有去做植牙，可能牙齿本来都被植牙，医生都改讲，哦，你现在比以前好呢，你现在牙齿比以前好呢，医生个改问讲，啊，你吃啥？你吃啥？医生吼，探听咧，讲，哇，你最近来变得好啦，你吼，吼，伊讲医生，我有吃一种那个钙的补充品呐，吼，伊讲我嘛个，他们别个医生讲啊，我就吃啊，有一种叫珊瑚钙啊，人讲诶，日本进口呀，吼，伊讲诶，哦，医生讲，哇，真的哦，那真的现在你牙齿好很多哦，比以前好很多哦，医生拢额露掉诶，吼，谢谢哈，
3: 嗯，恭喜你哈，
0: 对对对，
3: 被医生称赞很开心呢，
0: 是的。以上哈，来谢谢。
3: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2: 喂喂喂喂，有听无？
3: 哦，有，足清楚，来你先讲吼。
2: 嘿，我要爱药啊。
3: 来刷卡。
0: 好，来刷卡哦。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0: 嗯，你好。
1: 哎、欸，你扑克啊？
0: 来，小君扑克家来，请讲。
1: 我
0: 姓林哦。嘿，你好。
1: 我请教你哦。
0: 嗯。
1: 我歹困撇，未困醒。
0: 哎呦、啊。
2: 歹困撇，搁歹身体，搁歹脾气，哈、
1: 哦。对啊，啊，我真系毛病啊，我77岁啊。嗯、我现在毛病就是困眠不未困醒啊。
2: 嗯，未困的吼是上困觉的问题就对了吼。好来，两种物件，护理元素甲酸乳钙粉。
0: 啊，广告。
2: 两种，这两种来护理元素，你白天三顿饭前吃，一顿两粒吼。暗时，对，护理元素调理内分泌。
1: 伊是安怎算？
2: 伊是安怎算？啥物安怎算？
1: 啥物价位？
2: 2000一盒，120粒2000块吼，嘿。
1: 啊，一摆食2粒。
2: 2粒啊，你可以吃一天吃，拄啊开始，当然稍微迄落一个吼，你看要食2餐还是食3餐都可以吼。啊，1餐2颗，啊晚上要睡觉进前，你搁食2克酸乳钙粉安尼，好不？安得啊？
1: 酸乳钙粉我有买啊。
2: 啊，有买，你要困的进前你搁食吼，就晚间时间啊，饭后甲你食饭了后，到你要困进前的时间你就你家己随便哦，无限讲偌久，
1: 嘿。
0: 来，
2: 来刷卡。

0: Hello， 来你好。
1: 你小哥你好。
0: 是，系你好，
1: 我想要问你哦，迄个钙粉哦，恁即马够大单无？
0: 爱问药房哦，
1: 我若要大单，叫你。

0: 这个高雄哈，这个目前到过年期间哈，吼，有足侪演唱会，而且都超大咖的哈，其中呢 BTS 哈的演唱会连续三天，吼，这全球巡回演唱会呢，哦，惊死人，第一站呢，吼，第一站台湾高雄世运主场馆连开三场，吼，哇！现在高雄就是那个 BTS 要开演唱会，好像11月嘛，11月几号有连续三天三场，哇，一些饭店啦、旅馆啦、饭店啦、民宿啦，几乎都被订到，都说已经订到差不多了。
1: 这个演唱会一出来的时候，你就要先订
0: 了，人就饭店就先
1: 订，很多人就是还没抢到票，进前就先订饭店，这不是说你买到票再来打算，那个来不及了。
0: BTS 哈，那 BTS 的粉丝叫阿米哈，因为哦，拢叫阿米啊，阿米哈，好来 BTS 哈，这样啊，今嘛吼，就是今日讲真正呢啊，有人搞不好伊是连续三场拢买哦，搞不好哦，真正连续三天，所以一定要住在高雄啊，所以今嘛吼住宿有一个哈，这个很特别的，就是讲高雄一间这个庙哈，伊讲要提供因的迄个这人讲这香客大楼啊，好一庙有诶呐，靠。规模拢有香客大楼，
1: 对啊，没有错。
0: 哦，阿姨的香客大楼，伊平时的我那拢人有咧去阿咧拜拜啦，吼，阿是讲去阿咧，去阿咧绕境哦，阿又阿是讲去阿咧拜拜的香，好、哦，这香客拢我那会底下大呢，吼、哦，好，所以他们可以提供240个称谓。240个床位，要给这 BTS 的阿米粉丝，你如果订不到饭店旅馆的话，你可以来这一间庙大。我看的真清幽呢，看出来阁是乌呢，乌景真水，因为这个庙就是伫迄个啥，高雄市三民区的。富鼎金的保安宫，保安宫，嘿嘿，真正袂歹呢，哇，迄个风景阁袂歹，吼，240个称谓哦。你只要你有 BTS 的演唱会的门票，你要改订哦，你爱有迄个门票，好，你只要有 BTS 的演唱会门票，安尼伊甲你收差不多150至200尔，底下带一枚。150至200，你另外这算是清洁费，你再来又一个水洗贴香油，你自己贴，好，你可以这个落一个贴香油的钱，香油钱就对了，香油钱，住宿的费用只给你收150至200，这是算清洁费用就对了，但是呢，你不能用个人订，你要自己自行组团，差不多5人到16人为一组，五个最少要五个，最多到16个。啊，你直接向好这个高雄保安宫富鼎金保安宫报名就好了，哦，直接甲庙方报名。啊，你只要入住，哦，会当住入的，哈，啊，你得诶庙方得吼你一个迄个啊月老祈福卡。月老元老的祈福卡，你可以去他這個保安宮去参拜那个中大元帥，跟元老之后将这个祈福卡挂在那个灵条的地方，那你就可以祈求演唱会顺利，而且 也可以获得偶像互动的机会，或者是偶像顺利机的顺利，互动顺利，或者是搞不好你就因为来住过这个庙，有拜过这个月老之后，你就碰上了良缘，好，安尼，未歹啊。
1: 好，你，那个这个听众朋友，你看 K 票，你得用差不多150这个金额去打，而且个是保安工，保安工其实是他离这个主办的这市运其实是有段距离，
0: 不远呐，其实不远呢，不远。
1: 重点啊，这个绝对不会是保安公主动出来的，
0: 对啊，
1: 这个一定是高雄市政府去帮大家敲
0: 屋檐，对啊。
1: 你看我加这个加怪异效应嘛，独料，你看这个陈金曼师傅常常在做的事情，就是说能够独狼来跨 N 庆会以外，他还能够去其他的地方走走看看，对吧？你看保安宫其实离原来的市运其实不是同一个方向，然后也比较远，大概嘛比较不会想到那个地方，来了一种情况，我可以多少这类饭店啦、民宿啦、Airbnb 啦，各个因为这连续三天的BTS 塞爆整个高雄，高雄县府帮你敲这保安宫，那这个
0: 香客大楼，
1: 那换作保安宫来讲，他也是在行销自己啊，后边你看一来来打卡啦，你在翠上。 Facebook 社群上分享，把这保安工分享出去。Yugi 这边的这个 BTS 这个 ARMY 他们的粉丝哦，来自全世界各地，对吧？你看这边拍完照、打完卡，再回去分享出去。米莱、尹家哦，他们这些不管日本啊、韩国啊，甚至马来西亚未来的粉丝，韩国人哦，来台湾之后，来高雄之后，会不会想去保安宫走走看看？这个就是行销嘛，扩散行销。我觉得这还蛮厉害的，会想到用香客大楼，
0: 对，
1: 物尽其用嘛，
0: 240层啦，哈，240个人有机会哈。好嘞，马上咱都听众哦，伊讲我是嘉义的听众哦 ，BTS 演唱会。我们抢到摇滚区的票哦，家己的听众哦，我抢的票，它是摇滚区的，刚已经卖啊嘛，开卖啊嘛，
1: 早就卖光光了，
0: 早就卖光光了哦，我还以为还没卖嘞。

0: 是行销哦，爱这几个整体啊，然后你爱好加这些大的经纪公司去相信說，哇，我你这个场地哦，你有法都配合，这都是在帮您吹嘛。因为你看，曾经外司嘛市长说过嘛，这种国外的大的经纪公司来哈，天团啊，这种天团来台湾哈，他们是重视什么？不是，就是重视说啊，来接机啊，哇，大明星来专车哈，然后给你好的饭店红毯接机，一共不是。其实放错方向，放错重点。这些天团他们都是怎么样？宠粉丝，哦，因的粉丝，你那呵呵叫够因家粉丝的话，这些哦迷弟迷妹迷哥迷姐们，哈，哎，反应的好话，人家下一次就会继续想来这边办演唱会啊。
1: 来得好，嘿，
2: 哎，小坤拍给的哈，
0: 嘿，来你好，
2: 你好，我觉得哎，你们节目很。听起来好像很轻松啦，很愉快啦，哦，我相信你们的你那个听众啊，观众那那个听众很多，满天下啊，可不可以那个多放一点台语歌曲？
0: 点歌参考，谢谢。
1: 好，谢谢，好，谢谢你。
0: 点歌参考，谢谢。
1: 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0: 来你好
1: ，Hello，
3: 哎，
1: 你好，嘿，
3: 哎。我说，咱的戒烟哦，要食过喙齿哦，一定要过好。我昨昏去看迄个喙齿吃哦，迄个神经用，恁捌就讲用神经爱开钱的无？爱偌济？你知无？3万几
0: 哦，
1: 用神经
3: 抽，抽一个神经哦，我头一下听到，我你讲对唔对？你讲爱微创，啊个外口一挂拢无叫我讲爱大件地爱长件。我常见咧摆工啊摆挂你啊，他讲啊啦，其实我也不讲，阿姨这种没有智慧哦，这拖一条神经哦，要3万多。我惊死了，我呢。
1: 是哦，所以吹气还够好哈。
3: 阿姨讲，我讲是啊，那个挂蛮贵，讲那个用那个什么钢管啊，微创那个说很小，放大要放大要搓得到。我3万几，啊，两气都爱6万几，我食几啊分。
1: 即马喙齿吼，拢是安尼啊，了啊重嘞，都拢几啊万啊啦吼，真正。
3: 哦，要求啊，抽神经你捌吃过，我拢捌吃过啊。
1: 嗯。
3: 不过要抽神经，我啊抽抽的尔，都那健保都会使，讲这个不行。这个要大医院才有这个机制。
1: 好，谢谢。
3: 没有啊。
1: 好，所以喙齿真正好啊，保养嘞。Hello， 来你好，嘿。
4: 哎，嘿，这些都是钙化啦，钙化也用显微镜来照啦，所以较贵啦。我老说容易啊。
1: 好，安尼吼，好，谢谢。
4: 钙化难熬啊。
1: 好好，谢谢，来你好，啊，来断线重打，那高雄盐城的听众哈，0800775599 0800。

0: 选举其实买当较轻松的吼，最近我看足侪一挂即个候选人吼，伊拢用歌声咧甲选民做交陪啦吼，啊唱歌啊，台顶啊唱，台下卡唱，还蛮轻松的啊吼。Hello， 来你好，嘿。
1: 嗨。头拄迄个大兄来阮表的，来阮表的啦。
0: 嘿嘿。
1: 就这个现金200块尔啦。
0: 啊，伊个可能人咧够啥啥啦，无
2: 就近处理
0: 啦。哎、欸，对啦，
2: 哎、欸，来你好，
0: 你好，嘿，
3: 哎、欸，那个叔叔人你好，
0: 哎、欸，你好。
3: 那么现在高雄跟以前不太一样，
0: 嗯，
3: 不一样啊，所以现在很多那个摊位都往那个往南部高雄，
0: 嗯
3: 什么一切都是发展的很快了，现在高雄不比以前了，
0: 嗯
3: 对，所以说大型的什么演唱会啊都会往南部去，
0: 嗯是，
3: 他、现在都是他、那个票都很贵。我们也没办法去买
0: 啊！哦、对了，
3: 对啊，
0: 好
3: 是不是？
0: 好，
3: 对啊，都很贵啊，
0: 对对对，
3: 只有在电视上看啦。
0: 好，来你好，嘿。
4: 咱来国家选票选了国民党哦，实在是。

0: 哈喽，来你好，嘿。
1: 昨昏我来看保安宫遐要去指引馆哦，
0: 嘿，
1: 足近的。
0: 对啊，无偌远对啦，
1: 对啊。伊就出来趁新庄的路嘛。
0: 嘿，对啦，对啊，对啊，对
1: 啊。啊，你新庄的路遐三明家三个都直接站啊。
0: 是，没错，对，嘿，所以算是也是方便啦，交通也方便啦，所以在旗舰户特别去跟保安工作一个，嘿呀、啊，商量配合哈，啊，伊啊本来都乡客大楼哈，啊，房间数也拢较大间啊，呢大间啊，都安尼单人床、单人床哦，啊，蛮干净整洁的啊，我看出去的，哦，那个外面的 view 哈，景观也很不错啊，哦，来，真正未歹。我好看啊，吼，来了，嘿，
2: 今天伯姐好，
0: 嘿，
2: 我分享一下啦，
0: 嗯，
2: 就是刚刚那位先生说那个牙齿，上次我的牙齿是有牙周病，但是跟我治疗那个医生已经一年多没有做了，所以我一直找不到好的医生，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去做牙齿做清理的动作，结果上个月我的牙齿真假牙齿上面的一直掉，我很害怕。结果我告诉我打进去，我姐听了，她叫我说去把牙齿清一下，然后我就用钙粉，一直抹抹了差不多4-5次，结果现在都好好的哦。
0: 嗯，
2: 对，我分享给大家。
0: 哦，
2: 真的，
3: 感谢你的，
2: 真的很好，
0: 好，
2: 好，谢谢你，
0: 感谢你，所以改爱家，酸乳钙粉爱家。

0: 咱讲昨早去台中吼，诶，这个西区的柳川东路，遐有发生一宗迄、那个哇啊、这个车祸吼，是一个38岁女护理师，她被一部车子撞飞啊，撞飞之后那个车子就当场就开过去了，结果一下子迄、那个车个开到灯来，然后就直接好、哦、把那个已经呢重伤躺在地上的护理师又恶度把她压过吼、
1: 哦，
0: 结果造成呢吼、哦、爆肠又爆。爆头哦，好，姑爷就这样被他压爆死掉，当场死掉，真的非常的残忍哦。啊，后来就去有造诣对不？那事后呢？哈，这个台中警方啊，有寻线索，有把他抓到了
1: 哦。嗯，了
0: 抓到了，抓到了哈，啊，抓到了，送到那个这个台中地检署去侦讯了后呢，哈，这个地检署已经甲法院申请拘押禁见哈，因为台中地法院表示讲哦，这个查甫的这讲告死人，个二度碾压这个姓林的男子。以公以为什么要这样做？
1: 对，为什么都是的？
0: 他觉得他被针对，以公以感觉以鼻尖对，有被针对，所以才犯下本案。啊，什么人跟你针对？啊，你是伫外口去跟人安怎去用针对？啊，是安怎？你过去有什么犯案去用针对？好，反正不知道，他就只讲说，哦，我觉得我被针对，就是因为这样他不爽才犯下本案。
1: 把油拔到浓浓一
0: 样，对啊，那个扒落去啦，哦，把油就给你扒落去，哦，真，
1: 这一定是加油啊，哎，
0: 所以呢，
1: 你看你讲啉酒，啉酒一杯跟八骨等啊，哎，啉酒可能一定要横冲直撞嘛，你这种把油啊拔高哦，嗯。
0: 那吃药的人到尾啊，伊拢哎呦，幻影会出现，幻影、幻听、幻觉，
1: 对
0: 吧？
1: 对啊，对啊。好、啊，你酒驾只是乱撞嘛，酒驾人不会说你刚弄的，个亏的啊，个刚搞，
0: 无遮清楚啊，
1: 无遮清楚，
0: 对
1: 吧？
0: 对吧？所以讲哦，哎，这很可怕呢、嗯，很可怕的，真的实在是哦。
1: 哎、
0: 啊、结果个讲哦，我觉得我被针对啊，你在针对啥？哦、嗯，所以哭起来，声压进谏呐，哎呀，声压进谏哦。好，这两天我看一个韩剧哈，他也是哇，很惨，也是一个很惨的哈，就是一个教授，一个女教授，她的儿子一好不容易经过4次的试管哈，她才生下一个儿子啊，目前是他幼稚园哈。嗯嗯。啊，我就刚我也不知道安诺啊，他就是这个他就是。从家里面吼，因倒是住在庭院的吼，还唔知那出迄落溜出去安尼吼，啊出去结果发生车祸被撞死了吼，啊结果呢后来呢吼，这个撞死人的吼，他又没有把他急救哦，吼因人讲啊后来送医疗被找到发现送医疗，然后医生讲他如果早一点送过来，他其实不会死，这个小孩子才5、6岁吼，还是因爸爸妈妈吼，妈妈是教授吼，哦又是知名的作家的对啦，伊讲哇那这一滴懊恼吼。哦，后来那个肇事者竟然被判无罪啊！我原因是安怎？原因是伊后边有目睭，就是有背景的，对不对？好、嗯，有什么什么民意代表安怎去？好，帮伊创，哦，就是判个2年多，然后又给他缓刑，哦，所以等于无罪释放的，对。那这个妈妈呢？这个妈妈就一直活在痛苦、跟后悔、跟自责。伊滴讲哦，因为那个在庭上底咧针对这个案件在做审理的时阵，好像说，哎、欸，那个被告吼，等于讲讲弄死人这边的律师伊的讲，妈妈是不是没有把门关好？是伊家己无把门关好，才会囡仔走出来安尼啊？因为那个妈妈伊滴想袂起来。他其实也没有想出来，想起来说他因为一接到先生的电话，改讲因家发呢吼，

0: 就对啦吼，要照顾是很安全，那就是你的囡仔无关好，走出去乌白啪啪走，走去弄掉安尼吼。好啦，但是很所以很生气，就是肇事者竟然被判无罪啊！后面就是因为有有利人士把他好在打通律师啦、法官啦、上面安尼，然后就这样子，所以无罪释放。后来这个妈妈一直吼，伊家己很自责，很痛苦，很自责所以他回去的时候他问如果关好他稍微再顺一下再确定一遍那这样子他孩子今天可能就不会这样他也变成说他都怪他自己了他反而阿克是很恨的对啦后来他竟然在那种没有办法自己释怀情况之下他去开车撞死他就开车因为他走不出来嘛妈妈走不出来后来他开车去撞死这个撞死他儿子的这个人结果他被判七年被判七年弄死他儿子是没罪他呢他弄死那个弄死他儿子那个人他是判七年当然这是演戏耶，但是演戏我来讲吼，这哦戏剧的那个张力吼，这个很啊后面有很多啦吼，我是讲安尼两年吼，所以讲咱都来讲啥，讲那个撞死人的，你看吼，你看那一个无辜的人都安尼，让你弄死啊啊啊！因为有人针对我，啊你就开车乌白弄啊吼。啊，弄嘞！其实你第一次把他撞倒的时候，搞不好你他送医有救的啊！你个靠回头，个告一遍，那当然无救了啊！哦，真的，哦，这种人，这变成了这蓄意杀人啊！哦，这不是意外啊，这不是要车祸的意外，这叫蓄意杀人了哈。
1: 第一遍你无小心共弄着，那可能顶多造逃嘛。
0: 哎，造逃。
1: 啊，是讲你老公吼有停车落来，紧去处理吼，其实就不会。我就有没有造法律常识是有没有造逃，其实吼差别刑度会差别很大。你共弄着，有时候真的是意外嘛，开太快或者酒驾，把紧你落来，你有看。我给这个动作，其实后面在裁量上、量刑上，其实都会比较。松，但是像这种的第一造逃之外，他造逃就很严重，啊，一无造逃，一时等来个人搞死，那就太难，
0: 那就挑敌，
1: 那就办，那就边讲啊，
0: 蓄意杀人啊，
1: 哎，
0: 好好，
1: 这边讲啊，怎么那么恶劣？
0: 恶劣，真的恶劣，今嘛有那有社会人哦，好的嘛真好啦吼，啊，恶质的嘛就恶质的，就可恶啦吼。是家中水来你好
2: 吃过了看过了你好
1: 哎，你好
2: 我在家我这个新闻这个我知道我在家他不是他自己开大院子自己去自首
0: 他是买了他自己去那里就对了
2: 对啦他自己又开去自首他自己把警察靠近
0: 你知道走不去啦，因为警方已经有调那个监视器，知道已经锁定他的车牌号码嘛，走不去啊，哎呀，所以后来他就转了，
2: 但是他体算公共心情啊，
0: 公共心情，
2: 警察嘛把他叫车啊，跟堵车，结果他都无哦。
0: 酒测毒测拢无，哎，
2: 拢无啊！但是伊甲警察讲，一条狗尾甲勒咬死的，针对的头甲咬的，针对头甲咬死的，伊讲安尼较好赔啦，
0: 安尼较好赔。
2: 嘿啦，老婆伊哦，哎，速度条的，伊看到，伊佫甲警察讲，一条个咬死的哦，伊个
0: 考得当来搞，就是挑敌的啊，系啊，
2: 系啊，伊个甲警察安尼讲嘞，唔是啦，我唔是讲，咱这个想的安尼哦，啊，是伊个警察
0: 杀人嘛，这就是杀人罪了啦，系啊，好啦吼，这得抬人啊啦吼，而且还是蓄意的啦吼，有意的，蓄意的是你故意有意的嘛，有意要把他杀死的嘛，所以。哎，这位38岁的女护理师就这样。

0: 好，来段线从打咱屏东长治乡的崇子勇诶，崇子勇诶朋友啊，吼、哦，你电话断线吼、哦，在个顶卡吼。哎，咱长治乡这个听众的名，还取得蛮特别，古喜替哦。姓顾叫做喜替哈，古喜替哈，来了，古喜替你好，古喜替你、
1: 我很喜欢你们放的那个西洋歌曲，很轻快，很迷人。
0: 是，啊，你的名用客语安那读？从
1: 西台
0: 啊，
1: 喜欢弟弟都是
0: 西台，
1: 我都是三个姐妹啊，没有弟弟呀、
0: 啊。好好
1: 好，我第三个啊，然后下面就生三个弟弟。
0: 哦，所以
1: 五号哦，
0: 五号真啊，所以就是因为安尼才给你合名，恁爸爸给你合。
1: 招财进宝也不错哦。
0: 嘿嘿嘿，才给你合这喜替，替是女字旁个这弟弟的弟啦，哈。哦，
2: 所以不要再合招弟了啦。
0: 嘿嘿，喜替一个，喜替一招招三个弟弟来，你看。
2: 啊，无啦，但是这么年代吼。有要给你生一个的套球啊！
0: 啊，你讲阿那塔啦，你讲阿那塔。
1: 的西洋歌曲。
0: 好，你喜欢我们播的西洋歌曲？好，我们天天都会播哈，天天都会播。你个公列名阿那塔啦，客语啦，客语啦。
1: 戏台。
0: 戏啊，戏台。
1: 戏台。
0: 戏台哦，戏台哦。戏
1: 台。
0: 戏台，喜剧叫戏台。好，谢谢你。嗯。戏台哦。你崇子勇哦，长治乡是客家的嘛哈，哦，喜台喜台叫喜台哈，
2: 喜欢弟弟的，
0: 喜欢弟弟
2: 也比较保，就是可能他保守那年代说，哎、还是要生男生，结果他带来招了三个弟弟，
0: 三个弟弟，一个弟是女字旁哥姐的弟弟的弟，叫喜弟。
2: 但是现在这种言论都是政治不正确，男女平权，为什么一定要生男生？
1: 真系人啊，你咧看屏东
0: 诶，
1: 你安尼顶啊。有一个冰冻的面啊，遐嘛足粗菜。
0: 嗯，
1: 遐粗菜安尼吼，安尼共捆放起来在冻。
0: 嗯
1: 我感觉即卖的人，
0: 嗯，
1: 我想着真的吼，会刺骨。
0: 好，谢谢。

0: 这个这个这个你记得多起来什么关系？哦，因姐水甲一两那回，结果去嫁一个大裤袋。阿霞那，甲我恁姐带起来。好嘞，这是康靖荣，
1: 康靖荣，康康的歌，
0: 空空的歌。

0: 你好，
1: 喂，是电台吗？
2: 嘿，你好。
1: 我想要购买你们的
2: 来线下
0: 好线下来哦。

0: 大起来。
1: 哎呦，林子也大起来呀、啊！即嘛大起来，大部分嘛大起来吼。即嘛台湾已经无啥物都市乡村之分了啦，很少啦吼。啊、哦，那个区别吼，区别愈来愈小啊吼，无遮尼大吼。啊，台湾达位拢足发展吼，庄卡都市、山顶吼、哦、海边嘿嘿，拢同款好所在，拢真好，拢真发展吼。好、啊，来感谢收听。啊，美丽人生吼，美丽人生，谢谢来，你好，嘿，你好，对对，
2: 你好，小姑娘吼，我要请问你哦，你昨有讲一个影片的托斯尼亚的艳阳下的女主角的名，
1: 戴安莲恩，戴安莲恩，谢谢哈，谢谢戴安莲恩，嘿，谢谢，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咯。好，来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鹏，阿个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雪君阿个 Pocket 哈。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清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2: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益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口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李比亚秋公布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人的贪念哈，贪嗔痴贪念，无分国家，无分种族哦，只要是世间人哦，哎，真正呢哈，就脱离不了这个贪字啊。

头哈，全世界只要有人的所在啊，就会发生着一挂哈贪诶 news 哈啊。等下咱干嘛讲诶？日本人哈，他们的高道德标准哈，但呢，因嘛是一个世间人尔尔哈。即日本啊发生了呢哈，一战哦，那兄弟啊。嗯，啊，是大人要滴个了后，财产哦，当然啦，哦，得到好后下一代嘛，后代好，一个哈、哦，一个哈、哦，就是安那呢，因为想要独吞因爸爸所为遗产，所以呢，哈、哦，反倒等有可能伫日本的法律呢，连半毛钱他都呢，哈、哦，得不到。好，来。这是日本有一名五十岁的男子，那嫁到伊八十岁的爸爸大做伙。八十岁的爸爸往生了后，哦啊，留着呢啊，这个厝啦、土地啦、存款啦，大概差不多3亿的日票，好着咱台票差不多6100万左右的遗产。那这名呢，哈、哦？五十岁，也就是伊个后生，咧整理着因爸爸房间，意外发现讲有一份写着讲，全部的财产由着段后生来继承的遗嘱。原本哦，哎，我们哦那个啊，哦像那个长荣集团呐、啊，哈、哦，张荣花哈，伊、哦、就是把这个财产几乎拢和张国伟哈继承。最近嘛吼，哎，这少年呢，哎，对老的较好诶，吼、哦，想过计较吼，你若不好呢，吼、哦，我吼、哦、有迄、那个，迄、那个啊权利，吼、哦，我财产拢要给虾米人，安尼就对哇。啊，但是这老啊较巧的呢，吼、哦，无存账安尼讲啊，啊，厝啊登记好少年呢，吼、哦，啊，迄、那个三个栽培伊，啊，即嘛食老呢，吼、哦，哎。那个少年的呢，吼，对于讲话，诶，拍声少，哈，碰碰叫，哈，不要插小他呢，嘿，哎呀，那吼，家老真正都烦恼啊，啊，财产拢登记好呀，所以呢，握有我们好生活的底气，嗯，迄个厝啦、土地啦、财产，万且分给囡仔，等下咱也无伫个时阵，吼，你管你要安那分，哦，管你政府要安那判。管理政府边那扣税，反正呢吼，那个你也花不到了，对不对？啊，但是呢吼，咱挖掉的时阵，你就是呢吼，讲话大声哦。我要往东可以往东，我要往西可以往西，我要买啥，我得有咧迄个自由，因为钱是咱赚的呀，钱是伫咱的手的呀，唔免得遐尼啊渣哦，好烟啊是谁啊呢？好，来，这个男主呢吼。因囝咧整理着房间，发现讲全部的财产，伊对伊个大汉后生继承的这个遗嘱。原本伊讲咧吼，家己会当顺利继承着这大笔的家产，想袂到，想袂到咧吼，伊为着哎，这个是大儿子哦，伊为着咧吼，无爱互因小弟分着7500万的月票，差不多咧吼，1500万。因老爸呢是老掉呢吼，代票差不多6100万呐。啊，小弟才甲分一个呢吼，这个1525万。你看哦，后续还有4000多万。因为呢吼，伊竟然将着因老爸诶这个遗嘱改篡改，最后有可能。连的一身钱都拿不到，这就是呢小贪两家人带来的严重后果。好，这个爸爸呢往生了后，啊，这段后生就负责整理，吼，伫拖地，发现呢，吼，这个遗书啊内容就写，吼，即个所有财产拢得到这个段后生，吼，来继承。那一个另外一个小弟45岁，哦，伊本身50岁，小弟呢吼45岁，平常时啊，哦，就是讲啊，很早之前，伊就离开着厝去外口拍拼，所以呢吼，无住伫迄个啊厝内底。照理来讲啦，发现着呢吼，这个遗书，伊应该是通知因小弟，依照着呢法律的定数处理着遗产，但呢吼，这个大兄。
想着讲，哦，因小弟呢，吼，有可能会提出着讲呢，吼，遗留份。什么叫做遗留份？就是呢，吼，咱台湾来讲的吼，特留份呐。你讲呢，吼，迄囡仔呢，吼，再怎么样，吼，不好。咱今嘛，哦，台湾的法律咯，特别讲吼，从啊，陈松勇因。即个兄弟拢无咧小交叉，吼啊！伊往生了后，虽然伊讲伊个钱拢要捐出去做慈善，吼啊，有了够有400万嘞，吼，或即个印尼个外刊伊读我，但咧因遐兄弟佫会当得到呢特留份，但吼、哦、你也讲你是大人，我哎，即、个囡仔做不好个，安怎安怎，我拢半生拢无啊好伊。其实呢，吼、哦，你踮台湾。伊个子女同款嘞，啊，佫有一个嘞特留份糖啊，好分呐。尽管哦，囝安那不好，以后呢吼，他还有一个啊特留份的比例。那呢，日本家叫做遗留份，吼、哦，就是咱相对台湾的这个特留份的请求。伊是讲哦，哦，安那嘞吼，这啊财产嘞吼，拢已继承，啊那嘞吼，提出着迄个遗书，因弟弟吼要爱着迄个特留份的请求，所以呢，心态的不对，伊就开始贪啊，开始改变啊。那日本的法律内底的这个遗留份是呢，法律保障着法定继承人上届给遗产的比例。这个案件内底，弟弟有权利要求着遗产的四分之一，所以呢，吼，因爸爸留着呢6100万的代票，因小弟会当来分着1500几万。那呢，吼啊，换算呢，吼，就是呢，第迄个月票啦，吼，7500万的这个月票。那这个段后生跟你讲呢，吼，一。就是呢，长期咧照顾着伊个爸爸，因为呢，小弟啊，哦，做少年的时阵，伊就无住伫厝，伊就去外口咧拍拼啊，所以伊就无愿意摕着遮个钱出来，甚至讲咧吼，拖延着时间，要互这个时效吼、哦、已经超过伊这个主意啦。就是这样子哈，人就是他，伊咧想讲哈，如果那咧吼，甲这个遗书咧敞开了后，当家特留份诶请求哈，可比讲啊日本人发都唔知哪啦哈，就讲哦，从像我们咧吼要抛弃继承咧，3个月来你就是爱办哈，爱要怎么样？啊那伊那拖过着这个时间，滴滴都无法度呢。提出着要求，要爱着特留份的部分，这个案件哈、哦，案件就是讲啊，这个大兄啦，哈、哦，大兄就是贪啦，什么人该摕偌济就摕偌济，一旦为着呢，吼、哦，要来独占遗产，甲这个遗书呢重要的文件敞开，原本会当得到个较大的财产。日本这边法律呢，吼、哦，反倒等哦，吼、哦，我们台湾的法律，因为不是我们。毕竟不是法律人嘛，哈，就是讲呢，细项的部分嘛是爱啊，请教到呢，哈，这个律师啦，哈，啊，他们对法律啊，六法全书人家怎样，对不对？但呢，哈，这在日本家，伊就是讲呢，哈，可能伊的行为会失去继承的资格，那呢，伊人失去了继承的资格哦，原本一个会当摕到呢，代票差不多4000几万。那如果伊呐失去了继承的资格，等于6100万，就变因小弟得去。你看，就是吼、哦、人啊吼，我讲的啊，贪呢无分国度啦，无分呢吼、哦、咱人的种类啦，只要有人的所在吼，就是有人贪，有人贪呢吼，就会去做一。关呢犯法的代志，对不对？哈，好，来，另外呢，哈，这是台湾的消息，南投林爱乡应该是呢，哈，原住民，好，原住民朋友啊，原住民呢，哈，他们喜欢呢，哈，喝个哈啊2-3杯，哈，但是呢，那个杯，哈，就是呢，哈，大客呢，哈，公杯就对哇，林爱乡有一对阿公阿婆饮酒了后。
为着呢吼，要整理吼，要扫涂骹，要油涂骹，要呢吼啊，整理着呢吼，食物件啊，啉酒了后遐桌顶，两个吼阿婆的冤家，过程当中呢，伊的太太吼，哦，就生气诶，很生气，哦，怎啊去呢吼，牙刷烫搬出来鸡鸭肉呢，甚至讲呢吼。在那个街路怎么嘎嘎嘎嘎开又开哇在厝边呢怕一个人那么闪晒兼闪叫赶紧报警好个在，好个在，警方挂到着现场呢。这个家属已经关开呀，阿妈无人受伤。最后，哈、哦，这个太太，哦，依照着公检会向追改函送法办。哦，那警方这边表示讲呢，哈、哦，就在前两三天呐、啊，哦，阿都到尾暗的时阵，哇，接到民众报案呢，哈、哦，讲呢，内底迄个因那个部落内底有人在厝内底啉酒啉啉的呢，吼、哦，哇，要整理着哦厝内底，所以讲要食要啉，吼、哦，大家拢足欢喜啦。啊，那要整理，吼、哦，要来洗啦，要来收啦，迄个时阵你也感觉足麻烦的呀。两个翁仔某就是因为呢，这个芝麻绿豆的代志，冤家。啊，冤家，你看差一点哦，差一点呢，吼、哦，变成是公共危险罪啊。厝边隔壁吼，惊、哦、一个讲吼，我这样呢吼，甲伊大做伙，敢那参照一粒无定时的炸弹嘞，哈、哦。好，另外呢吼，这是一阵吼，真的很恶劣，很恶质，吼、哦，心肝足凶啊。发生伫台中，吼、哦，38岁姓林的护理师，伫昨呢吼，半暝1点过啊，那呢吼，用行的经过着吼、哦，这个柳川东路。买路的时阵，遭受着一名姓林的男子30岁开着轿车弄一个飞去，想未到，吼、哦，这个驾驶呢，无赶紧呢，把这个护理师送去到病院啦，也过呢，吼、哦，伫迄个民族路的路口回转回来，吼、哦，弄无死。等到呢，吼，等来第二座个高士安尼，造成着这个38岁姓林的护理师啊。他可能吼当场破气，这个家属呢吼，佮肇事逃逸。那呢吼，这个护理师的阿公接到通知了后，按中华吼半暝赶紧的赶到台中，阿到呢吼，哇，够伤心的咧讲，讲这个肇事呢吼是真正足乖啊，足友好，对着呢吼，这个姓林的家属呢吼，这种恶劣的行为就咧讲啦，吼，无死阿个弄家死，是真正太恶之类，吼，真的，那心肝遐尼啊勇，哦，有阵时呢，坦白讲，吼。迄个，咱若讲咧吼，有小狗小猫，咱有当时咧吼，看到咱就感觉足奇怪，赶紧咧吼，我们甲送去兽医、兽迄个兽医遐。那何况阁是一个人，这名姓陈的护理师呢，今年是38岁。那咧吼，可以弄掉的时阵，医术卡的眼睛挂顶冠，哦，弄掉咧吼，人卡的眼睛挂顶冠，你后咧阁落落。想袂到吼，姓林的诶，这个男主驾驶呢，无停车协助送医，结果呢吼，搁去到一个路口呢吼，回转回来，第二界呢吼，甲交过，造成着这个姓陈的护理师规身躯吼，骨头呢足侪，拢总是骨折，也都是断去，迄个头壳呢当场吼破裂，吼那个，会使讲呢吼惨死啦。阿爷阿公吼，人都接到消息吼，阿卡等了后，因的家属阿公呢吼，听到真正两卡来到着呢吼，台中认识的时阵，伊就咧讲，这个呢吼，查某孙今年才38岁呢，阿会使讲呢吼，足乖的，足友好的，阿公正咧讲。这个家属是真正真残忍，无人性，心肝有够凶，吼、哦，无死啊，硬甲弄到死，真正吼、哦、太恶劣、太恶质了啦，吼、哦。好，来，另外呢，吼、哦，就是呢，吼、哦，哎，即马我讲的吼、哦。唔是呢吼，替本话得好旁。以前呢，替本话都是公家机关啊，包括着呢吼，这个老师有那东西呢替本话，但呢吼法官讲啊啦，讲哎呀，老师足歹做诶，为虾米呢？哦，这有
一节啦，吼，就是讲面对着安尼口腔拢口腔未听的问题学生、问题学生，一寡呢吼，优良的老师真的理智线会断掉。这个细聊的老师啊，哦，就是讲。伊咧教着五年级的囡仔，小学五年级生，这个五年级的学生囡仔长期拢总是咧偷学的行为啊！啊，这个啊，老师呢吼，气家呢吼，真正哦，迄个挡袂掉啊！做家呢吼，卖迄个国小的五年级囡仔讲来讲，你很烂，哎、欸，你很烂。以前咱做囡仔，和老师讲讲甲怎，当然甲讲呢。结果呢，迄、那个囡仔也是大人，竟然提告到这个老师啊。台南地方法院吼、哦、法官啊、看完到这个五年级的囡仔这种的行为，法官呢吼总啊叹了气。哎呦，老师足歹做诶哦！老师真正有够歹做诶，因为呢吼，调查到呢，迄种辅导的记录发现讲，这个五年级的囡仔有严重偷学的行为，记录内底伊有呢吼，捌足侪个，甲伊个阿公偷摕几落千块，吼，就是偷摕钱啦。啊，开钱呢吼，甲同学讲，你去甲我买啥？你去甲我买啥？拢总买嘴食物啊！阿妈捌你呢吼，课堂顶管教着呢吼，同学在耍的时阵，哎、欸，讲搞阿班神头呢，怎啊滴嘿嘿讲锁落去呢？对于讲吼，惊家公啊，唔敢来读册，引起着呢校方来通报，所以呢吼。这个吼啊，包括着咧，伫迄个学校内底，骂着咧吼，三字经啦，有诶无诶之类啦，吼，甚至讲啊，较直接咧吼，就是讲啊，伫迄个游览车顶管吼，阿哥呢，家己吼骑迄种成人的用品，国小五年级诶呢啊，吼，那家长咧吼，甲这个老师提高，结果咧吼，我讲看法讲，哎呀。这个本我拍旁，老师拍者哈，我也可惜啦。哎呀，哎呀，哎呀，哈，今嘛的囡仔真正就拍改。好，来讲到这，安排着歌曲，哈，缓和情绪，听歌。阿老师的财政做服务，电话加考，0800-77-66-99，0800-77-66-99，带恁来去佚佗吼，爱脚夹手行，才有法度佚佗哦吼。来，这首歌叫做《带你去玩》吼，来，大手牵小手，我们大家一起行哦，佚佗哦。

0: 来去阿里山，来去新竹美公园，中华吃肉丸，家人吃海产。
1: 阿哥会对。各位对哈，哎，这首歌好好听哦。所以咱来讲啊哈，食老唔是呢哈，打淡处过处好娘啦。咱来当然哈，带你来佚佗，出去呢看东看西，买东买西，啊，食东食西。安尼唔是足好吗？对不对？哈，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那你哈要出去佚佗，修身呐、啊，修身呐、啊，哈，一定爱你哈，会行啊，佮减会走。一定来吼，爱会行，未走阁未要紧吼，啊慢慢啊行，啊豆豆啊行，啊无来踮厝内底，规工拢困伫厝内底，啊真正，迄真正呢吼，困伫厝内底，无病会有家出病呢，对不对？哈，来财政进功德哦，秋花姐，
2: 哎，阿你，今麦脚床头较袂晓酸啊啦，
1: 你食还有？
2: 本来这骨神经痛啊，啊今麦较会痛，沉低啊。哦，哎，会吃滴啦，今麦袂。
1: 哦，本来存袂滴啦，今麦。
2: 本来存袂滴，啊今麦那像会出来滴啦。
1: 哦，安尼哦，啊秋花姐就问哦，你这一骨神经痛带偌久啊？
2: 我去年十一月车祸到今麦呢。
1: 哦，是哦。
2: 跋倒啊！
1: 啊，跋倒安尼。
2: 搁跋倒啊！
1: 哦，跋倒搁跋倒，
2: 因为蹬脚床，脚床底蹬啊。
1: 哦，蹬着，蹬着尾椎骨。
2: 医生讲甲讲，什么一骨神经痛，一骨神经痛。嗯。我食偌济药啊？你食无效，嘛是无感觉。
1: 你食足济药啊？食拢无感觉。啊，海王健甲青通，你食这今麦安尼？
2: 有较那像有较差。
1: 都存袂得吼，啊，今麦存袂得，这趟得看我足济啊。谢完美大姐哈，嘿，啊，你讲你海王煎甲清汤，你拢安怎食？啊，食了安怎？
3: 食了吼，即啊食两罐了去啊，
1: 嘿，
3: 啊个即卡我昨下看人个油蛋吼，
1: 嘿，
3: 拢食乖啊呢，
1: 嘿，
3: 啊拢唔免食呢。
1: 哦，你以前啊未食，进前是甲人佚佗拢爱食乖啊，
3: 嘿。啊，八十几岁啊！
1: 有八十几岁啊！你即马早吼，带河南家人去游览，即届海王精清通食食，唔免野乖。
3: 哎，拢唔免野乖啊！啊，哥那呢？啊，我要去甲你叫哈。
1: 好。
3: 我甲你讲，啊，讲少吼四十岁还未生够的。
1: 系。
3: 讲要爬三楼，拢得去三楼，讲爬未起。
1: 好。
3: 啊，我就甲讲阿孙的来。
1: 系。
3: 啊，大哥吼，甲你买一组，你食你爱食几？要我要回家，伊就讲好啦。
1: 嗯。
3: 讲要食看卖啊，安尼我即卖甲介绍讲介来食。
1: 好。
3: 买四罐的海王精。
1: 好，四罐的海王精。
3: 啊，我家己是买个买起来吃，我打吃剩两罐尔。
1: 嘿。
3: 啊，我即卖要去四罐的海王精含清汤。
1: 好好，你反正，嘿，
3: 啊伊啊四罐要多一万哦。
1: 嘿，对。
3: 啊，你讲咪？
4: 哎，
1: 严大嫂，
4: 真
1: 了，嘿，你好，
4: 嘿，我正要跟你讲吼，食这海王精吼，脚甲这清汤拢足有效的吼，啊，大家吼，若有咧听的人客吼，啊，就安尼买来食，唔好欠钱，
1: 唔好欠吼，啊，你是食对一部分的，食了安怎好？
4: 我食脚有开刀啦，吼，啊，我只要食了安尼吼，脚拢会苦啦，啊，个腰吼嘛本来正会酸，一种也袂啊啦。
1: 好，安尼哦，啊，所以讲咱严大嫂今仔日吼，不你讲的钱唔好欠吼，顾身体，今仔日八罐的清汤啊，八罐的海王精啦，吼。
4: 对，
1: 安尼总共两万啦，吼。
4: 好，
1: 谢谢你，好，谢谢，拜拜。哎，大姐，
5: 哎，我就是大下一代新人。我白起啊，迄个啦，
1: 好，来，
5: 我食了足好呢，我本只脚乌，迄行拢未行未起啊，
1: 嘿，
5: 了伊阿妈讲，金龙种嘢好，我食一罐尔。
1: 系，
5: 哦，金龙拢改善了，那拢好，较管了，特别啊，古贵讲嘅，哦，拢未听。
1: 真诶、哦，
5: 我食了就感觉，我食寡一项啊，我嘛食迄个，迄个什么
1: 啊？盲公蛋吼，就是你有哪一件，一件拢
5: 食够济啦，我食够济啊，玻尿酸也食啦，啊，哪会拢也食啊，食够济啊，拢。
1: 加足加
5: 无效果啦，
1: 加足多就是讲吼，你这个身体你有哪钱开足多啊啦？
5: 对对，我钱开足多啊，对家己较好个啦。
1: 对，啊，即嘛吼，还王健加青葱姐姐，你安尼都有感觉吼？
5: 嘿，食一罐尔，我只整一罐多好玩，啊，即嘛要食第二罐，啊，人工个要输掉。
1: 好，好，
5: 啊，要管我妈妈吃，我妈妈开，我嘛有开刀啊。
1: 哦，好，好，好，好，又好感动天咯哈。
5: 哦，感谢你呀，哦，感谢你，我头我嘛唔敢吃，就讲话。吃看卖呀、啊！
1: 哎，唔知等下产品才好吼。
5: 系啦，话拢讲起啊，都唔知遐好。你白天啊，你脚乌吼，人家要爬楼顶哦，因为爱爬三楼二、三楼四楼，安尼爬嘛吼、嗯，你就吼就艰苦脚乌，啊，爱骨嘛，爱骨啊，阮查某拢爱骨啊。
1: 嘿嘿嘿，
5: 嘿啊，吼，就用脚乌就真正好啊，有够。
1: 我知呀，
5: 感谢。金珠对对对，
1: 金珠大姐，我会记你啦。你起来跟我讲，你讲你咧白体啊，我就该讲恁做伙吼算较劳动。你若海王精甲青铜在遮，你的人会体力精神做工课较袂忝。
5: 哦，真正黑马是呢，精神继续好，唔会断啊。我想要困啦，跳龙想要倒，要困安尼啦。
1: 做工课，做工课，当来就忝甲无想要搁做家事啊，对无？啊，今嘛当来是咪精神体力拢做好？
5: 嘿，对对对，哦。真正
1: 讲
5: 讲
1: 未
5: 完
1: 嘞，
5: 好，我讲
1: 未
5: 完啦。
1: 好，好，阿姐，
5: 我到
1: 小
5: 宝
1: 哦，哈。
5: 未啊，未啊，我不记得我没到小宝。
1: 好，好，无唔对，食好未使放，未使冷，爱一定爱到小宝到公公，不然食好要先过食三年的青斋。虽然才正介绍的唔是药啊，但比药啊佫较好，没有习惯性，没有副作用，哈，对食。未去上到呢吼，肝未去上到腰子，未去上到脾胃，阿你食一个会甲咱做调整。所以呢，吼，咱人啊，活动活动，要活就要动。活到老啊，咱会当等到老是上介好。会行会走才是福气，未行未走就晦气。要佚佗也好，要做工课也好，大行好。0800-77-66-99。以上广告，需要的财政做服务产品，要询问高管机会咨询的哦。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0800-77-66-99哈，咱讲人生未使白活哈，人啊哦，未使白活，未使呢吼，安尼蒙蒙渺渺哈啊，浑浑噩噩在过日子，啊那会当的两扎，去呢领悟到人生，当然爱恭喜，有的人呢吼，一世人吼，惊到要头啊，啊个无法度理解，无法度去。顿悟，哎，真的嘞！好，这首歌曲，其实呢，吼，咱人啊，只要讲你有用心对待咱家己，好，对待咱家己啦，哦，就是我们人啊，吼，拢第一界来到这个世间来做人，啊，得来边活边看边走边看，你就知影人情冷暖，吼，什么人会当靠？靠家己啦，只有靠家己尔，吼、哦！哎，真正爱珍惜，爱懂得珍惜自己。来，这首歌叫做《行过半世人》，了后才看会清。走过半生才好，一生好，就是人生的生。走过半生，行过半世人，才看会清，才看清。来，听歌咯。听歌，赶快在阵地电那边来跟咱做服务。要叫会，今日叫，阿拉明仔再和咱收哦。0800-77-66-99。

0: 好，谢谢，来好刷卡完刷，接不到的电话跟我们说对不起哈，接不到的电话跟人讲对不起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等你继续卡，好、哦，这个时阵等你卡好卡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哈、哦、啊，咱嘞哈，有人在问，好、哦，村长长嘞哈，咱嘞华哥华哥哈，伊嘛哥传来给我，好、哦，佮你讲讲。那这个帮恩惠呢？哈，伊要几组安尼就对哇！哈，好，没关系哦。那咱拢知影，今年呢，哈，就是做两届哈。啊，我们现在时间点哈还没有确定，一个唔知影。但是呢，哈，拢差不多十月哈，十月初下，从阮都家呢，哈，小伟哈，小伟卡电话机来讲啊，伊呢，哈，要一万啊，我都甲问，我都甲问讲呢，哈，啊，你是一个人在吃，还是两个人在吃？哈。如果那一个人在吃，咱即马暂时先叫五千，哦，当家办宴会，哦，按你来讲，啊，都吃较无够的话，吼，咱再过来叫，吼，再过来叫，啊，那无呢，吼，就先然后交五千块，啊，你那两个人在吃，吼，两个人在吃，咱就先叫一万，安尼，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加这人哈，咱家的啊同学哦，因为年纪拢渐渐侪啊，除了讲呢哈，筋络方面哈，咱的目睭嘛最重要呢。喂，财政你好。
1: 叫五千
0: 呢？好，叫五千的哈。大哥，这明仔载哦，好来哈，早班给你哦，哈，早班给你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咱那目睭生涩啦，哈，目睭呢，哈，安尼哇，会畏光啦，目睭无爽快。有当下呢，哈，咱就会想讲要点一粒目药水，哈，眼药水，好咱呢，哈，较舒服。好，等一下你要睏进前，吼，因为呢，啊，点点的，啊，目睭开开，感觉讲呢，吼，安尼睏一下，这个是呢，吼，再平常不过了，吼，可能看起来感觉讲是足正常诶，但有一寡点目药水，吼，有可能，吼，出现了 NG， 吼，就是讲咧错误啦，错误的行为，吼，因为目睭。目油水里底，拢有含着呢一挂抑制发炎状态的成分，所以呢吼，嘛有可能和目睭呢吼，变了呢吼，比较个较大，或者是讲呢吼，点完目油水了后，就马上困，因为呢困眠的时间，那呢泪液分泌吼比较较低，而好呢目睭。个变料较大，甚至讲呐，去伤到呢，咱的眼角膜。那呢吼，另外有一挂目药水内底，搁有染到呢，吼一点点啊，防腐成分嘛，容易。

0: 你好，好，再见，
1: 拜拜，
0: 拜拜，来以上讲个哈，因为呢，这个啊，单独只讲哈，就是讲你点点的水在困的哈，目油水内底有咧抑制发炎的，啊，目睭呢会变了个愈大，哎呦，要较好，啊，等到人吼去较歹，个甚至讲咧吼，咱暗时啊咧困，吼，因为目油水点咧，咱会呢刺激到，啊，会分泌泪液，吼，会解伊。啊，稀释掉啊！你那泪液无咧分泌的时阵，等到去伤掉咱的结膜，或者是讲你吼眼角膜，包括掉你吼在内底，目油水内底有可能有一寡你吼一点点防腐剂的成分，拢会容易刺激到目睭。过来吼，常常在点目油水，点落感觉讲你吼要点两三滴，啊点半滴无够呢，吼，搁加补几滴啊。安尼嘛唔对，根据着咱的食药署的经验，普通的目药水，吼、哦、啊，一滴的分量，那目睭内底会当容纳，搁较大量，就是呢五倍至着十倍。所以你点目药水的时阵，你若感觉讲呢，吼、哦，迄、那个目药水安尼，目睭流落来，吼、哦，一点足济，这样呢，吼、哦，属于正常诶。个人吼，甲报几滴啊？吼，这嘛是错误的哦。你着点嘞，吼，无够，安尼就好啊，唔要个点啊，吼，唔要个点啊。过来，就是讲嘞，吼，咱拄只咧讲诶，目药水呐，点点诶了后，吼，目睭开开啊，就困去啊。为什么？点完目睭了后，千万吼。千万吼，你就是呢吼，不要马上睡觉。过来，有的人点目药水了后呢吼，安尼啊，捏一个，捏一个，捏一个，吼，敢那秘书讲，咱咧点着呢，迄个门啊会后溜，吼，加血血的，血血的，感觉安尼目，迄个目药水，只会走滴咱的目睭内底来嘅，这嘛唔对哦，吼，这嘛唔对，这嘛是一个错误的行为。哦、一个错误的行为，你就能吼点落了后，目睭开开，开偌久，差不多30秒至一分钟，哦，30秒至一分钟了后，你就会当呢吼目睭提金，哈、哦。提金，嘿，这样子呢，吼啊，那个咱的眼球啊，咱的目睭仁呢，吼，另外安尼轻轻啊，灯色之类，为什么？吼、哦，安尼片面掉呢？点目药水，留在咱的鼻泪管内底，吼、哦、啊，降低掉药效。你就是呢，吼、哦，闭个。差不多一分钟，吼，一分钟了后，吼，啊，你就目睭了啊，安尼蹲轮一下，这样子就 OK 了，吼，啊，唔好咧，吼，啊，点点的，吼，啊，都，吼，安尼目睭安尼捏捏捏捏捏捏，吼，你当作咧点，迄落长车油哦，吼，就是咱以前古早门啊，拢有迄熬料啊，那生鲜，我以前我阿爸就是安尼，迄落油呢，吼，点落了，伊家开血撇的，但是咱的目睭夹着咧。门的熬料是无同款的哦，过来就是安那嘞吼，一盖点过来种的目油水，有的人嘞吼是安尼吼，啊有凉凉的啦，啊有啥物货目油水吼，啊一盖嘞吼点两种以上，除非吼，就是呢，那个眼科医生吼，伊会跟你讲，你点这个吼，这罐。啊，点完嘞吼，经过着五分钟，啊是讲嘞吼，啊偌久才个点第二种，啊是点先点目油水，点点的经过着嘞吼，加十分钟了后才个抹目油膏，吼，啊你袂使嘞吼点落，哦，啊就赶紧嘞吼，得个甲点第二种，啊，点么蛋嘞吼，二蛋呐，归去嘞吼，一概拢个点点的，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行为，吼，这嘛是一个错误的行为，过来。咱都只咧讲诶，有诶人吼，像咧日本啦、啊，去日本佚佗啦，拢会买一寡人吼凉凉诶，诶，迄个目油水，感觉点点诶咧吼，加轻松，啊，会当咧吼，好你诶目睭咧吼，较袂遐尼啊酸涩，袂使长期，毋是袂使用，是袂使长期使用着去种凉感诶目油水，因为咧吼要消毒着咧吼，目睭内底有诶人会看眼睛。眼睛吼，微血管会充血，所以呢吼，这种的凉凉的，诶，目油水内底呢有呢加着一挂血管收缩吼的物件，改善着呢吼，迄个目睭看眼睛，但呢吼，你一直咧用这吼、個。 反倒等吼反弹性的充血，等到呢吼用过来会感觉无效，而且你的微血管充血会阁更加愈严重，会更严重哦，有这种情形。所以讲呢吼，你要用凉凉的目药水吼，这足济啦。去日本呢吼，敢那参照咧扫货同款吼，这个也加买，迄个也加买，拢买种凉凉的目药水。有的人吼，阁点迄种吼超凉的。点落你甲看，目睭呢吼，真正吼，迄个白银的所在，吼，微血管充血，它会马上吼改善。但咧，你若长期使用，反倒等会去伤害着。阁有吼，即类的凉凉的，有呢抗发炎的成分。所以呢，吼，你若用一段时间，你就唔好阁再用，停用，吼，停用给一阵嘛。反正咧，吼，讲较简单的啦，就是咧，未使长期用着这种咧凉凉的白药水，提供予咱所有好朋友，予咱这班的同学，予咱这阿伯阿妈、阿公阿妈，有的人咧习惯性一定特工爱点白药水的人，予恁来做参考。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安排挂起哦。听歌听歌哈啊，需要到呢哈，咱的产品啊，新同学老朋友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咱计算电话哈，咱计算电话记好掉，卡好掉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欠的顾身体，戆的顾机会哦。

0: 好，阿内米阿仔哈，OK， 谢谢你，好，再见。来，进攻个哈，喝汤头，好啊，咱煮食三顿一定爱呢哈，色香味俱全。你看，这个中埔西一定嘞吼，爱色香味俱全。那咱家己伫厝内底咧煮吼，无摆盘吼啊，也没有嘞吼，讲究那么多的色，但是嘞吼，一定爱香味俱全。食这个养生诶，食这个够健康诶。咱倒诶喝汤头，伫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吼，啊30杯浓缩，液体诶。好、哦，液体的哦，无染着防腐剂，拍开迄罐一定爱放伫咱的冷藏内底。啊，若无拍开的，放伫外口就可以啊。啊，你煮食，吼、哦，你甲染一个，无论要控汤卤肉，吼、哦，鲜鱼啊，吼、哦，啊，要来用匀的，什么通通好，什么通通好，0800-77-66-99，三罐1000块哦，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1: 你好，
0: 哎、欸，大哥好，
1: 你好，
0: 嗯。
1: 我买买迄个健康海洋精，
0: 好喝三瓶好不？
1: 5000块，
0: 好5000块啊，明天哦。
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4: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3: 0800-0068-777。
5: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9: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8: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园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园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12: 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刷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入去，好，一项两粒，两项加开四粒，两项会当来改善到咱身躯上足侪的问题。免得吼过关过紧吼，啊买一大堆吼，等下阁买过一个啊顶骨嘞，等下阁买过一个啊关节嘞，等下呢吼买来食一个啊呢吼，虾米货啊呢？哎呦，桌顶菜甲规桌顶嘞吼，规堵啊呢，有人讲吼爱阁设定闹钟嘞吼，吼八点钟食一盖，八点钟食一盖，规工拢食食得饱来啊，两行二十米一行。产品内底都有二十种的成分，伫遮精气神按咱人上界根本上界吼原始的生命来源，生命的泉源，甲咱过去天中日月车，人中精气神，天那无日月车，草木不生，连一枝草啊都生未出来，卖讲咱人对吧？啊，咱人若无精气神呢？就跟他参详，这个天无日月星，你甲想，那规个拢乌天暗地，你变哪规日？你变哪生活？咱人嘛同款啊！一旦若无这个精气神，你看人的身体一天一天衰败，一天一天地害，足紧这个人。好，就伫这个世间来消失掉啊！所以呢，顾着精气神，拍通着咱的气血，配合着呢，磷虾油，一阴配一阳，阴阳调和，天地宇宙有阴阳，咱人嘛是有阴阳，所以伫食，你都唔免烦恼讲你食安怎，食到对，好到对，吼，穿到对，啊，你就轻松到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吼，啦啦哩啦啦，啦啦哩啦啦，给给。好好拢甲看三观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哎，彩虹哥啊，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
1: 你好，大家好，台湾哦，
0: 啊，对，问问这个好，嘿，啊，你有骨力做无？
1: 有啦，有骨力做，
0: 骨力做，连你各位放烟火也较骨力嘞哈。
1: 哦，较骨力嘞，
0: 较骨力嘞，钱钱看那边呐。
1: 第三杯酒啊。
0: 哦，好，第三杯酒哈，好，好 ，OK， 好，谢谢，感谢。喂，彩珍你好，
2: 我点一首歌。
0: 好，
2: 梦中的玫瑰。
0: 好，梦中的玫瑰。
2: 你去刚放风中的玫瑰哈。
0: 欸，忘记了，在讲啊，
2: 梦中啊，
0: 哦，梦中的玫瑰哈，好，等来安排哟、哦、哈，
2: 好，
0: 谢谢，好，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那都将来刷卡的门，磷虾油哈，磷虾油是虾米做的？哦，不是虾呀做的，是呢南极，南极清气的海域。清气的海域，全世界气温上界低，上界清气上诶，好南极的磷虾，你看你虾做诶呢，吼你大家嘛会使，但是咧磷虾，这是有吼、哦、国际的规定，未使滥捕的呢，爱有执照的呢，爱有证照的呢，吼、哦。喂，彩珍你好，
3: 哎、欸，彩珍你好，
0: 嘿、hey, ，林大哥你好，
3: 哎、欸，你好，我要点歌啊，
0: 好，好来。
3: 夜雨，
0: 夜哈雅雾，
3: 哎雅雾对，
0: 好雅雅雾哈，
3: 哎哎对雅雾，
0: 上唱诶、哦，上唱诶，
3: 哈、啊、哎、欸，
0: 你唔知哦，好我来吹哈，
3: 好、哦、好拜托你，
0: 啊未好，
3: 听众们哦，
0: 好
3: 听众们就。
0: 好，
3: 哪里不错，好，
0: 好、
3: OK ，
0: 谢谢，好，感谢，好，好来，儿乐听到真欢喜啦，哈，啊，但是呢，吼，较希望的就是讲，咱节目来听会哈，咱别人来听，啊，产品吃好，一定，吼，大家呢，吼，齐心齐力来到小博，来到公格，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上山跟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了老好运、哦、你好我也好，你赚功德，财政赚业绩， 大家吼做伙齐心齐力，甲遮尼啊好嘅产品咧吼，甲咱斗介绍。从我昨吼，昨播吼，我接到天都大哥吼，哇，卡电话来，啊有哪吼，因为迄个时间吼，我都我好比较有空吼，啊得甲伊有哪讲一个呀。伊讲吼，食了就好诶，吼伊嘛甲咱斗介绍足济。伊讲吼，姐姐诶，吼因为咧，咱讲实在啦，大家手面趁食诶啦，吼拢无小笑，啊嘛无小气嫌，啊大家拢拖汤羹诶，因为咱拢毋是咧甘金汤匙出世诶，拢毋是迄个富二代吼，有诶咧吼嘛是富二代，有诶人是咧吼是大人去帮财产负债诶富，人诶富二代咧吼是咧是大人帮足侪财产叫做富二代，有诶人咧还佫承接咧，承接就是大人诶负债叫做有哪赶快叫做富二代，对无？啊少年咧吼，他开始拼。开始做做干老，吼！我那天路大哥就甲我讲啊，伊讲吼，伊有那做过足侪，哦，做做个足侪工课安尼。我讲哇，你安尼十八般武艺，大行都会呢，吼！伊就讲啊，拢做外口的工课。讲实在，我上该佩服的是啥？你敢知影？上该佩服的就是做外口的工课，哎，拢付出着努力呢。像咱拄只咧讲的珍珠大姐啊，迄个白体啊呀，吼，大态度的呀，做建筑的呀，吼，做帮务的啦，迄敢无？敢无艰苦？吼，迄个大剔除的迄啦。哎，真正呢，拢伫外口咧做，真的很累。啊，佮有哦，南北二路咧走撞的，遐开车的同学，真的精神体力，因为开车呢吼，袂使迄个零点几秒哦。有阵时呢吼，迄个一线之间尔呢。这边是阳界，这边是阴界呢，对不对？所以呢，吼，你看所有的工作拢总足辛苦的。按天路大哥甲我讲，哦，姐姐呢，精气神真正有够好诶，迄讲话呢，真正有够有力的就对哇。好，就像咱拄只咧讲诶，你哪咧规个全乌掉，拢乌天暗地，连一枝草啊都生未出来。哦，莫讲人袂活啦，连一枝草啊都无栽条生呢，草木不生呢。咱天路大哥讲吼，哦，我精气神正足好诶。啊，伊介绍着朋友，讲因朋友诶某呢吼，本来讲话安尼，哈、啊，无力呢，讲话呢吼无精气神呢，讲话安尼吼有够细声，吼讲姐姐安尼，即马吼讲话甲伊平啊大声。吼，遮大声！伊甲因，迄个朋友讲啊，吼，你莫即我讲的遮大声嘞，吼，都是假侪啦。我介绍的侪，像我即马咧遮大声，吼，真的。这个人嘞，吼，讲话你也当看出讲，伊是不是有健康无？这个人嘞，吼，是不是气血饱无？还是气血两虚？所以讲嘞，吼，你咧食这两项，你食这两项，按咱上界基本的，敢那看就起厝同款啦，你。地基打无在，你厝内底吼，你搁甲装潢较水，你家具搁买较好诶，就像咧吼，顶间吼泰国遐吼，规栋厝咧吼，敢那参照咱用迄种积木同款吼，迄个骨牌同款，砰一下落去，啊，你存偌济钱买创啊？对无？你内底家具买较好买创啊？地基都打无在呀！啊，咱人的地基伫底，生命的源泉伫底，生命的源头伫底，伫精气神，好、哦、精气神啊！拄只呢吼，伫咧讲到这部分啦吼啊，迄个啊，磷虾油哈，磷虾油这是彩针，好、哦、真的非常急推超推。会更清豆腐第一名，磷虾油。而且来吼，市面上所有的这前会有同会咯，好，唯一就是磷虾油，会当顺利通过着血脑屏障。咱的头壳内底吼有一个膜啊，迄叫做呢吼啊血脑屏障，一定爱通过，一定爱呢吼滋润会到，好啊，这个 EPA 啦、DHA 啦。啊，食老较袂痴呆去呢，食老较袂阿达妈咧控股你呢，钱存遐济啊，吼，那控股你去嘛无在条开，吼，迄厝内底的时势，拢钱该收甲无半滴，因为今日出嚟呢，我白开，有个人咧吼，摕一千出嚟，无走嘛唔知影，啊，无立钱好人嘛唔知影，所以呢，钱都好时势，甲你呢吼，牵制掉的，甲你关掉的呀，无可能搁再好你呀，对不对？ 啊，会当顺利通过掉咱的血视网膜屏障。溜溜秋秋食这两粒目睭，食老呢吼，这目睭最重要诶。虽然啦吼，目睭呢吼会点会涩会流目油，会畏光，看袂清楚，吼模糊。但呢吼，伊毋是讲立刻互咱的艰苦，但是目睭若无清，目睭若无金，会带来呢吼足侪的意外。行了无好势，跌倒，看袂清楚，吼、哦、啊，就足侪麻烦的就对我啦。有当时啊去骑着椅啊卡啦，骑着刀啊卡啦，吼、哦、啊，这个物件嘞吼，乌白搭啦，是谁呢？吼，看到哇，啊，你的卫生观念真歹，唔是你的卫生观念歹，是目睭看袂清楚啊，吼、哦，对不对？啊，过来，就是呢吼，啊，预防着中风，预防着心肌梗塞，尤其是呢秋冬天，秋冬天特别爱注意，规年套冬拢爱食磷虾油，那秋冬天更加爱食一个啊呢吼保命的保命，保命呢吼比咧保财产要搁较重要，好，一旦啊中风，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呢，哦，一个人中风，规家伙啊都乱七八糟。一个人做福建，爱两个人顶对，登记落来，吼，真的很煎熬。好，来，啊，那对着呢，吼，这个二十米的，对着呢，林下有有啥咪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将欢迎卡电话进来，0800-77-66-99，0800-77-66-99，先来安排一首歌啊，吼，多谢你的招待，多谢你的招待哈。

0: 谢来溜溜秋秋吃这两粒白酒哦，进攻的。
1: 大地台南阿洪仔啦哈，嘿，啊你当初咧食海龙煎甲清汤是咧食对部分咧？
2: 目睭啊，
1: 哦，你目睭啊，目睭是安怎？
2: 拢会流目油啊。
1: 哦，拢会流目油。好，啊你海龙煎甲清汤安尼，你讲即马叫的第三间呀哈？
2: 哎，啊你啊都有改善的好。
1: 有改善去，好，你以前是流目油，啊即马有改善啊安尼。
2: 哎呀，目睭嘛较金啊。
1: 哦，继续金哈。
2: 哎，对。
1: 哦，真的，所以讲吼，得阁继续食啦哈。
2: 哎，对对。
3: 海龙煎甲清汤，我食迄吼，食两项食了拢真好。我本来脚拢退化，
1: 是
3: 拢足不舒服。
1: 系
3: 啊，今麦食了吼，爬楼梯、落楼梯拢足轻松啊！哦，进步足济，
1: 进步足济哈！
3: 我都先家己买一组来食，
1: 是
3: 食了哦，个小可有咧改善。
1: 哈，
3: 目睭安尼嘛，正常嘛拢定流目油。
1: 是。
3: 啊，今慢慢拢有改善啦。
1: 安尼哦，恭喜恭喜，
3: 吼！
1: 无开着完拢钱哈。
3: 无。
1: 吼，
3: 我手这跋倒有车祸受伤吼。
1: 是。
3: 啊，今慢拢有是今慢呢，拢会过也起来疼安尼是。
1: 得好转换用安尼啦吼。
3: 听都就不舒服嘞。哦，要养。
1: 玉霜姐，你有感觉讲伊那反应过了，你就给足轻松的反应一届
3: 了。足轻松啊！
1: 哈，
3: 嘿，啊那个举起来，就搁开始哦，就搁开始咧，迄个种一站安尼。
1: 嘿，你迄就是气血未通，伊即马一关甲咱拍好通。
3: 嘿，啊去了拍了，即马吼，咱学得个感觉搁继续舒服诶。
1: 哈。
3: 嘿，
1: 哦，恭喜，吼，听到你安尼替你足欢喜的，
3: 系啊系啊，啊足忍耐的啦，慢慢啊来，慢慢啊来啊，
1: 对啊，安尼好约一个啦，吼，大家若要顾身体，海王精甲青通真正，
3: 诶，真好啦，
1: 真好啦，吼，上第一首选啦，对不对？
3: 哈，身体啦，日日到老安尼吼，来顾拢足好诶，
1: 好是好，谢谢玉霜姐哦。
4: 哎，我是慧芝啊，啊我因为我食青汤吼，啊青汤，阮朋友伫美国甲我讲，看到我食迄，当然看到我食，伊讲，哦，这美国吼，今嘛很流行啊，但是这个东西对我们眼睛什么都有很帮助。
1: 嗯，
4: 啊，个迄个也是红丸，
1: 海龙精，
4: 海龙精，那个也都很好。
1: 嗯，
4: 不只是说的什么拢真好安尼，
1: 真好。
4: 我较未晓讲话，
1: 未晓紧，咱实实在在讲，因为产品好呢吼，咱得爱用产品来讲话。像恁食了好，你看恁美国的朋友回来看，讲哦，这伫美国只偌流行的，对无？
4: 对，伊甲我讲安尼，伊讲看到我的食的起来，讲哦，这足好个啊。今麦美国伊拢伫纽约，还有大家走旧金山啊。
1: 嘿，是。
4: 啊，伊当来佚佗，爱甲我讲安尼，我讲哦，安尼你好，我有信心。
1: 嘿，真的哈。啊，你啊看，唔是恁美国的朋友当来看，甲你讲好尔。咱家有足侪吼，学姐学长，迄个客去问医生，你看像咧陈大姐。
4: 哦，对，医生也安尼讲。哦，医生也有。
1: 你有哪有去有医生看？医生有哪来讲哈？嗯，对。
4: 眼科的医生。
1: 好，眼科医生话，甲你讲这足好足。哎，都清汤做好个食吼。
4: 嘿嘿，伊讲拢这拢无一个迄款虾啊味，
1: 正
4: 港诶，
1: 嘿，正港赞诶，品质好诶，对无？
4: 对。
1: 嗯，好，谢谢慧芝姐。
5: 哎，我吼，我本地是拢暗时拢无啥咧困，拢一直起来放一直干咩，睡眠真的很不好。
1: 系
5: 啊啊，食迄料吼，我
1: 食啥物？爱讲讲食啥物物件？
5: 清汤，健康养生啊，对啊。
1: 系
5: 啊，我食起来料时阵，我即马吼就暗时咧便所吼，就差不多一间
1: 哦，
5: 天两间。
1: 啊，你以前是拢规暝拢无咧困，拢咧装便所就对啊。
5: 哦，我刚刚一点钟到一边，因为我做生意做二十几单。
1: 哦，一点钟过下一间，安尼就头大啊，有影。
5: 头大啊，啊，做头只一下困眠足歹啊。
1: 嘿，啊，即马安尼滴了一暝，剩过下一间至两间就对啊。
5: 对，一次至两次
1: 哦，恭喜！
5: 啊，其实我食这是较早我下去，然后我每个，你知道，我就头会晕的话就要看医生，医生有时候就要挂急诊，一个月要一次
1: 啊。
5: 啊啊， 后来我就是正常，我讲听你的听到尾的时候，我讲恁人个讲食头壳戆有效，啊，不过我从食你的了到正，我就未讲要去挂急诊头壳戆安尼。
1: 啊，恭恭喜恭喜，因为你的气血吼拢拍会起你啊，对不？
5: 对啊，啊，我今次食食，我就唔免讲讲吼，爱去挂急诊头晕呐、啊有改善，
1: 很有改善，
5: 这个物件就好。
1: 你除了讲吼，你的迄个频尿的问题吼，夜尿啊，佮说来几呢吼，头晕啊，你佮有改善其他无？
5: 其他各方面来讲，亲像有当时啊，迄脚我之前就咧讲我的脚呐爱行啊，即马脚咱咧开刀迄度脚开刀之前脚跋倒迄当阵遐，即马都较袂疼啊。啊，亲像
0: 好，谢谢海永精情通，你看。无论讲来退化吼，还是生听的，还是讲来吼，咱的这个灵魂鸡汤诶，啊，头壳戆诶，哦，啊，骨毛白，老正宗诶，大行拢甲咱调，精气神也好，大行好，所以呢吼，这行还用针加着清通在吃，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啊，调整到对。啊，就好到底，你都唔免来烦恼讲啊，买来然后食，唔知有效还无效，顺顺啊食，啊豆豆啊调，三分冰七分药，尤其是退化，咱得然后爱有信心，爱有耐性。哎，给你食好到小报到广告，啊唔好放唔好冷，上山甲咱多多做嘴暖功德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

0: 谢谢，来哈啊！拄只咱非洲仔哈，在做吹拉讲的讲，因朋友哈，伫美国旧金山哈，看到林小友讲，哇，这个美国哈，美国嘞哈，真正有够强诶！来哈，欧美先进国家，前会有同会咯哈，销售量第一名，以及是嘞哈。咱这里全世界要前会有通会咯，吼，诶，这里保健呢，真的很多很多，但咧先进国家吼，欧美国家。现在拢食到呢吼，新一代、新一代吼，诶，这个磷虾油销售量第一名，为什么呢？来，唔是前会有通会如何？唔是呢吼，和咱的会更有弹性好呢啊！伫美国眼科的学会，吼，这个医学协会内底有呢发布，就是讲补充到有一个 Omega 3必需要的。哎，这个脂肪酸，伊会当来调节、吼调解发炎的症状，包括着缓解着打目睛、目睭酸涩的。为什么呢？因为磷虾油里底有咧天然呢，吼诶磷脂质形态 omega 3，是一个水溶性诶、水溶性的，好吸收。可以当顺利通过着咱的眼底血视网膜屏障。一般哈、哦，动物性诶，前会有通会咯。伊就是咧吼、哦，有这个 omega 3，但磷虾油别于呢其他诶，这个前会有通会咯是安怎？为什么欧美先进国家因即马拢食这个新一代的哈磷虾油？那销售量为什么会占了呢？全部市场第一名、第一位。但是呢，吼一定要买好掉哦。一定要找到哈、这个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呢。保留新鲜多元精神，吼，这样话都能发挥到一个效果。因为磷虾油内底呢有这个天然的磷脂型。Omega 3 EPA DHA 来得够胆碱，够虾红素，而且讲嘞吼，今嘛不是前会有同会罗贺你啊，嘛是上盖新保养着目睭的重要成分，磷虾油对着目睭有足明显的效果，包括着呢吼，有呢。这个白内障的啦，目睭问题啦，要来改善着呢吼，打眼睛的啦，飞蚊症啦，目睭疲劳啦，吼，那你这个眼力视力退化的啦，这个天然的，天然吼，诶，磷脂型的 Omega 3 EPA DHA 内底也个有呢吼，强效哦，吼有。强个有效的抗氧化剂叫做虾红素，特别呢吼，就是安那，虽然伊是优先诶，但是呢吼，它是一个清水清油这种特性，伫咱的目睭内底保健，加着其他你咧食着呢吼啊，即个呢吼，前会有同会罗诶，无同款，而且高吸收率，这是伊的优势。伊除了讲咧吼，成分加着其他的较侪，伊的吸收率吼，个人比较较悬，这个就是它的优势。但咧吼，够一点，就是咧吼，伊的价小，伊的价小咧吼，足贵诶，伊的价小足贵诶，吼，伊是稀有诶四倍的价小，吸收效果好，吼，当然啦，过来就是安那，伊的量一定爱控制。全世界250几个国家，这一类人吼，好像是几个国家，十几个加十个国家，不到十个哦。伊会当摕到合法去捕捞磷虾，啊个控制量哦，唔是你会去就会当捕捞呢，要控制那个量。所以呢，吼磷虾油为什么呢？吼，伫呢欧美国家 人拢爱食新一代的磷虾油，就是安尼。喂，彩珍你好，
1: 我一个好汤头。
0: 好，银庄大哥好汤头哈。好，阿明阿仔哦。好，谢谢你，好，谢谢来医生公哥哈，谢谢哈，那你银庄大哥哈，真的非常感谢，真正呢哈，搞介绍有够济，无论讲来亲戚朋友，家己哈啊，厝内底人。哦，因儿子今嘛吼也是很勤劳在吃，包括着呢，伊个人客、伊个客户拢甲咱介绍。来啊，佮进入着咱的主题，磷虾油对着目睭呢吼，有三大吼、哦、三大核心的价值啊。喂，彩珍你好。喂，
2: 我找彩珍。
0: 嘿，我是嘿。欸
2: 啊，我这是迄啰，
0: 你的太太系，
2: 我一个问题请教你哈。咱这个海王金，
0: 好，产品服务系，
2: 一摆食四粒吼，啊是毋是会使甲加开？
0: 哎呀，会使呀，
2: 会使甲加开，
0: 会使加开，系，
2: 因为吼，我这个病患吼，伊是。用迄个鼻胃管，伊要吞吼，一粒较歹吞。
0: 好，你会当个拔个开，
2: 拔开吼，唔知真歹食无？
0: 没嘞，很香嘞，很香嘞，吼，咱个海王精，胖，嘿，啊，而且伊个分子很小，
2: 嘿。啊，情况吼，甲加开吼，啊，掺迄个，
0: 食物，
2: 伊个
0: 食物呢？啊！伊要食的食物呢？
2: 嘿，因为伊插鼻胃管。
0: 好，会使，嘿。
2: 嘿，啊，要那规粒要吞吼，
0: 嘿，较困难嘞，
2: 嘿，那有排吞。
0: 嘿，对。
2: 这个他们伊的迄个，
0: 伊的食物内底有啦，嘿，有食有惊起，有小小都有宝贝。哎，可以哈，
2: 也是
0: 哈，哎，可以，好，
2: 好，谢谢你，
0: 好，不客气，好，谢谢你，好，再见，来医生公告哈，啊，咱的方法就是人想的啦，一般人讲几粒吞，就是属于呢哈，我们一般正常人，啊，若讲呢哈，啊，就身体有欠点嘛，咱就是找出着方法，好，找出方法，好，用方法去解决问题。用方法去解决问题。好，来跟咱讲到呢，吼，这个磷虾油，吼，为什么对着眼睛，吼，这么的好，吼，来，它有三大，吼，这个核心的优势，第一，吼，深度改善到呢大白睛，因为呢有足侪行，很多项临床研究。有研究证实，磷虾油哈会优化咱的泪液的质量，缓解掉目睭的刺激，非常有效。再来就是呢，稳定掉咱的泪膜哈。磷虾油会当影响哈，咱的这个这个目油内底哈，其实咱的目油唔是纯粹拢有水哦，佮有一寡油脂，吼，佮有一寡油脂，所以呢，吼，有阵时咱来咧流目油啦、目屎膏，你拢会感觉讲咧吼，迄个大个安尼油吼，除了说水吼，佮有一寡油脂，伊会当咧吼平衡，吼，会当咧吼伊比较较稳定诶。过来就是咧降低着泪液的渗透压，减少着目睭吼。来对啊，眼泪的盐分，吼、哦，就是泪液的渗透率啦，帮助到呢泪腺正常分泌，吼、哦，咱目睭爱有分泌泪液，但是呢一定爱有健康，一定爱有正常，所以呢吼，磷虾油伊会当降低到泪液来对渗透压，好，咱的泪腺咧分泌咧更加健康，减轻到大些，包括到呢吼，红血热脉。你一直加食，一直加食，缓解长时间。吼，你咧看手机啊啦，啊是囡仔啦吼，咧看到呢电脑。我讲诶，食着磷虾油， 大人预防着中风，预防着心肌梗塞，和咱头好壮壮，目睭金。啊，那囡仔在吃，吼囡仔赶快来当来吃。但是囡仔量吼吃一羹吼，看你几回吼。你若讲嘞吼，拄啊好十通花啊，咱一羹嘞吼会当可以吃一粒至两粒，迄个效果就足好啊。吼囡仔嘞吼，他较巧，佮熬读册。哦啊，预防着呢，这个重度的近视，即马囡仔吼，手机啊、电脑咧背黄斑部病变，黄斑部病变本来是老大人嘞，结果即马囡仔吼，才二三十岁尔的黄斑部病变，就是呢蓝光去伤害着咱的目睭，啊，你食磷虾油，相对的吼，会当咧保护着咱的目睭。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3: 好，彩珍，
0: 嘿哟。
3: 那个快闪是十月大概几号？
0: 这拢爱公司发布，拢差不多十月初左右，吼、哦，一半摆啊。啊，点解有一届是迄个十几号安尼？啊，无拢差不多十月初就开始呀。
3: 啊，罗，你甲我寄，无先寄，
0: 先寄五千。
3: 系啊，
0: 好好。
3: 快闪再过来
0: 呗。嘿，对，嘿，米快闪，嘿叫放烟灰，嘿，放烟灰再过来蹲回安尼哈。好，安尼明仔再先五千啦。
3: 好，
0: 谢谢你，祝你健康哦。
3: 好，
0: 再见，拜拜哈。来，彩珍呢哈，讲实在，我爱贪良心得得钱啊，我讲过，咱嘛是呢哈，一般的家庭啦，吼，就是细汉的拢有哪有食过苦，所以呢，会当省的咱就省，会当俭的咱就俭，啊，该开的一项我们都不要去吝啬，该开的身体健康的该开，吼，所以讲像咱咧讲的吼，念咪，因为现在差不多过一二十天啊。公司呢吼会发布消息，发布消息呢才真来讲，予咱知影。啊，你哪一个人在吃？目前先叫五千的，啊，你哪两个人在吃？你就叫一万的。啊，咱若无够，公司都还未做办宴会活动，咱就再过来叫五千，安尼就好啊。会当省的省啦，吼，不无小补，加减啊省，加减啊好，对不对？这嘛是公司的好意，嘛是市董甲着执行长嘞，吼，愿意放出着利多，大行拢咧起价。啊，我的成分起足悬的呢，中药材起足悬的呢。黄金嘛，拢起呢，我拢无起，吼、哦，就是要互咱顾着健康，即个要顾健康，卖讲无压力啦，减轻着压力，减轻压力，这样子，咱微微笑，互咱咧顾健康，逐天拢会当微微啊笑，对吧？好、哦，来安排歌曲，梦中的玫瑰哦，听歌，啊，老师啊，着财政做服务，咱等下继续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嘿，好，安尼吼，嘿啦，啊，那毛病侪吼，你就食这两项，伊就一项一项甲你调整安尼，较免来你买一大堆啊。好，系啊系啊，拢是退化拢化啦哈。系啦，啊，所以公司吼，公司研发着这两项就好啊，免互你安尼瓶瓶罐罐一大堆啊。嘿，嘿，好啊，会使，可以哈，好，安尼明仔载互你收哦哈。好，祝你健康，好，谢谢，好，感谢哈。咱人呢，真的。啊，卖讲吼，心肝脾肺心，206个的骨头哈，啊，200几个关节，啊，60条的细胞，哈，真的毛病啊多起来呢，吼，人搞讲，啊哟，我毛病足济，哈，啊，规身躯拢总全毛病了了，啊，咱讲啦，啊，有迄个钱，咱嘛无迄个肉肚汤啊好食，对不对？消化会起无？来，公司吼，真的。哦，研发着这两项，啊，甲咱引进着这两项，真正是造福人群呐、啊，造福人群，哦，互咱顾身体，搁减会当顾机会。拄只呢，吼，这里新同学咧讲，吼，讲啊，他的肺部，吼、哦，肺部有一点点的问题。好，来，吼、哦，阿兰德来，啊，请这学姐学长来讲看卖一个进攻的。
1: 嘿，我拢康巴吼，食哦，靠好呢。
0: 啊，对哇，嘿，康心康心在食吼，吸收较完全啦。
1: 哎呀，所以我煮菜拢有拢较无咧挂口罩嘛吼。
0: 嘿，
1: 啊，伊讲我若洗嘴的时阵，哦，安内感觉哪有一个门塞落，甲咳会出来，乌乌的，吼。
0: 吼，真的哦。
1: 嘿，
0: 吼，你算你算讲吼，煮菜的时阵，啊，即嘛吼，海王江清通在食，啊，你总啊哪有一个物件啊，甲咳出来乌乌。
1: 哦哦啊，
0: 嘿，就是清吼，咱的迄个呼吸道的迄个垃圾的物件，上呼吸道的，
1: 哦，较门街啊过，哦，哎，安尼心宽脑壳继续开哇，
0: 哦，迄个心胸胸下只八卦继续开吼，
1: 嘿，
0: 哦，足好诶，好，谢谢珍姐，
1: 救人
0: 诶，救人诶吼，我讲海王剑甲青通咧救人诶，对不？哦，赞哈，好，好，好，再见，拜拜，大姐，你得几位？

0: 姐，我以前吼做个高桥吼，差不多二十分、三十分就放一盖老林茶啦。嘿。啊，明年就差不多二十分、三十分就放一盖这帮这帮上食迄了后吼。
1: 食什么讲？食什么物件讲讲？
0: 食海王丁甲青葱了后吼。嘿。像啊，食两罐鸡的，干那差不多一包放一盖两盖尔。
1: 哦，继续轻松诶。
0: 嘿。啊，搁胃吼。哎。不是咧袂爽快哦，啊，上食这安尼贵啊，差不多食两三罐鸡了啊。嘿，就较少胃胃会袂爽快。
1: 哦，你以前胃袂爽快是安怎？
0: 我以前拢会胃疼。
1: 哦，胃疼，
0: 拢会胃会袂爽快，感觉都不舒服啊呢。就食西药，较快活啊。嘿，啊，当然食啦，啊，一般
1: 啊，都袂断筋，都袂断筋，安尼就对哇。
0: 啊，自从食这安尼了后，我就较少去食着西药。
1: 哦，无食西药，加偌轻松的呢。算讲你海王精食这。你本来安尼直接走病所，直接放药，啊，今嘛食食的吼，较袂遐搞药，
0: 对哇？
1: 哦，啊，佮你的迄个胃肠方面安尼就对哇。恭喜恭喜！
0: 啊，即个听众朋友，那是大家人像我这个镜头，佮你来食，免惊，
1: 免惊吼，真正，
0: 真袂歹的。
1: 诶，唔是药啊，但是比药啊佮较好哦。
0: 系啊，我往那开足侪钱啊，我拢食不好。
1: 哦，有
0: 那食足侪啊，食不好。
1: 系啊，我就是吼，专门爱恁这种的啦，都开足侪钱啊，啊食。做侪行啊，食无效的海王精清汤，真正互恁离苦得乐的，对不？
0: 系啊，
1: 嘿，好，安尼谢谢你哦，哈，
0: 谢谢，
1: 好。
2: 为滴食药生食吼啊保养的，
1: 吼，
2: 一直伫买食，我强买来食。
1: 啊，对对对，
2: 叫伊食啦。
1: 嗯，有影爱鼓励啦，爱鼓励伊食。
2: 对啊，我伊会惊去用骗我讲你，我有叫阮囝甲下载迄个恁的迄个，
1: 阮公司
2: 迄个频迄个频率的迄个，这你咧讲这个迄个啊，
1: 嘿，
2: 迄个频道啊，
1: 嘿嘿，
2: 啊，伊个真正袂讲骗的，
1: 对，嘿，真的财政袂。敢骗呐哈！
2: 嘿，
1: 实实在在来做哈，好，好，谢谢阿顺哥，好，再好，不夸大，好，不夸大哈，啊，也没有画大饼。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哈，啊，那呢，海王精清东，确确实实，好，真正国内的哈，欠呱呱，哎，国外的哈，赶快。哦，拢加到国外去呢，再去国外去，所以呢，吼，已经走到国际的路线了。咱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伫厝内底收到健康，啊，收到勇健，安尼有好无？好哦，来卡一线，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无论讲买海王精、青通、好汤头，拢总赶快卡一线啊！0800776699以上功德，后来都讲呢，吼，迄个大哥讲买。点雅物哈，有一首林淑荣诶，啊，一首迄个吼，我都唔知呀，吼，来，我们就是听林淑荣版的雅物。

0: 咧欢迎，拄头啊来咧食吼，会欢迎的，安尼啊你唔免惊，佮佮继续哦哈。要甲咱讲一声再会咯哈！落节目了，等你继续卡，咱节目全部收到。海洋精情通好汤头，三德玉龙产品赞助提供，谢谢。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清白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3: 就是你犯规喽。
2: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装包装包装包，巨型特大无籽葡萄干就在宝德旺便利店，全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与花青素，果肉饱满，超软 Q， 配茶拌麦片超百搭，每包只要110元，快来体验 Jumbo 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嘴上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好啊，十八半步嘅，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嘅0800-333-5599哈，大家拢要甲幸福平安送互你，咱所听众好朋友哈。哦，即咱台湾人哦，每即全世界，每全世界医疗哦，一直咧研究哦，研究，因为咱即个全世界吼，西游记足侪啊，吼，爱心脏足侪，爱游记足侪，爱眼角膜足侪，对不对吼？啊，即、这个新闻，即、这个查甫诶吼，伊用猪仔诶油脂，啊，伊要等人诶油脂等无嘛？啊，怎是用猪仔诶油脂？诶、欸，即外国人即66岁即个无吼，伊怎用猪仔油脂用爱冻271天呢？嘿，271天，一冬是365天，对不对？伊冻271天，创下纪录。啊是啊，啊是啊，那271天，啊又要等着人的油脂啊，伊怎成功换回倒来人的油脂？嘿，你甲看哦吼，吼、哦，这真正不简单嘞，这真正糖物件哦。这真正嘛用滴油脂的人哦，迄、那个用累了第二天的开始放油。因为西游记人就是袂放药嘛，对不对？开西游记嘛，开始放药啊。但是迄个冻半冬啊，半个月就死啊。啊，即个你看，对这全球吼数以万计吼，干来当靠着西游记吼安尼换命的人来讲啊吼，即、这个漫长的单台游记捐赠吼，往往意味着啥物？你个时间收走啊，哦，你个时间赛跑啊。如今即、这个跨物种吼，而即个器官移植。迎来历史性的突破。美国吼，这个66岁的查甫患者，伊伫咧接受基因改造的猪仔油脂吼移植了后，这粒猪仔油脂伫体内吼成功运作长达271天哦，创下着目前全球吼这异种吼，就是唔是人啊，唔是人的这动物的器官哦移植上太长的记录哦。而且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就是啥物？这个患者伊伫底下游记失去功能吼，啊个慢起来了后，伊就成功接受了吼，即人类游记器官的移植。哦，所以为着这异种的器官哦，来作为啥物过渡性的桥梁过渡嘛？因为我都即马爱需要这游记嘛，因为我咧等游记，游记嘛，但是来唔知，但是你真啊，放一只即个吼底下游记落去，那就过渡性的桥梁啦。哦，安尼吼。会救牛啦，吼、哦！这个猪的油脂是你要挖健康的救牛，因为你等等人的油脂吼、哦，提供了临床头一个哦关键的实证。嘿，这个66岁这查甫人，伊长期饱受糖尿病甲高血压所苦啊，吼！啊，伊伫咧接受要实验性的手术进行，伊的健康的状态已经吼岌岌可危啊！伊曾经两届吼心脏病发作，作虚弱的，吼、哦、极度吼、哦，而且虚弱。而且无到正常行路，你啊心中若无定，你啊行路无在有行，好无？啊，这66岁查甫人，伊就又想到回忆，甲想到起来讲哦，我当时感觉家己得要死啊！哦，所以根据统计，美国目前哦差不多10万人咧咧等油脂哦移植啦，但是每一年都干啦差不多哦有25000个的案例会当移植，平均哦每一天11个人当中哦咧等待哦。即、这个归用去，伫咧等待当中归用去。吼、哦、啊，因为即个66岁查甫人，伊血型比较较罕见，所以医生甲讲哦，你有可能需要阁等7年，才会排到适合你诶人类器官啦。但是，伊长期西游记患者平均诶寿命都差不多5年啊，但是无哦，咱诶营养素咧食人，你西游记敢5年尔？无哦，吼、哦，较侪当嘛细一点，就因为你有营养素，所以面对这时间很多无够。伊这绝望的困境吼，伊才知影讲波士顿吼麻州啊的总病院吼，即、这个医疗团队因即摆咧进行基因改造的猪仔油脂来移植的实验的时阵，人去做实验安尼啦，啊，所以即66岁查甫人就决定挺身而出，我来，所以我来个买卖哇，啊，我嘛无命等下油脂来啊吼，所以伊想讲哦，既然我都得要死啊。不如为了人类的医学吼，来做一点仔贡献，伊就安尼想。所以伊形容这个决定就是啥啦？隧道诶，崩坑哦，诶，尽头的一道光啦、啊。哟，爱用这个动物的器官哦，移植去人体，上爱在障碍就是啥啦？极具激烈的排斥。你是猪，我是人，啊，你猪诶器官来人诶器官，做严重的排斥。哦，那是直接使用普通的猪啊吼诶器官的。
咱人体免疫系统诶，会伫几分钟啊内底，会发动毁灭性的攻击哦。第一，你的器官哦，规种筋动拢歹，哦，所以为这件代志，这间生技公司，伊就来培育出哦，这尤卡坦维、尤卡坦维型的猪仔，好啊，最而且对这种猪仔吼来进行哦，这个、高达69的所在吼基因组。改修饰，哦啊！这基因的工程除了吼，这个移除了吼，容易引起到咱人体免疫攻击的分子的特征啦吼。而且佮藏在咱人类 DNA 来作为伪装剂、伪装王，好你记咪？佮这个底下藏咱人吼，诶 DNA 入去这底下来内底，好这个底下有这入咱人来内底先吼，伪装嘛，吼我假作我是人，因为我内底有 DNA 的啊，吼安尼啊，好这个人吼。好，会来伪装这个一是人，会有这个对吼。所以为了灭了吼，这个啊底下基因当中吼，诶内源诶病毒啦。啊，因为你若无安尼话吼，伊个发动性吼，会攻击咱家己啦。人可以这底下就咱器官，咱人会来在器官甲攻击伊安尼啦吼，安尼。所以甲讲，这个大幅来减低吼感染诶风险，啊个排斥诶几率。所以，伫个去年1月25，这个医疗团队吼，诶，正式将这基因改造的底下油脂吼，甲放入这查甫人的体内。开刀了后，这个底下油脂马上发挥了功能哦，一礼拜7天，每一天24小时哦，不间断哦，会生成尿液，而且会清除毒素，会放尿啊。所以这样就是袂放尿，所以毒素在咱体内才会死，对不对？安尼。带动着动物的器官哦，会安尼生活哦。伫9个月哦，9个月内底，这个66岁查甫人，伊就摆脱频繁西游记的摧残，唔买西游记哦。啊，做伊饮食还佫有鸡肉哦，我油脂世界吼肉拢无伊啊，吼无肉无汤呀。所以饮食佫有鸡肉的量啊，拢渐渐恢复一只，啊生肉安尼。所以身体状况哦，有大改善呢。哦，啊虽然这个移植吼初期，曾经嘛出现了排斥啊。但是这经过调整药物了，得到控制。啊，不过来到这第6个月时阵，我这底下有记得也辛苦6个月啊，吼，拢总是9个月吼。6个月这器官的血管啊，开始出现了损伤，啊个发炎。落尾伫个去年吼，10月，这底下有记失去功能，而且个钉啊摕起来啊，吼，甲拔起来无效呀，吼。啊，这个查甫人咧，伊落尾重新接受了82天吼，第一针的西药剂。我佫洗要3个月安尼，伫个今年1月做幸运呢，单着吼匹配的人类捐赠肾脏，完成第二届移植。啊，但是伊这个案例吧，拍破了过去吼，医学的对这个先接受底下油脂，可能技术的缓解落尾吼，对咱人的油脂的排斥，而且烦恼嘛，因为你是放底下的，但你的身体已经适应这底下油脂啊，滴味啊。你即马甲白个讲话，即个人个类，安尼咱个身体会去排斥即人个油脂袂，会变安尼呢？哦，超薄片吼，哦，但即主治团队，哦，甲因落去讲吼，伊讲即66岁查甫人，伊并无因为佮佮放入去底下个组织，啊，佮对咱人类器官产生过敏的反应，好佳哉，伊是无，好无，所以证明底下油脂是完全的，咱扮演的拯救，哦，即个话。身体吼足严重，诶，人患者心痛，诶，取得这单台时间呐，所以短期的救援的桥梁啊呢，啊，这个查甫人即卖已经重获新生啊，会当伫溪底啊开心靠船啊，会当来骑脚踏车，啊，所以这博士在咧讲，这医疗团队长期目标就是咧开发咯，会当使用10年至15年，甚至愈久代替咱人器官的底下油脂。所以对这个生技公司计划来启动扩大临床的试验，啊，佮曾经哦，只存在科幻小说当中的技术，即马真正是一步向正常哦，向常规的医疗哦实践来呢。嘿哦，牛哦，嘿呢，嘿嘿，哦，这真啊不简单。外国人嘛是拢咧等西游记哦，几十万人个呢，咧等西游记，咧等游记会当有人他用吼，好啦，来，啊，我先改哦，短进一个广告一个哦。
咱所有可爱的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德利公司庆祝爸爸父亲节吼，感恩回馈一节精神活动，就是干妈仔，干妈仔，那得完满这十件，买产品送产品吼，哦，这不是结束哦，这是健康的开始。做一人因为经由着咱这摆活动，开始熟悉着咱德利优良的产品了后，开始变成咱的爱用者，对咱做健康，对咱做勇敢。欢迎你加入这个健康的团队，明仔就是9月7日，那么完满这十季哦。希望咱这届有共襄盛举的好朋友，继续健康，继续勇敢。明仔就9月7日，那么完满这十季，期待每年更加一个健康勇敢的你哦。再次谢谢大家哈，咱的得力灵果精送灵果精，得力灵果粉送灵果粉，咱的八爪园 QMB 送八爪园 QMB。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谢谢大家。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2。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才是咱的米饼厝公布牌店面宝德旺。嗯，谢谢以上广告哈。有阿南唔知道就宝德旺卡电话，吼，我甲卡来问个详细。阿南唔知道就记住帮忙卡电话哈。咱这款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即呐有即条片啊，过敏的，即马当食啦。安那讲，因为即马开始吼，已经咧大换季啊。那咧换季哦，会引起只过敏的吼，片啊过敏的，还是黑菇的吼，还是那即马秋天哦，那较大手的，皮白较大，拢咧换季的人哦，因为是性皮肤炎的，荨麻疹那野的人，趁这时阵，经过健康过勇敢吼，再次谢谢大家来安那打。

哦，拍摄哈，你妈妈在问产品啦吼，系啊，都啊卡这款哦，老卡水接袂到站，哦，你妈妈妈妈目睭无看哦，我随家己处理，哦，唔免你出门，专家三个互相哦，哦，这就是咱得力公司的服务的这所在，啊，像 EVE 是 EVE 万家就捌讲咱政府袂当讲袂当去食 EVE 啊，硬小食，一直食 EVE， 一天唔管食几粒，你咧听我就要来食 EVE 安尼。三十岁呢，爱洗油剂啊呢，我白食 EVE 是最好用哦。啊，但是我咱像咱应该美国圣诞哦，我问你美国圣诞敢当食？袂当食，你也知影袂当食。唔爱拢食几条条，啊，食了佫加拢洗油剂，身体害就是拢食美国圣诞，对，因为伊最好用诶，伊最好用，伊食就袂疼，哦，剂就袂疼。啊，但是伊药效过，你佫继续疼。迄叫止疼药啊，迄叫止疼药啊。EVE 就是咱讲止疼药，咱台湾人去日本哦，好定去烧火，烧叫止痛药 EVE。啊，我定咁问恁，你怎啥引起来疼？通关过节无过红节，正常丢丢单嘛？唔是伊个地哩，个地哩。你爱问源头啥？伊那咧疼，输完无过嘛，无开疼，一去那通百病都无啊。所以即阵嘛吼，一个健康的警讯就是吼，即 EVE 的止痛药，一个三十岁尔呢。三十岁查囡仔登记哦，伊拢家己食 EVE 咧止疼咧。有个人 MC 来听吧，食 EVE， 他甲听吧，食 EVE。嘿，我咧啊，这萝卜怎吼确诊爱洗油剂，油剂甩卡去，爱终身接受吼油剂治疗。就这医界的咧讲吼，像这个案例并非单一事件呢，这是典型哦止痛药哦，而且油剂病咧。常常止痛药的腰椎病，恁常常吃止痛药啊，你看看吼，会风险啦。所以呼吁民众吼，你唔常用这止痛药啊，当作你日常的保养品来吃呢，那是无同的呢。即有一个牙科医生伊就咧讲吼，伊一个原本定期回诊吼，这少年的查某囡仔患者，伫个疫情了后吼，佮出院时已经面人看到他面色变乌化乌化黄化黄化，迄面色变作歹吼。啊，这个眼白哦，拢变黄暗黄暗，进一步问才知影，因为伊长期身体拢未爽快，才酸、才抽、才疼、才戆，伊就家己吼买对日本买台 EVE 的止痛药啊，甚至哦食个药效会当讲哦几乎消失了，伊才叫医生话，吼食个药效无效呀，伊个食几咩都无效呀，是药性呀，你也看吼，伊就是因为 EVE 食个拢无效去啊，伊才来看医生的啦。罗贝被诊断为啊，腰椎功能严重衰竭啊！迄美国神丹呢？迄 EVE 等于美国神丹呢？安尼咧食你啊看。所以医生就讲 ，EVE 这止痛药，伊主要成分就是啥啦？布洛芬啦、啊，哦，等非类固醇的抗发炎药啦，哦，是颠达，哎呦，是颠达类啦吼，哎呀，哎吼，安尼。啊，所以这种的药物透过抑制哦前列腺素，达到止痛的效果。但是同时，伊把降低吼肾脏的血流呢，伊把降低油脂的血咧流的这量呢，所以你长期使用，恐惊地处油脂功能渐渐恶化去呀，对吧？所以伫医学上头咧讲吼，这镇痛剂啊，诶油脂病，嗯，定痛这油脂病，这就是因为长期你食过量使用止痛药啊，才会致使着慢性腰椎损伤。严重的时阵可能进展哦，变成末期的腰椎病，你需要洗腰椎来过日子啦。除了腰椎的风险哦，医生嘛强调呢，这种的 EVE 啊吼的成分，伊的长期使用，这带来的吼，这个多重。做侪副作用诶，包括胃发炎。你想你家己吼，你止痛药做你定胃做胃痛痛无吼？迄做恁来哈，你定咧止痛药诶人，食止痛药诶人，食 EVE 人，伊会做侪项诶副作用，包括胃发炎、胃溃疡，甚至会提高心肌阻塞，啊不着中风，啊不着心肺梗事件代志哦。所以专家在咧讲，这类诶药物啦吼 ，EVE。短期性吼，短期即急性的痛疼，比如喙齿痛、过舒来的痛、运动伤害痛，你使用是安全的，喏，你使用是安全的。但是你若长期挖去食 EVE， 那么即个风险会大吼，升悬起来。世界卫生相关建议嘛，提供哦，你若是脱水，
还是发烧，还是身体都虚弱的状态之下，哦，你咧使用这 EVE 的成分，这更加容易引起的吼，这急发性的油脂衰竭，急性的油脂衰竭，洗油脂，所以啊，特地注意吼，医生就分析吼，这三十岁左右呢，伊就恶化，所以爱洗油脂，洗油脂。所以，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讲是对哦，吼 ，EVE 的成分是不能安尼做饭咧食的吼。通常代表这患者伊本身可能已经有潜在油脂的问题啊，啊，佮长期滥用吼，就止痛药啊，落尾压倒的最后一根稻草吼，安尼最后一集，主要加速着你病情恶化。所以这医界吼建议，你若定反复咧痛的问题，就医爱找出原因，电话讲爱找原因啊。伊只会酸会痛，伊无代无就是安痛，才变一个病母伫遐，对无？这毋是长期哦，你毋好长期食着止痛药啊。你若是爱比较较安全食止痛药选择的，你要叫医生评估嘛，对毋对吼？系啊，即个在咱评估食着对物件，哦，或者对药剂负担比较较低的药物，避免自行增加剂量。哦，我即得较痛，食个三粒。哦，这阿咪就要去努力食五粒，绝对唔是安尼啦。EVE 咱足久就讲，因为咱的政府足久就讲 EVE 别当食 ，EVE 别当食吼，止痛药啊，对咧痛一定有问题嘛，是不是？嘿呀、啊，伊袂无原本安尼乌白痛，痛起来吼、哦。

0: 买买属相机来按去进广告哈，迄阵嘛好热干呢，啊那饮水饮干咧出边结伴干斗三工的咧，甲摕只盘手咧可以，摕一块往来收伊，啊买只好往来收回，只一定足欢喜。啊市面上因为我家己咧卖，啊我去比较吼，咱连只一级棒的啦，咱个咧卖一克卖430，吼起码无咧卖430的啊。700-800，我安尼起哩啊！吼，安尼啊，一克这个月饼1000+起哩，对不对？哟，当落去啦！啊，咱哦，坚守咱的品质，用上个赞嘞！这100%拢往来，100%往来，吼，酸甘甜啊，酸甘甜有够好食。咱食往来啊吼，足水的，足水的。你食咱一丝一丝，一块一块，你食了往来，吼，酸甘甜，酸甘甜，胖胖酥酥，有够赞的赞，足享受的享受啦！咱430。哦，这老的老记当初张秀情，唔敢像啦啊！一罐起价遮济吼，你也摕两克，即摆有后水烧盆的吼，啊，敢倒后水敢倒三工的，摕一克去用食，一克到430名，做一个人情，有够欢喜欢喜吼！你也买两克一袋，留你家一克，留你家食一克，你送去，摕一包土豆糖，摕包金桔啦，啊，摕一包咱嘉兴番块酥，啊，好，你甲倒大都满一千就好啊。都满一千啊，1060，1040的拢有吼，啊，你就甲倒大好起来呢。安尼乌鸟送的乌鸟收钱，安尼嘛是咧过节，人侪叫我侪个人少了，食较少嘛是爱过节，就爱要过节食较好，吼、哦，食较好。哦，咱的这个土方来说是做出名，做出名。你要做盘手类送人，一定爱已经送。哎、欸，这嘛是限定的啊，限定啊，哦，这季节限定啊，就即个中秋节到咧卖。咱平常时也无咧卖这个土方来说，所以安尼土方来说你收到就爱紧啊食食，爱紧送人吼，安、哦、那，因咱无坑红乌贼哦。有赞无赞啊！咱无咧坑红乌贼，100%拢正往来。咱无咧坑当归哥呀，坑个都唔值钱去啊！你安尼吼，一克到430，嘿啊！食，甲要怎啊食？哦啊！这大姐讲要收暖，这小菜款的小菜讲要收暖啦哈！
1: 哎、欸，我要两个阿妹等下收暖，
0: 阿姐个土包疼。哎，那多好收啊，水水理理理呢。
1: 收暖老贵的嘞啊，都收呢。
0: 啊，我这专地咧收暖啦。小姐，你若食一遍，你饿了个。
1: 我跟你讲，我对恁的物件都有信心。
0: 是，对。
1: 我办过20年啊。
0: 哎呦，
1: 你办足济活动，我拢参加过啦。
0: 哎呦，谢谢你啦，努力你啦。
1: 好，拜拜。
0: 中秋佳节有该，
2: 想要搁买啊？是哦。
0: 系啊，你拄啊收着敢有食？
2: 我是送礼啦，啊，又想要家己搁食，啊，想要订两盒，一个家食起来要搁送人。
0: 你着像我讲，拢订着啊，唔敢食，咱要。哦，啊，即马要订要家己食呢？
2: 一个要家己食，一个要送人，啊，我要订两块往来烧，啊，搁订一桶的土豆汤啊。
0: 好，安尼讲得你话，安尼好乱赞吼，系哦，系啊，佳要等食，安尼1060吧，哦。两克往来烧一颗土豆汤啊，安尼1020，1060，啊乌鸟送的去恁兜乌鸟收钱啊，还看路方便利便，安尼咱嘛是咧讲过节，啊做食看卖你做爱，下早起来我泡一个茶配咖啡，也是配咱金石100高纤包，哎食了100吼，食了我会饱，生命啊真材实料就好啦，啊无虚花啦。真材实料，实实在在，这正往来放一包往来做安尼就好吼，有啊这一克吼430。哦，来，啊，我咱的这个红枣烟尘，红枣烟尘一斤是400块嘿。你好，你好。
3: 我
0: 系
3: 啊，要送人个呀、啊。
0: 哦，要准备，我要用8K哦。
3: 嘿。
0: 8K凤梨酥安尼哦。
3: 啊对。好贵。今个想要食。
0: 哦，啊，恁硬客啊，搁挂在条手提袋，介方便吼、哦。
3: 嘿。
0: 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哦，谢谢。安尼我订啊，订8K啊。
3: 哎，准备买三盒啦，一只，反正迄个土豆糖啊，一点拢无啦。
0: 食王来说，旧年食好食无啊？
3: 袂歹啦，好，谢谢。
0: 好，拜拜啊。
4: 喂，这边人哈。
0: 好，你问来。
4: 你那会用干哪买猪脚无？
0: 会啊。
4: 好，安尼会用买10包啊。
0: 啊你啥要食猪脚？食甲一包。
4: 啊，都爱猪脚。
0: 啊，好食无啦？
4: 好食啦，旧年都买啊。
0: 好，有 Q 无啦？
4: 有啦，就是足 Q， 唔知我要买猪脚。
0: 人家做客人，我教阮甜丁的吼。
4: 嗯。
0: 我两妈孙啊，两个公的食一包呢。
4: 就是好食，唔知是讲要甲买10包啊。
0: 哦，真正好食。
4: 行啦，
0: 哦，啊，你真正太爱食猪脚啦，
4: 行啦，
0: 我甲乘以12啦哈，
4: 嘿嘿，
0: 哦，安尼1920啦，
4: 好啦，
0: 安尼猪脚佫加送一包啊，摕13包啦哈，
4: 好啦，
0: 哦，感谢你猪脚方便，安退兵就当食对唔对？
4: 嘿嘿啊，
0: 好赞啊，好你食猪脚过好运啊，
4: 好啦，谢谢，
0: 拜拜，以前捌甲阮食过无？
5: 捌啦，
0: 我捌食过啊，
5: 好食啦，
0: 啊，甲我讲的同款哦。
5: 诶，好
0: 食，唔知要搁
5: 买。
0: 好多店咩？好食个买个买到安尼内行诶。
5: 嘿嘿。
0: 四斤千五诶啦吼。
5: 好啦好啦。
0: 啊，祝我你佳节愉快哈、啊！我知你做鼻头诶啦。
5: 哦，谢谢。
0: 好，对对对 ，OK 啊。我今日叫我来灌肠哦、喔。
6: 今年食了第三届啊。
0: 哦，
6: 我食第三届啊，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6: 很好食，
0: 真的是安那。
6: 我拢用个卡诶，我拢先改滚水，啊，再用落烘，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落煮一下饭。
0: 哦，煮饭诶。
6: 哦，足好食。
0: 真正足好食，啊，咱咧食腿骨的肉仔，真正无同款。
6: 对啊。
0: 我食个欢喜。
6: 迄个味道啊，未食就足香诶。
0: 真诶，啊，佮跩咱咧食猪肠啊，惯诶，无同款。
6: 嘿，
0: 一只猪肠啊，吼。
6: 嘿啊，真好食。
0: 真正真好食。
6: 刚刚四斤。
0: 好，四斤，咱咧又来1500啦，吼。
6: 啊，好。
0: 好，啊，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嘿啊，谢谢大家啦！过年过节，佮包括咱阿家行。1580个啊，电话都拨你用啊，这速度啊足紧嘞，速度是因为咱今日已经找到啊吼，啊，搁15天啊，搁半个月，咱就要过中秋节啊，哎，穿起来较宽落起来，咱就较安心。啊，要送伴手嘞，做伴手嘞吼，花爱插真正好嘿。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BS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卡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

对，来，安琪啊，进一个广告哦嘿。好来，我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九包，吼挂送你吼，即、这个红石底下都要九包，吼啊，咱即摆老都老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清白，咱就唔免运费去送球底底底卡，吼啊，俩冷冻起来满千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吼，比如咱的红石烟钱一斤是四百，吼、哦。啊，你那个扣四包起来都要千六，啊，咱又带千五，都免运费。好、哦，你要摕五包，哦，都要得两千，免运费，搁上 Q 袋袋底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十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900块，拢是安尼顺王来，正王来，百分之百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藤、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王来哦，啊个蜜瓜藤咧空咧鹅起来，而且芳开起来，生甘甜啊，生甘芳哦。啊，咱搁加这个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这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等甘蜜甜的芳开啦，哦，这鸡、个、卵酥的芳啦。哦，咱的这土王来说，做盘手类上盖赞呐。哦，啊，咱的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十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那今嘛那如果咱那个扣贵州的起来嘞，哦，贵州啊扣起来吼，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上底卡哦，然后这太甘的盐鸡腿。红泽的鸭翅，红泽的鸡翅，吼、哦，咱的红泽烟肠，然后土王来说，也个咱的深海鱿鱼条，也个金鸡啦，吼、哦，生甘蜜甜拢装在内底啦，哦，足澎湃啦，即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食的球弟弟，咱的红泽猪卡1840，安尼大碗兼碗去啊吼，祝大家嘿，即、这个咱中秋佳节啦。中秋月圆人团圆啊齁。有个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啊，咱的鸡胸酥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哦，咱的胳膊酥嘞150块。红泽烟肠400，四斤又带1500块。哦，啊那五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哦，阿哥来，喏，咱的这土王来说，一克430，一克内底有十袋，安尼吼。咱的太甘盐鸡腿嘞250。哦，啊，咱的这个。低卡嘞，哦，那边食低卡是160块，哦，啊，咱红泽鸭，咱的红泽鸭翅嘞180，红泽鸡卡鸡翅啦200块，加加加，拢该买等下食。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那唔知要对买，咱卡电话，哦，电话加多巴多利用方便咁利便，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来，现在一雄公格哈，嗯，花好月圆人团圆，但那个一件足重要代志哈，就是咱的这个爸爸节感恩回馈哦。南克尔的好朋友，咱的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干马仔干马仔，咱特别完满这十节咯，买商品送商品嘞。赚到健康，赚到机会，在咱的这摆，甲马仔玩满杂志，咱这摆办活动，创造足侪健康勇敢是大人。老朋友再次谢谢你，新朋友120000分的欢迎你来加入这健康的团队，和你是在得力公司优良的产品。咱这摆的活动，甲马仔哦，咱后尾得力人果精也是得力人果粉的，等于爱认真啊做使用。你甲知咱咧讲的，食得力人果精。趁钱唔免分医生哦，啊，那个牺牲男的，吼，较衰弱的，吼，要补充营养素的，咱的血流旺爱个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祝你愈来愈勇行。啊，那八兆元 QMB
古早人带新名，因为伊无八兆元 QMB 糖好食。咱即马有

80元 QMB 糖果甲做使用啊，甲充电嘞，足简单，足轻快，足快乐，足健康，足勇敢，足美丽，八关八格无问题。啊，那咱的活力民宿嘞，调整体质啦，贵宾卖过来，秋冬的季节开始要大压贵宾啦吼。啊，咱即马买产品送产品，甲马仔爱把握这最后的机会，甲马仔完满这十季哦。再次谢谢大家，老朋友、新朋友，安尼共襄盛举，谢谢你！再次祝你健康，祝你勇敢，祝你幸福，祝你平安哦！

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

0: 对，像你那无方便出门吼，啊，拢会乌鸟送是咱经常有帮送，对对，咱那像咱这拢是青哦，眼前是青，吼，到妈妈咧问眼前是青，青你等于煮唔在好食，青你等于哦煮饭唔在好食。我咧卖烟尘是求那个酒席的吼，是安那讲，唔是爱卖烟尘干，或假是有诶烟尘，真正像烟尘干，定苦苦定呛，兼多多歹食干咧，咱也唔是，那么食过推壳吧，迄推壳吧关联咧，啊推壳吧唔是较贵吗？啊都甘老本啊，所以卖高价呐。三分肥七分食呢，烟尘上解好食，红枣入味用心好气味，食食食，你这下要等下食。哦，过来这蛤蟆粥嘛爱个食，蛤蟆粥伊这肉完全唔是一般般，这块战斧吼，你个真真的吼，你无个你食，哎呦那真软死嘿，甲你一般伫遐硬大伫遐硬浸一汤伫遐食包伫遐硬顶行，迄薄薄你吞袂落去，软薄薄啊，软薄薄吼，无同款的享受啦吼，无同款的感觉吼，来要到电台进广告之后，无电话都拨咱电话是0800-333-5599，进广告。
1: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0: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668-777，
2: 0800-068-777。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 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谁呀、啊？谁来采槟榔啊？谁先来到？跟谁先唱哦 ？AI 啦吼！好来，感谢继续上山收听咱的 B B 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米秋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切换电话都可以哦。卡早定的，迄限定版的，迄种限定版的，这搭档限定版的，这爱食，食一遍你就赚人家值回票，咱 CP 值很高啦。这是实实在在咧做生意的，然后咧做长久的啊，唔是食一盖就长嘢啊，那是做长久的吼。所以逐摆人咧办这活动吼，食食来食过惯过去，卡食食咱倒的，实在啦吼，实在吼。好来，啊，咱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咱今天用这篇用一念之善，一念之善哈。迄个古早有一个姓李的老爷，吼，伊是方圆百里啊，吼，数一数二好雅人。因家虽然吼良田吼，哦，几千个、几公顷的、几千公顷的吼，因家犁啊啦、是马啊无数啦。嘿啊，但是吼，好雅得咧好雅，伊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粗雅吼，足酷个哦。哦人讲哦，迄个慷慨的两倍啦，嘿，啊欠的哦，冤鬼啦，嘿，诞生的冤鬼啦，慷慨的两倍啦，嘿，哦安尼哦。第两年前哦，这两年来，因这个在地地方哦，啊，都像诶像咱即马无吼，灾祸连连哦，安尼啦吼，热啦吼，啊，风台啦安尼吼，啊，所以收无牛啦。在这一年哦，伊个来到这个哇收母牛的时阵呐，哦，啊，因家的大门口吼，啊，不是都有咱安尼有人咧来拜托啦吼，冤家啊，你老爷你才好爷，一寡钱给阮吃啦，拜托的啦，一寡米给阮啦，给阮赏口饭吃啊吼，但是却难得见到他哦，伊肯出手啦。嗯啦，爱你爱你，你好呀，我好呀，我原知啊。啊，就伫浙江，这个李老爷，伊做一笔哦，赚钱的生意，伊带去啉酒，去外口吼啉酒回来，啊，未惊到因家的大门啦，啊，就涂骹倒一个人，一个老人，嘿，老的老太婆，哦，安尼，啊，抓抓倒伫遐哦。啊！你哀啦，艰苦啦，你喜啦，你艰苦。啊！伊边啊跪一个查甫人，迄、那个大粒官、细粒官吼，讲哎呦，你爱阿母啊，你爱注意啦，你爱较忍耐咧哈，你莫较忍耐，我等下吼，我等你送来看医生啦吼。刷来这查甫，我过来看到李老爷在电脑门口。啊！家庭苦苦央求，哎呦，各位大爷，你着做好代，我那娘吼搬长脚啦，啊，甲会当借恁一台吼李阿家吼，好，我用杀杀我阿娘吼来哄看啦，安尼啦，啊，我吼一定会好报答恁的啦。啊，这阵这李老爷吼，啊，都出去做大条生意，赚有钱去食酒啦，啊，回来心情好啦，差不多八分醉啦。啊，行路都咧颠颠嘴，咧行路行无？嘿哦，啊，伊都咧说问我，啊，恁是啊是安怎？这两个人，阮倒是咧冲啊会啊安尼啊？啊，因倒下骹手人看老爷转来，好，竟然甲讲老爷啊，都这两个啦，什么啦？都一五一十甲老爷禀报啦。原来这是因两妈无阿囝吼，啊，要行去找亲情啦，啊，经过这条路啦，无说伊。因阿母啊，脚有跋跋倒安尼啦，啊，摔断脚啦，哦，啊，哀叫，哀讲爬袂起来啦。啊，这个老母那牛的啦，哦，啊，这后生那乌手的啦，啊，瘦个高高啊，瘦肩薄板啦，母啊，演袂起来啦。啊，伊就想讲要甲咱借一台李亚家吼，要请因阿母啊，塞去让医生看啦。啊，这个老爷嘴嘴牙牙，听下骹手人咧讲的话，歪头甲看。嗯啊，老人啊，真正啊，搁伫都拖下咧哀哀叫安尼啊！哎，伊这个人哭吼，啊，搁兼心肝，这心肝掠瘫痪哦！哎，这摆搁软心啦，伊怎想讲哦？伊怎想起着伊家己死去的老母啦？嘿啦，啊，着想着家己死去的老母吼，安尼啦。那阮老母啦，即阵搁活咧吼，那像即阵倒去拖下，一定足寒的啦。啊，佮加上今仔日赚大条钱，心情好，起码一样啦。伊怎样生了一个善念啦，一个善念啦。伊就甲下骹手人讲哦，啊，这算啥物代志啦？啊，要借一台李亚家呢啊！去叫一台车来啦，买车啦，送伊两母仔去看医生啦。啊，佮唔紧去，吼、哦，你狗奴才啊，好安尼呢。啊！即阵下家手人紧甲买车驶过来吼，啊！这后生细粒子送个包棒呢，哦！啊，老母大肚的呢，
啊，怎后生甲这个下骹手人做家老母按按按去你车顶啦？啊，拄啊要走的时阵啊，这个你老爷佫喊一声，慢者慢者！哎，你老爷哦，规身光酒味嘛吼，行啊颠颠倒倒，颠颠倒倒，怎手扛个臭裤袋啊？唔是蒙咱赚钱啊？吼，你唔知呀？摕去，这钱摕去，这钱摕去，得嘞！老母要看医生都有钱，安尼啦。哦，这个做人后生哦，惊就掉你吼。一个也无开嘴哦，无甲回事，无甲讲说说啦。这段搞硬吼，安尼啦。是尾啊，这个老爷到这个下骹手人吼，就塞马车吼，好安尼啦。伊突然间歪头过吼，甲迄个李老爷点头啦，讲吼，甲讲一句讲吼。我是吼山迄边吼，诶马家沟的人啦，我是迄边的人啦，会讲安尼。这个李老爷听者吼，怎笑出来？马家沟，哎呦，你知影是一个偌山无？迄山甲无都搁山的这庄仔头啦，马家沟，迄有够山的啦，山甲规家伙，迄规个庄仔头拢无鬼啦，是安那？吼，迄山甲鬼要拖伊。这个人甲讲要冲啊！你马家沟都伤啊要死啊！伊要回报我呢，好笑！我姓李的呢，我咧看看你的烂山钱哦，安尼。伊就刷来看这查甫人的三比八，安尼吼。就安尼，伊只就大概伊这个正卡哦，甲看伊，哇哟！这李老爷哦，目睭那变大，你想想看，哎呦！这个查甫囡啊，这个卡哦。镜头啊，右手啊，那个四个镜头啊，你啊，这是什么意思吼？安尼四个镜头啊，安尼啊，这个第二天伊醒起来了，你老爷想做咩代志？有一点嘛，安那你讲，我家己是遮精明的人，我也做出遮糊涂的代志哈。银两开开是小事，万一若去互别个散鬼知影吼，迄个马家沟的规群散鬼哦。迄即块散鬼人顶来讲哦，迄李元威钱给阮，吼，迄呾规顿散庄仔头来我遮个，我看要安怎？安尼啦，就安尼熬了一个暗时半暝，这李老爷困间咧咣咣叫，突然间哦，互一阵做异常的声音，怎惊着醒起来？迄阵就是安那有人哦，闯入伊个房间，伊目睭一擘开要叮当咧，迄顿人就出来安慰啊。然后吼，吼一团人吼，安尼，家等了，甲看布袋啦，甲看布袋了吼，取我钱布，甲钱来取我爱啦。然后他甲看布袋嘛吼，刷来吼，用几只手机吼，解拔个，吼解拔个，拔个全肉粽安尼甲拔个。最后伫胸腔边哦，足低声讲哦，卖叮当，那无哦，好你一刀两断。这个李老爷吼，吼去后这段惊着遐嘛吼。那屁股尿流啦，那屎尿要闪出来啦！李老爷要发话袂出来啊！但耳仔听得到啊！就今日伊就听到这个人哦，咧冰毒啊，翻箱倒柜哦，咧开毒啊，咧开这伊这吼，珠宝卖这物件，吼，拢听到金明仔不听响响响拢听，唔免讲啊，迄条一寡特价物件拢变出来啊，吼，心肝听像倒咧刮。他一万领这还吃啦啦啦，破大财了啦！这帮哦杀千刀的啊！恁若物件有拼拼去，恁茫爱我的性命得吼吼安尼啦！我若命到老的，我就无咧惊啥物啦。差不多这的人吼变了差不多啊！有一个吼讲话较粗声大声讲哦，这个老要怎啊？这老要安怎？要个老的哦，老的变后金啦，太太得啊，可别报官有掠人啦哦！听哦，这声哦，这李老爷惊一下哦，吼魂飞魄散，惊一下，真正他妈死死昏去。好咧，家在马上听到一讲，袂当抬啦，无代志闹大啦，咱是抢劫啦，咱无抬人啦，咱只是求财吼，咱无要爱伊命啦。搁再讲哦，即卖外口暗暝蒙回啦，咱嘛唔知伊嘛唔知咱啥物人啦，惊啥物会？无吼，伊看哦。伊只是一个吼见钱吼，而且小气鬼啦，有钱小气鬼啦吼，并无家己用。伊只是一个吼做当生的好野人尔啦，
伊也无做啥物伤天害理的代志啊，哦，就一个出手安讲安尼啦。啊，咱哪个睇咧？这个大人啊，开始啊变起来害啊，对不对？晓啦。所以那几顿人在讲讲了啊吼，这个老冤鬼啊，伊知家己的性命吼无问题啊啦，因袂睇伊啊，心内吼禁不住暗暗的祈祷啦吼，安尼啦。落尾吼，第一因这人同意了后，第二个人吼会讲话就是安那，暂时留一条狗命。然后咧，就伫因要离开的瞬间呐，这个老爷突然间感觉一件足奇怪的代志，有人哦伸手一支哦镜头啊，这个镜头伫阿妈棍吼点点一点，又点了一下，拢总啊点四个点四个啦，用四支镜头啊甲点四个啦，然后这支手咧就救回去啊。落尾哦，因就大尾走，脚步咕咕咕咕咕，大一走走走走走，先来安静啊吼，安尼啊，伊就知影这人走了嘛。那第二天的咧，这下家手人要来叫老爷起床，啊，看老爷趴伫遐安尼啦，吼，头啊紧嘞，手啊紧啊，绑绑起，甲绑绑起安尼啦。这老爷第一件代志，第一报官嘛。这个衙门伫大堂顶管哦，这个官人就问：黑暗之中，你啥物都看无到，你啊，我变掠歹人，这困难度有多呢？但这李老爷哦，一脸笃定讲哦，一点啊嘛无困难，大人啊，马家沟啊，这顿散鬼来甲抢的啦。因为啊，这其中哦有一个人，伊的手是四支的啦，四支针头啊尔啦，你甲抓来问倒啊啦，是毋是就知啊？啊那抓唔到的吼，一切消人我来承担啦。这官人一听了吼。就将信将疑嘛吼，安尼嘛，啊，只有一些死要当作活要伊啊，好，就是派人吼火速关于马家沟吼去找一个叫马涛的啦。这一拍探听了，这砖阿头还真的有这么一个，这个手跟四掌的查甫囡仔俩，四支手的查甫囡少了一根呐。这手镜头吼，因为咧喷草甲阿母啊咧做事，咧喷草无设计去喷掉，安尼怎减一支啊？转四支镜头呢，足紧的就将这十波人给抓来，吼，去因兜个敲啦。因兜内底只有这李老爷因兜金银财宝啦，人赃俱获，掠奸在床啦，掠贼在庄啊，对不对？拢掠着，人赃俱获。结果嘞，这个四寨的这十波囡仔就将规堆拢人拢掠着嘛，哦，足紧的就继续安啦，就掠来关起个只。这几人就开始发玩弄啦。一直讲吼，从掠着来，甲因兜吼，脏拢摕着啊啦，脏物拢摕着，因来甲小看哑口无言。如实吼，就遭讲了抢劫的过程啦。啊，抢劫是大罪嘛。这马家沟这几个人，这下当啥死啊？当爱死啊啦！哦，这都爱死啊啦！啊，无就关到死不杀无啊啦，安尼啦。啊，即马安尼了后吼，转有一天嘛吼，有一天的时阵，这个好朋友啊，过来个有一天，这个有一天就是。有一个人来监狱，人来看这四寨的查甫人，不是别人，就是李老爷。李老爷吼，伊手搁摕着一支足大的这个礼盒啊吼，伊讲吼，我已经内底我打点好了，哦，衙门的人我拢处理好啊，放心，因袂乎你受罪啦。我问你一句话，你为啥要甲斗三工？这个四寨的查甫人一脸迷惑啦，老爷。我什么时阵来斗三工？这个好野人李老爷摇头讲哦，你就卖讲无信任啊啦，我未讲出去啦。迄个时阵你伫我阿妈棍点四点，我一想一面，我甲明白，这个人伊的手敢有四支针头啊？我等想想一讲诶，你假讲你是马家沟，你搁摊开你的针头四支给我看，我就彻底了解啊。现在我跟你说，你到底是什么事情啊？你为什么要跟我斗三工？这四寨的查甫人头累累啦，他就说吼，我之前就定这个吼，要来抢劫你们家的计划啦。啊，我就是吼，踩点，我就是那个先去探路那个啦。啊，但突然间我烦恼你的家，你的下家手人会怀疑我啦，所以我就带我阿娘做来做暗号啦。啊！我都唔敢，我老母吼，我老母吧，唔知头唔知尾啦。我掠我老母吼，来，互你，互我暗砍我的身份的啦。我老母唔知头唔知尾，伊怎对我来啦？
我无想袂到，我老母无说咱跋倒去啦。啊，无意中啊，你来救我的老母啦！啊，你救母亲哦，你救我的老母之恩呐、啊，迄大人天的啦，救母亲之恩呐、啊，大如天呐、啊，我袂当无回报你啦。会讲哦，过来讲，你虽然是吼较单身，但是你也无害人啊，啊，单身也毋是啥物罪啊，所以我决定要报答你。这李老爷买啊吼，佮想先佮问哦，啊个一点我嘛唔捌呢，啊你既然要报答我，你想要佮抢我？这现在的查甫人叹一口气，唉，老爷，你做当生的，所以规庄啊头拢怨你一个人，所以吼、哦，这个带头的兄哥要来抢恁家，啊我若无答应佮因做行动，这个带头的兄哥伊会抬我佮抬我哪样呢？啊！伊是一个心怀手软的人呢，阮大王足惊伊啊！李老爷尾啊吼离开这个监狱了后，伊家家己关伫房间内底，安尼整整关三天。第四天的一早起，伊就命令下骹手人，吼、哦，甲这个四仔的这查甫人的老母接来厝，吩咐厝里的人，哦。哎，唔管佮包括吼，伊个生生世世，伊个后代人，拢会甲这老大人为伊送终啦，就安尼啦。这铁公鸡啊，甲这个安尼真正诞生，甲这李老爷，伊就做一个大动作嘛，开枪放粮，甲伊个枪哦，来甲伊个仓库内底米啊，拢好放粮，互大家食。哎，啊，赈济灾民。问伊讲，啊，因为啥物应该甲即马哪像两个人个呢？伊怎笑笑？哦，应该哭干哦！啊，你即马才大方啊！李老爷就笑着讲啊，互人方便啦、啊，都、就是互家己方便啦、啊，与人方便啦、啊，对不对？好、哦、呐，个与己方便啦、啊。我拢伫个鬼门关顶完行一回过啊嘞，我搁有啥物看袂开个啦？这真是啊，李老爷铁公鸡啦，一念之善啊，救于自己啦。解这个危机啦，这个土匪的刀下吼刀一命啦，伊才知影讲哦，行善会真道理啦，故事讲啊，才为止啦。

荷塘月色哈，可能真正做神书哈，积善呐哈，积善之家必有后福。我有两届哈，而且最近一届在阮天顶诶，哦，因为差不一秒，就着阮两妈双休，伊只狗仔弄着。我以前心嘛想，我唔来做对条福报哈，第一我一届。过一届就是我红娘前年失败是我唔对了吼，我共直直徛，了我想要动，啥啦？我说啊，要变带转好啊吼，我换徛这条，所以我心第转去向我硬动不干，无看马古尼，我真无看马古尼啊。后壁来车一直慢我，慢我一动啊，叫呢。因为我转向我要共右转，因迄个桥卡落来嘛，桥我就会变到一个带转区嘛。我本来要吹我行就啊，无办，我来带转好啊。我转向我要共带转呢，后壁车是咪车顶要起风一吹？啊！因要慢我，因为我向我啊，要共右转嘛吼，要右转从边仔带转。啊！伊本来是要对我正平过，啊！计因我怎个路正平对无？好，伊当我叽叽叫叽叽叫呢，好佳哉无甲弄呢，啊嘛无甲错。伊怎我慢了了，开始佫加速跟伊走。迄时我想来想讲，我唔系做做条神速去顶，我即摆安全。哈哈哈！家己安尼想啊，系啊。啊！阮天天摆迄狗啊走出来遐，一个仔囝在玉，伊在走在我头前，我伫后壁。啊！伊在过，迄只狗在走出来，走来迄左边在过，啊！但伊对向这查甫无过，绝对真难弄。啊！迄只狗赶紧叫，哎，查甫去找落，啊，找落了哦。因为阮是伫个查囡仔后壁，啊，阮就是伫后壁，啊，对面啊，这查甫怎一掉啊，一掉，我都把怎规勒落啊，他妈勒着阮无啊，阮妈孙啊呢？今日我若0.5秒倒，就掉阮妈孙啊掉啊，叫只狗弄着，一定跋落啊。对吼，都就跋落啊。哦，爱查甫，迄个仔查甫嘛无，跟爬，伊就爬起来呢。哦，迄查甫真少年啊，迄个都卖怎就会扯落啊？讲哦，狗嘣一落大声呢，狗啊干干叫啊呢，哦，足恐怖。哦，我安尼拼两届关上好，我唔系做对条第神书去顶我家己即摆吼，化即个化险为夷啊！哎，给我做我好歹，给做我好歹吼。啊，无形之中哦，你真啊保护你家己吼、哦。来，我短短个进者广告嘿。咱所有可爱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德利公司庆祝爸爸父亲节吼，感恩回馈的这精神活动，就是讲马仔，讲马仔，那得完满这十只，买产品送产品吼，哦，这不是结束哦，这是健康的开始。做一人因为经由着咱这摆活动，开始熟悉着咱德利优良的产品了后，开始变成咱的爱用者，对咱做健康，对咱做勇敢。欢迎你加入这个健康的团队，明仔就是9月7日，那么完满这十只哦。希望咱这届有共襄盛举的好朋友，继续健康，继续勇敢。明仔就9月7日，那么完满这十只，期待每年更加一个健康勇敢的你哦。再次谢谢大家哈，咱的得力灵果精送灵果精，得力灵果粉送灵果粉，咱的八爪园 QMB 送八爪园 QMB。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谢谢大家。嘿，来过健康啊，我来吃好吃哦。好来，我啊，咱今嘛个叫富贵做，咱这做起来吼，都要提高包哦，挂上你吼，这个红枣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这摆老都老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满1800，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DD 卡。哦，啊，若冷冻起来15000，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哦，啊，你那个扣4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邮袋1500就免运费。哦，你若摕5包，哦，都要就2000，免运费，搁送 QDD 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来了哈。啊，咱老多老基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的纯王来哦。啊！甲蜜瓜糖咧，空咧，热起来，迄个芳开张起来，酸甘甜啊，酸甘芳哦。啊，咱搁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甲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糖甘蜜甜的芳开啦，哦，这鸡卵酥的芳啦，哦，咱的这土王来说，
做盘手类上盖赞啦。哦，啊，咱的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眼科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十袋吼，土王来收吼。来，啊，咱啊，今嘛啦，如果咱那个捡贵州起来的。哦，贵州啊，捡起来吼，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上底卡吼，然后这太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酥，也个咱的深海鱿鱼条，也个金鸡啦，吼，生干蜜甜拢装在内底啦，哦，足澎湃啦，这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的这个好食的球袋袋，咱的红枣猪脚1840，安尼大碗兼碗去啊吼，叫大家嘿，这个咱中秋佳节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啷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啊，金吉拉200块，咱的咸鸭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啊，咱的鸡胸酥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啊，咱的萝卜酥嘞105块。红枣烟肠400，4斤优待1500块。吼，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脚。哦，啊，过来，我咱这个土王来收1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太甘盐鸡腿嘞250，哦，啊，咱的这个猪脚嘞，哦，那边食猪脚是160块，哦，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翅啦200块，加加加，拢该买单来吃。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那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好。电话加多巴多利用方便跟利便，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来，啊，搁一项拢阿家行妈做来啊。中秋行妈找阿家，海陆豪华六件组，啊，一组一定爱食，一定爱买，一定爱行啊。家庭和谐啦，家庭欢喜啦，中秋佳节啦，吃吃又喝喝啦，要食爱食老饕，伊都最爱。爱敬爱敬上盖赞的食材，拢伫咱家海陆豪华六件组来第一行诶。咱咧台湾战斧猪排，这条一包差不多3斤啊，伊迄半公斤咧，吼半公斤咧哈。过来咧，咱咧里脊肉片有5片，250克啦，吼得要半公斤哈。好来，哦，马来西亚粗红诶草鞋有8尾哦。哦，这乌金啊，乌金真正水，有够甜，有够赞的啦吼！啊，这个肉在18啦，甜度100啦吼！啊来，后切吼、哦，这鲑鱼菲力，何这菲力呢？这是青肉排哦，这专门无骨头啊，无骨头啊，实实在在哈、啊，差不多160至250克哦。这个后切的鲑鱼菲力，过来嘞，白毛的美国鸡腿丁啦、啊，这拢无皮吧？哦，给切啊，有够水的水吼、哦，一包哦是500克，500克。得要一斤重啊，对不对？好，来，过来嘞，法式樱桃鸭胸肉，这得鸭做的啦，这得差不多200克哦，得要加240克，好、哦，200克到240克，这得是法式樱桃鸭胸肉，好、哦，这得赞一级棒的赞。咱的好朋友，这个过年过节食鸡食卡啦，食无同款的啦。啊，咱今麦来订安这组哦，安尼扣来多六行，豪华海陆六件组1580，唔免运费哦。你哪天市面上吼，你伫帮我咧走跳诶，是不是？即摆运费按250诶，你1580，该扣掉250偌济，1300几块尔，是毋是？得1300几块尔，这值回票价啦，价价价，价只很老诶，马上急速冷冻诶，下马来吼粗红诶草鞋，啊价价价，食咱台湾吼，这波头吼波头这猪肉排吼，啊过来咧里脊肉片，啊来后切鲑鱼排，鲑鱼菲力哦，想好这个鲑鱼菲力。也是18个呀，伊唔是人乌空呀，伊嘛无骨啦。你咧家蒸蒸嘞，正蒸、倒蒸、边啊蒸、正平蒸哦，顶悬下边拢啊蒸嘅。安尼南瓜、胡椒盐落去，三瓜、柠檬落去，吼吼吼，有人间美味啦。你若无行卖，咱淡处煮三顿，通通都可以使用。啊，那即个美国来哦，鸡腿，美国来嘅鸡腿，吼、哦，鸡腿该切丁、切丁、切丁哦，无骨头，吼、哦，无骨头啊，清清气气，一包哦500克。
那若一斤一公斤是咪600克，伊500克。啊，再来法式樱桃鸭胸肉，好、哦，这第是咱讲的吼，鸭肉的，足好食，鲜嫩多汁又 juicy 哦。咱的台湾的法式樱桃鸭胸肉，谢谢大家。安尼一组起来，大碗兼碗机啦吼，豪华海陆六件组，1580，即马定岗嘞，9月17日收哦。乌鸟送位，乌鸟收钱，谢谢大家。嗯，谢谢，咱个电话拢甜吼，客户拢敢听嘿。卡电话啦，电话起来限定版的中秋节限定版吼，有趣有那个有口福的吼，拢也买当来食。来，0800-33-55-99，实在吼，实实在在，而且 CP 值超高的，定一届你搭档对机台吼，0800-33-55-99。台湾头台湾尾吼，看上山落海的吼，较关山拢去哩，阿里山拢去哩，嘿，南投拢去哩，哦，你甲包括咱个北投嘛拢去哩，拢无问题吼。宜兰花莲考100年拢无咧收运费哦吼，即咱得力公司真哩好康个吼，敲电话得哦嘿。台湾头台湾尾考100年拢无咧收运费吼，啊，咱个金门的好朋友，因为个啊即船啊费吼，啊，咱就爱甲扣起来3500块，咱赶快免运费哦嘿，吼，金门的好朋友吼，后来敲电话就是0800-33-55-99，啊，这是限定版的吼，这是咱的这个中秋节的限定版，佮十几天就是中秋节安尼吼，紧电话边啊，啊，咱若像咱都有人今年就收了，人按到三工的，佮送一客啊好食，做一个伴手嘞吼，0800-33-55-99吼，一路拢是乌鸟送位去恁家，乌鸟收钱，吼，包括阿家吼。这个豪华六建筑同款，乌鸟送位去恁家，乌鸟甲收钱，我拢无咧收运费哦嘿。电话爱多拨利用哦，买单就他食吼。囡仔放假休息工，看要出来佚佗咧，出只咩走行，啊是要淡出佚佗咧，哦，咱就厝里卖讲桌顶空空，冰箱空空，当都无半项，啊俩无成咧过节，加减定啊，都成咧过节吼。0800-33-55-99，听歌听你有答。

这苹果花吼，迄希巴里所唱的歌。好来，我要甲伊搁甲进一个广告吼，因为明仔要完满做杂志。咱可爱的好朋友，咱的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干马仔，咱就要完满做杂志咯，买产品送产品嘞，赚着健康，赚着机会，在咱的这摆。干马仔完满杂志，咱这摆办活动，创造足侪健康勇敢是大人。老朋友再次谢谢你，新朋友120,000分的欢迎你来加入这健康的团队，和你是在得力公司优良的产品。咱今麦的活动干马仔哦，咱老要得力零果精，也是得力零果粉的，等于爱认真啊做使用。你个知咱咧讲的，食得力零果精，趁钱唔免分哦。啊，若

干妈仔，我们这十集哦，再次谢谢大家，老朋友、新朋友，安尼共襄盛举，谢谢你，再次祝你健康，祝你勇敢，祝你幸福，祝你平安哦。

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名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6666-023。

0: 有影吼，新的好朋友好，我目镜看咧念互你听哈，啊你认真听着哈，我讲行吧一堆几行啊哦，行吧来，哦咱有一支这战斧猪排，战斧猪排是这只猪啊吼，诶三种肉，你食着伊三种肉，吼伊的肉膏吼，啊搁这个多汁，我咱的猪肉甲牛肉吼甲兔肉拢同款的。无同款的部位，无同款的口感，就无同款的介绍，安尼对无？对吼，对吼。这支战斧猪排，吼要甲半斤重，吼咱一起来得差不多有三斤。啊，这块肉准两粒，所以咱的时段吼，咱也无烘肉肉紧，你家己蒸蒸的，吼你家配饭食啊，做好食。吼啊无你家剁剁的吼，剁剁看你要煮菜头汤，煮啥物汤，你就来煮这个汤，这个肉才足鲜嫩的，吼啊过来。马来西亚粗红的草鞋，嘿，超八只，超八只，伊个乌金乌金哦，伊壳真啊无同款，遐个壳真啊无同款，吼、哦、吼、哦，这粗红的吼，粗红的来，过来后切哦，这鲑鱼菲力，像你食菲力同款吼吼，鲑鱼菲力啊，这地拢无骨哦嘿，这地无骨，你那，你摕50块吼，甲徛一边甲徛咧吼，白管吼，啥物白白管啊呢吼，这地就后切这个菲鱼吼。鲑鱼菲力吼安尼，啊来美国吼、哦，即、这个白毛诶吼，白毛诶鸡腿吼，即饲30公诶吼，做两丝诶吼，即只50克吼，500克吼，得要600克多一斤重啊，对不对吼？下来500克吼，500公克吼，美国吼，即、这个、白毛诶鸡腿丁，即块吼，总讲你若是无烘肉，你着家蒸蒸诶吼，还是讲要着家煮饭煮糜。哦，还是要来煮汤，这块肉做嫩，做好食。哦，来，过来嘞，这个里脊肉片，这咱台湾的哦，里脊肉片。啊，过来就是咱的重头戏，就是法式樱桃鸭胸肉啊。哦，这块鸭胸肉有大块吼，真正有大块的吼，就是咱这行，这行有六件组吼，1580，1580。哦，你咱不是食规顿拢肉啊，无乌嘞，那鸡啊，那米粿拢爱该倒一行，咱唔免安尼啦吼，唔免再喜欢。咱实实在在，互你得1580，逐项都去哦。啊，咱嘞，甲阮无收运费，1580免运费哦。哦，台北拢送去，新厝嘛送去，台湾本土开100年，拢总无咧收运费哦。安尼吼，就这，安尼有听电话吼、哦？你若唔知，佫敲来问。我等下要落线卡了，你佫敲哦。啊，小姐就讲一解，互你听哦，听较详细，你也知货，值回票价。这中秋节食较好嘞，今日九月初九哈，999，祝你幸福99哈，啊幸福99，啊快乐99，啊勇敢999，好吧？哦，今日都九月初九你啊嘞哦，大意啦，咱哩重阳就是农历九月初九了哈，谢谢啊，时间到啊。好来，谢谢咱哩这部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没啥，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的老鸡，红着烟尘，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爽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糖啊、银桔啊，老的老鸡脆夹咪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
2: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2: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立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熬夜伤肝，人易老，
9: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0: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1: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全国新闻电影杨牛主持，得力两个钟，得力雪梨旺，得力进行，得力为大家美国进口 QMV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来跟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为大家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那大家好，新历九月初九，旧历的七月二八号，哇，今日吼哦，偌济迄个大楼大楼上济啦，哦，拢集中。啊，拜拜吼、哦！这里、个、可能过尾吼，这里好像底下可能明仔带来无用啦吼。好，听讲这里去上川口咧讲吼，这里、个、拜五，佫小可变天气，就是落雨的机会继续低。这里、个、拜五今拜三，啊今拜三吼、哦，听讲北部就像感觉差不多二十通道啦。二十通道佮前几工迄个八瓦三十度差真侪呢。这里、个、凉风佮到北风吼、哦，就开始会今日。慢慢来好，台湾地区啦哈，就是东北季风嘛哈，啊，大家要保重啦，大家保重哈。啊，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请多多使用。

台中查某护士，叫做护理师吼，姓陈啦。陈在迄个半暝，佮是小夜班，十二点下班吼，佮人用行，代志款款的，到这路口差不多点外嘛。伫台中叫做柳川东路、柳川东路吼，伊人行伫斑马线呢，结果叫即个鬼面子的吼，准甲弄，结果弄着人人倒，伊车无停吼。想想也唔对，伊车去洗完头，总个搞死，大家知吧？这个案件吼，哇，大家都没干吼，有够恶极，都唔是人啦吼。好，这个人已经出名啦，已经出名好姓林嘛，都无成人呢。你甲看迄个人吼，迄一个出名吼，甲抓着，哇，准大家都讲，这个成人吼，啊开面子的啦，啊搞着人啦，佮条讲搞死。两遍吼，洗完头呢，台湾教师吼已经收啊。时间是长的，到在的半暝点外嘛。姓林啦，伊当时开车伫柳川东路，姓陈这护理师护士拄拄下班，伊人行伫斑马线顶悬吼，准叫姓林的这个安尼开车，准甲弄掉，弄掉吼，伊反射第一时间就死啊，咱唔知啦。反射啊，反射有够大力啦！伊这砰一下过来，要准弄掉吼，人就倒。反正第一时间就死人吼，伊家己嘛无把握，所以伊才会想讲安尼袂使。伊准伫头前路口边走路，准脚步翻头，搁甲到第二边啦，甲到死。人一个保安到现场，叫我另外看，姓陈这查某号说，头壳爆过啊啦，到第二边吼。大概报告过吼，啊，所以调监视器来对他生里面这边吼，调监视器的东西，大家来看，他惊一跳。本来动作讲是弄掉这一道嘛，搁在肇事，吼、哦，迄、那个逃逸。结果调监视器，警察包括其他，你甲看，才惊一下讲，这可是刚弄第二遍呢，是弄掉倒了吼，伊想说唔对，准伫头前面做了洗翻头。再搁弄第二遍，就是一定没有死就对啦哈。两点外钟后，有找这个车牌号码，啊，才去找到姓林的这个吼，差不多三点外，讲搁开这台变做的，就是弄死人这台变做的吼。伫派出所投案，有人讲伊无咧惊半人啦，是头壳空空，头壳歹歹，还是无咧惊半人啦？唔知啦。得啊，看变怎啦？啊，这台车就是我开这台弄的啦吼。啊，人吼会弄死，你家己嘛看会到啊啦。警察调个监视器嘛，你若无调，佫唔惊呢？一个调监视器，佮台公关来即个人吼，是弄着人。第二遍头前路口翻头脚步，佮弄第二遍，弄死哇，正咯吼。当然接受啊啦吼。这个阿公妈妈等都随便来。阿公甲妈妈吼是住伫彰化啦，爱在发生台中嘛，所以讲随便过台中，开始处理吼。妈妈靠家吼，唔代表讲，那么这个阿公吼上唔甘，妈妈嘛上唔甘啦吼。但是阿公咧讲啦，阿公讲这个查孙是在三十八岁无嫁嘛，伊就是因为爸爸三年前过身啦，这个查某好说，爸爸三年前过身，内面搁存。妈妈、小妹、个小弟吼，所以伊做上大岁的人吼，伊才会赚钱啦、上班啦吼。啊，过几个月，你讲偌甘心得这个查某儿子吼？结果你看，好一个唔正人，当场伫路口弄死啦！而且，佫调工第二遍，无死，袂得。你看看这种人吼，正咯。最近的消息，咱。我老是问话，暗下问话吼，到这个四年凶手开车这个吼，即马唔是用车祸，唔是用过失，用杀人罪啦。人即马用杀人罪要甲办嘛，唔是虾米的车祸啦、过失啦吼，有诶无吼？好，检察官甲问，问讲你为虾米该讲到两遍啦？即大家都会问啊，车祸是一遍尔。无涉及车祸发生，都有够条件个。哦，我甲人弄掉，甲人揢掉吼。我管你若要走，人管走，唔是。检察官问讲，你是安那个讲到两遍啦吼？姓林的个讲，甲检察官应呢。张问话啊，张烈就都出面投案嘛吼，即摆已经收啊嘛。伊甲检察官应讲吼，
我感觉迄个查某护士吼，就是迄个行伫路边迄个人吼，伊嘛毋知伊是护士啊，伊讲即个人吼，改成会针对我啦，就是毋知要甲安怎啦，伊才会规只甲弄啦，你甲看即种人吼，气死个严无相。即种人伊嘛敢甲你应呢？检察官长第一时间甲问伊有接受，伊讲伊。好问话不要紧吼，这个都夜间诶征询嘛吼好。检察官问讲，你为虾米敢告两遍？伊讲，伊的感想就是，这个查某护士行伫路边吼，是改成诶针对伊啦，就是改成要甲安怎啦吼，伊改甲弄两遍啦，甲弄好死安尼啦吼。嗯，先做开始收啊吼，啊即马收啊准嘛，这个。是我的两个月吼，长准两个月吼，这个细里面用枪吼，是用杀人锤啦，用杀人锤落去甲侦办吼，唔是虾米过失啦、车祸啦吼、伤害啦，唔是安尼啦吼。当然，这个杀人锤看嘛知，人甲吊个监视器，连警察都惊一条。本来当作讲弄掉做伊走，唔是这简单，是弄掉去偷情，搁翻头转来搁到第二遍，都吊监视器，哇，大家都没干啦，大家都气干吼。在台中这件，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袂记，我感谢你，我讲。好、哦。观众老听到吼，真正爱去食。
1: 那无本来白放吼，杂杂安尼吼。
0: 哦，即马有够好诶，即马洗身哦，即马个哦，面红个，确实我个买。诶，雪里旺
1: 哦，上好上好，对对对，一定爱一定爱。
0: 我四四项绝对拢无停。
1: 哦，好感
0: 谢。我即马拢好啊，但是拢无停。
1: 安尼哈，
0: 哦。因为我即马 Q 啊真硬啊，我拢无停，因为我较早吼，
1: 嘿嘿，
0: 这是拢救家金，
1: 哦，
0: 能去卡救家金有咩事呢？
1: 安尼哈，
0: 哦。系啊，哦，即马做够好诶，我都感谢你，我讲我若无敲电话叫观众去买吼，真正
1: 哦，好感谢哈，
0: 哦，啊，即马嘛，
1: 嘛嘛足冰足冰
0: 顺，感谢你诶啦，
1: 足冰顺面咧出平平出面咧。哦，拢
0: 袂好，即马拢足好诶。
1: 好加载，好加载。
0: 即马咧创啥哦？油头壳，本地油头壳拢冻袂掉呢。
1: 哦，安尼吼。
0: 拢油一下都爱搁休困呢。
1: 哦。
0: 即马拢会使啊！哦，搁流汗足好诶，即马足好诶。
1: 好加载，谢谢恭喜哈，大姐
0: 啊，谢谢。
2: 美国进口。叫做 QMB， 加美学着，甲恁买美国进口的 QMB 吼，迄 Q 着咱讲物件足 Q 足 Q 迄个 Q， 虽然写英语，我相信大家拢看有啦吼。叫做 QMB 吼，心肺是规身躯的动力啦，规身躯的引领，规身躯的源头啦，石头，尤其吼，这个泵浦啊吼，一定爱讲吼。上个国家着美国进口 QMB， 你看人伫美国卖偌济，会当讲伫美国差不多卖第一名啦吼。咱美国进口的 QMB 吼，人面咧白白杂杂石头底底，啊，清清清杂杂杂吼，那无就穿平平，行无两步，楼梯也唔敢爬，爬两步啊，哦，穿到滑平吼，到美国进口个只 QMB 吼，即马足冰顺，面咧平平穿啦吼，清清清啦吼，美国进口 QMB 有一步一定要这个大姐啊，大家听，德利人高精，德利雪利旺啊个泡做伙啦，德利人高精。雪利旺甲泡州，甲泡州去配茶吼，落去甲配咱的产品。你甲用德利人高精雪利旺甲泡州茶配咱的产品，伊有一个功效，就是足够带路啦。迄、那个成分发挥吼，会加倍紧吼。唔只鼓励咱的产品吼，好处够多哈。啊，咱特别做就是为着减轻大家负担，存上尾两天，今仔拜三，明仔载拜四吼，再到明仔载吼，到明仔载阁有。明仔载过了就无啊啦，哦，所以讲明仔载上尾工，咱上尾两工嘛，上尾两工，咱呢特别做吼买二送半，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做买二送半，会加赚千四块的份伫内面哦，那特别做一组啦吼，活力民宿排便啦吼，啊，还唱唱唱啦吼，咱呢诶活力民宿益生菌汤有啦有。这个特别做吼，我来加上千四块在内面吼，买二送半吼。德利人高精，德利雪利旺，我来特别做，拢加上一千块分在内面。在咱的特别做吼，上尾两天，上尾两天到明仔载吼，会得结束啊哦，绝对无过瘾。大家一定要把那波上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德。

好，我先搁讲一下，给大家听看卖吼，你要注意一下，在咱的外交部，咱政府国家外交部吼，特别甲大家报告最近有接到通知啦，就有三个台湾人伫对伫咧缅甸甲泰国小交接，这个叫什么园区啊？上济做歹代志，伫泰国、缅甸交接这个所在吼，咧做计生诈骗，还是有毒品的物件，唔知吼，叫杀掉。你敢知影？这三个吼，惊死刑啦！人即马调查起来吼，是无毒品，唔是毒品，因为毒品的迄个罪较重，大家就惊吼。大家想讲啊，诈骗啊，诈骗都有够多啊，网络诈骗啦，吼，卡电话诈骗啦，吼，有诶无诶吼，啊，诈骗有够多吼。即马缅甸、泰国尤其这两个国家，缅甸、泰国因为名声真歹啊。过去一段时间，大家拢讲缅甸、泰国唔通去啊，吼，包括越南，我那先条红台尾嘛，吼，越南吼，啊，讲转转遐诈欺啦，吼，流气关诶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啦，吼，所以严重。你看泰国甲缅甸吼。即阵啊时间，观光人数差真多呢，有诶讲差不一半嘞，诶差不多较早十个观光去到诶吼，即马剩五个吼，大家都惊噶，讲泰国甲迄个缅甸吼，若无涉及过观光吼，准强杀你啦吼，啊诈骗啦吼，都着去管啦有无吼，所以伫顶个月底、八月底，两个国家，伫泰国啊甲缅甸，拢总宣布就是外国人诶家当。行奇啦！台湾人都是外国人啊，咱台湾人伫遐做歹就是外国人啊，好好。那么这三个台湾人杀掉吼，针对啥哩？因特别针对诈骗，你看这诈骗个人员，连外口变外国，有哪对诈骗讨厌个？这诈骗基本啦吼，势力所在啦，啊来骗对骗对骗对基本吼，啊人讲即马目前上济吼，都拢集中伫泰国、缅甸交界这个所在啦，唔且两个国家反正。我咧讲吼，就是泰国、缅甸吼，这个犯罪吼，尤其针对网络诈欺嘛吼，会当判死刑。这三个吼，惊讲会用判死刑，你茫讲白话，你讲，迄有当时啊，国家若当咧严的时吼，人家看你当咧严吼，我抬起价高啊。外国人已经甲你宣布啊，伫八月底、八月二日嘛，八月二日正宣布两个国家。缅甸、泰国吼，只要伫我国家内面，哪个我掠到诈欺基本啦吼，人有掠到，你人吼，尤其是外国人，你外国人佮调工走来别人个国家犯罪嘛吼，因都加重啦，上重都判死刑啦。结果最近去掠到三个啦，即三个台湾人吼，目睭可能无上眼，人个话都改过吼，即个讲你来注意哦，凡是恁三个叫判死刑，大家都无通来救呢。你们想讲啊，阮诈欺也判死刑，你唔知哦？即马诈欺这种诈骗集团就个人员啦，啊人大家风声甲讲吼，足侪基房拢设伫泰国、缅甸交界啦，就是安尼对着因国家要观光啦，要啥物话吼？有个人讲卖去卖去啦，所以讲你甲看，要去泰国、缅甸，最近这段时间观光的人数吼，哇超够侪嘛，就是安尼特别这个法律。修改吼，唔知有条总理呢，因特别由总理公布吼，就是八月二到八月底吼，缅甸、泰国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吼，就是有关诈骗上严重，就是要查诈骗，这诈骗真正骗到大家吼，上讨厌吼。所以讲，那网络诈骗、那电话诈骗，不管什么诈骗，只要是诈骗集团，大家往抓着吼，尤其是外国人来阮家设机房啊。你做诈骗啦吼，上当就判死刑啦。结果谁讲俩？三个台湾人，这两天抓到啦。啊，这三个台湾人吼，在咧讨救兵啦，因为有人打电话到外交部，外交部我知啊，无外交部也唔知啊。啊，外交部讲，这就讲看卖吼。啊，你家己做唔对，你蛮讲外交部什么一定要给你救啦吼。人若真正给你判死刑吼，就无法度呢。外交部是外交部呢，你家己做唔对的呀。首先出来注意哦，真正注意哈、哦。你唔忙搁在什么打工啦、啊，什么会吼、哦？人家咧讲什么缅甸泰国吼、哦，迄、那个接电话都有钱人等，迄、那个是诈骗啦。我甲你讲，真正抓到，有可能判死刑，因为人已经咧宣布啊，到多底差不多两礼拜前、那个八月底吼、哦，人家咧宣布这两个国家上济外国人去遐咧做诈骗基房嘛，啊，拢伫咧缅甸泰国这个所在交界吼。
即马人家来讲，那掠着因上当的法律，就是判死刑啦，判死刑呢。诈骗判死刑哦，有人讲，反正嘛，甲骗无一只猫，啊，叫我们判死刑，所以讲唔通搁在什么哩泰国打工啦吼，啊，什么缅甸啦吼，听电话都有这样等啦吼，爱注意啦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大姐，你讲心脏啊啦？
1: 心脏真正好用的。
0: 安尼哈 ，QMB 哈。
1: 哦，
0: 食
1: 一罐了啊。
0: 你本来是安那？
1: 我本来拢会要吐。
0: 安尼哦。
1: 心脏安那不够大哈？哎呦，安尼。安尼拖拖拖，
0: 哎，人个抱心咪想要拖安尼哦，
1: 对对对，
0: 哦，
1: 就一罐安尼擦有够济，我啉咩啉果精，啊个不会的
0: 哦，
1: 啊个身体无够无多啊，
0: 啊个不会起便秘啦吼，
1: 嘿，啊个钱因拢只，
0: 好安尼，
1: 遐着贵拢只，无你真啊吼，你食到吼，你若无顾袂着啦，
0: 安尼着，
1: 贵开钱啊，
0: 当然啦，身体都要家己想，
1: 啊个无多。不要紧哦，
0: 阿你好，真正
1: 有，真正人听到的人哦，真正爱食，
0: 一年有差啦，
1: 真正头够济啊，我真正头够，啊，我食迄一个月吼，一罐啊，我昨个走去罐，
0: 好安尼，
1: 罐抽烟的，
0: 阿你好，
1: 真正好用，
0: 恭喜啦，
1: 我拢一顿三粒，啊，两顿六粒安尼，
0: 哦，安尼介好，安尼介好，
1: 我食安尼啦，啊，真行哦，两粒啊，啊，个。那半一路暗时又过一点，
0: 安尼吼，哦，即卖继续冰顺啊啦，吼，哇，真好，真好。
1: 这个心脏吼，我看我就好啊。
0: 安尼吼，美国整个个的 GMB 吼，老大人啊上惊济啦。这个做台球起来吼，哇，大家吼都走袂离，唔特别走对面吼，安尼平平转白白白啦吼，啊人吼呢，我安尼一直无开咩去吼。在美国整个 GMB 吼，咱特别做。尽量加买好掉啦，搁剩两天的时间，就加上一个清洗裤的特别组备，加上给你吼。美国增加 QMB 吼，甲恁买特别组的吼，你开两块钱，两罐钱啦，两罐钱五千六，一罐两千八嘛，两罐五千六，你也加两罐半，会加一个清洗裤的半罐在里面吼，加个罐一两组啦。我知你早前有款啦，咱已经上过外月嘛。准上买两工，佮佮你延期吼，延一个十工吼，你佮佮加款一两组，佮袂讲真正结束，明仔载真正结束了吼，我会讲哎呦，真正结束安尼吼，啊无彩吼，买彩就佮加订一两组吼，一定爱加订一两组吼，人吼较会甘愿啦。这公司特别为着减轻你的负担吼，啊佮你精神吼，在咱的美国增加 QMB， 佮咱的活力民宿。跟我们的德利联合金德利雪梨旺隆重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全部都到明天准上班两天一定要把握如果想提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这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一次在台南阿南区吼，都学袂倒粪扫，结果粪扫内面有迄个重金属，叫做镁啦，一个金马瓶，一个米的迄个米吼，迄个镁吼，迄个物件学袂倒吼，只要碰到水就病啊啦，唔是烧尔是病吼，你看病甲哇，大家吼真正气甲，在阿南区。台南阿南区嘛吼，环保局确定现场吼，已经无需要去找证据，所以开始叮当，就是怪手啦吼，有诶无诶吼，把遮所有人带粪扫诶物件全部甲扯走啦。哦，那无阿南区即附近诶人吼，大家惊甲，虽然已经变过啊吼，但是当时佫会变你也毋知啦，首先。你个看，外严重吼，啊，赶紧，这个家下的阿杂物件，人乌白点的吼，包括有一块金属的病的物件，全部拢吃到了吼，得个看到吼，哎，赶紧处理，就是不要民众，尤其这个咧啊，大家安心啦，真正别安心咧。你个看，伊病来到底，我第一时间有报吼，伊这阿达粪扫内面含着迄种废料，金属吼，镁这个物件变吼，当时牵连附近57间呢，57间厝全部拢着呢，是真正拢着的，唔是讲啥物听到啥震动了，唔是，是拢有着啦吼，玻璃破啦吼，啊，伊爆炸嘛，伊上砰一下吼，爆炸过来开始火烧嘛，啊，你看看，这有个人吼，真咯，火烧爆炸以后。为了防止污染扩大，所以讲我先砍倒啦，先砍倒吼。啊，当然这已经连土吼，即马这地壳啊啦、怪兽啦，有诶无吼，全部下拢立住啊吼。就是先砍倒，砍倒了连土啊，甲遐阿杂物件全部做位卡起来，卡起来以后吼，甲这填土好平啦吼。安尼等于都全部拢无啦吼。那么除了这个砍倒过来砍。阿达物件粪扫砍到了吼，我拿用迄个高压清洗吼，就是南环保局有出动迄个水车清洗，甲现场那无清洁的所在，我拿清洗冲一下吼，都无问题啦吼。哇，你甲看，惊人呢！结果有抓到无？我会讲一半下啦，但是已经无重点啦。真正讲因粪扫来遮倒迄个人吼，已经炸到炸到无尾流啊啦！有人讲走过，听讲尤其是走过中国，奇怪咧，台湾做唔到代志，拢走去中国。台湾也变犯罪，大家都走去中国，是咧走去中国，是拢未走去别位吼。啊，中国都讲话通啦吼，啊个上紧啦，差不多半点钟、一点钟我就到啦吼。哇，真咯吼，人家讲下咧找嘛，就是爆炸量就开始找源头，到底什么人因粪扫来遮倒来，有诶无诶吼，派回去吼，结果一直找着，那个怎讲？原来这伙人早就已经处理啦，就处理外控啊。但是即马上好个代志，赶紧处理，就是台南市市政府吼，人叫大企业吼，开始甲爆炸南区这所在。迄、那个阿达物件砍土，无大件挂土，即马做位卡起来吼，过来卡起来以后，水清洗了吼，已经是绝对无问题啦，绝对哦，大家安心生活吼。那不你看，也、无人知，啊，开无代无事，汹涌拢砰一个崩起来，啊，就开始火烧，结果一个崩了后，第个崩两三遍吧，在阿南区这边吼，崩两三遍吼，准57间，唔知57间或8间全部中掉嘛。就即块咧啊，即所有的邻居后玻璃破啦，吼，有无大堆人吼，惊死人吼，是好佳代无出人命啦，真正有影。台南南区啊，即已经算处理好，已经开始处理好，大家安心生活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哦，第四甲第五百啦。
1: 哦。
0: 啊，拢听啊！啊，我就是最主要要是先食先食救筋的啦。
1: 啊
0: 哈！啊，我第一这届要一罐吼，这也无效。
1: 啊。
0: 好像讲啊，一罐一定应该是无效果啦。
1: 嗯嗯。
0: 哦，我等下阁继续阁走去买吼。
1: 嗯。
0: 食两罐尔，救筋的拢好去。
1: 哎呦，安尼吼。
0: 真正拢好，啊，阁食 Q K。
1: 哦 ，Q M B 哈。
0: Q M B 啦，
1: 讲
0: 笑。
1: Q M B。
0: 我等去买 Q K 就食无效
1: 啊。
0: 啊。唔再会讲好，再加迄个 Q M B。啊。真正老听着人吼。
1: 啊。
0: 我老拢讲，哎，迄人哩。这种人你安全这人去讲，我乌白讲，我听半年咧乌白讲，我就在去买，因为我拢安尼哦，蒸哦蒸啊，真来要摕物件，向白个拢会要吐要吐啊，
1: 哦，会
0: 冻袂着。
1: 对对对，
0: 我安尼哦，安尼食两罐啊吼，会再搁走去买，我拢是用电下买，我都住伫遮尔。
1: 好安尼哈。
0: 嘿，啊，真正有够好药啊！我老生吼，我是多听半年，我老生伊迄个骨，我是。骨刺冻袂掉，我都我爱开的，我开十几年
1: 啊。
0: 我说那吼，嘛是爱搁食啦，爱搁继续食，因为我这两骨这吼，这腰开这吼，搁一生，嘿，我早食两罐了，三罐了，无够药。
1: 嘿，爱继续加吃，
0: 爱继续吃。
1: 啊，
0: 我就是我老生吼，要甲差别开刀啦，这个等两个月前啦。
1: 哦。
0: 我讲你若开刀了，就我安拖西年啦。
1: 哦。
0: 嘿，啊，我说那讲吼。
1: 哦。
0: 我讲母啊，食这一斤有好，我来买你食看卖啊。
1: 哦，
0: 啊，伊也食，我之前食一罐嘛，我说食两罐啊，伊嘛是食两罐，嘛是了啊。
1: 哎，
0: 啊，我都会再过去看啊。
1: 哎，
0: 然后就伊食一了，哪里知无？伊个脚撞过，拢未记得，拢都是车祸，较早少年车祸，过那边啦。
1: 我知。
0: 拢共你迄个架卡啦。
1: 唔敢出力，唔敢出力。
0: 嘿，唔敢出力嘿。会
1: 酸疼嘛？会受酸疼。
0: 嘿啦，唔敢出力啦！医生讲啊，讲你一定要出力，啊，就不疼，结果我买两罐了吼。
1: 嗯嗯。
0: 好头一半，
1: 安尼呀，
0: 好好好，要求真好好用的啦。
2: 上好是两个个加做伙，搁只心袂光，得规身躯吼拢过个诶足潮运吼。美国进口 QMB， 这个 QMB 吼一个富翁，所以吼你甲看，食咱的 QMB 咧过，这个安定，这个碰不吼，人好喘啦吼，啊足轻松吼，袂安尼白白杂杂像个石头底底，连咪得咱喘平平吼，得富翁伊也效果继续好啦。医生甲咱讲啊，你茫食单方啦。食富翁吼，伊综合咧顾一个器官吼，会继续好顾吼。在美国进口 QMB， 啊，若身躯边有要进行吼，着做位哦，一定爱做位是上好吼。这个心血管做位吼，咱这个所在碰破有咱吼，咧拍开大咱吼，这个大姐有讲一个重点，咱人吼，若骨类个物件上好摸额头，人有会啊，我甲你加一步。那你物件落来，我无说伊，一定会安尼嘛。你茫人吼，脚寸翘翘，等头壳沉落，你揢你个物件唔当，人绝对有甲教，但是有甲教，你都要即个碰波啊，有够承担你个动作。迄有个人孤立揢物件起来，迄、那个哦，人个像安尼，也就是你碰波啊，无够迄个力，无够程度，伊无在条负担你动作啦，是安尼。所以讲你若有这种人哦，你一定要吃一个。那无当时要安怎，咱真是唔知哦。想要讲这个代志吼，是足歹讲啦，真正有影吼。到美国进口个这 QMB 上高高这个瀑布啊吼，指定房指名，那无上地间来问一下，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啊，咱有特别做买二送半的产品吼，到美国进口 QMB 吼买二送半，咱的活力民宿嘛。买二送半，特别做得力天高精，得力雪梨办公室买二送半吼，唔当无在，唔当无在。那无上台卡来问一下，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上尾两工，特别做精神上尾两工，唔当无在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哈。好，以上广告，来，咱稍等，再个继续。

0: 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加烟尘，顺秋干的土豆藤，金疙瘩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9: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等下现场来，拜谢拜谢。来，安尼咱起来刷电工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来喂
1: 喂，
0: 你好你好嘿。
1: 我跟你借问一下哈。就阿你家健康哈。啊，我诶，血压较悬哦，啊，食迄个嘛紧。
0: 是比较紧，但是你血压较悬，血压医生开药爱吃哦。你讲你吃？
1: 有啦，我医生开的药嘛，我咧吃啦。
0: 啊，拢降袂落来哦。
1: 啊，我那会拢降袂落啊，啊个红诶。
0: 偌悬啊？你敢知？你敢会晓讲？
1: 血压无？
0: 嗯，你敢会晓讲？
1: 血压无，我当下崩了哦，190。
0: 啊，鸟诶！
1: 啊，向诶心脏哦，剩50几安尼。
0: 哦，啊，你不甲医生讲？
1: 啊，我都无过去看医生啊。
0: 未使安尼啦，你去过等看啦，还等去看一下，等去看一下
1: 啊。啊，遐老管家去人医院哦。遐、
0: 是盖好，但是问题是你要先甲血压调整落来。嘿，伊西药啊，西药诶血压药较紧，较紧甲调整落来。好不哈哈，
1: 有啦，阿姨嘛有开迄降血压的了我吃啦。
0: 对啊，但是问题是，你开的迄、咱即摆降血压无足侪种吼，伊开的那袂使，伊也改啊，爱改啊，改一个安尼啊，爱改呢哈，好好。你若一直血压100-100袂落来，你嘛是虽然医生有咧开的，但是嘛讲啊，我食这都无降落来，伊就该改别款，好唔好？
1: 哦，
0: 爱甲伊讲一下，啊，你食那个 QMB 只能是对这改好。对，这是相当好，但是你也先，
1: 遐管家无要紧啊，
0: 不要紧，不要紧，啊，你得爱加火呀，一段时间先关跟关先甲降落一下，啊，好不哈，哈，
1: 哦，
0: 啊，甲医生讲一下啦，哈，哈，改一下药啊，好，
1: 好，谢谢，
0: 没，喂，
2: 喂，
0: 你好，我丁莹，
2: 喂，
0: 阿妈，你甲收音机转到点好唔好？收音机甲转到点好唔好？拜托。
2: 我跟你
0: 说啊，
2: 你的电话
0: 卡都
2: 卡不通
0: 呢。有啦，现在就通了，我就
2: 跟别人在说呢。我要跟你问啦。
0: 好啊，你问来。
2: 等下我禁
0: 心机的。对，心机禁的，搞。
2: 哎，好不好？
0: 哎，不要紧，不要紧，你说来，阿妈你说。
2: 你说大声，不然我耳朵就动了。
0: 好，阿妈你说，你说。
2: 我是要问你说，这个一组2800嘿吼，啊，敢会当含迄落香菇精做一只？
0: 当然嘛会使，当然嘛会使哈吼。
2: 两粒做一只，安尼就四粒啊，安尼要紧哦。
0: 无呢，菇精够算粒，菇精是你是买粉的唔？
2: 粉的，我买啥我唔知，我叫人买阿袂退来
0: 的。菇精是粉的几包的，你甲。你那边菇精那边粉的吼，都掏一包啊！刚才呢，你讲2800的 QMB 做一只，做一只呢哈，好不哈？哈，
2: 哦，那个2800哦，
0: 对，做一只哈，哦。
2: 啊，掺
0: 伊
2: 那个头的黑个大大的做一只。
0: 啊，对，你那边注意的套头都做一只，做一只哈，好不哈？
2: 啊，那无买注意嘞？
0: 无买注意都粉的啊，咱连菇精都连菇精都粉的吼，你个盖做位倒热水。落地就好啊，安尼，
2: 哦，安尼哦，
0: 好不好？
2: 哦，安尼好，
0: 好，别来，别来，别好，来，喂，
3: 喂，丁莹
0: 哦，嘿，我丁莹，嘿，你好，嘿，
3: 啊，我要问你啦，
0: 哦，哦，
3: 我有听迄太太咧讲迄些阿伯啊，啊，我迄些阿伯拢未稳定啊，
0: 未稳定哦，
3: 哎，
0: 我跟你讲，
3: 我安尼，我买迄个。
0: 对，我跟你讲吼，血压医生来给你调整过那边，感官个袂稳定。其实咱人身固定个血压，对一个物件上个对，就心脏啦。心脏啦，愈无好，咱个血压就愈袂拄好啦。
3: 啊，我即马听着，我煞惊，我煞唔敢食，要安怎？
0: 太唔敢食，我就跟你讲，食迄唔只拄好，咱个血压。上高对心脏啊，心脏愈无拄好，血压就愈调整未准啦，安尼哈吼。
3: 啊，食迄未影响着
0: 啦。未啦，未影响，就颠倒帮助咧，颠倒帮助是我当作咧教咧阿妈是讲，伊血压拢管到百八九，但是伊咧食血压药，伊拢无要转甲医生讲，伊都要转甲医生讲。啊，你唔只先甲血压降落来，哦，好不好？
3: 是
0: 食
3: 真香，是食三四，食二十万年啊！
0: 迄种比较紧哦，迄种比较紧
3: 哈。啊，我今嘛我是吼，我想去闽天，你安尼讲 我叫迄个在卖阿我厝的米阿伫食，
0: 嘿，安尼唔正好。
3: 我听落安尼说，我煞惊惊，我煞无啥敢食。
0: 无啦，
3: 啊，无啥敢食要安怎？
0: 我坦托靠甲你讲无啥敢食咧，我坦托甲你讲爱食，爱食唔正好。
3: 我讲我煞惊惊，煞唔敢食。
0: 没啦，
3: 啊，
0: 没啦，没啦哈。
3: 那你去？没足量未啊？
0: 袂啦，迄就是安尼，唔才会稳定。我就是鼓励恁爱食，唔才会稳定。Q&A 食，唔较较稳定。啊
3: 哦，安尼是哦，我听迄个太太安尼讲，啊，我才惊着我是食鸡鸣，食二十多年啊。
0: 好啦，唔好惊，唔好惊，咱咧就是。
3: 啊，是啊，迄个 Q&A 我是头一遍买啦，尔。
0: 袂啦，你放心哈。
3: 起码我听伊安尼讲，我才惊惊煞。
0: 在
3: 迄Q&A我煞唔知安怎食法，我迄个迄后我是拢百三
0: ，啊，得盖税啊，
3: 关的啊，拢是百三，
0: 啊，你得盖，
3: 啊，价是拢超60-70，
0: 啊，你得盖税，你咧惊啥？啊，你得盖正常啊，你会有盖正常啊，哦，
3: 安尼啊，我迄Q&A。老
0: 的今年安尼会使食，当然会使啦，当然会
3: 使。安尼会成功未？我两粒做伙食会成功
0: 未？未啦，未啊，未哦啊
3: 啊，
0: 未啦哦，
3: 未哦。
0: 哎吼，按什么价？按什么价？未啊吼。
3: 啊，好好好，谢谢。
0: 哎，安怎？恁教我只教，我甲只阿妈应付教。哎，爱讲教吼。阿嬤聽有啦，哇，實在我也不簡單，對不對？真的不簡單，對啦，換做你們，讓你們不帶掉。那我們聽一下歌，先到這裡就好，電話先到這裡就好，先聽一下歌，我們稍等一下，幾站，來開講新聞。

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吼，那接不完，我知。咱稍等，报看你随卡哦，报卡随卡，我会给你听来算了吼。好、哦、嘞，谢谢。咱等下现场来，等这个77岁诶阿公啊啦，阿公啊吼，伫住伫等中立。好，早起8点我甲因兜人讲吼，我带伊来啊，带什么人呢？就带孙啊。诶，阿公过孙啊吼，抓孙啊，伊讲要安心班的幼儿园啊，迄种安心班吼，安尼诶，迄、那个幼儿园吼好啊。有人讲啊，恁兜人唔知影讲你具体无解好啊嘛，可能唔知啦。那无得诶，变阿公迄有当时啊吼，唔是讲具体无，唔是讲完全唔好，都淡薄会记哩，淡薄个袂记哩吼。对啊，所以讲老大人到这个坎站吼，有当只厝内人那较认真了，爱真正爱顾爱。特别注意啦吼，这个阿公啊，8点外带孙阿公要带幼儿园安心班嘛吼，准行出来，出来吼就无回来啦。为中岭吼，一直行到唔知什么所在吼，到引导嘛，中岭吼行差不多到暗时啊，一个下晡啦，行8点外钟啦，到早起8点外嘛，行到5点啦，下晡5点。哦，厝内人是安尼，着急个吼，已经知影讲这绝对胖伊嘛，靠！你带孙仔去幼儿园，带八点，8点外钟也袂回来吼，哇！开始紧张，报这个警察嘛足紧张嘛，阿伯啊吼，当时警察家属报先已经8点钟啊啦，有人讲哇，这家属嘛真正心肝足放下落来吼，吼、哦。伊带孙仔出去了吼，这个阿公也无回来，差不多8点钟，到下晡4、5点嘛吧。甲讲哎呦，奇怪嘞，阿家无回来吼，阿家开始紧张，才开始报案啦。结果警察接到报案，甲讲啊，这个阿伯也是当时出去，才8点外，才8点外已经8点钟啊，人无回来，你即马甲你报，哇，两个警察、三个警察准开始沿路吼，调监视器吼，甲挂吼，结果阿公我已经往行到油门啊啦。阿公啊，用行吼，为汤中力已经行油门，行到油门吼，安尼好加在这个吹掉吼，天罗地网呢，警察一支都唔敢放呢，一支监视器来叫捞伊吼，反正挖角都找不到呢吼，而且佮加上警察用监视器来吹吼，吹2点外钟佮吹掉啦。甲咱讲，这个星期，因咧讲啊讲啊吼，我原来是遮翕到啊吼，安尼都要到6点啊嘛。你8点钟、4点外，甲报案，佮找要2点钟的监视器，已经要6点啊吼，准赶紧哦，拼过，这派出所警察车啦吼，到现场吼，找到啦。阿伯啊吼，安尼一头卡啦，行差不多8点外钟啦，行到老关啦，行讲吼，安尼人上得来吼，先甲阿伯载咧。今日车在派出所，在地迄款哦，通知家属恁来一个，先说念两句啊吼。啊，这警察甲你队长嘛，队长回来吼，甲你讲吼，厝内面有种老伯仔吼，爱特别注意啦。你小寡一定会知啦，是你家己无用心啦。迄人是毋是有失智，就是记忆开始无啥好，你爱小寡。问得看会出来吼，哎呦，食饱未吼？啊，那有当时咧讲啥吼？你发现讲，改成认到所在吼，啊，我咧讲啥？你改成，迄个是伊认知错误啊！你也知影，像这种这，这真正食了好歹药啊呢？伊甲因家人讲，啊，孙啊，我带出来哈，带你幼儿园，大家去讲好。一记地都无啥好，你个会带孙啊出去，带幼儿园，结果一个带出去讲哇！家己安尼到暗时啊吼，差不多要到7点，好加再个我等下等下食暗顿吼，安尼午个10外点钟啦，再下8点我行出去吼，安尼午差不多规10点钟到下晡暗顿到顿来吼，时候再警察找到啦，哇，真正爱注意啦吼，这个阿伯啊吼，人吼到这个位吼，当然不一定大家有啦。啊，年岁大家也无相像啦，有诶60外，有诶70外，有诶甚至到80、90，记忆也阁真好啦。你讲敲电话来，甲咱伫遐咧烧麦啦、开讲遐阿嬷吼，大家都记忆好噶。甲问讲话，即我90外呢，啊，顶三品公主鸡，讲准准准，啊，即有诶食到60、70多，啊，你咧讲啥？
人就是安尼，歹讲啦，真正歹讲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阮阿公，食迄个河里民宿
1: 哦。哦，河里民宿。
0: 哦，食两工尔。安
1: 尼哦。
0: 放两届。
1: 安尼哦。
0: 哦，我安尼，我安尼安尼欢喜噶。
1: 哦，无本来足歹排，足歹排。
0: 嗯，足歹排。
1: 哦，
0: 安尼。我安尼，三工就通一届，三工就通一届，通到迄个迄个迄个。不是你通的哦，通未出来呢。
1: 安尼哦。
0: 哦，啊，医生啊，佮我配合，比如伊的两边的安尼，互我食，我佮食不完，我多谢。
1: 哎呦，火力民宿哈，火力民宿。
0: 哎，啊，今嘛，安尼有帮到。
1: 不要紧啦，嘿，食一顿就好，那较好啊，咱就甲改着食一顿就好安尼，哈，好无哈？
0: 哦，安尼哦。
1: 对，哈。
0: 好，多谢。
1: 那要食这哈。在火力民宿，咱的产品吼，就是一路对一路啦。那有人甲你讲，咱一支产品，规身躯装包。我正在讲这吼，可能真侪人捌听过这。我这支产品哦，规身躯还都冇听下，冇听下吼，咱介实在、实都信吼。产品这个物件，得一路对一路吼，无就讲这款物件，就上个圣诞规身躯装包啦吼。那派白边啦。那常常咧胃疼食，都益生啦吼，歹消化啦吼。佮有一种就是常常唱啊，人吼，逐工都唱，囡仔大人都有。一唱落到就出房间门啦吼，烧热空气对吼，有诶讲，嘿，大家嘛拢会拍个唱调，空气若无啥拄好烧热，空气咧交接，大家拢会拍个唱。但是人拍个就正常一个、两个，伊拢拍一百个啊，唱哦，唱落到就唱几百个声出来，嘿都。无好人为兵甲你顾吼，叫做活力民宿，叫做活力民宿，咱这个叫活力民宿，全世界看偌济国家甲恁认证吼，活力民宿入去咱的体内变作卫兵，甲咱顾迄个歹排便，安尼一段时间自然甲你排哦，咱的活力民宿吼啊，嘛袂定定食物件来养生啦吼，肚肚啦吼，佮有一种吼电关刀吼，囡仔大人上。一直减少，到这个拍卡唱，唱咖呢？哦，安尼，哎，几百卫生纸，我里面说生活的话，我那个贵宾那边假说的说的哈，特别做诶，上尾两工，特别做诶，上侪人买，我里面说特别做诶哈，这都要食长期，益生菌这个物件在食长期，胃病生发愈侪，唔是干过几贵人，就等于过几千股啦，胃病愈侪就过几千股啊哈。就是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哈，我特别做一哈，买二送半哈，给上一个清洗货的份哈，免钱要送给你哈，上尾特别做存两工，得到明仔载哈，一定要把握。那无详细看来问一下，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最新一个发表哈，就人来讲，老人哈，有一个老人味哦，有人讲，感情下有，是恁家己要甲老大人做伙啦哈。讲讲什么老人味啦吼，老人现啦吼，啊那那较歹片吼，有啊无吼？最新的发表是美国的这个医生团队讲，真正有吼、哦，人若有岁啦，叫做老人味啦。有人讲阿伯啊，人若看你行怪是歹势，甲你讲吼，啊，从慢慢啊刷胶玻璃，你较啥物哦？你蛮敢怪，真正有一个味。老人吼、哦，大人味，医生团队，这个医生团队吼是比较较属于皮肤科啦吼、哦。咱人年岁吼，无同款的年岁吼，皮肤叫做体味，啊，体味就是身体的味嘛，会为迄个皮肤会造出来迄、那个味吼、哦。啊，天年岁愈侪啦吼，的味都拢无同款吼，是无同款尔啦。不是讲真的臭啦，哦，人咧讲老人味、老人味、老人烟吼，不是讲真正讲哦，什么咧做歹病，不是安尼，是迄个味无同款哦，爱、啊、的味，迄、那个产生好。我讲我大家听足古锥，这个医生团队最近发表吼，人家证实属实安尼吼，在咱人的皮肤表面有一个油脂嘛，你看人啦愈侪话了吼，迄、那个油脂就愈无啊。你看迄、那个愈少年家哦，人的皮肤凊彩都有油脂吼，但是人。那愈侪块都愈无油脂吼，都袂当诶，这个保持皮肤吼，就是咧，唔像人讲人啦，年岁无同款吼，我伫身躯边迄个味无同款吼。好，什么人的味上好闻？都红鞋啊啦，红鞋啊，迄个味吼是全世界上好闻的吼。都红鞋的味，什么味？你敢知啊？伊的皮肤所发出的味是甜的味，甜甜的味道，但是唔是真正甜，唔是真正讲。好，你淡掉会甜迄个味，所以讲红鞋啊吼，伊个体味你，我跟你讲，哦，大家都上爱红鞋啊，迄囡仔红鞋啊，哦，安尼泡咧淡咧，啊，都这个味都有够香的，啊，迄、那个味一个，迄种像迄甜甜的味，但是唔是真正甜，唔是真正你食到有甜的物件，唔是安尼吼，迄、那个感觉吼，但是青春期迄个少年家，人当咧发育迄个青春期的时候，人吼有真济，有哪有这个味。一粒皮都不敢管了，一粒皮吼都加上有一个的，叫做胡萝卜啦吼，什么一种一粒皮吼，但是互相加也会吸引。所以讲你个看，迄个的青春期，查甫到这个时间的时，就是伊所发出的体味，咱辨别下，哦，你个规身骨呢，一个加上迄个边阿讲，我边阿讲，迄、那个就少年家嘛吼，迄、那个当咧青春的时候，但是呢，白白迄个年岁，查甫个互相吸引，这种叫做体味吸引，就是安尼吼。好，那到差不多二十几岁、三十通岁左右吼，有一个这个改变的时间，就是慢慢的改变吼。好，我咧讲这个老人味，身躯的退化，都有一个人咧讲叫做老人较专有的味，几岁开始你敢知？40岁就开始呀。所以唔免等到差不多60、70、70、80啦，吼，讲啥物咧？但是愈来愈明显啦。所以讲，人若咧讲，你身躯去先有老人病呢吼，其实那按照这个医生团队的发表吼，全世界认同吼，就是人的身躯的皮肤的病吼，会为40岁就大改变啦。人若40岁开始皮肤的病，就大改变吼，啊，愈来愈淡皮了吼。当然，这跟平常时啊，你的清洁观念有关系啦。愈清洁观念愈好的人吼，人的。迄、那个体味就较袂遐重嘛吼，但是袂当撇面，袂当撇面就是为40岁开始，愈来愈重味了吼，就变成人咧讲的吼，讲当然人袂甲你讲啦，歹势有教育的人袂甲你讲安尼啦，吼，讲啊你人较闲的啦，吼，你一个老人味吼，戆样啊，你较闲的你，老人味哦，伊袂甲你讲安尼，但是你若看到讲无代无志，大家咧小心心，也是徛伫遐咧等物件时，人若脚步愈刷愈偏啊。家己离较远，你问家讲，你是在创啥？我也无要改你，那你，你爱知影，迄就是人小瓜，调工要离较远，但无伊闻到一个味吼，无啥感官，因你的味跟阮少年家的味无啥感官，是安尼，无唔对吼，后盖唔好去人小济，即讲什么叫老人味啦？我逐工咧辛苦咧，乌白讲啦，迄调工无爱改，要跟阮做伙食饭，都个老人味啊，真正有，那是经过全世界认证的吼，一个医生团队发表吼，老人都有老人味啦吼，迄个皮肤都退化啦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迄个活力民宿吼，
1: 安尼吼，
0: 我用差不多将近七八年吼，这鼻子吼代谢给弄个老鼻水哇，
1: 对对对，嘿嘿，
0: 而且什么啊，点我调迄平康靠迄个位啊，啊，我见就老着安尼，
1: 好，
0: 嘿，啊，叫我说真的哦，没有这么好呢。
1: 安尼，
0: 可是我看到医生看到不想看，就是这个原因。
1: 医生就足济啦。
0: 安怎讲呢？我吃一包尔吼，当天吃一包吼。我再下去点我吃哦。
1: 哎，
0: 结果哦，整天哦，根本已经好到公，我们是讲良心哦。
1: 哎，
0: 好到百分之有感觉了，百分之差不多。八九十、八十以上，那
1: 就好啊，哈，好，那就好
0: 啊。我现在哈，都利用晚上的时间要睡之前，我多吃一包哦。
1: 对对对，哎，
0: 而且白天的话又排便哦，又比较顺，
1: 比较顺。
0: 人哦，这流鼻，这怎样？哎，小米醉这样，这贵宾不知不觉就该老出来。
1: 哦，对对对对对，好，就
0: 是。啊，不是醉哦，这么啊，就是感觉到。很不自在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哦，讲好。嘿，
1: 活力民宿，
0: 我干嘛？我哎，怎么有这么好的东西呀？
1: 活力民宿就好了。
0: 哎呀，我已经决定，你家已经吃了差不多有四五年了。
1: 好玩的哈，好。
0: 嗯，
1: 谢谢大
0: 家。我刚才医生哦，刚才讲我，我讲真的感谢您，
1: 叫做活力民宿哈，益生菌这个物件在几年前开始。哎，嘛无偌久啦吼，但是我那有几年的时间吼，哦，迄牌子都读到过啦。那你即摆去看益生菌，啊，熟悉益生菌吼，大家感想讲，应该别个物件无唔对，那用心研究了，有实在实在益生菌就是对身体好处，但是有的是食咧嘴内吼，胖胖甜甜，还是小块甜甜，种胖胖种无起来，你在。会生胃病啊，唔再叫做好菌啦、啊，好菌就是胃病吼、哦。咱的活力民宿是经过外在国家，我讲我台听美国、德国、瑞士、日本、西班牙，这是全世界上高研究益生菌的国家吼、哦，甲咱认证啦、啊。你要摕来真正变作胃病，甲咱搞，唔只系效果啊吼、哦。你看，咱的食物件常常养生啦、肚肚啦、消化系统，咱的活力民宿来食，甲怎啊食咧？一段时间咧。准一直无用呢，就是伊个好菌甲伊个坏菌关掉，那益生呐、啊。

好卫兵给你占电管的哈，别呢，大刚等下唱唱唱要举报会上抓哈，给到火力民宿，我特别做诶，只能够要特别做诶，给做个哦，给上一个情绪高的温哈，买二送半哦，但是到明仔呢，上尾两工啦，到明仔哦，特别做诶哈，那呢火力民宿哈，你出两块钱，一块两千八吧，两块五千六，会当买一个特别做诶，会当起了两块半，加一个情绪高的特别做要送给你哈，这到咱到明仔哈，已经上个月啊啦，个把月哈，到明仔上尾两工特别结束，一定要把握。那无上者卡过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问我丢，没有丢，阿个上我丢哈，唔通无在吼，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功课。

好，来，我看这时间我来要交棒，哈，我看我来，接触我定位啦，哈，我是来讲山来，哈，先甲这部结束哦，咱搁讲一个，咱的特别组到明仔，所有特别组，咱有咧精神的特别组。加上一个半分吼，你看咱的美国政教 QMB 就加上1400的分，吼你加蛋1400，那要特别做吼，这无要加钱的吼。咱的活力民宿嘛是加上1400吼，半加啊吼。咱的得力员工、得力血量特别做，拢会加上1000分，拢无加钱的吼。就到明仔载，特别做的赠送得力员工、得力血量、美国政教 QMB 跟咱的活力民宿，拢到明仔载特别做上尾两天，明仔载过了就结束。结束就是结束，绝对无过瘾，一定爱甲大家讲个清楚吼。啊，赠送产品就是安尼吼，无讲个清楚吼，你茫管。阿嬷吼，我若做个狗仔好话，我会讲。啊，不要紧，才一讲尔，你无甲我吹者，我有买伫吹吼。尽量伫明仔载，咱看要补几组，家己算算个，先甲补补上吼，安尼较袂无在。那无得一年一遍啦，特别做着一年一遍，产品送产品个吼。今年过得到明年才有了，好，来0800-868-999 都可以得到我们使用，如果不清楚的地方0800-868-999，好，大家保重，我们明天见。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杀荤补益，气荤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咪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公家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0800-068-777。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你要笑死，
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层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0: 嘴上笑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即我真明明，大家阿妈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咱家的囡仔放即个暑假拢平安回来啦吼，有平安回来读册啦吼，哟。哦，这做要学，这哪无新闻来报，咱真正唔知呀。哎，挖挖家你的器官吼，看要心脏、要腰子、要肝，挖挖吼，人挖挖就家你的器官拔拔去呢。啊，这个集团偌恐怖呢？伊讲俄罗斯台湾人上好，台湾人的器官上介好。哦，啊，你个电脑昏你哦，电晕了，该押上船，坐船啊，坐船啊，要对，送去中国。抓到一个人就送去中国去活摘器官，啊，这个诈骗集团就俄罗斯欢喜讲，哦，你搁加抓一个，哦，咱的法拉利有哪买啊？咱的七级的哦，2-3千万、4-5千万厝拢有哪买啊？你看老恐怖，因够恐怖，因咧抓人哦，抓去流，抓去这换，抓这器官去白安尼欢喜干咧呢？哦，这真人吃人的社会啊，够恐怖哦！这姓江的啦，哦，两个结拜大兄妹啊，整整七个人，甲这三个少年啊，伊组成一个吼跨境吼，诶，人口贩运诶集团。这个嫌犯伊就啥咱台湾人啊，吼去中国吼摘取器官，伊甲你啥，甲你骗你，就去中国吼甲你摘摕你器官啊，你的心肝脾肺肾，拢拢会当卖钱。这个检警吼，佮还原着这个扣案吼，扣案起来，这手机啊通讯记录，好去看了口供令。因咧诈骗集团咧讲骗的人贩集团哦，因咧手机啊内底对话，足恐怖的。发现内底成员哦，足冷血，唔是像咧抬鸡，唔是咧抬鸡呢，抬鸭呢，迄个抬人呢。因讲安那呢，因咧讨论哦，台湾人上街哦，甚至个密谋吼，吼，个咧密谋吼。你骗一只去西港，啊！我甲订一个吼，我甲押上车，直接吼，甲对船顶啊等落去哩，就载中国啊！而且你只要成功卖一个台湾人，你就当赚哦960万的暴利，真好赚哦！卖一个960万哦，这姓江的，顶顶因这个人已经锁定三个民众。来实施吼这个犯罪，好在加在，因为风台啦，地主船班停航啦，佮加上因的内部吼遭漏着风声啦，怎引起着惊吓啦？因计划连环出包啦，三个被害人哦，好在加在买幸运哦，无送去出境去，无送去中国去啦，然后风台，好加在风台救着因啦。这件案件的对刑事局跟侦办其他少年犯罪时阵，对因所靠爱手机啊，还原的一些通讯记录，哦，这顺电啦，顺这个电顶啊，去蒙这个鬼啦，佮查出来啦。这个检警调查，26岁姓江的查甫人，佮23岁姓江的查某人，因着伙同哦姓陈的查甫人，拢总5个来勾结着中国的买家。哦，叫山水的，由这姓江的查某人，哦，也三位这个啊，伊负责联络对方。啊，这姓陈的查甫人等等的，因就来吸收哦，这姓张的、姓赵的、甲姓徐的这三个少年囡仔，来充当第一线的猎头、猎物啊，哦，猎物、猎头啊，吼，安尼啊，潜入学校，甲少年囡仔一些群、一些社群、社群，透过脸书。甲透过嘴来发布着招募诈欺的车手，刚靠招数等等哦，这高薪的讯息来骗这戆妹妹、戆人。只要若成功，你就当送一个出去，把伊北来啊吼乌起来，摕伊器官、心肝、脾肺先摕得起来，这个集团呢，就当得到10万至30万哦，的泰达币。泰达币差不多代表320万至960万的酬劳，你甲看这個，啊，因的对话吼，因为去警察抓到啊，啊，因这诈骗集团的对话啊，全部拢出来，有对话哦，这个中国的简体字，啊，有咱台湾的诶这个繁体字，拢伫这个对话内底，有够恐怖，啊，因佫笑甲欢喜甲咧呢，
哦，够恐怖，恐怖！哦，所以那这样，这少年囡仔啦，如果为着安尼几千块啊，吼，想要换手机啊，老爸老母都无他给伊啦，哦，无咧，这诈骗哦咧来，红利啊都怎流安尼，迄就无他转来咧。这个检警一查出来，第一个被害人啦，吼，啊，伊就误信求职的讯息，哦，用 AI 嘛，吼，啊，就人家咧欠人啊，啊，食好做警，佫领侪钱。伊伫咧旧年八月中旬，就前往哦内坜火车站集合了后，落尾就被押往互阿联呢，阿去即个中坜吼松义二街吼诶民宅，甲关伫遐呢。原本准备要安排出境啊，要送去大陆个呢，但是迄个时阵拄啊风台天，强烈风台天，海上的船班全部拢停无开啊，拍乱就要运送的计划，落尾集团的内部吼走漏这個风声去，这個、姓江的查甫人伊足惊行动这行程，所以囚禁两天了后，哦，便将这 AI 吼，佮将这少年囡仔三个放掉去。这個、集团落尾吼，这调、個、整策略，由这姓刁的少年囡仔以港口走私吼来个做一个捏啦，做这個要写出来捏啦吼。伫个同一年旧年八月十四号。哦，就烧酒哦，叫伊阁招两个朋友出来，阁招两个农民兼镜头的出来，甲第三个、第二个、第三个，拢总三个，伫内坜的火车站迄落见面安尼，好咧加载。这两个堪要叫出来农民呢，因伫咧接洽过程当中啊吼，因感觉诶，唔是空哦，这可能有问题哦，因当场就拒绝接受工作，而且果断要离去，所以再次唔阁再次阁设这局哦，全失败。哦。这两个讲啦厉害吼，因着他买法拉利，他买七级啊，台中七级啊，你来看这。所以这专案小组分析这姓张的少年囡仔手机的对话，发现这成员哦，这歹人哦，当今日这找啊，谁不乖谁被诉吼，被猜吼，什么人无乖，什么人拆台吼，爱记得哦。这个时阵哦，吼，因咧讨论着哦，这个器官买卖甲人口贩运的美感。唔嘛，讲足赤裸，讲啊足坦白的哦。会问答讲哦，啊，你们说猜，恁讲要拆是啥物啊？人拆，安尼物啦，知影无？就是爱买器官啦。人拆厝拆，鸡仔鸟掠甲无半只。人拆，安尼你知影无啦？因个笑就讲哦，要开法拉利啦，甲要七级的拢有啊啦。那掠一个去，啊连续才有三个啦。这对话更加吼更狂言，你骗一只去西港。我甲电脑死死昏昏去，我压上车去哩，直接嘛甲牵去船顶啦，都载好过啊。甚至做冷血咧讲吼，啊，咱迄个气缸吼是断电啦，无监视器啦，嘛无证据啦，所以警察人抓着嘛无他讲啥物啦。这个对话内容嘛包括着，只要伫中国的基地顶嘛都无问题啊啦，船啊若驶过中国就无问题啊啦。对方这个人吼会来船顶甲接应，甲咱带走去啦。但因为风台天啦，吼啊住宿甲安顿的费用的代志，佮讲遮，啊所以检警咧又查出这集团的分工啊，佮准备安排在台湾的被害人哦出境的情节完全吻合，所以这检警结合着这关键的事情了后吼，发动着两波的搜索，从这姓江哦，这两个级别哦兄妹啊，啊甲核心的干部哦具体到案，及时瓦解吼这人口贩运的集团。这嘛无可能会瓦解，这个一个骗一个去，吼、哦！这通地检署啊，长啦吼，长贞杰，该伊哦组织犯罪吼、哦，买卖人口，佮摘取他人器官未遂，诶，等等这罪名吼、哦，将这七个被告提起了公诉，而且向法院哦来敬请重判，有期徒刑七年，这也伫中国抓着判死刑。你把我食药啊，食毒未毒，伫等我抓到就判死刑，无第二句话。咱只咧判七年，而且这唔要抓偌济人去卖过啊呢？抓偌济人北来也去卖啊呢？夭寿啊！你看老碰到啊吼，嘿啊吼！咱若搁咧平平安安吼，会当安尼来过一个中秋，看偌赞，是不是吼？这两家这个囡仔教会囡仔，我想老爸啦，嘿，讲想要找老爸教会囡仔吼，想要找老爸，这个新闻我。迄间要报啊，无报，怎啊吼？伊找无路，啊，都转来个红山找无路，目屎流目屎滴。啊，警察做暖心啊，安达吼，帮助伊转去厝安尼，教会囡仔。我老爸是走去倒要找老爸。这个红山吼，发生一件让人捏把冷汗的插曲。
一个教会查甫囡仔，因为思念伫他乡外地吼，咧做工课老爸，伊竟然吼偷摕厝里的钥匙，啊，就离家出走啊！伊企图要展开着找老爸大冒险呢，想袂到因老爸无啊无找着，等到才愈行愈远啦，蒙蒙渺渺啦，吼，唔知要对对一个方向去安尼啦，伊怎家己徛路边哭啦？好咧，家在热心的民众吼，发现了报案，吼，安尼是对的吼。啊，这凤山分局，吼，南凤冈派出所警察，南报案，伊就马上来到现场，看这查甫囡大立官、小立官，啊，这两间就做乱了。我昨在阮田边去菜市啊，啊，因为闹小小，我无要读册啦，嘿，吼，啊，我到在菜市啊，啊，就说过哦，伊怎讲？阿妈，阿妈，谢谢，阿妈，好谢谢吼。伊也看人边咧卖鞋啊。啊、我讲吼，阿妈我都把电话带伊来买，吼、哦，伊就足欢喜。啊，即卖买买了完吼，日头足炎吼，啊，我一个铺盖要坐哟，吼、哦，烧烧，吼、哦，烧烧，吼、哦，烧烧，尻川烧烧啦嘿。啊，我一个摸伊做，哎呦，真正够烧安尼，我咧我尻川烧烧，紧站起来吼。我怎紧摕我本来若穿短裤吼，咧围了囡仔甲摕个桌啊，我讲甲厝了，互伊坐安尼。足热，足热，真正是冬啊热，啊，这就冬啊吼，啊足热，啊大热寒，细热寒，啊安尼足忝的忝吼。啊，搁用足惊吓，目屎流无停诶，会惊。啊，这警察马上甲载登派出所休困吼。啊，这警察吼，啊来甲安达，啊摕饼饮料凉，互恁安达伊情绪。吼，啊等待伊情绪较稳定了，警察足耐心。吼，难怪你啥物名，几岁啊，住伫对个，安尼吼，啊着成功找着阿嬷啦，嘿，找着阿嬷。经我了解，这查甫囡仔教会囡仔对伊住诶所在吼，啊，甲找着诶所在，差不多1.5公里尔啦，嘿，安尼。好咧，家在沿路无发生任何危险的代志哦。啊，这警察家己好好对身份了后吼，啊，这阿嬷的孙仔无唔着就将这个查甫囡仔哦，啊，着护送转互阿嬷吼，家照顾安尼。嗯，这个家属看到囡仔平安转来吼，好，本来一个心头安尼带一块大石伫遐吼，好，看到囡仔转来安心啊。哦，不断啊，警察讲感恩感谢说，啊，这场吼足惊险的冒险哦，找老爸查询吼，完完画下句点。哦，因阿爸嘛是伫堆，你也知吼，爱找阿爸，想阿爸，阿爸阿带等阿妈才大吼，阿爸爱想老爸，要等看老爸吼，嘿啊，恁家做老爸啊哈，吼啊咱家做老爸啊哈，吼，囡仔咧找你啦，好来，咱家听第二首歌，啊，袂当我袂当听歌，我一个甲播一下对来，我甲进一个广告哦。咱所有可爱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德利公司庆祝爸爸父亲节吼，感恩回馈的这精神活动，就是讲马仔，讲马仔，那得完满这十只，买产品送产品吼，哦，这不是结束哦，这是健康的开始。做一人因为经由着咱这摆活动，开始熟悉着咱德利优良的产品了后，开始变成咱的爱用者，对咱做健康，对咱做勇敢。欢迎你加入这个健康的团队，明仔就是9月7日，那么完完这十只哦。希望咱这届有共襄盛举的好朋友，继续健康，继续勇敢。明仔就9月7日，那么完完这十只，期待每年更加一个健康勇敢的你哦。再次谢谢大家哈，咱的得力灵果精送灵果精，得力灵果粉送灵果粉，咱的八爪园 QMB 送八爪园 QMB。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谢谢大家。嗯，干妈仔，我们做杂志啦哈，啊，过来哦吼，哦，啊，现在够勇敢，爱来对你个食，吼，食少食点，食甜食咸哈，好来，过来哦。好来，我来啊，咱今嘛个富贵组，咱这组起来吼，都要提高包。哦，挂送你吼，这个红枣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这摆老的老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1800，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哦。啊，若冷冻起来15000，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哦，啊，你那个扣四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邮袋1500都免运费哦。你若摕5包哦，都要得2000，免运费。搁上 Q 底底底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百分之百王来，
这无咧放哦，冬瓜糖、冬瓜糕的哈，放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豆老鸡做过一个盘手咧，土往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往来哦，啊个蜜瓜糖咧空咧鼓起来，而且膨开起来，生甘甜啊，生甘芳哦。啊，咱搁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等甘蜜甜的膨开啦，哦，这鸡、个、卵酥的芳啦。哦，咱的这土王来说，做盘手类上盖赞呐。哦，啊，咱的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十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那今嘛那如果咱那个扣贵州的起来嘞，哦，贵州啊扣起来吼，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到1840三滴卡吼，然后这太甘的盐鸡腿。红泽的鸭翅，红泽的鸡翅，吼、哦，咱的红泽烟肠，然后土王来说，也个咱的深海鱿鱼条，也个金鸡啦，吼、哦，生甘蜜甜拢装伫内底啦，哦，足澎湃啦，即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食的 Q 弟弟，咱的红泽猪脚。1840，安尼大碗兼碗具啊吼，祝大家嘿，即个咱中秋佳节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哦，啊，咱的鸡胸酥的起司卷呢，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呢，嘛是180块；哦，啊，咱的胳膊酥呢，105块；红泽烟肠400，四斤油袋1500块；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脚，哦，啊，过来，哦，咱的这土王来酥，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太甘盐鸡腿呢250。哦，啊，咱的这个猪脚嘞，哦，那边食猪脚是160块，哦，啊，咱红泽鸭，咱的红泽鸭翅嘞180，红泽鸡翅啦200块，加加加，拢甲买等来食，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那唔知要对买，咱卡电话，哦，电话甲多巴多利用方便跟利便，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嗯，谢谢吼、哦，啊，身体健康永健，啊，过年过节都有意义啦。卡电话到吼，啊，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哦、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啊，吃吃吃吃吃，拢爱买单吃吼。我要甲咱讲哦，乌鸟今日落公文落来，我讲我感觉落这公文足无意思的吼，足无意思吼，啊，要用等只故事要去等啊。乌鸟讲对今日开始吼，今日开始甲9月28，哦，都要连假休息间，今日开始甲9月28，三个无啦，第一个无法，第二个我都保证吼，隔两天就到，吼、哦，像咱讲你今日拜三对不对？啊，你若今日定拜五到，讲无定拜六到哦。啊！那这个时间，你晚到是不？但你聊聊等，吼、哦，也卡电话你第第一个，我到指定配送的日期，后边我后期到，后期咯，我定后期个时间无准哦。后来第三，我到指定时间送达，那我到指定时间是不？因为我是下早个暗时点了，我到指定哦，对今开始，吼、哦，甲9月28，吼、哦，那今关门来后嘿，哦，所以提早订，你我时间去个啊，要较晚嘞，较晚嘞，我到尾你变超过去，你变收袂着。对不对吼？啊，迄是乌鸟，唔是咱哦吼。来，咱的回事拢会当好处理个遐啊。乌鸟无早送安尼尔吼，所以你要提早叫，按算要提早叫。你莫送我安尼时到时就较各个种咧，全部物件通做盘手咧，安尼好不吼？啊，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迄拢即马拢为咧秋天哦，拢安尼咧压过敏啊，足严重咧压过敏。你也知影秋天啊，过敏哦，即个鼻啊足艰苦，下骨足艰苦，你就茫错过人过。即摆买产品、送产品，爱紧订、爱紧食，食健康、食勇健。今年过年你就人会快活，今年过年搁3个月，你就人就快活。安尼知唔知吼？爱顾爱听嘿，谢谢大家哈。

食猪天米，啊，就是这个啊，要等下厝佚佗嘛，对不对？嘿啊，要等下厝安尼过年过节就是安尼。咱若卡着冷冻的吼，你要提早收哦，嘿，提早收，因为今日公布啊，对吧？吼，因为后日公布九月初九到九月二八，吼，我都保证吼，今日讲会送到吼。第一，我都吼指定吼配送的日期，吼。第三，我都指定吼时段的配送吼。就是咱讲啊，我早班要暗班的吼，今日开始我都按算吼，嘿啊。啊，因为吼、哦、中秋节啦，咱足济唔管是即个常温的车，还是冷冻车，拢大出车啦，规个量拢大出啦，吼、哦，拢爆量啊！啊，就是安尼啊，所以咱若会当吼、哦，去咱的宝德旺也可以，吼、哦，你若像即好食的物件，哦，你若要去咱宝德也可以，啊，我即下来报一下吼、哦，咱的宝德便利店的地址，爱甲记一下好不好？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我们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宝德旺。嘿啊，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吼，啊，因为这公文出来啊，了你就爱应该无离这一工的啦，还有较含的，哎，9号呢？加28号呢，要20天呢，要调高，对不对？后人安尼，后人讲按执行的，而且伊公务来，伊就是安尼。啊，过来愈晚，伊无咧催货，无咧约货。我当咧敲电话问讲啊，我货到啊，要有诶无吼？嘿，袂当约货。啊，来我懂，啊，货都咧送，我懂吼。来，将近要高成吼，纤维食伤少啦，膳食纤维食伤少啦，青菜水果拢唔食，所以即个少年囡仔吼。大肠癌嘛，在这20年内底吼，增加1.7倍，这算作怎样呢？哦，咱的台湾吼肠道医学会啊，伫个前9月初8就咧讲吼，咱的国内有90%的国人呐、啊，膳食纤维吼摄取了无够，蔬菜水果纤维质食无够，所以咱的健康100好无？咱的精神100好无？迄拢是啥纤维？内底有36种的纤维，迄个咱的精神100高纤包，迄阿伯阿咧卖你阿加买过，迄包足好用的。一包真足好用诶！哦，即、这个国内吼、哦、高成诶国人膳食纤维摄取了无够，而且在青壮年哦，大肠癌发生几率咧是这20年来吼、哦、成长1.7倍，拢食足侪啦，嘿啦，食足侪化学诶啦，食足侪食安尼有诶无诶吼安尼，所以咧拢有诶囤积啊放未出来，是毋是？吼、哦，拢不食肉糊，重肉重海产，无咧食蔬菜水果啊。所以呼吁民众吼，每一天吼摄取2份哦高纤的蔬果，而且定期做筛检，大肠癌筛检啦，安尼你看看，这个、大肠癌发生几率哦居高不下呢，已经呈现哦年轻少年化的趋势，啊，拢只少年感染，我讲少年平常时拢食足好个，因无咧亏待家己啊，无像咱话要做事吼，一三五二怕唔敢食啦。啊，那少年人惊食无了，无要惊开钱啦。即卖人是安尼啦，哦。啊，这台湾哦，肠道医学会伫咧长提醒吼，即、这个、大肠癌甲饮食甲肠啊肠道的菌啊失衡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一摆真好困。许天博士伊只困，恁讲咧静，有咧静人大便拢袂臭，有影无？你有咧静人大便拢袂臭，你拢歹困的放屁都臭干干，吼、哦，大便臭到袂要惊死。啊！你若即次才困，有咧食长久咧食，大便够有味，大便无味，迄个是正好困，差伫遮。吼、哦，但是吼、哦，即、这个国民的营养的健康调查显示，
咱的国内吼，十九岁到四十四岁青壮年的这族群吼，每一天吃水果摄取吼，而且达标比例的吼下降23%。咱个人整体膳食纤维摄取量无够吼，的比例嘞更加超过90%。爱食鱼，爱食肉吼，爱食面类，无爱食菜吼，嘿呀。这民众应该每一天摄取了2份哦，这个高纤蔬果哦，啊来做定期做检查。根据卫生福利部上岸新的癌症登记资料，咱台湾112年哦，增加这大肠癌的个案啊，超过19000个，一冬内底哦，增加19000个大肠癌，平均无到半点钟啊，都有一个得大肠癌。台湾肠仔道协会理事长吼，伊就咧讲哦，少年的族群吼，这大肠癌的发生几率哦，对，是这20年来成长差不多1.7倍啦。40岁到44岁平均的风险的族群当中哦，大肠啊进阶肿瘤性的病变的盛行率咧，是这17年来哦，增加个3.3倍。哦，啊物件都鱼肉安尼食，啊无食菜吼，这台湾肠道医学会秘书长伊就咧讲。国际的研究发现，大肠癌唔嘛讲是基因的疾病呢。吼、哦，这个甲肠啊肠道吼，这个肠道菌虫失衡，所以引起慢性发炎，因为拢歹困啊，拢无好困啊。这是连接饮食甲大肠癌的重要的桥梁，就是爱好困。这个肠道菌虫，安尼哦，所以部分的肠啊肠道细菌啊吼，产生这特定的毒素。会造成吼，会直接造成细胞啊吼，会 DNA 歹去损伤，吼啊，甲这少年的这族群的大肠癌的风险哦，升高起来有密切的关系，规肠啊都拢歹困。今摆个人食高蛋白，高蛋白个是歹困的个来源的吼。这大肠癌渐渐少年化，青壮年的人饮食不均的问题日益严重，吼啊比较。甲这两年国民营养的调查吼，健康调查，19岁甲44岁吼，诶，成年人每一天食水果的量吼，最低建议量的比例吼，对7.7降来5.9，所以相对吼下降也3%。所以咱个人整体膳食纤维摄取量无够，你的进食100高纤包，你就一天食一包甲食2包，你的膳食纤维拢有够。迄内底36种的饮料呢，诶，这个水果吼、蔬菜，还佮谷麦呢。哦，那你包起来这样，就会包一包6.5元呢。这晚冇起价，我唔知。一包是咧办活动，那快餐拢6.5元呢，吼。后摆有，那当时有我唔知，那有是咧加买2-3桌啊。囡仔是就拢爱泡，爱做食啊。你像咱今晚咧卖这个王来酥啊，王来酥你现在有感觉做早顿配，吼吼，有够好食。变食早顿是一种享受啊，吼。还配咖啡的，哦，啊泡一个茶，啊半包半豆甲摕一袋甲食一袋安尼。足好食，足好食！咱咧拢包一包往来，咱咧是真正安尼无防腐剂，所以若买着要送朋友，你紧送互伊去，算送啊！你家紧食，也无防腐剂，这毋较赞，对毋对？嘿啊！所以讲哦，即、這个咱个人整体膳食纤维摄取量拢无够，90%哦，才一拍90%，所以增加了大肠癌哦，着大肠癌，所以咱咧进食100你后咧食，啊，佮即四只可能咧甲种，肠仔清气澹澹。对不对？除了大肠癌、便秘、吼、哦、便秘，甲发炎性的肠啊肠道疾病，同款，就是咱常看到被低估的肠啊肠道的问题啦。所以台湾哦，肠道医学会吼、哦、秘书长伊就咧讲哦，长期便秘的人，会哦肠啊肠道即歹困，佮有代谢的环境持续恶化，放袂出来臭干，你家放袂物仔，你若即便秘，恁放出来有臭无？吼吼，惊死，家己都唔敢鼻。你这种的草，家己都唔敢偏，所以长期便秘，哎呦，肠啊肠道这菌虫哦，还佫代谢环境哦持续恶化。我这四只困难在讲，副甘诺乳酸杆菌、比约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佮鼠李糖。许天博士这四只困难在讲，大便爱臭，袂臭，袂臭，还得让迄个好困。啊，你大便臭嘎嘎，惊死！啊，所以长期发炎控制袂掉啊，控制不住的发炎吗？吼、哦，控制不住的这发炎性的肠啊肠道疾病患者，这大肠癌的风险诶相对你要提高嘛。规个肠啊太高，干规个拢臭屎、臭大便，做着嘿啊，臭大便、臭嘎嘎，这咱现在你身体哪样惊？所以这台湾肠啊肠道协会你诶秘书长建议，民众吼日常会当吼轮替吼选择这水果吼、哦、啊营养素
哦，啊，再营养就有膳食纤维来补充。哎，这通常是全天膳食纤维上好就爱一顿。所以咱的金石一百高纤包，你下早做蛋啊泡一包，你一天膳食纤维拢有够，才简单哦。而且你空白时，你等下等到吸收的比率较好。所以讲，徐念博士讲，你食芝士才可能爱空白食，对不对？哦，对，补充营养最佳时机啦。这台湾等下等到医学会这秘书长就强调饮食，甲等下等到菌虫，等下爱好困哦。这免疫系统甲脑肠脑轴嘛。哇，脑甲肠啊是同一个啦，因为这台湾肠道医学，台湾肠道医学会秘书长伊就是讲，这肠啊肠道菌虫哦，甲免疫系统70%免疫力是肠啊吼，甲这肠脑轴啊彼此相互哦影响，所以建议民众定期检查，那是出现着大便有加血、排便习惯无好诶吼，无不明原因体重易摄入易轻的易轻的，这种拢是警讯啦。吼，爱积极吼叫医生看，唔通拖刷，安尼好不吼？嘿啊，大便臭干干哈！哎，许天博士真正的爱跟食哈，好来，接着个听歌，这首歌《古井夜明明》。

古井亚咪咪哈。好，来，谢谢，我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咱可爱的好朋友，咱的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干马仔干马仔，咱就要完满这十节咯，买产品送产品嘞，赚到健康，赚到机会，在咱的这摆干马仔完满十节，咱这摆办活动，创造足侪健康勇敢是大人。老朋友再次谢谢你，新朋友120,000的欢迎你来加入这健康的团队，和你是在得力公司优良的产品。咱今麦的活动干马仔哦，咱后尾得力零果精也是得力零果粉的，等于爱认真啊做使用。你甲知咱咧讲的，食得力零果精，趁钱唔免分医生哦。啊，那个牺牲咱底，吼较衰弱的，吼要补充营养素的，咱的血流旺爱甲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祝你愈来愈勇敢！啊，咱的八兆元 QMB 古早人带新名，因为伊无八兆元 QMB 糖果食，咱即马有八兆元 QMB 糖果甲做使用啊，甲充电嘞，足简单，足轻快，足快乐，足健康，足勇敢，足美丽，百官百家无问题。啊，咱的活力民宿嘞，调整体质啦，贵宾卖过来，秋冬的季节开始要大压贵宾啦吼。啊，咱即马买产品送产品。干马仔，爱把握这最后的机会。干马仔，完满这十季哦！再次谢谢大家，老朋友、新朋友，安尼共襄盛举，谢谢你！再次祝你健康，祝你勇敢，祝你幸福，祝你平安哦！

0: 好，足隆重的呢。妈仔要我们做杂志啊，对不对？来，我个继续个广告啊。
1: 阿妹叫我来灌肠哦。
2: 你食了第三届啊？哦，我食第三届啊，很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2: 很好食，我拢用个卡的。我拢先改滚。滚水啊，再用落烘，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落煮一下饭。
0: 哦，煮饭的。
2: 哦，真好吃。
0: 真正做食啊，咱咧食腿骨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2: 对啊。
0: 我食个欢喜。
2: 迄个味道啊，未食就煮饭的。
0: 真的，啊，佮住咱咧正地等啊，惯的，真正真好食。

0: 十二包到1920啊，安尼好不？
1: 好啊。
0: 拢要低卡得哦。嘿
1: 啦。
0: 我最爱食低卡哦。
1: 对啦。
0: 好啦好啦。
1: 我要食只低卡的啦。
0: 哎，我低卡足 Q 的，够好食。
1: 好食无？
0: 足食足食，
1: 知影。我来食几下香啊。
0: 哎，有够好，啊，食个足欢喜哦。嘿
1: 啦。
0: 人都足好食啦。
1: 嘿
0: 啊。啊，我下起来啊哈。
1: 好啦。
0: 啊，佳姐愉快呢。嘿啦，你好你好。
2: 太无闲
0: 哦。哦，这是台北信义区杨小姐啦，咱拢袂晓做信义的啦，嘿啦。来这头来这头。
2: 啊，你去个眼前你也顶四斤啦。那个往来锁啦，两盒啦。
0: 往来锁啦，填两盒安尼啦吼。上台北那个信义区的吗？
2: 对对对对。
0: 哎，李先生哦。
3: 往来锁五盒。
0: 哦，五盒给写起来。
3: 金鸡来五包。
0: 定金鸡来给提五包，给写起来。
3: 哎，写起来。啊。
0: 台北捷人讲李先生呀吼。
3: 哦，
0: 阿李先生，先祝你的中秋佳节愉快哟嘿！
3: 大家愉快哈！
0: 啊，祝福你，谢谢。
4: 安吉啊
0: 嘛！嘿，那安吉家呢？
4: 啊，我要爱往来收啦，
0: 往来收要来提几克嘞？
4: 啊，就那三克好
0: 啊，三克好啦，安尼做伴手来家吃，偌享受呢，好不？该在咧台中迄个北区啊，
4: 放咧伫楼梯暖，
0: 啊，楼梯暖算正常的啦。
4: 哎呦，
0: 嘿，那听到咧楼梯暖正常，啊，那收了吃就好哩哩啊啦。嘿嘿嘿嘿嘿嘿嘿哈！哦，阿佳姐愉快哈、啊！
4: 好，
0: 谢谢，我拜拜。阿妈无嘅，阿妈当听，一条搭透起，阿妈食。阿妈咧，擘者，食甲欢喜甲咧。恁爱对时段较好咧，哪怕伊是无嘅，哪怕伊是当听，你嘛爱会食好食嘅物件，啊对唔对吼？嘿啦嘿啦，你好你好，帅哥，你要食啥物？
3: 哇，红来酥。
0: 好啊。
3: 食两盒。
0: 哦，两盒好。
3: 啊，你食土豆藤。
0: 啊好，土豆藤好。啊，你食甲要怎食？我大家吃个中华宴哦，中华宴哦，我这个中秋节吃红来酥。去年第一摆实在安吉，就是吃咱的凤梨酥的哦。无，
5: 啊，搁甲恁订两盖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5: 系啊系，要订三盒安尼会使
0: 哩。哦对对对，啊，要订三盒哦。
5: 系对。
0: 哦，哎，就去年吃了，欢开心啦。
5: 嘿啊，袂歹食，真好食。哎，我上
0: 一盒无阮做济啊。哦，啊，咱客啊，包啊，做好势哈。
5: 哎
0: 呀，你硬起来，
5: 啊，阿伯老好囡仔食，
0: 哦，阿
5: 小伙也食老实
0: 啊，啊，做食，食个欢喜，干你甲看你哦。
5: 系啊，啊，恁个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的，
0: 啊，你着你
5: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的物件拢有信任的啦，有信任的，哦，啊，我该写三克往来做一，
5: 好，
0: 好，可以哈，啊好，啊，谢谢你哦，嘿，谢谢你，
5: 好，
0: 谢谢，好，拜拜，谢谢大家，啊，乌鸟送回台，乌鸟今天搭车。哦，你若有按算，啊，我本来是要订的啦，啊，我是想要较晚收的啦，吼、哦，卖阁想晚哈，今晚来当订，后礼拜先来收的是上盖赞的，后礼拜那收就是上盖安心的，安尼好不哈？还有 safe 哦，上盖安心的，上盖安全的哈，谢谢大家卡电话，就看你爱食对一项哈，0800-333-5599，你那哈，以上广告，你那是今仔帮我咧加走跳，中秋月饼敢有熟的？无熟，无熟，吼、哦。啊，咱真正有做便宜吼，咱做便宜，咱的这个 CP 值有够悬的悬 ，CP 值有够悬的悬，你来订，咱1000块就免运费啊呢，1000块就免运费啊，吼，啊那冷冻车满1500就免运费啊，哦，咱咧办活动就满1800送底卡，吼，满1800送底卡，接来个要怎食？我来讲，这两天啊，是咱今年有人敢斗三工，就是咱温州人敢斗三工，哪怕人是自己举手之劳，咱嘛欢喜感动在心肝底，甲摕一克啊互伊食。好，礼轻情意重，那摕咱这组吼，咱这组去摕送亲朋好友，大家都会欢喜啦，大家都欢喜啦，哦，食食食，甲买单食，卡电话到哪食，卡电话到哪食，当初叫我恁舅舅要食豆花饮，我咱来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嘿，啊，电话咱都不多利用啦，谢谢大家卡电话啊。

0: 哎啦，会的，明天一定会更好。祝福大家哈，来阿伯搞电台进广告，小号五等于都八，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进广告。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yeah ，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城里的月光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秋第二阶段，我赶快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拢这款电话：0800-33-55-99。那要送哦，亲朋好友，你即马爱甲订，吼，因为乌鸟已经公文落来啊，吼，绝对今开始九月初九甲九月二啊八号，吼，连续即领一工吼，吼，即个拢无定时，无当按时间，无当按准时，无法度送甲到，所以咱提早订，咱就无这烦恼吼。安尼要时到日到甲酷酷种，那跟烦恼酷酷种，你建议咱的宝德湾也可以吼。咱全台湾即领一间的宝德湾是咱家己的店头，咱家己店面咯吼。0800-33-55-99，大多妈妈讲啊，我那像你讲啊，一千块啊，我都系北部咧，赶快无收运费啊。我的门槛足低啊，你那市民去啊看卖，有爱满1500块、1800块，我走恒温的哦吼，唔是恁当车一般车，无像咱一千块的，咱就出车哦，吼，咱就当收费啊，无咧收运费，发票拢做一过吼，安尼吼，这是咱当属顶要听咱所有听种朋友，即、這个过年过节大家快乐平安的就好。哦，啊，咱电话多拨，咱来0800-33-55-99。

咱今分享这篇哦，神鬼报恩啊，因果循环的千年的智慧。第一古早吼，有一个叫李文的读册人，伊爱着这册箱啊，应该就无册包，应该册箱啊，应该读册是爱排箱啊，我就顶一卡箱啊排咧安尼哦，啊要去京城赶考啦，啊天足紧就暗落来。伊伫个吼大山区内底啊，哇，煞找无路啦，望无路通个出来啦，好有够着急个啦。诶，咱若去前面所在，又是山区，你若是无看路，你会紧张袂？你会足紧张个啊，是毋是？吓啊吼！啊伊在伫个足紧张个时阵哦，吼，拄啊看到头前哦，即个山仑啊，有一间哦，安尼破草厝啊。哦，伊那就看了已经破草厝，因为破草厝有点灯火，嘿，有大人。好，那就看了救星同款的，好，三口阿婆做一步，一走一走，走去弄门弄门，去弄门。安尼唱完弄鬼啊弄鬼啊吼，听后来底一个老阿婆的哭声，哈，在哭哦，还在哭的声呢，但是爱一万年哦。一个闪闪啊，敲鼓敲鼓啊，阿婆啊来个开门，吼、哦，哭到目睭啊睁弯弯啊，唔尴尬，个目睭啊红光光睁弯弯。这个李文讲阿婆，歹势啦，啊，甲你娇娇，啊，我都要进京赴考哦，啊，煞伫这山里来茫茫渺渺，茫无路啦，啊，天要暗嘛哦，我想讲阿婆，我等下甲你哦，甲你借徛一暝啊，好不好？啊，我困涂骹就好啊。有一个土瓜头乌头，啊无外口闹禽兽来吼，我危险啦！啊，我绝对袂甲伊添麻烦，好不？这个阿婆吼，俺目屎七七的，啊，甲看目睭安尼雾沙沙，怎我今啊看这个李文？哎呦，啊无亲像是歹人啦，伊就答应了伊的请求啊。这个李文就打入来厝内底，就想起有多爱哭声。伊就忍不住吼，爱册箱啊藏嘞，身躯搬搬嘞。伊就讲阿婆，啊我拄啊听着你咧哭，啊你安怎哭啊这尔伤心啦？你是拄着啥物困难的代志吗？哦，无讲无代志，讲一个阿婆啊吼，啊哪讲哪哭啦？又讲吼，我歹命，阮翁的哦，还无偌久进前破病甲死啊。好、哦，你都唔知呀，我食到遮老啊，啊，我也无钱买棺材，含要带阮老的棺材都无当买，我买位臭笑啊，啊，甲光光的哦，甲台底哦，头前无偌远的山仑啊，遐尔啦，哦，啊，阮后生哦，强掠伊烧怕烧震，啊，震几啊年去做军夫，啊，无烧无食。啊！甲现主席，啊是生是死也唔知，啊要过冬手啊了，啊拢唔知啊，通好转来，啊都含厝唯一陪伴伊只老黄狗啊，啊都伫几个时辰啊，都伫今日下仔啊过往去啊，甲即嘛又个散，又个破病，身体虚弱啦，脚头有个无力啦。你甲看，迄树顶挂，你举头看，迄树顶挂破一间乌人人，我爬袂起哩。迄若一落雨，迄厝内底拢淹水，啊，这土角厝内底拢烧烧烧，我实在活袂落去啊！哦，啊，这讲到这艰苦啦，你讲伊这活袂落去啊，安尼啦，哦，伊讲你讲，安尼我较会袂伤心啦，哦。这个李文甲这个阿婆啊，阿婆是无识啦。初次见面，但是听了阿婆安尼讲，哦，伊也对脑更甜啦。安尼心肝对咧升起来，伊马上拍开这册箱啊内底一挂这个钱袋啊，好，伊就摕两个安尼足颠倒的银两哦，摕阿婆啊，阿婆，你摕咧，这银两你摕收好好，啊，你摕去看病。买一挂较好物件食，啊！那这厝顶挂吼，我来帮你收。所以伫第二天诶，天大正光，李文就爬去厝顶挂顶挂吼，才无一半工啊。
这厝顶挂保好了，后好一空乌浪浪呢，伊就保好啊。啊，第一滴要走的时阵啊，伊就看阿伯啊，介只吼，孤苦无依啦，心中就不忍心的啦。啊，这李文哦，怎啊做诚心诚意？伊怎啊走去街啊路吼，可以买一只狗啊回来，感觉买黄色的土狗啊回来。讲阿伯，这狗啊跟你做伴啦。阿伯看着怎啊戆伊啦，吼、哦，足欢喜的，吼、哦，也要笑，也要流目屎啦。迄狗啊抱起来，啊要哭，啊要笑，有伴啦，足欢喜欢喜啦。李文看着阿伯抱着狗啊的笑容，李文伊才放心来离开啦。就安尼行一段山路了后，伊阁拄到另外一个上京户口的读册人，叫做陈静啦。两个人就小招小行，啊就有伴嘛。哦啊，边过一山过一岭，哦啊看到吼。这个雨水啊，哦，因咧行过这个路边啊，有一个蒙啊，都帮伊啦，吼，都帮伊啊，一边我起帮伊啦，啊，有一大边哦，过细一边去安尼啦，啊，这李文想讲哦，昨个阿婆有讲伊老的，都带你这附近的沙路呐，啊，无敢咪这个呀，伊就赶紧哦，甲挖井看蒙牌，详细甲看。切掉蒙白顶完这吼阿妈头吼，这土啦，诶顶冠的名，诶真正是阿婆阿翁婿的名。伊感觉讲吼，我若袂当甲藏的无插伊呢，伊马上甲这读册书箱，迄个书这箱啊册吼册箱吼，啊准备甲藏，要甲修理这个蒙啦。哦啊，这个、就行蒙啊边啊，这就看讲，哎呦，啊我叫李文吼。哦啊你吼，我要甲你即卖吼，要你忙啊，我要甲你修理哦，好哦嘿，伊来先甲报备者啦。但是甲伊做一件，即你单精啊，伊讲哦，哎呦，你这食饱换腰呢？咱紧赶路要复课吼，要上京复课咧，你来赶路，你插要死人要创啊？你插要死人婴仔事要创啊？迄台都台啊，放都放啊，因兜的代志，咱赶时间紧行啦。现看到讲会耽误时间嘛？但是这李文哦，摇头讲吼，袂当啦。我若做啊走，我心肝不踏实啊。我都安尼，我过袂过啦。你先行，你先行。我若我这望啊，这道途哦，我甲伊斗天天哦，天哦了吼，我就来约你啊哈，安尼啦。而且讲完呢，吼，伊就大家开始啊，吼，开始讲，哼，你这书呆子啊，要做你家己做啦，我要先行啦，吼，伊就紧走，紧行安尼啦。啊，这个李文吼、哦，枪啊，必备开始吼、哦、做事啦。哦，伊就去碰遐边啊，遐都烂土都哦，落雨落只烂土只吼，啊，就家家拨拨落来，这芒啊只吼，甲打打较结实吼、哦，较实正啊，较袂松松嘛吼、哦。啊，佮搬石头吼、哦、来围这芒啊，围好一起来呢，我母半步的呢，好好母啊，规身躯干啦。哎，总算甲这细芒啊吼，哎，甲围好起来，烤一个圆啊，有成一个芒啊啦。而且一个个顶完石头吼，我个打较扎针安尼啦，哦，真好，好嘞，家仔，来修安尼修网啊修好啊，好啊，哎，总算把这堆用起来啊，不过吼未歹，就像阿婆因到厝顶挂个用好啊，无有无安尼啦，啊，即卖就好，哎，我要开始走啊，啊，但即个吼伊个在舞网啊时，即单针先行走，啊，单针拄啊正走呢，乌云密布，啊，了开始吼落大雨。啊！因为对后壁要走，要约单程啊！李文啊吼，用我要约单程，约不偌久吼，好乌云密布，啊！你上大雨落来，啊！这李文甲单程吼，好啊！甲单哥哥像落汤鸡啦，两个在雄雄公公吼，弄落去吼，这路边一间破山神庙啦，啊！去遐避雨，这个庙内底又个暗又个湿啦，两个人又个足寒的吼，加寒加冷顺，无偌久吼，都有一个人吼。对这红火当中冲入来，他们被四杀，哦，啊，他们去求背，啊，这个、老的吼、哦、来入来走入来，好，规身躯拢淡过个，呾咧嗅咧嗅，身躯在淡水安尼，哪嗅吼，啊，笑笑咧，甲两个拍招呼，晓啦，伊讲，哎呦，啊，这两个公主，你我来避雨，啊，你问我是啊，是啊，是啊，我嘛是来避雨，我两个要上京赴考啦，啊，这个、单精啊，吼、哦。就伫这个壁边遮，伊无要插伊，
伊无要插这阿伯啊。但是李文全甲这阿伯开讲，迄个阿伯吼啊，去笑目笑，爱就怎甲李文讲哦，啊，少年的呀、啊，啊，我是拄对只经过啦，安尼啦，啊，恁呢，恁对对来呀、啊，哦，啊，这个阿伯啊，主动甲李文开讲啦，李文感觉阿伯咧讲话爱有心事，啊，佮笑头笑面，人足亲切的，两个人愈讲愈投机啦，哦，对啊，哪讲哪讲啊。啊！但是这个单经在边听就无耐烦的啦，吼，安尼够无聊。甲只阿伯啊，他提啊久，他只只头提安尼啦，吼，有啦。啊，只讲遐无耐烦，咪要冲安尼啦。但是李文吼，甲只阿伯两个就欢喜啦，吼，安尼啊，看你两个安尼，哎呦，恁两个衫单高高哦，啊，恁哪个恁一直会感冒呢？有啊，无安尼啦。阮家吼离家无偌远，安尼等者我就到啊。啊，无来我遐行行。行好烧烧啦，行火啦！啊，我抬只鸡啊，请你食啦！啊，配我烧酒，安尼敢无？食好烧了烧了吼，你要赶落去赶落啦！这个、单经一听到，这个、单经是自头到尾拢袂甲伊开讲哦。伊听阿伯讲要抬鸡啊，啉点烧酒尔，好，伊就讲话啊！啊，有鸡啊食哦！哦，鱼啊拢压，但是这个老的含看嘛，袂甲看。啊，那李文是干嘛卖啦？阿伯啊，麻烦你唔好啦！哎呦，咱也无是无使，一起来开始叫叫，唔好。我这等衫吼，等下发个单吼，我咪阁赶落啊。这阿伯啊吼，笑过来讲，哎呦，别紧啦，无单叫，无扎着，惊。啊，我厝我家己一个住，啊，厝里那冷冷清清，啊，你来拄啊陪我开讲也好啦。啊，这李文哦，盛情难却嘛吼，啊，就安尼，也确实真正足寒啦，啊，就答应。啊，这个、单经啊，吼，伊嘛赶一步，伊要来，伊也要来对，也要食饭嘛，对不？但是这老的甲讲吼，伊讲伊这个、单经啊讲吼，我两个人拢来，我两个人较有伴，较心熟啊，我两个做来较热闹个。但是老的甲看一眼单经哦，就点点讲，哎呦，这位公主啊，我的所在做下呢，迄件坐袂落，你也是吼、哦、去找别的所在去取暖吧。这个、单经见笑啊，规面拢红起来，好，又搁气，再搁退转去壁角安尼啦。啊，这有李文吼、哦，有一点啊，歹势啦，哟啊！啊，嘛无加讲啥物，就对阿伯行啦。啊，遐转一个弯吼、哦，就看一个安尼，真正是细菌超出啊！迄、那个所在真正是咱讲吼，一个安尼细菌啊，一个超出啊，伫遐啦，嘿啦！啊，就是安尼唔讲。啊，遐转一个弯吼、哦，就到啊！哦，啊，这李文吼、哦，就讲啊阿伯，哎呦啊，谢谢你，两个吼、哦，搁哪行先，搁哪开讲，啊，来愈讲哦，做愈心实起来啦。尾仔吼，伊在坐伫遐吼，阿伯在一万年啊吼，在搁走一堆，在走掠鸡，嘿，真正走去掠鸡，啊，只抬鸡啊，伫遐好济，好，安尼两个咧开讲，啊，鸡啊炖好，香滚滚啊，滚滚香啦。这阿伯啊，甲李文吼，啊，家带一碗足大碗的鸡肉，哦，啊，伊家己呢，甲食一寡吼，安尼肉啉寡烧汤，嘿啦，伊就讲啊，真歹势，阮厝里较散，啊，无较好的菜。吼、哦、啊，委屈你啊哈！啊，少年嘞，你叹烧哪啉嘞？加食寡，加食寡。啊，这李文看了规碗甜甜甜的肉吼，啊，搁看这阿伯的碗内底拢汤汤水水呢，心内吼也过足未过，偏头先讲哦，阿伯啊，你哦对我哪遮好啦？啊，这鱼胖，啊，咱两个怎坐伫遮吼？啊，微烧炉啊，烧烧，哦，在油顶之下。哦，你捧一碗，我捧一碗，你啉烧烧的鸡汤啊，啊，你食鸡肉，啊，开讲哦，信贤的文章呢，啊，甲科举的门道啦，哦，甲阿伯开讲，开圣贤文章，还有考试的门道，这个罗阿慧啊，映着两个人的面啦，啊，这顿饭食甲特别香，啊，嘛特别温暖。哦，至于哦，这个单经呢，一早去有李文哦，忘记到脑后了啦。伊吃饱喝足，哦，身躯暖乎乎啦。这个、老阿伯啊，怎摕几张碗旧的纸吼，啊，摕有李文，伊讲这吼、哦、是我乌白写的文章啦。啊，若无订到，你去考试吼、哦，对你无订一点仔用处哦，你甲收落来吧。讲完的、哦，就催促李文，好啊，天气无早，紧休困，明仔要搁赶路嘞啦。第一要困的进程，李文就作很好个呢。甲拍开迄几张啊，阿伯摕予伊哦，而且纸，伊伫油灯之下安看，因为着点灯啊火嘛，点灯啊火甲看，
内底写的竟然拢是安那真知灼见呐、啊，见解极为精彩。吼、哦，这李文看着心内足欢喜，伊马上哦打起120000分的精神，把顶关的内容哦牢牢背了下来，把这几张啊旧的纸吼藏在伊怀里啦。啊、哦，这时阵甲绘本画甲困，上知影第二天天光啦、啊，这个李文醒起来时，发现家己竟然呢倒伫一张啊亲手甲伊修好迄座古墓的边啊啦。吼、哦，李文惊一个屁股尿流啦。嘿，坐起来时哦，手忙脚乱哦，好啊，搁懵懵伊个心情，迄张纸，哎、欸，迄张纸也判进去啊，还唔过足幸运呢。顶悬的内容，伊已经记甲滚瓜烂熟啊！我的妈呀，李文啊，都要拍一个大腿，全明白了啦。伊懵懵做明白啊，昨暗迄个啊，小妇咧炖鸡肉回家，啊，搁送伊宝贝文章的这个老爷，牙根，伊唔是外人，伊是倒伫梦啊底吼。这个老阿伯啊，是老阿伯的翁婿，很幸啊啦。因为李文帮因家的老翁母啊，吼，哦，给伊钱嘛，佮帮伊收厝顶挂嘛，啊，佮甲买狗，佮甲人送到门口，对唔对？安尼啦，这个老大人，哦，这就约着伊来嘛，伊家梦做啊，应该是这阿伯约伊来嘛，所以李文呢，又佫会惊。但又个感动，吼、哦、啊！所以面对着这个吼、哦，这个要考试，这个时阵啊吼，李文怎担这阿伯梦啊吼，迄梦头样，该磕头磕三上头，用老大人阿伯，感谢你的温情，我记落来呀。迄一讲完哦，吼就起卡龙啊，往这长安城走去啊。走到考场的时阵啊吼，发下考题，这个李文就看这规张的考题耶。考题啊，吼、哦，惊一跳啊！惊啥货？因为这张摕在手的考题啊，这内容啊，甲咱阿伯啊挑伊迄张纸上写的几乎一模一样啊。所以你们足简单，毕业速速速速速就写完啦，无偌久啦。吼、哦，这个金榜题名的时阵啊。李文给客人，客人客去你看一看，金榜题名，金榜题名啦，考条进书啦。一个看边的单经嘞，单经嘛客里人群当中咧找家己的名，结果咧榜上无名啊。吼、哦，这群单经啊，安尼垂头丧气啊，在人群当中安尼客出来，后来李文做官。摕到第一笔的俸禄啊，伊就马上哦置办了哦一大堆的物件，有布匹，有米，有面，有油，有点心，安尼堆满满一车，伊亲自压着这台车，等于深山大地找阿伯啊因兜，伊把所有物件拢阿伯啊，要让阿伯一个安心哦，安尼养也颐养天年，也个。伊阁开钱，予人伫个蒙牌边啊，阁改定做作嘞。甲这阿伯的翁婿，吼、哦，这座蒙啊，彻底烧了，整规个拢变新型的安尼啦。你看看，所以伫这个故事当中啊，吼，伫这个故事当中，这个读册哦，读册人嘛、啊，知恩图报。啊，迄、那个过用起这翁婿吼，阿公啊，阿伯啊。伊赶快知恩图报啊！后来这个故事传开了，所以咱大人吼拢会讲啊，哎呦，好人有好报，好鬼嘛有好报啦。

0: 异动的心哦。好，来，安吉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咱所有可爱的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德利公司庆祝爸爸父亲节吼，感恩回馈一节精神活动，就是干妈仔，干妈仔，那得完满这十件，买产品送产品吼，哦，这不是结束哦，这是健康的开始。做一人因为经由着咱这摆活动，开始熟悉着咱德利优良的产品了后，开始变成咱的爱用者，对咱做健康，对咱做勇敢。欢迎你加入这个健康的团队，马仔就是9月7日，那么完满这十季哦。希望咱这届有共襄盛举的好朋友，继续健康，继续勇敢。马仔就9月7日，那么完满这十季，期待每年更加一个健康勇敢的你哦。再次谢谢大家哈，咱的得力灵果精送灵果精，得力灵果粉送灵果粉，咱的八爪园 QMB 送八爪园 QMB。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谢谢大家。爱顾着，我讲健康爱对着，健康一定爱对着。咱德力公司伫咱台湾在地深耕啊，我53栋啊啦。老牌子老二号广播电台就是 BBS 广播网。哦，咱董事长伊创办德力公司，甲今年都53栋啊。老牌子老几号，品质总是为咱来消费者做把关呐、啊，安一百万的心呐、啊。咱每一支产品拢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检验许可，吼、哦，安一百万的心。包括像咱咧卖只老的老鸡，好食红泽料理，包括咱的这个土王来说，拢是精选上盖赞的王来。无食你唔知通饿了，食咧嘴笑兼目笑哦。好来，我来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高包哦，挂送礼吼，即、這个红泽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即摆老的老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1800，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D 底卡哦。啊，两冷冻起来满1500，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泽烟钱一斤是400吼、哦，啊，你那个扣4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又带1500，就免运费。哦，你啊摕5包，哦，都要着2000，免运费，搁上 QD 底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翁来哦，啊个蜜瓜藤咧空咧鼓起来，而且芳开张起来，生甘甜啊，生甘芳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个想好食无？等甘蜜你会芳开啦，哦，这鸡、个、卵酥会芳啦，哦，咱的这土翁来说做盘手类上盖赞啦，哦，啊，咱的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硬壳啊，啊个挂盘手底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若即马若如果咱若个捡贵组的起来咧，哦，贵组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组的吼，咱的中秋富贵组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双底卡吼，然后即太甘的盐鸡腿，红泽的鸭翅，红泽的鸡翅，吼，咱的红泽烟肠，然后土王来说。还有我们的深海鱿鱼条，还有金鸡啦，哦，生甘蜜甜都在里面啦，哦，很澎湃啦，这款很澎湃，哦，这样1840块，哦，我们就给送你一包，哦，我们的好吃的 QD 底，我们的红泽底卡，1840，这样就大碗减完期了，哦，祝大家，哦，这个咱中秋佳节啦，中秋月圆人团圆啦，哦。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肉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啊，咱的鸡胸肉的70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啊，咱的萝卜酥嘞150块。 红枣烟钱400，4斤优待1500块，哈、哦，啊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低卡，吼、哦，啊过来，喏，咱的这土王来收1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太甘盐鸡腿咧250，哦，啊，咱的这个猪脚咧，哦，那要食猪脚是160块，哦，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咧180，红枣鸡翅啊200块，加加加，拢甲买等下食，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若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吼。电话加多巴多利用方便跟利便，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你好，你讲周姐，好
1: 嘞。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哦。啊，那 K 阿管被赏了，是不是大方哎？
1: 哎呀，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5颗，因为我零散5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啊，所以我前两天又订购啊，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0: 谢，真的很香，
1: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真的。
0: 你加点翁来，加点翁来哈，
1: 嗯，很好吃。啊，那个金鸡蛋嘛，今天都喝起。
0: 我刚刚做只金鸡蛋，
1: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
0: 蛋，一定爱吃金鸡蛋。哦，哎、欸，迄阵啊，咱话你偷外地啊，哎，去蒙原来金鸡是一只包对不对？嗯，哎、欸，去蒙就心情足欢喜的，就很开心的。
1: 谢谢你
0: 哈，啊，祝福你家姐。愉快哟、哦、
1: 哎、欸！哎、欸，我两个阿妹正在修呢，阿姐的淘宝城。
0: 哎，那做好修啊，水水理理理呢。
1: 哎，修暖老贵的嘞啊，都修呢。
0: 啊，我这专地咧修暖的啦。现在你那吃一遍，你饿了个。
1: 我跟你讲，我对恁的物件都有信心。
0: 是，对。
1: 我捌买20年啊。
0: 哎呦，
1: 因为办足济活动，我拢参加过啦。
0: 哎呦，谢谢你啦，努力你啦。
1: 好，拜拜。
0: 中秋佳节有
2: 个，想要个买啊，是哦。
0: 嘿，你多收着敢有食？
2: 我是送礼啦，啊，又想要家己个食，啊，想要订两盒，一个家己食，一个要个另个送人。
0: 你着像我讲，拢订着啊，唔敢食，咱要。哦，啊，今晚要订要家己食呢。
2: 一个要家己食，一个要送人，啊，我要订两颗啊，用来烧，啊，要订一桶的土豆汤
0: 啊。好，安尼个，啊，着你。你去年第一摆食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
3: 无，啊，搁甲恁订两届鸡
0: 啊！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3: 系啊系，要订三盒，安尼会使袂？
0: 哦，对，啊，要订三盒哦。
3: 系对。
0: 哦，迄个旧年食了，开心啦。
3: 系啊，袂歹食，真好食。哎，我送一盒，阮就济
0: 啊。哦，啊，咱的鸡啊，包啊，足好势吼。
3: 系啊，
0: 硬硬起来，
3: 啊个食也袂老，互囡仔食，啊食火也食老食老。
0: 啊，做食食个欢喜，干你甲看你吼。
3: 系啊，啊恁个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个。
0: 啊，你着你
3: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个物件拢有信任。即往外做像我讲个，安尼好食无牛奶咸无啦。
4: 有啦，阮朋友都讲好吃。
0: 真正好吃，因为外口着足酥个足芳个啦。
4: 系啊。
0: 啊，咱个真正食往内肉个啦。
4: 对啊，
0: 吼、哦，啊，控过糖浆，搞功夫都无同款吼。
4: 啊，恁小张诶，用诶无迄落啦，
0: 无好伊无咧颠簸诶啦，
4: 系啦，
0: 拢信任诶够诶啦。
4: 有那食足食，有那30-40档啊。
0: 哦，都对啦，我诶产品对不对吼？
4: 对啊。
5: 你那我昨暗甲煮下烟千饭，真正好食。
0: 第一摆煮烟千饭诶吼。
5: 嘿。
0: 啊，迄饭有影加足芳诶无？
5: 哦，芳。
0: 哦，唔捌食过讲烟千饭怎食？
5: 迄烟千搁足酒食。
0: 哦，你安讲酒食，就我讲，哎，今仔不知不知甘汤食袂到无？
5: 嘿啊。
0: 那我讲拢有影啦，吼、哦，迄有食过落去，啊，你用冰箱冰咧，要食豆腐看偌方便。
5: 嘿啊，我甲放喺冷冻，啊，要煮饭吼，看你要煮几条，甲冻啊，甲冻落
0: 啊。嘿，安无就好啊。
5: 嘿啊。
0: 好对唔对哦？
5: 有够简单。
0: 足方便咧，啊，搁好食。啊，
5: 像懒人饭。
0: 对，懒人饭。啊，但是这懒人饭简单搁好吃。
5: 对啊。我内底有煮子啦，
0: 哦，有煮子啊！我写个啊，我该啊，你有敢订过啊呢？
6: 有啦，都啊两，都食啊剩2斤。
0: 啊，好食无？
6: 袂歹啦。
0: 啊，你饭赢无？
6: 我有出去个。
0: 哦，你有出去？啊，你饭啊，你用安那食？
6: 我饼还背的呢。
0: 背啦。
6: 阮饼那是安尼啦。
0: 哦，啊，背是爱淋油无？敢买？
6: 免啦。
0: 做安尼当空饼呢哦。
6: 温温啊，慢慢那背吧，慢慢那背安。
0: 哦，安尼练足久个呢。
6: 无要紧。
0: 足高工个呢。安尼足芳个呢。
6: 啊，那
0: 个是聊了，是聊吼。
6: 啊，好啦。
0: 妈妈祝你佳节愉快哈。
6: 好，
0: 谢谢你，谢谢吼。迄食过拢知好食， 好，来，你好，你好。
7: 我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个收到了，
7: 今个收到都好正，想要搁买十阿公，阿拢无啊。
0: 想要买十，你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一讲回事咧，讲无货啊，无货啊呢。你收到像我讲，才好价无啦。
7: 哦，非常好吃，因为哈、哦，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跟你讲，食我的面真正做起来，我的汤来做做起来吼，做盘手咧拢无问题，我拢送我的亲戚哦，送亲家，送亲家，我也送我的汤人，用来做，因为好食，真材实料，咱送了无咧漏开哦，你若食一盆就知哦，我的汤用来做，食食食，该买单食哦嘿，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像广播帮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哦，咱的这往来所无咧南，无南丰富济啊，无南丰富济。迄80%是正往来，吼、哦，真正往来空起来，无冬瓜果，我嘛无冬瓜糖，实实在在吼，安尼就好。哎，一冬食一盖，食较好咧吼。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内容有答。

咱所有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买商品送商品。哎，咱目前嘛要来个买啥咯？甲咱一个九月七十，九月七十拜四，咱就完完做杂志，买商品送商品哦，爱把握这机会哦。买定就爱照起感觉食，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得力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莉旺的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爪鱼 QMV 买两组，吼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嘞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两组两组两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得力公司来个照顾，得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敢。哦，好，咱得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侪就送愈侪。规年份的，规家伙啊，你个食，拢啊顾起来，听起来，嘿，啊，若唔知道就今仔有房的，其实今仔日想讲啊，好啦，开始来个顾，听我大人顾个遮尔好，啊，若逐摆办活动拢变变叫好，咱的今仔有房送会送袂离啦。哎，即摆新的朋友哦，一开始就赶紧食看麦啊嘞，啊，即摆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着电呢，有补充营养呢，人较有元气，人较有体力呢，过敏无搁咧牙呢，安尼就对，安尼就对。

咱可爱的好朋友，咱的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干妈仔干妈仔，咱就要完满这十节咯，买产品送产品嘞，赚到健康，赚到机会，在咱的这摆。干妈仔完满十节，咱这摆办活动，创造足侪健康勇敢是大人。老朋友在此谢谢你，新朋友十二万分的欢迎你加入这健康的团。

足健康，足勇敢，足美丽，八关八街无问题。啊，那咱的活力民宿嘞，调整体质啦，过敏卖过来，秋冬的季节开始要大牙过敏啦吼。啊，咱即马买产品送产品，干马仔爱把握这最后的机会，干马仔万万做十指哦。再次谢谢大家，老朋友、新朋友，安尼共襄盛举，谢谢你。再次祝你健康，祝你勇敢，祝你幸福，祝你平安哦。

嘿，我刚马仔咧要弯弯仔仔子啊哈，啊，今日开始凉凉啊哈，哦，今日阴早暗温啊较凉凉，哦，就两间白露嘛，拜一白露，今日拜三，啊，啊，白露过了开始咧凉啊，阴早暗真正较凉。啊，北部讲22度吼，吼，因早唔确定哦，先来家己个哦，啊，保重靠自己哦。唐飞所唱的这首歌《秋天的暗暝》。

0: 咱的爸爸好朋友讲有较冷吼，哦，下早起讲有个寒的感觉吼，系啊，迄下早有的较甲有的所在无甲二十度呢，迄咧咧凉冷咧，像一阿伯咯，吼伯咯吼，系啦，甲大家做运用，啊，现在家己要保重好自己，啊，咱今日办的活动，我嘛希望讲你接近尾声，啊，顾健康，顾勇行，哦，咱即摆过十几天就伫中秋节啊，中秋节过了后咧，过三十个通，过三个外月啊，咱就要过新年啊。所以伫这段时间，甲家己身体个勇行起来，有机会过，咱家己过，吼、哦，那有机会开，吼、哦，开少钱来过健康，唔好开大条咧开机会，迄无同款，迄无同款，吼，身体家己要保重靠自己。我啊，咱即马咧订只好食只，我会当你提早甲预定。哦，用乌鸟行个公文啦，我嘛行个收着公文了吼，即九月初九甲九月二八号，哦，即个咧运山时月，即表示啥物？表示就足大月啊！乌鸟逐摆都若过年啦吼，肉粽节甲中秋节拢足大过，会大塞车。咱卖好塞，咱提早订就好吼。再次谢谢大家。啊，咱的这活动甲马仔哦，甲马仔完满做杂志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食物啊，豆麻青贝糕，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8: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9: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油房大湾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大湾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开始啦！昆曼话，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就接不得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我吃一罐，吃三粒，我就放了出来。
3: 我怕头壳痛，吃了三星精补哦，百分之百。
4: 你落在壳壳放尿啦，啊，较好啊啦。
5: 三星精补啊吼，
0: 嘿，
5: 多那吼，吃到困到红眉呢。
4: 哦，啊，两点钟就变来一盖啊，啊，今晚无，今晚是暗。
0: 嗯，
4: 去困哦，我拢家己听你的，
6: 我家己买阿雅多纳。哦啊，本来听到耳啊会疼，啊未放给我婆婆啊啊，食黑都无婆婆啊。
0: 哎呀，感谢好朋友来，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犹太，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就拜咱的感恩大犹太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关，那么咱就上一关四关的，这四关呢就是六十粒，整个半关价就对了哈。所以你那边两组，一组是两关。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单半哦，要到三单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扎注文哦。来哦，最后两天啊，咱最后两天到明仔载为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若要加码的，要登记的，那你等我咱登记哦。你即马登记的。当登记到九月三十号，送到恁到户里拢不要紧哦。所以有咧食，有咧用的，咱的好朋友呢，咱的两扎吼，因为呢，咱这难得的机会啊，咱两单半只犹太一拜呢，你即马无订，无你要等个当时，即马唔只犹太掉啊，就是要恁省钱啦吼。所以经过有帮登记，是看来刷订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力讲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先说你好，你好，喂，你好，
7: 我先说你，
0: 嘿西。
7: 我也没到啦，再加价，
0: 再要加码，我来先接接哦。嗨，谢谢，哎，你好，
8: 哎，
0: 嘿是，
8: 好，改天的，
0: 哦，我来接接先哦。嗨，蛋姐大哥，等一下来，谢谢，等一下哦，谢谢你。嗨，谢谢，好了，我是爽，你好，
9: 你好，你
0: 好，
9: 你爽呀，
0: 哎，是你好，
9: 小爽，哎，我今天去泰，我去红丸的东菜给你。
0: 嘿，
9: 你两组。
0: 哎呦，感谢阿嬷，感恩啊！
9: 谢
0: 谢谢谢，
9: 暂时上报噶。
0: 该过节了哈。
9: 该过节。
0: 哦，谢谢谢谢，感谢啦。
9: 我拢吃转暗啦。
0: 不要紧啦，该看你看你啦哈，安尼好好。好，阿妹谢谢你，谢谢。
10: 两组，感谢。
0: 哦，你去买两组，哇，
10: 对对
0: 好棒好棒。
10: 好，
0: 好，谢谢大姐，谢谢。哪有你有贵的帮官无？啊，咱会变成最后两公，最后两公哦吼，所以经过有帮登记，啊，来经过有帮官是看看山顶都可以吼。来，那么咱今晚若是要点官的，会变当卡里巴来。你好，你好，
11: 喂，
0: 是林小姐，你好，你好，
11: 是秀爽在了。
0: 嘿，你要点官吗？
11: 嘿，我记得啦，我三堂林大姐。
0: 我在你先我银嘿，来，你要听什么官嘿？
11: 我要定嘿。
0: 啊，你哦，你唔是要点官吗？哈，要从啥点歌？你要先讲歌名嘿。
11: 好、
0: 哦。嘿，要听什么歌？
11: 记得啦。
0: 嗯。
11: 好啦，快乐翅膀
0: 好
11: 啦。
0: 哦，快乐翅膀，你等下电话卖挂来，小蛋姐来信喽。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12: 秀芳你好。
0: 谢谢。
12: 你的道理跟那个 AM 卡电话来。
0: 哦，好，你好，你好。
12: 好、啊、好。
0: 谢谢你，
12: 谢谢，
0: 再见，
12: 好，谢谢。
0: 哪里好？你好。
13: 你好，
0: 秀爽
13: 你好。
0: 哪只有麦基，哪只有麦基啊？拜托的，哪只有关起来嘿？麻烦你，哪只会基啊？
13: 无啦，我无哪里都开啊。
0: 无可能啊，就袂回收。嘿啊，你若无开会回收嘿啊？来，咱来要听什么关系来嘿？
13: 绿花的。
0: 咱在注意。
13: 杨，
0: 杨小姐住哪里？
13: 住在大同区。
0: 大同区哦，
13: 嗯，
0: 你这个声就是有哪就有在回收，你敢知？有的我无的无啦，有啦，那你哪就有亏啦，嘿啦。 你们再回收啊，好，谢谢你哈。啊，所以咱那会边我请您关起哈，麻烦。那开个时阵呢，大家那请您关，你来关就较好哈，麻烦好朋友。我是传立和，你好，喂，你好。
8: 哎，哎呦，我叫谁咯？
0: 我叫人家来接不接哦，谢咯。哎，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你有加吗无？哎呦，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呢，到明仔载就要结束了，所以咱的好朋友呢，爱利用这机会呢，紧赶赶，紧买赶，紧登记哈。啊，咱的好朋友当登记啊。哦，咱这省钱哦，要省就是要趁这阵啊。咱即阵有咧犹太，即马咧观赏介绍，无咧爱等个等个两三等以后才有哦吼。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会记卡下哈来，谢谢。哎，倒去观
14: 老祖，
0: 哇，观老祖，老祖，老祖呢？老祖，老祖，哎，等我你甲伊讲者来，好，谢谢，好，感谢，谢谢你。你讲你买十罐灯的老祖。
15: 啊、我伫关仔来顺发买，
0: 啊，五组就是送五罐这罐，
15: 我着买十罐开23,000啦。
0: 哎呀，会好啦，会好啦。啊，
15: 你这个你，
0: 安尼就是写了送五罐这罐就对啊啦吼。呵呵，感谢你哈。来哟，你有贵友帮歌无？是咱的好朋友来看山顶，甲咱祝福嘛，拢会当哦吼。欢迎好朋友贵友帮点击。来，即马开始要点歌，人会当卡你麦啊。拄只那是要点歌，阿伯卡的好朋友即马会当啊。会当点歌开始咯。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0800-469-469。我要来甲咱的好朋友来，稍等一下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16: 喂，
0: 哎，要听什么歌？
16: 就算你好，我能赚大桌赚12桌，
0: 12桌哇！拍手拍手拍手拍手！
16: 你讲啊，定个高温的高位底啊，我唔知过去改换。
0: 好，你来改你办公也改你老家嘛。
16: 啊，我改你点一条月亮代表我的心。
0: 你喜欢太太吗？
16: 嘿，对。
0: 月亮代表我的心哦。
16: 哎，
0: 带你吹。
16: 谢谢啊，嘿，
0: 好，感谢你，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17: 哎，就算哈，
0: 也是咱的主意。
17: 欸，我是新天佑啦，我
0: 吼，
17: 顶礼拜吼，甲恁叫一罐三星，真好啦吼。啊，阮翁食的啦，啊，恁是讲？
0: 咱即马是买两罐，送半罐，你若无买两罐啊？
17: 无咧哦，吼，
0: 买两罐。你来买两罐，送半罐，唔才会好啊。啊，无我平时啊，无咧犹太，即马叫犹太干，犹太干明仔载呢咧。
17: 啊，
0: 哎呀，
17: 哦，买两罐。
0: 你秀珍姐来接接，三线哥跳起来，嗨嗨，谢谢你，谢谢，来弟兄你好。对不起，来弟兄你好，对不对？啊，那电话卡拢挂断机啊，那哦，所以咱的贺兵呢，这个你就是新朋友，你更加想无计较买两罐，为什么？我安尼唔知怎样啊？啊，我你为人食一罐，不一定也是感觉啊，对不对？哈，来弟兄你好，
18: 我秀出来哈，
0: 哎，咱这几位。
18: 我要听你唱一条。
0: 咱得几位？
18: 我不忘。
0: 咱贵姓？
18: 廖先生。
0: 廖先生哦。
18: 哎。
0: 要听什么歌嘿？
18: 我哎，再唱一条都扩音的噻嘛。
0: 要听什么歌啦？
18: 哎，扩音。
0: 好好，戴南白，谢谢。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我卖挂电话挂你紧啊。后尾是卡是挂电话，来那个点卡哈，要点歌拢不要紧，但是你一定要歌名给你讲个清楚哈。来，谢谢你好，你好，嗨，咱的几位？
19: 喂，
0: 是咱的几位？
19: 哦，啊是。
0: 请讲话，嘿，是王秀贤，哎，对，你好，嘿。
19: 我想要问你一件事情哈，
0: 嘿，
19: 如果有吃那个安眠的。那吃你们的这个叫什么？
0: 那个不影响啊，你那个医生的药哈，是一般都是睡觉以前吃嘛，对不对哈？
19: 对。
0: 啊，我们都是饭前的，我们是食品的不一样，所以不影响啊。
19: 饭前我都饭后吃。
0: 饭前也可以，饭后也可以啦。可是它是不一样的，那它是药的东西，我们是食品的不一样。你电话不要挂，等一下来，一线接接哦，嗨，好，谢谢。来，我是爽弟兄，你好。
20: 喂。
0: 喂，弟兄你好。恰公伟。
20: 喂。
0: 我是请讲话。
20: 哦，
0: 什么贵书？
20: 哎，
0: 什么贵书啦？
20: 我是讲你有安尼有寄来啊？
0: 哦，有寄过的好哈，谢谢。
20: 啊、我是讲迄路啦，要安怎寄？
0: 来接电话先哦。嗨，谢谢，来电话你好，对不起，那个点卡哈，你看你咧挂电话，啥那拢挂遮紧啊呢？那不是随卡随给你接呢？你当作我是万能的，我三支手呢，我一支手呢呢？你们在我等一下，好，我们喊你急性子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卡电话没事挂哈。那你好，你好，
14: 谢谢姐，我问陈哥。
0: 你哪一位啊？
14: 我李小姐。
0: 住哪里的李小姐？
14: 台北。
0: 台北的哪里？
14: 中和这边。
0: 你要听什么歌嘿？
14: 妈妈，你不听我讲。
0: 你听多久了？
14: 听一年多了，还没多没有给你点歌。
0: 妈妈，你不对我讲，听一年多。
14: 哎呀、
0: 啊！哦，好，等一下安排哈，
14: 谢谢啊、
0: 不客气，好，拜拜。
14: 谢
0: 谢来哟，那要点过人先停一下，这个对不起哈，先给您报告，要点过人先停一下，来谢谢。啊，我先来个讲了，来继续卡，继续卡，咱的姑娘引导的拢会当给你接电话哈，咱的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要先来给咱讲到这气象一下，当然咱这气象呢，就是东北季风的礼拜三会南下。所以呢，当然咱的天气现在是秋天，所以呢比较起来看，温度讲试探到22度啊，22度呢，啊，这么的低哦，所以啊，咱中部一般甲东北部会低温到22到24度，那么咱其他中南部呢，就是比较起来温度较弱小看，不过呢。就是你要有什么准备，早晚会较凉，就是东部跟东北部的地方哦，哈。另外，各家咱报告咱的好朋友的这个，我看见哈，秋天的秋意真的很浓了，所以呢，讲哦，比较起来，等一下，这个。这个 AI 都乱，你那气一下气掉 ，AI 就跑出来了。来，那么咱当然呢，咱的九月七到就是今天开始。到九月七到九月十一号到十二号，那么对台湾的影响呢，就是这波的东北季风呢，到九月十二号才慢慢减弱，所以给咱报告，咱的温差大是这几天呢，所以要特别咱的那边要特别注意哦哈，尤其是咱这么流感哦，你刚讲我看了这流感啊，好可怕哦，怎么会那么严重呢？咱这么目前流感哈、哦，是十年来最。上盖管的上盖贼上盖刚才找高的人西蒙目前是十年来最高纪录的是咱这阵嘛，而且哦哈死亡人数有从8月30号到9月5号呢，已经达到115000人以上了。所以呢，讲希望好朋友，咱十月初开始呢，要注流感的预防针。希望好朋友，你若符合条件的人，咱先去注，会记要紧去注流感的预防针哦。来，甲咱报告咱的好朋友来，谢谢。上六周，哇，几周啊？
21: 完全足好诶呢！我那小鱼都拢甲上甲出来啊！
0: 你讲你叫伊上几周？
21: 啊？
0: 上几周？
21: 六周
0: 啦！哦，好啊，好棒！
21: 较早三成是拢一罐诶，安尼啊，即摆听两罐上半罐诶。
0: 有电吗？我有台电，有电。阿上，谢谢你哈，我来甲报关好，谢谢。

0: 出旁，这是杨青妹，听说马上是邓丽君哦。那么，起人家林大姐说电话，谢谢你。
1: 我抱着就困了，我那只好
2: 脚较袂要酸啊，较袂放遐侪个，
0: 酸较袂够油啦吼。安尼好啊，系啊，那等一下哈。好，谢谢。
2: 放较袂遐，暗时较好放，较袂放遐侪个。
3: 你好呀，蹲啊哦。
0: 嘿。
3: 配个陈神父，叫他啥东西来哦？
0: 哦。
3: 哦，我这么做困嘞。
4: 没，我本来阿没到病所就错了看，阿看下边面
1: 我的胃道，胃食道逆流嘛，足好个啦。哎呦，我那唔八个解
0: 咯。哦，唔八个解嘿，哦，嗯。
1: 是放尿也好，
0: 放尿较袂
1: 大便也好，
0: 较袂搞油。
4: 本来我食过一罐啊，我困一
0: 罐。哎呦，好
5: 棒的呐！
0: 好。
5: 啊，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起来。
0: 哦吼吼吼！
5: 啊，今晚上困个天光啊！
0: 哎呀，真的好棒哎！来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吃咱这罐。钙固执，当然咯，咱智能管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智能管理，上无计较智能管理，定爱关灯爱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的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千宝。来，咱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啊，咱的好朋友你有关，你有加码无？还是有登记无？啊，要登记的人，咱那个变登记，咱登记到三十号，九月三十号送到恁家拢无要紧。啊，你去有帮个登记，还是看来刷店都可以的哦。啊，要加码的，啊，要关人较紧的以上广告，等下就会很丢人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
0: 哎，是，你好。
6: 是啥、哦？
0: 哎，是。
6: 我要改变呢。
0: 哎呀，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感谢，谢谢大姐，谢谢你。
7: 四周啦，
0: 你管四周哦。
7: 哎，我们迄个三项拢做了对啦。
0: 哦，谢谢。
7: 四项拢做了。
0: 好，安尼感谢大哥，谢谢。好，爱见呢，到明仔哦哈。好，谢谢。
6: 关啦！
0: 哎呀，你跟我关二十关呢？
6: 你这
0: 几关啊？二十关哦！啊那啊，你电话登记啊？你的这个跳动了呵！啊那好哈，谢谢你，谢谢。来阿特啊，今嘛阿特啊，卡里吧，你好，你好。
8: 喂，
0: 阿特这里好。
8: 小山。
0: 哟。
8: 我跟你讲哦。
0: 哦。
8: 我跟恁这助理直播的叫的啦吼。
0: 嗯。
8: 啊，今啊。今天上来啊！
0: 哦，上过的好啊，好，谢谢。
8: 上来安怎？九点叫我较慢的啦。医生，
0: 伊拄只咧甲你讲，我有听到，人伊是甲你讲，你若较慢，结果你讲买，你搁要买一罐，就是买一，你当中买两罐上半罐的以外，你搁另外买一罐，你有九点，所以会当加上一罐产品给你，所以你会当摕到四罐。伊该讲我足清楚，我伫边头听到的啊。
8: 我
0: 来个听起来先接接哦，嗨，啊嘞，伊头壳登袂过安尼啦，伊原底有九点的点数，啊，你是咪个买一罐？伊家己讲个要买一罐，再个加上一罐，对不对？安尼就是你等于有两罐了嘛，吼，啊，伊个买两罐上半罐，安尼是咪三瓶有四罐？啊，等于就是一罐四罐的，安尼算唔对？哦，安尼阿头啊，你有头壳登袂过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请讲话。请讲话，我好个接接来，谢谢。唔讲话我就无法度哈，拍摄哈。来，今麦要跟咱那边建议一下哦。讲一个生活常识，这介重要，因为我感觉吼，咱的阿公阿妈真侪人可能有这种问题。哈？什么问题？你敢有长期定定食袂完的菜，食袂完的青菜哦，菜就丢啊，然后佮放入去冰箱。啊，今麦佮摕出来食，啊，佮食不完，佮放入冰箱。哈？可以吗？不可以。也这个青菜叶啊也产生啥亚硝酸盐。那么虽然讲冰箱会当保持咱物件新鲜，也唔过冰箱唔是万能的呢，放久袂歹吗？会啦，讲我一个五十二岁先生就是安尼啦，伊拢定咧煮物件，拢煮足济，啊放伫冰箱啊，所以大家拢食剩的菜，吃剩菜就对啊啦。有一次感觉我胃痛到要死的去检查，哎呦，怎么了？竟然得到胃癌。所以咱的好朋友为什么呢？因为食的菜拢是过长的。食这青菜呢，我有讲过，青菜叶啊，恁来冬长食，唔要过长食。你来食过长食的 咱咧讲啊，村内菜呢，真正伊内底亚硝酸盐对咱这胃啊伤害性介大，尤其是那个青有菜叶啊的地方啦。啊，你那是讲哦，冷冻过，你无当作冷冻过，搁起来甲煮了，这个肉就袂歹呢。上个是有那无放伤过久，啊，咱咧饭嘛同款。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卖点来吃迄个冰，迄、那个冰伫冰箱哦，冰过了干过的这的菜呢，这样不可以，安尼容易得到啥胃癌、胃癌么吼？所以呢，咱这阿公阿妈恁拢欠，我知恁欠，但是哦，这种米这安尼吃法是唔对的，安尼造成你胃也出问题，所以千万不要哦，个人建议哦。来呀、啊，了解无？所以呢，咱的购物哦，咱的好朋友点知啊？我拄只咧讲咧，我就是咧找这资料吼，就是讲即马目前流感，流感呢，共有19个人死亡，创了新高，而且哦，你若是有得到流感中风的机会增加9.8倍，心肌梗塞机会会增加7.8倍，哎呦！所以咱的好朋友咧，当然，恁的里面讲啊，流感啊无啥，都甲感冒同款，无呢？它的病毒比较厉害呢，比较凶哦吼。所以咱的好，也病毒当然，咱感冒是有3-4种的病毒，我们掉，但是啊，这个流感的病毒也有一点不一样的。所以呢，讲哦，咱已经哦，这个咱的好朋友特别注意，那是流感段的长辈呢，为人行动的出问题，也无难。变性上，这个你来注意去，紧去注射流感的预防针。你们在那边呢？左流右心呐、啊，左边的流感，右边是新冠肺炎。安尼听有哈？叫左流右心哦哈。这种的注射，给您建议好朋友来，谢谢。来呀，我先来个唱歌哈。那么咱呢，都讲咱一起，咱和别人跟咱共轨啊哈。咱这今晚上啊，最傲能讲啊，最傲能讲啊。咱的和别人阿伯歌阿伯加买人较紧的哦。啊，我先来个唱《那卡诺西马布鲁斯》。这首歌哦，这台语歌是什么歌嘛？别记啊。反正我来唱你就知啦。《那卡诺西马布鲁斯》来听我唱歌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谢谢你。

0: 西马的布鲁斯岛，岛屿的岛叫做西马哈。来，需要恁个你好，不恁个卡里拜哦，我去甲恁休一拜，休一拜。那呢，刚问大犹太最后两工，最后两工到明仔再为止。所以，咱的好朋友，你爱要登记的人，爱要加码的人，较紧呢。经过要帮登记，紧来加码。哎，谢谢甲恁报告好朋友。来，请进门，生骨切，甲你救起无？那是不可能的代志，哎，咱的好朋友，你不一定有哪有人跟你讲哦，吃完这个生骨刺的救起哦，不可能的代志，那个是骗你的，无你去问骨科医生哦，哈。但是呢，这拢是跟咱的姿势有关的，以外，过来跟咱的退化，跟咱退化有关的哦。只要那是变天的时阵，你就感觉哦，这关节有够痛，安尼酸，安尼痛，那么你就会想到什么？关节，但呢，甲既然甲关节有关的，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只要咱的关节来听，就是有退，你有退化，有过来种原因。譬如讲吼，甲关节相关的，就是咱的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自我委屈。啊，无就是什么呢？譬如讲咱的这种生骨刺，生骨刺买回来，感觉关节都会痛，酸抽痛。那么生骨刺为人去减的麻吼，曾经有一个大姐，伊就是跟我问啊，我讲大姐，你是不是颔骨有生骨刺？哎呦，手术你来知？我讲啊，你颔骨来酸啊，啊手的麻那个是生颔骨有生骨刺，唔只系安尼啊。伊讲系啊，啊医生讲要甲伊开刀，我讲你爱和医生决定，你会当家己决定无唔对，要唔过你爱听医生的意见。真正是变你头壳会麻会戆啊，你无开刀嘛袂使呢。所以咱这关节痛，除了是咱对只讲的只以外，各位是跟免疫系统有关系。譬如讲，啊，来类风湿性关节炎，既然跟关节炎，你跟关节有关系无？有，伊会肿起来，会痛个肿起来，后摆将来关节也变形。搁一个是单性性，诶，单这个啥？僵直性的脊椎炎，两骨顶骨骨，哎呦，阿拢袂落，软骨啦，无法度阿落去，算软骨啦袂软，所以叫做僵直性的。这种的叫做跌骨症，这种跟免疫系统有关系，男性比女性较侪。佮另外一种是单性性的关节炎，有今年讲的关节炎就是跟关节痛有关系嘛。啊，佮另外一个跟关节痛有关系是虾米？痛风，痛到发疯啊！痛风毛分了两种呢，一个是尿酸引起的痛风，啊，另外一个是运动引起的痛风。所以呢，这种有连带关系，你关节痛无，就是安尼啊。啊，所以你要去有骨科给你检查，和骨科医生来给你判定、判断你是到诊断，看你是什么种的痛。你莫家己我别买药来吃呢，你若要吃药，买医生开的比较好啊，莫我别乱吃药啊。因为呢，介侪人吃啥，从过去阿公阿妈迄种古早过去，是不是有一种的吃伊的啥？公园啊啦，哦，阿来咧广告啊，咧卖迄个关节酸痛啦、串筋刀，然后广告会飞天撞地啊。食这结果刷出一人西游记，咱有一个魔术师阿姨就是安尼，就是安尼开食个变西游记的。所以呢，这种状况呢，就是讲咱的好朋友呢，既然咱来听，那么当然就是有问题嘛。啊，先去骨科看啊，真正来做听呢，先这个先我医生来开药啊。那是该治疗，比如讲有一个阿嬷七十几岁，伊少年的时阵咧做啥？跳舞舞蹈老师啊，哎跟。结果呢，伊点咧最近拢痛个，哎呦，痛个未困的咧，伊是啥关节痛，啊咧职业病啊，因为伊关节退化，是正讲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呢。那医生甲讲，你话人工个关节，啊袂你变成哦，你卖讲你走路，你含徛起来，你都有问题，你都痛。尾啊，这阿桑换无有，慢慢呢，一个加上即马开刀吼，拢用这个微创的。免得像过去讲规个脚头我固定无，这种无啊，即马用微创的，迄空气较细，而且恢复嘛较紧啊呢，所以当然啦、啊，即阿桑有去开刀了呢，又恢复了有够好诶。所以呢，咱平常时哦，绝对医生买的无代无只，改讲叫你开刀啦，伊绝对有甲你检查有虾米种的状况啊，尤其是咱的关节，咱人有150个关节，欠着足弯弯的人介济，换人工足弯弯哦。这种就是年纪聚会，啊，无个人工做完话，啊，无骨伤症啊，也危起。那么这种的嘛是爱换人工做完话呢，换一条话分了自费的啦，啊嘛是健保的啦。要唔过你若无换你人呢，会痛。 啊，還有一种是什么呢？龙骨含烧无啊多啊，今麦医生来给你建议啥？这个龙骨咯，那是24磅的龙骨的，一只一只来垫掉啊。你那无加灌骨精来，你迄、那个腰整紧袂起来，所以这种的话，人就是会跌倒硬起来，啊，无就是真正骨质疏松真严重啊。你那无灌骨精，你无多坐，你无多爬起来，会整人拢倒面成倒掉的，会安尼哦吼。所以咱听讲过啊，咱人是细胞组织的烂。啊，尤其是咱这骨头哦，咱的关节也好，骨头也好呢，咱大概拢爱补钙，一补1200米粒，为咱唔到1500。所以呢，咱想的是提早保养40岁，甲恁到的帅哥小姐讲，40岁就开始保养啊。除了是爱保养以外呢，一个更重要是啥？运动。咱人爱运动，尤其是我定甲恁建议啥，逆卡位。嘿，逆卡位哦，昨我看到日本的医学报道，讲到有够好呢。对咱，因为咱的第二个心脏伫倒，脚啊。小腿啊，所以当然对咱的脑、对咱的心会更好，对咱的啥根基嘛好，将来较袂萎缩，将来较袂得到肌少症。所以呢，咱平常时要运动干，运动当然看你家己啦，看你有骨力无啦。啊，不过有一点介重要就是哦，唔要过度运动，运动嘛不要紧，你要听人讲，吼、哦，爱行1万步，我搞法多，唔免啦。你对人你行1万步，你等于少年人个，不要紧，咱就行2000几步嘛，不要紧。反正咱一天就行路行30分钟，尤其是老大人吼，上好是用行路就好啊，唔免得。家人去爬楼梯啊，不用啦吼。虽然讲爬楼梯，这个帮助也很好，但是我是感觉用行爬楼就好啊。40以上的人，所以咱咧好边咱咧运动以外，你唔一定讲啊，我年岁有啊哦，迄人哦退化拢正常诶啦，不要紧。然后退化关节退化，但是唔要上个唔要得到啥肌少症，加严重诶骨质疏松，你诶咱咧骨头内底空空怕怕，像咱昨咧讲有一个阿嬷无。伊个这个伊个骨骨骨的所在呢，迄个凹一坑啦、啊，凹一坑就是迄个啥，迄骨质疏松啊。所以像这种情形呢，走路一定会跌倒。上个重要就是唔通去跌倒，一跌倒真正是够麻烦哦。啊，所以有些跌倒哦，可大可小。像我最近无拢讲了一个60岁企业家无，伊拢投资啊，结果伊无投资改跌啥，伊健康啊，60岁就跌倒，伊髋关节的骨折啊呢。这个伊他话是用啥坐轮椅呢？这拢是因为啥？伊拢过做事业，伊认为讲哦，啊，我60岁个少年，60岁嘛无少年啊呢，对不对？所以咱一定要啥爱保养。咱人吼欠啥物，咱就是甲保养啥物。但是唔是讲食大量的，然后啊，总是爱食有够量就可以啊。一天爱补1200米粒骨，咱唔够1500。当然呢，咱个爱兼补充了啥？咱过来胶原蛋白，个爱补充了啥物呢？诶，这个咱的低，比那边低干美吼。所以呢，甲咱建议好朋友，你若像我爹讲的啦。刚完一个月开几千块，囡仔来补充钙质骨头啊，好，和咱的脚会行咯，咱都无将来袂行咯，哇，个客人家照顾，个开了30000几块，你去袂行咯，所以当然爱行咯，较好哦吼，因为一旦行咯，开始自由自在哟、哦，来谢谢，来，我是传立贺，你好，
1: 你好，
0: 哦哟，那就吉立贺，你好，
1: 喂，
0: 嘿，是立贺，你好，请讲起来。
1: 买两罐，买。
0: 我要一组你来接第一线哦。哎，来哟，咱的根本等于台最后两天。哎呀，你唔免考虑啊，最后两天，最后啊，到明仔为止呢。虽然阿袂加码的人，阿袂登记的人，较紧的啊，经过房登记是看来锁定的哦。来，你好，你好。
2: 是谁呀？
0: 嘿，是你好。
2: 哎，哎，个只个个
0: 产品都不接，我来接接哦。还有二线哦，还有谢谢，我来个曝光，谢谢。

0: 来谢谢梨花嘞。那么这是音说请问喜欢记得这个杨小姐说电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喜欢你好。
0: 来来请讲下来。
1: 我觉得好消息。
0: 哎请讲下来。
1: 哎我可以在
0: 这个三点
1: 进步加一路。
0: 哎。
1: 然后本来背楼推动卡的背呢。现在两脚会打折了
0: 哦，吃改革一年
1: 哎，跟你买三大那款
0: 嘿
1: 我有歌的啊
0: 哦哦哦
1: 哦哦我这个心按要到那个我三大我三大
0: 哦啊好啊你
1: 好你你啊
0: 好啊你好来哎阿伯这个问题是不好感谢阿伯哈好感恩哦谢谢好的你好你好哎就讲重点，你好，你好。
2: 先生啊，
0: 嘿，
2: 我本来脚头乌啊，退化啊，疼啊，腰啊，疼。
0: 嗯
2: 我食四冬，我食较紧哦，拢脚头乌甲腰拢未疼，拢。
0: 食钙固金吗？
2: 钙固金个三成金宝。
0: 哦，哎，啊，这个有材料买无？有吼，爱买吼，好，谢谢，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先生呀。
0: 回来，请讲，回来。
3: 我这脚头有退化吼，我给你吃诶，款诶三个骨嘿啊。
0: 钙骨质。
3: 我买第二罐食。
0: 好啊，食了好无？
3: 啊，这脚头本来食一个诶血道啊，哦，会抽八起落车拢会疼。啊，食一礼拜尔了。
0: 好啊，一礼拜尔。
3: 食一礼拜尔都差，我这是老顶头
0: 呢，
3: 我
0: 这
3: 退化拢肿起来。
0: 今麦有看好无啦？
3: 啊，今麦有看好啊。
0: 哦。啊，你再继续看奶奶大姐。好，啊，你有台高明仔哦哈。好，谢谢。来，丁哥你好。来，请讲下来嘿。
4: 喂，
0: 请讲下来。
4: 你说啥？
0: 哎，那你今麦直接讲下来，你
4: 直接。哦，我安平区。
0: 你直接讲来，讲下来那好。
4: 我在骨骨头的。
0: 啊，下来那好。
4: 下袂歹呢。
0: 啊，那好啦，啊那好啦。
4: 下来有较袂疼。
0: 什么较袂疼？
4: 骨头。
0: 骨头哦，
4: 退化啊，较袂疼呢。
0: 哦，
4: 我食十几双尔呢。
0: 安尼哦，安尼紧呢，安尼继续看你哦哈。啊，咱犹太到明仔载哦。好，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你爱去创业哟？
0: 是，请讲起来。
5: 哦，你带过去咯。
0: 嗯。
5: 假如我脚哦，
0: 嗯，
5: 回去啊去手术啊，回来哦，
0: 嗯。
5: 啊，食一礼拜吼，脚骨都会惊哦。
0: 哈，一礼拜就当惊哦。有安尼你嘛较紧呢，阿妹啊。好，安尼继续哈。好，谢谢。如果那是咱那边，你都惊着咯，软卡电来跋倒啊！哎呦，你都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跋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个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常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骨质咯，食咱这款。因为这款内底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加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是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有咱间接吧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要食咱这款钙骨质。那么咱免你今晚的最后两工，最后两工，咱的感恩队有台北任何产品的两罐呢，啊，咱会当送半罐，送个你会当个送啥？钙骨质啦，大家拢嘛送钙骨质呢。我看大家拢管一个送一个钙骨质吼，不要紧，啊，咱都无甲你喊吼，记在你讲拢不要紧哈。虽然最后两工。最后两天哦，咱你好便利啊！别登记，啊别加码的人，较紧嘞，一旦登记到，月底该送到恁到户里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多存一讲，谢谢。那你好，你好，喂，
6: 是啥呀？
0: 喂，
6: 我请问你，你敢有听到？
0: 啊，有听到啦，你讲起来。
6: 我是讲吼，我这脚骨这膝盖吼退化，
0: 退化，啊来接接医生咯。哎，谢谢，医生你好，
7: 你是有啥哦？
0: 嘿，
7: 我先搞你哦。
0: 没，
7: 骨头受伤要吃啥？
0: 哎呀，这个催我的电话哩，来，给听起来二线好，谢谢，好。大家拢咧问大户呢，大户今麦拢做一道时啊，因为暗时爱上课啊，爱去补心吼，所以呢，咱今麦来报大户的歌给恁听哈，伊咧唱歌真正好听呢，杨素之恋呐，来报大户的歌，那么咱咧那边继续卡，我上卡给你接电话，空 8000 469 69，来谢谢。

0: 连线之乱，这主持人是方顺吉，对的是大户说起名来，谢谢。
1: 感谢心脏强嘛，我真好嘞。
0: 心脏还好
2: 呢。我陈春山，
0: 加工点，
2: 我加一种迄三星金宝哈。
0: 嗯，
2: 对一种放疗效果就好。
3: 三星金宝哈。
0: 嗯。
3: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
2: 三星金宝啊。哎，心常常拢会疼哦，
0: 哎，
2: 就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金钟，食三钟，金宝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4: 喂，
0: 哎、
4: 欸，你好，
0: 哎、欸，你好，请讲重点哦，嘿。
4: 我有食阿雅德呐，啊，是我要甲你爱一个嘿。
0: 无，你要讲重点，你食了哪好？
4: 是我食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2: 你我食三钟金宝吼，
0: 嗯，
2: 嘿，糖分拢较降个，啊，放尿袂。放着别安尼，别落别落。
0: 嗯，
5: 啊，三星金宝食了吼，较袂较够油安尼。
2: 食恁的三星金宝吼，
0: 嗯，
2: 好食了目睭吼，即马拢袂生目睭晒过，啊个暗时放五六盖油，即马拢剩放一盖两盖尔呢。
6: 三分钟疗程吼，本来七点几哦，食即马是六点几。
7: 我下昼吼，我有食恁的三星金宝啦，好嘛好呀。头壳也好呀，
0: 头壳讲也好去哦。嘿，
7: 啊，你看字也较无遐搞笑啊，我。
0: 好阿妈哟，安尼感谢你哈、啊，好谢谢。真正是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鹅肉，大家都是吃我们这罐三千金宝，大家都是吃同款这罐呢、啊、所以我们这罐你要关灯的吃，趁现在在油台你要关灯的吃，你不要只听而已，身体是要靠我们自己照顾，医生只是只开药给你递而已、啊、我们保养身体就是要靠天然的，所以吃我们这罐三千金宝，我们整身躯给你照顾到，吃一罐低的五罐，要吃来吃这个较好，看你吃个瓶瓶罐罐啦、啊。所以我们的好朋友基本、啊、我们人好好买来保养拢钙好，你去无安那从我这无安那，我嘛拢爱食三鲜煎包甲钙过一落吼。那么今麦目前咱优泰是最后两天，任何产品的两罐会当送买两罐送半罐，啊你买愈济当然送愈济吼，咱来买一单份会当省一万五千块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利用这个机会，咱的给加码，啊是咱要登记，会当登记到月底该送到恁兜好哩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
1: 喂，
0: 还是你好，
1: 就是啊，
0: 还是
1: 我第三哦，做两门，
0: 两门，嘿，两关啊，叫两门，来先接接哦，嗨，好，谢谢。来哟，来啦！好朋友，咱要跟咱登记的当卡里拜哟，咱要登记的人拢两张登记的当，这个互联网变了掉啊，然后啊，贵有帮登记拢无要紧咯吼。那么咱起码要来讲这个群吼，诶，你敢知有一个叫香港叫名，也称叫钟镇涛，他也长得很帅，对不对呀、啊？他今年73岁，人家问什么呢？啊，你怎么保养的啦？伊讲哦，上个段。最大的他最大的就是生活正常以外困，一共是重困，一上午至少困六点钟到八点钟。啊，过来运动，他说这三样呢啊，而且他不喝酒哈，可能有喝一点啦，但是不是喝很多，他就是会浅尝就对了。所以这困对咱两个一生有重要不？该重要啦，因为咱到暗时啊，咱这个这个肝的制作真济物件，伊外个兼的制作啥荷尔蒙哦。来哟，咱这睡眠哪无好呢？不是单单睡眠的问题呢？你敢知道咱人规身躯拢总有八部位制作荷尔蒙啊？头一个部位就是后壳，跟什么有关呢？困，也当制作啥褪黑激素，和咱这个松果体制作褪黑激素安尼啦。啊，第二个部位就是咱的甲状腺，你嘛制作荷尔蒙啊。所以甲状腺的人呢，你要去检查甲状腺，拢看什么科？心顶代谢科甲糖尿病同款哦吼，也过来呢，你咱的胸腔的胸腺呐、啊，包括咱的腰丘的消化酶帮助消化的，然后包括咱的女性器官、男性器官呢，咱这组荷尔蒙，荷尔蒙这句话叫做希腊话叫做新陈代谢，统筹的是靠咱的肝啊，甲咱处理甲油脂甲咱代谢。所以呢，当然啦，你那是已经年龄，咱一般来讲，咱人的心电代谢较无好是四十岁开始，啊，你慢慢的变成荷尔蒙制作减少的时阵啊，新的吸袂入来，旧的排泄袂离呢，怎变成你的等？啊，佮加上你的个性高超烦、高烦恼的关系呢，怎变成啥困眠的败？ 啊，咱这睡眠啊不好呢，当然咯、哦，会造成咱的得着三焦五毒火啊。那么你未来为人的变成呢奇怪呢，啊，连咪家庭，连咪遐庭，啊，检查拢无病呢，医生讲拢无病呢，但是啊，你要注意，这有可能是自律神经失调。自律神经是咧做什么？伊就是咧管理咱的五脏六腑啊。啊，你个想讲管理咱的五脏六腑的主管已经出问题啊，会得袂乱你吗？当然会哦，吼！所以睡眠不好，也咱拢大家先知影是啥，会压火气，啊压了胃火气，啊来气气的破空，哎气干吼，哎臭气干。那么你压的肠胃，你人的便秘火气多嘛，吼！压的心脏、心肺、心功会到心跳加速，过来血压也降较袂落来，而且呢，糖分嘛降较袂落来。因为咱这睡眠无好的关系呢，所以心电代谢糖尿病，叫做心电代谢病啊，佮包括遐的肝火、目睭的涩、目睭的这个会红红，甚至呢头壳中心都会疼，暗时你得搞眠梦，压着腰子呢，当然你得开腰的发炎，一点来爸爸搞腰啦，怎变成呢腰的泌尿道会感染哦，这种是干因为睡眠无好有关系哦。来，李哥你好，
8: 哎你好，
0: 还是。
8: 你是秀仙那边吗？
0: 嘿，是嘿。
8: 我想要买三。
0: 好，我要转变，我来接接哦，一线哦。哎，谢谢。所以呢，莫小看了这个困啊，恁这个困可以当帮助咱的暗时啊，你也看，咱的肝会当制作做这物件，制作荷尔蒙，制作胆特贵的三酸甘油，制作胆固醇，无你大便的制作胆碱。啊，过来呢，咱特贵困会当修补一干疲劳的细胞，咱这阿达嘛，你们在咱的脑吼。这个能量啊，比如说咱的脑差不多，这个那当中差不多2%尔，但是哦，伊伫咱规身躯，咱的用的能量呢，差不多两成呢，有管无？所以当然呢，咱的压力大，人个睡眠个无好呢，当然伤到咱这脑哦、阿达嘛哦哈。那么咱时间的关系，小丹姐刷卡哦，等你哦，谢谢，感谢你较多，谢谢。
9: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11: 咱冇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0800-06-8-777，
10: 0800-06-8-777。
1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1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6-33。
16: 保的旺服务处位于大理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溪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8: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谢谢。月亮代表我的心，这个不用介绍吧？哎呀，大家那么早起，费玉清。那么主持人是费玉清，这是咱的黄太太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你是谁啊？
0: 还是啊？
1: 哎，我问你嘞。
0: 好呗，你讲起来。
1: 嗯，我给你提你这款的，
0: 嗨，
1: 那个困的爱困。
0: 哦，来，身边好不姐？哎呀，得那呢？嘿，安那嘿。
1: 哎，吃了真好呢，我得人啦。
0: 好
2: 我要称赞你们一下，
0: 称赞我们一下，
2: 嘿，就是我母亲吃了你们那种就是睡觉的药，然后她跟我说、就是，
0: 三片喉结，
2: 对，然后就是效果很好。
0: 妈妈讲，我的阿雅德纳盖喝，
2: 嘿，好诶，
0: 较好困呢，
2: 嘿，较少困诶。
0: 哦，安尼你妈妈哦，你改跟我改说多些哈，安尼叫妈妈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谢谢，感恩你哦，谢谢。好，保重哦，谢谢。哥你好，
3: 啊，秀山你好，
0: 哦，洪先你好，
3: 我这个这代志，我来跟你分享一下。
0: 哦，好，请讲。
3: 哎呀，多啦哈，
0: 我来三片五节，嘿。
3: 我第一关吃是也无啥差啦，
0: 好。
3: 第二关吃不完啊，再有感觉到。
0: 哦，
3: 第三片我都了，我都去 FM 2我拢都改掉去啊。
0: 哦。算慢慢来啦，
3: 哎呀，慢慢来，
0: 不能急啊。嘿，
3: 管不好都跟他放弃，安尼袂使。
0: 我跟我先讲做级呗。
3: 哎，安尼袂使，个人的症状不一样。
0: 对啦，对对对。好，安尼洪大哥，洪大哥谢谢，感恩你哦。咱的阿雅德那来这边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吃阿雅德那。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健宝啊，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帮官哈。因为咱最后两天啊，咱的那边嘞，你也别赶阿别加嘛，人阿别登记人较紧嘞哦。哎，当然咯，咱的那边贵有帮登记拢赶快，阿么咱嘞，你也别登记，当登记到9月30号，到恁兜拢比较紧哦哈。啊，加嘛无，你有加嘛无？阿那无经过有帮官哈，经过有帮加嘛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小丹，我是小李，你好。喂，
4: 嘿，
0: 小李，你好。
4: 我给你请教一下哈。
0: 好、哦，没车讲起来。
4: 那个头壳拢会疼，啊，困眠无好，困袂去
0: 啊。啊，是困眠无引起来啊。啊，不过你头壳疼，我来接电信哦。嗨，谢谢。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部咱个电话，下晡时3点到5点，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目前收听台广的那边的当转下晡的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林罗的桥头，我来参与二聊家庭，来问基山公山喇嘛的好朋友呢，一旦个转。102.5 下晡的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川，你好，你好。
5: 喂，
0: 海西，你好。
5: 你秀川，
0: 海西，
5: 准备搞运会。
0: 好，来，谢谢。海先接接哦。来哟，较紧嘞，较紧嘞，唔是卡紧，是爱手紧卡电话。因为咱的犹太呀，咱的感恩台犹太最后两天到明仔载为止，所以咱的好朋友也别登记，也别加码人较紧嘞，也别登记，但我登记到月底都没问题哦，哈。咱的好朋友，咱大家，咱听我今麦讲的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哦，有和一个80几岁阿嬷感动到哈？为什么呀？因为呢，这个阿嬷中风啦，啊。啊，中风是安尼，开始会感动咯。这个阿嬷中风了呢，倒手倒脚完全无，伊算倒啊，中风伫倒边了对啊。那么呢，这个医生陈医师伊讲伊第一摆看了，伊中风了呢，家己人倒伫眠床，伊边啊拢无人啊，无看护啦， 啊，无因家的人安尼啦，爱着烦恼。甲问讲阿妈，阿奶干阿你一个人，阿恁家的人咧？伊讲哦，阮老的吼，等于厝咧撮碟啊啦，阿咧拜拜安尼啦，啊等下会小等下送饭来给我食啦。哎，其他的人咧，恁后生查某囝咧，伊讲伊个囡仔拢比伊较早走啦，已经拢无伫世间啦呢。即马只剩一个孙啊吼，哎呦，阿得查囝离婚了呢，带这孙啊来给我顾啦。啊，家己哦生活都无简单呢，平常时闹嘛是爱帮忙照顾的这个孙啊。只是哦，阿妈讲哦，伊中风呢变喏。哎呦，伊讲哦，我的人生来这么苦哇！这个医生听了，我那真艰苦了吼。那么呢，经过几点钟后了呢，伊个去顺甲顺病，这个病房个啊顺的时阵呢，哎呦，看到阿公哦，哦阿公摕便当来哦，雄雄公公挂来吼、哦，较紧哦，啊，就甲这个医生讲，陈医师啊，歹势啦，啊，我无法度一直陪阮某吼。阮老的吼，也身躯边啦，厝的做些代志爱有人做啊。啊，我的孙啊爱上班呢，伊嘛无法度来照病医照顾阮老的呢。啊，我嘛无钱通去请看护呢。唔过哦，我的努力，然后因我尽量带伫病医陪伴伊安尼啦。吼、哦，啊，这個、阿妈吼，都安尼介认真，伊做认真做好健咯。嗯，啊，而且吼、哦，迄段时间呢，这陈、個、医师拢去遐看。好，这个陈医师真感动，是讲我第一摆看到这个阿妈的时阵哦，伊虽然拢讲已经艰苦，伊只是苦命人，伊命无好啦。严哥啊，这个阿妈哦，正常哦，拢运动，伊拢无病单，伊拢做认真的在复健。但是慢，虽然讲哦，动了较慢呐，哦，阿姆哥呢，一直拢无停了呢。这阿妈比少年人个较认真，伊拢哦。陈医师拢个加油哦！啊，阿姨甲讲，伊阿妈嘛甲讲哦，伊知影伊要继续努力落去。那么，我这个陈医师感觉真佩服是啥物点知？医生哦，意思是讲啊，要甲伊帮忙哦，协助伊转去福建的病房，可以当接受的更愈专业的人继续改善，时间较长的照顾啊，甲福建啦。不过这阿妈哦，急转呢，哈？为什么要急转？伊讲哦。陈医师啊，啊，我爱回去呢，我若继续住院哦，阮老的吼足辛苦呢。我今日呢哦，厝的病院两边走，有一天若出车的吼，哎呦，看要安怎？啊，搁再讲哦，啊，我嘛无钱一直住伫病院呢。吼、哦，这阿妈就讲安尼啦，伊无爱拖累着厝的人，所以这个阿妈足认真哦，福建。然后这伫这阿妈努力之下呢，真紧啦。医生甲陈医师甲讲，阿、啊、你会当出院啊？但是啊，因为中风不是小可代志，一个是正倒脚倒手嘛，对不对？所以回去了呢，当然咯、哦，爱定期等于病院回诊。经过几落个月了呢，哎哦，这陈医师呢，佮看到这阿妈来啊，唔过好恁有这阿妈安那去病院？这陈医师看到的时阵哦，哎呦，这是这个阿妈吗？经过几落个月吼、哦，伊哦。是伊个半病的身体，本来倒病的身体呢，是完全无法度行动的呢。哎呀，四脚拐啊，啊，行得吐的足慢呢。哈，啊，即摆来变成也一支拐啊呢，家己一步一步行去边啥，病院内底去互伊看诊呢。哈，所以呢，虽然讲袂当讲完全无后遗症，也毋过足明显，即个阿妈已经啥，会当家己注意行动，无需要别人甲扶啊，无需要别人照顾。哇，这陈医师看到哦，足感动的啦！伊讲阿妈，你起码当去家己来回诊啊！哦，吼、哦，这阿妈足骄傲的，甲讲一句啥话你有？他讲得很好，伊讲哦，穷人家的孩子呢早当家，啊，我是善家的阿妈，我无倒落去的管理，我袂当拖累的别人厝的人，所以我更加较早会当较紧会当徛起来。人生虽然概括呢，不过至少我可以当照顾我家己呢，唔免惹落别人。我若有时间，我咪去帮忙阮老的做一寡厝的工课。吼、哦，阿妈甲这陈医师讲安尼呢，这陈医师哦，哇，真正有够佩服的啦。原来这个阿妈是一个意志力介强的人，也韧性，也大脑韧性介强。伊就是甲家己讲，我袂当倒落。 啊，我若倒了，阮老诶变乱，啊，我迄个孙啊变乱，吼，所以伊拢甲家己安尼讲呢，从即个大脑吼，配合着伊行动复健呢，真正是啥恢复了有够紧。所以一个人会成功甲未成功，是靠啥？靠咱诶韧性，靠咱诶坚强的意志，坚强诶意志力。所以当然就是爱啥？爱认命，毋是讲认命，爱认命，而且还要啥努力。所以这阿嬷就是哈，伊就是做努力的，伊就是有韧性、有耐力。所以阿嬷喝了有够紧，即卖变成哦，也一支乖啊尔。哦，我为什么今日要讲这個？这阿嬷告诉我恁听呢？因为我发觉我介一人中风了，拢甲我讲一句啥？啊，秀才，你免叫人中，迄、那个福建来中风哦，福建无效，什么人讲无效啊？是你贫惰吧？唔知讲无效。你若是像这阿嬷，迄无唔对啦，福建足疼无唔对，福建足辛苦无唔对。不过你若要好起来，你就是啥？爱忍耐听啊，爱克服啊，无啥物人要叫你中风，讲啊歹听就是安尼啊。所以唔要找理由，唔要找借口，爱为家己啥加油，为自己加油，才是正确的哦。唱这首歌曲来，生活苦，哎呀，生活苦就是咱这么，来哟，咱的好朋友，咱的感恩大舞台最后两天，最后两天，我老婆来给恁提醒一下吼，啊，有恁都唔知通个认真呢，咱的最后两天呢，爱较紧的利用这个机会呢，阿袂加码的人，阿袂登记人较紧的哦，因为咱来过来，恁老婆订不掉呢，就是爱最后啥，爱到两当半，以后无订到三当都有可能呢，所以爱认真哦，较紧的哦吼，为了要身体健康，咱就是爱甲身体保养而好，投资。家己的健康才是健康的哈！啊，我来唱歌给恁听，生活苦，来谢谢。

0: 几回。来，这首歌呢，个另外一个歌嘛，叫做《烟斗瘾哪里几回》。主持人是啥物人？邓丽君哈。啊，日本歌的歌嘛，叫做《牡丹》。牡丹哦，曲库，牡丹曲库吼，就是牡丹的歌吼。啊，这首歌叫做《生活苦》，来，谢谢。生活那苦呢，当然啦，一定是有事故。比如讲，那是家庭散，啊，无就是有某一个人身体出问题，必须要靠人照顾。这个家庭就会乱糟糟，像我咧讲，迄阿妈呢，中风。所以我听讲过，咱人吼，绝对唔茫去中风，因为中风啊。规个家庭，卖讲你本身的人生经过改变，领导的家庭嘛改变。那边哪，也不是愿意中风啊？你家己家家己身体过了无好哦，表示你的血压呢，你拢无咧注重哦，你无咧检查，你无咧量你家己的血压，这是你本人爱负责，就是你家己的血压过了无好，你才会中风，你才会拖累到领导的人。这就是咱家己爱想清楚是啥，什么人责任？咱家己的责任，怎么 AI 每次都来这个吵我吼？那么呢，那你和平，咱当然那是你呐。为人讲啊，都无啊，血压嘛无改管呢，啊，三升肝油嘛无改管，为什么呢？近年得到什么呢？叫做周转，这个会更恶化。为什么？动脉的周转硬化，为什么？因为咱的和平，你们知道，咱的血更哦，血更有一个来赔。这个血管的内皮啊，像咱的这个球场的守门员，伊咧以负责维持咱的血管的健康加弹性。咱的血管的内皮是一点膜啊，伊会分泌一寡物件来控制啥，掌管着咱的血管的收缩、加伊扩张、加伊的收缩得着啊。所以影响着啥，血的流动。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跟恁讲，唔忙，绝对唔忙，食伤过一通血路的，就是跟这内皮有关系。这内皮有关系，你拢定定甲通一直甲通啊，怎变成伊血管内底有分泌的迄个物件，要管理的，要将甲咱调控的迄个血管的收缩甲扩张呢，才影响到。所以呢，佮慢慢你若佮血流管佮来打过程管的，你毋知血管的内皮功能也是无正常，佮你心脏佮高血压引起来的，较容易比别人较得到啥，你的血管哦动脉。大动脉就是像咱人有三条大动脉，插成大头部这样粗，诶，动脉周转硬化，硬化了呢，人就会中风，甚至叫啥心肌梗塞。所以一般若是有糖尿病、有高血压的人，你个三酸甘油酸加胆固醇高的人，你有责任吗？加家己生活管理好以外，上最重要的是血糖要控制好，因为咱有真侪人中央是血糖控制无好，加什么药生控制了无好。那么过来个是呢，你感觉咱这那是一旦有高血压，咱唔是干咱大动脉爱注意呢？咱人长期呐压力过大的人吼，咱的微血管上个以为我讲过，咱人规身躯上有血管里的目睭啊，差不多一支头毛千分之遐的油，在咱的目睭的眼底100万条。那这微小的血管呢，也长期受到这压力的关系哦，也功能的改变，也怎变成啥？也去相对会怕一点倒转来，也怕袂倒转来，会伤到对心脏，加咱的啥有机的膜，这个功能。所以呢，如果是你无希望得到冠状动脉硬化的问题哦，吼，所以咱的血便你一定要注意你的三酸甘油爱正常的100以来，咱的胆固醇在偌济以来，200以来，再来你的血压在80以来。当然咯，茫食伤过一糖血路，是讲正不要紧，莫食伤济，也袂造成咱拄只讲的血管的内膜啊，迄内膜啊变薄去。这个就是我定咧甲咱提醒好朋友诶，你毋知阁有一个是，咱人也有一个警戒心嘛，有一个先生呐、啊，吼、哦，那定定头壳疼啦，啊，竟然头壳疼吼，伊毋知伊家己有高血压呢，哈、啊，啊，然后呢，伊就整去啥，去检查身体，一个检查身体就去，哦，恐怖血压竟然150呢，哇，要到160就150几安尼啦，原来伊头壳疼是啥，血压高呐。会通袂过啊！啊，这种也容易中风袂会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个看咱人啦，中风哦，诶，人生的路足长的，你边那过你中风的人生啊。甚至有人是完全无法度恢复的呢。比如讲一卡一手，那么那是严重的，当然的死亡。 啊，第二严重变植物人，会变倒伫眠床，完全靠人照顾。当然，一卡一手呢，你若讲像这阿嬷有认真啊，人若认真的，当然咱会当恢复。上无至少会当靠家己行，恁只要会当靠家己生活，家己行咯，唔免靠别人拖累别人，安尼就好啊。所以呢，既然个安尼，咱就卖去中风。虽然血压牛无爱，爱伫60到80以内，咱的三酸甘油伫105以内。啊，心跳偌济，伫60到100以内。当然，那上好呢，即马卫生组织是讲，肺炎来当伫83以内，该如何？胆固醇一定爱伫偌济以内，200以内。啊，我是咪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呢？啊，咱平常时哦，如果来当上好是暗时啊去等卖食水果，那要食水果哦，食会再等个中到等的好啊？为什么？啊，咱人。这个制作胆固醇拢是利用暗时的时间，咱的肝甲咱制作呢，所以当然暗时卖食啥，伤油甲伤甜，所以呢，这个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哦，所以你也定来感觉头壳疼啦、胸闷、白白啦、走路会喘，这压力大也很可怕呢。我都在心就讲过，压力大伤到脑，可以伤到咱的血管以外，甲微血管。这种会造成你的感觉讲哦，机会那定手拢浮青筋呐。咱人浮青筋，手呐浮青筋，脚浮青筋的人，就是你的老血排不清气，啊是你定定感觉人吼，是不是你有头，你目睭皮拢生着蓝山巴，甲耳有翘颈呢？你要注意你未来将来得到心肌梗塞，比别人的机会较悬的哦。来，你好，你好，
1: 就算了，
0: 嘿嘿。
1: 啊，我想要给你买，
0: 好买，好来接接，啊，来哟，谢谢医生，来谢谢，我来个曝光，谢谢，我等一下，哎，你好，你好，
2: 哎，先生，
0: 是我是你好，嘿，
2: 我红沙山过来，我叫玻璃阿都等目坐落吼，啊，卡手拢无啥，
0: 你等一下，等一下二线啦，接接，谢谢。

0: 好嘞，谢谢扣影。那么这里简美切收，请问是咱这位是廖先生电话来，谢谢。哪里啊？你好。
1: 哎，七三六。
0: 哎，七六。
1: 哎，我用那个三星金宝，我血压本来是百五。
0: 哦。
1: 啊，即马食好两罐了吼，即马拢到百一百二安尼尔。
0: 哎呦，哦，标准呢？安尼大哥，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呵，这个好，这个好，呵，谢谢。
2: 喂，秀山哈，
0: 哎，来讲
2: 大姑，你好，我拢伫迄度
0: 上班，伫对面拢唔免讲，你直接讲起来。
2: 我在你的三星进步，因为我好高血压，
0: 哦，
2: 啊，我在三星进步里吼，
0: 嗯，
2: 真正是好，
0: 安那好安那，
2: 啊，多多血压不会飙高啦。
0: 哦，正常吗？
2: 哎、欸，正常，
0: 哦会哦，正常啦。
2: 哎、欸、哎、欸，对对对。
0: 啊，够卡其他呢？
2: 啊，其他都未歹啦。
0: 好，安尼继续啊，看嘞看嘞，好，好，加加油哈。好，咱油台最后两档了哈。好，谢谢，谢谢你，来弟兄你好。嗨。
3: 喂。
0: 还是车工的来。
3: 你我买三星金宝吼。
0: 嘿。
3: 这料会使用啊？这心脏啊，袂喘啦，啊，佮迄个佮脚骨哩麻啊好伊安尼。
0: 哦，好棒好棒，阿伯谢谢你。啊！咱犹太最后两工仔吼，好啊，贵有帮电器哈，好谢谢。
2: 哎呀，阿姨
0: 来三边都无一个来，请讲重点嘿，请讲来，嘿，请讲嘿。
2: 啊，我富有迄个130
0: 标准啊，
2: 啊，
0: 安尼标准呢？130标准嘿。
2: 先讲二公，我拢真好。
0: 哦，
2: 哎呀，这个药剂也真好，讲我100分啦。
0: 100分哦。
2: 对啊。我都礼拜。
1: 做护证，啊，你阿无算，四两遍，啊，拢袂好，啊，听你的节目啊，我食你的产品哦，
0: 食三星金宝，
1: 怎麦装啊？哦，装好去啊啦，
0: 哈，真的哦，
1: 心脏啊拢好去啊，
0: 心脏啊好去哦，
1: 做护证啊拢好去，
0: 安尼你嘛白天保重哦吼，阿白恁最后两天哦，你要保重哦哈，好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星金宝，这罐你也挂灯来食，上济人食，上济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哎呀得那个假。三险金宝，来哟！咱最后两天啊，最后两天，咱的好兵，咱的好兵啦！阿伯官人，阿伯加码人，阿伯加码的人哦，阿伯登记，咱登记，等我哩登记到月底30号以前，该送到恁兜好哩哦！哈，所以咱的好兵趁这机会，有咧犹太较紧的呢，有咧正，有咧用的人，咱加官，你加官拢是圣掉安尼啦，算不是圣掉吗？啊，不，咱平时敢有通个犹太吗？无呢，咱是差不多两单半，有可能三单嘛，有可能呢，两单半才犹太一摆。咱当年大概拢安尼哦，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啊，咱的投资啊，投资家己的健康呢，身体顾好开要紧啦吼，迄钱哦，赚不起啦。起码咱个话咧，身体健康上要紧啦吼，所以只要健康，哎、欸，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现场咱的大准力讲，谢谢。
4: 喂，
0: 你好。
4: 哦，是徐伟哈。
0: 喂，
4: 哎，
0: 我的是你好。
4: 哎，
0: 哈，啥鬼事？
4: 啊，我咧心脏咧喘气袂出来。
0: 哦，心脏喘气袂起来，来先接接哦。嗨，谢谢。哎，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0: 是你好。
5: 我家第二新朋友。
0: 新朋友哦，啥物鬼事？
5: 我是要问我有个顶部啊，有一个人给我介绍。
0: 哦，
5: 讲你的，
0: 哦，
5: 对啊，讲食，我卡在麻麻啦。
0: 好，你稍等，来，我先来接接哦。 哎，谢谢。来呀，我来个唱霓虹舞蹈，咱的台语歌叫《阮的故乡》在南都啦吼。南国古土山阿顿是的，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沙当然是的，阮的故乡伫南都，阮的故乡伫大邱，因为我是大邱人哈。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1: 你好，你好。
0: 哎，是，你好，阿桑，你好。我你好，什么贵属？
1: 啊，我买来甲你两罐。
0: 要讲买几种？哎呀，阿妈等者，一线姐姐。来哟，较紧了哦，较紧，唔是是手爱紧哦吼。啊，咱么咱犹太最后两工，最后两工，你俩阿伯加码的人，阿伯登记的人较紧了哦。啊，咱登记当登记到月底上个领导和你拢不要紧，咱来家己吃好哦。其实呢，专家拢来吃，足好。我的产品呢，大家拢吃个足娱乐的，包括我拢在吃呢。干那我就管三十桌呢，所以我做你拢管差不多十桌呢啦。所以咱的好朋友爱吃无，要啦哈，身体够好。咱卖变成别人的负担，这是咱家己对家己的负责，一种的责任哦。那么当然呢，那讲上介重要，什么拢介重要？严格伫咱身体内底面，这个水介重要，水呀、啊，水呐啉无够，哎呀，这下咱的血呐脱水就麻烦了。0.5公分以来啊，哦，你等哦，家己透过啉茶当排出去，所以这个人也结石啊，这么大粒无员工是哦，伊个。金世界纪录最大的膀胱结石啊！有大都在大姐在问的啦，伊在问讲哦，秀才，你进前我咧讲了一个先生哦，3.1公斤，对呀、啊，今日人有够含的，伊竟然是啥物呢？创下金世界纪录。伊阿即阿上咧问我讲，迄人是几公斤呐、啊？无啦，不是几公斤，是3.1啦，迄偌大呢？咱人是0.5公分，0.5公分不是公斤哦，0.5公分，那么咱就会这个会当啥？啉茶会当家己排出来，伊唔是呢？伊是3.1公斤的公斤哦，是迄种结石啊吼。所以呢，咱拄只诶，来稍等我一下哈。那么咱拄只就讲过啊呢，伫咱。即摆目前，那是咱的贺斌老听我节目，应该拢知影吧？咱人身躯内底占上侪是啥？水，啊无是啥物上侪？70%女性，60%男性，拢是水啊！啊，你水哪啉无够嘞？当然不可以啊！而且我定讲过吼，咱人的水呢，当然你若要啉呢，唔通讲啊，我拢有咧啉呐，啊，我咧啉咖啡啊，我啉茶叶，嗯诶，这袂当代替的。白茶呢，咱人咖啡会当啉三杯乌咖啡对咱人有好处，佮啉超过5杯起就歹呀呢。虽然做这物件拢是啥，食介好，但是食过量拢无好。咱人欠水袂使，咱的血会脱水，但是咱人若水啉伤过侪，你敢知得着啥？水毒症、水毒症呢？哈啊，水毒症啊呐，人规身躯拢肿起来。卡嘛正面嘛正身躯拢正呢，你嘞放尿也放袂出来呢，哈 啊怎么办？紧洗手剂啊，啊无你也无命，再见啦、啊！心脏会呛啊，人会袂卡咩啊？所以你无当作啉足济水就是好代志，苦苦啊啉一啉，啊有人是啉足紧足凶，啊又怎变成哦？爸爸去变做怎规工啉茶放尿啉茶放尿，我呢你袂忝哦？放到尾怎尿道发炎呢？安尼敢对？这样不对。所以咱啉茶就是爱改变，慢慢啊啉。像咱听讲的，迄、那个大姐就是拄只为虾米问我？伊问我讲，迄、那个人是几公斤呐、啊？我讲你有咧听我节目，我们才知讲我咧讲迄人3.1公斤呢。因为这个大姐伊袂用算讲我到底是爱啉，我若啉菜汤敢有包括？菜汤不要紧啊，免算啦。咱来啉白茶，甲算白茶就好啊。我讲啉菜汤够偌济，你得菜汤嘛，莫啉伤济啦吼，因为内底拢有啥有普林嘛，所以呢，咱平常时啉的白茶上好是啉啥温的，啉温的上介好，尤其是你本身啊，尤其个无好的人呢，咱听讲过，咱即马无整体，咱台湾尤其无好的人偌济人，250几万人啦、啊。啊，洗油机的人呢？即马我整洗油机的人，差不多一年啊，用到咱的健保才开几千亿的，几千亿的呢？安尼无管吗？足管哦吼！所以呢，咱就是希望好朋友呢，你若慢性病，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够有高血，通常有糖尿病人拢有高血呢。啊，你也甲油脂控制好，油脂若过无好，将来洗油脂的机会该管。啊，变来看油脂好歹，上简单呐、啊，体温去检查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我觉得知影嘛，超过60以上上好，其实上好是我觉90到83。所以咱的贺兵，你上无至少要及格嘛？啊，及格的就是60。啊，你那是给15以下呢？拍摄医生客人跟你讲啦，我咧准备洗油剂啊，哇， 啊，这些就麻烦啊。所以有志无的人，绝对无去乱吃药啊，乱吃偏方。咱那是真够高油、白白高油的人，啉得改变，慢慢来啉。而且呢，搁爱听我建议，爱做提肛法，搁爱兼做啥打卡底，这种对咱有帮助，有帮助无？当然是有帮助啊。啊，你那是哦，比如讲啉得拢点的成了灌倒杯啊呢，当然。啉到尾啊，你得变成啥？像我讲的，随啉着随放个中便所，你中袂离啊，一干干那中便所就好啊。啊，暗时拢免困啊，干那莫闭着便所烫就好啊。安尼是不对的哦。有来，你好，你好。
2: 喂，你的气喘
0: 好。我气喘，你好。
2: 我准备请教你，这什么食放药，什么补的呀？
0: 咱的会更来对。蛋姐，蛋姐，蛋姐，咱你小蛋姐，我刚来听你蛋姐电话，麦挂下来，小蛋姐哦。来，妈妈，你得不对我讲，谢谢。

0: 好来，谢谢妈妈，你不对我讲，应该是真心的，说起来哈。好，咱这里小姐说店没有来，谢谢。哎，你好，嗨，来车工诶，
1: 陈师傅，
0: 哎，工厂店来车工诶啦。
1: 先生好，用，
0: 嘿，
1: 啊，师傅，
0: 嘿，安那车工啦，有听到啦。
1: 诶，阮先生吼，伊家己诶三省电报吼，伊迄本来迄肾丝球过滤率啊，吼无啦，迄有个
0: 诶，糖化血色素呢，
1: 血组织吼，多啊，医生足紧张诶，讲爱开刀，啊后来家己诶三省电报吼，知影吼，即马降落存4.7，啊医生在咧笑啊，
0: 哦，算有迄个化验诶指数降了对啦吼。哦，外因指数降了，安尼啦吼，安尼好啊，好啊，继续看咧看咧哈，哎，大姐谢谢，
2: 志爽你好，
0: 来来，请讲起来，
2: 我来买三星珍宝食食的，较袂高热，
0: 哦，
2: 啊，搁迄个糯糯皮羊抹火煮食，
0: 哦，
2: 最好诶，
0: 哦，安尼好，好，安尼再讲大小宝，谢谢大姐，谢谢你，谢谢，
2: 哦、来，三片不接。较早拢请爱看医生嘛，啊，即马食到即马吼唔免啦。
0: 啊，是看什么医生啊？
2: 啊，都看迄落啊，尿道啊，讲话炎呐。
0: 孙哥，你本来有得真够发炎嘛，食三年前无，即马袂安尼。
2: 吓，我是已经食八冬啊。
0: 啊，你啊讲重点，你啊讲重点。
2: 对，啊，昨嘛啊可以挂三罐。
0: 哦，好，谢谢大姐，谢谢你哈。不中哦，好，谢谢。李哥你好。
3: 喂。喂，
0: 来请讲嘿，来请讲嘿。
3: 我要这个讲好话。
0: 阿公重点来，请讲嘿。
3: 我食迄款嘞三星鲜宝吼，食迄个食食吼，较食少较无半罐，暗时啊都免起来变数，胃三变起来，剩起来一变。阿公迄个肾素球过滤率吼，胃60进步到65。
0: 哎呦，好棒哦！哎呀，大姐，你食了几好呢？阿恁有台做哦，两公哦哈。好，谢谢你，谢谢。
4: 哦，是啊，小姐你好。
0: 我来讲重点哦，嘿。
4: 哦，我食这个三星金宝吼，哦，诶，效果有够好诶啦。本地放药会起飞。
0: 哦。
4: 诶，哦，啊，即卖食这个吼，
0: 嘿，
4: 哦，就减有够济。
0: 即卖卖啊吗？较袂起飞吗？
4: 卖啊卖啊卖啊！哦，啊个糯糯皮羊啊，非常诶好用。
0: 哦，用了那好，啊，讲重点。
4: 哦，当年的迄种香港卡，我差不多两，差不多一礼拜尔，安尼好定定啊。
0: 安尼，再讲大小宝，感谢大哥，谢谢哈，谢谢你，谢谢，感恩哦。咱的好朋友，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啦。咱来挂灯来食，唔好跟他听尔吼，因为这款真的是规身骨，给你过透透身份的。那么食三片，食这开合，给你过过来补位，而且食一罐低的五罐的，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或咱心顶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芹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暝去放过来，加油！会记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好啦哟，咱最后两工，最后两工，咱的好朋友来经过有帮官，是咱的好朋友要加码的人，啊，要登记咱的好朋友经过有帮官，是开个山顶拢不要紧哦吼，因为咱是最后两工，啊，咱两单盘再优待一摆，所以希望好朋友来把握这个机会哦吼，啊，咱那官掉就是省掉。咱买两罐送半罐，就是当省1250块；买四罐送两罐，就是省2500块；买一单份的当省15000块；买两单份的当省的30000块。所以当然啦，钱省介好，钱用途介多嘛，对不对？咱个省起来去做其他用途哈。今天半罐，以上广告，等下这边就咱的大准力讲，谢谢。哪里个你好？
5: 小姐你好，
0: 你好，
5: 你今日收线吼？
0: 哎，我收线呢，嘿。
5: 哎呦，你好哈。
0: 你好，系啦。
5: 我讲吼，我拢听你的节目吼。
0: 好，谢谢。
5: 我吼，我就是安那嘞，放油拢油皮皮嘛吼。
0: 哈，你讲到你，来先接招。嗨，谢谢。我收线，你好，你好。
6: 你好。
0: 还是我收线嘿。
6: 你收线呢？
0: 嘿，我就是啦，我做节目系安那呢。
6: 我跟你讲啦吼。我还有足够油。
0: 足够油哦，阿妈你等者，然后先接招。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客服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白空空。 469 啊，那讲啊，要给咱助文产品的，咱的好朋友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啊，那要找我秀爽的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么跟咱这个电话拜托，一再是9点到中到12点再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的，跟咱所敬爱的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常常讲，咱人对咱家己的负责的啥健康？那么你家家己过了无健康，这种是长期来，长期你的坏习惯，食食无改变，生活无正常，搁有坏习惯，饮酒搁食薰。啊，过来困眠阁无饱，这个问题长期了，一定会伤到咱的身体的内脏。所以呢，当然啦吼，啊，咱就是要改变。迄人吼，唔茫讲啊，我的过去拢安尼习惯，啊，我过去拢安尼食，嗯，拜托的，过去你无病呢，啊，你即马有病啊，你免改变吗？哎啦，人要固执，咱若唔对，咱就改，吼，就是表示啥，才会进步，人才身体健康，唔要死头壳。这样不好了哈，可能建议好朋友哈，来最后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刷卡等你，谢谢你哦。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8: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9: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8: 犯规！
9: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8: 犯规！
9: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8: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9: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8: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9: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最sunshine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6: 这个时阵，
17: 你在创啥？
16: 上班。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为主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翠歌。

各位大家好，我是王一鸣。今天9月9号，哈，哦，9月9的9，这那农历都要唱这条。9月9的9，哈，又到9月9号了，很开心，大家也秋凉了啊，要注意一下哈。先来报告新闻呐，这交通部观光署目前发函，旅行的业者要求9月开始呀、啊，办理赴到中国大陆考察、参访跟旅客要自组团的业务啊，需要组团，每一团来协助旅客完成赴陆之前登陆的注意事项。按那无最高开罚50000元哦，今嘛业者反弹，民怨四起呀、啊。所以观光署昨天改口，先以宣导辅导为主，不会直接开罚。那么台湾海峡两岸旅行发展协会理事长共齁，观光署扩权的太厉害，如果真正的惩处啊，旅行业者将会提告。目前啊，咱政府仍然将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啊，警示灯号设为避免前往的橙色。不过观光署统计哦，今年上半年国人前往大陆旅游高达184万人次，仅次于日本哦，位居国人出境旅游目的地的第二名啊。我还以为第二名是韩国呢，因为我看有好多人在消韩剧哈。这不过没关系啦，反正这个是新闻哈，大家来怎样解嘞啊？这个如果大家要想去哪里玩哈，平安健康啊，不要有政治的概念啊，因为你去绝对不是去闹事嘛，你绝对是去观光那个中国的大山大水大江大海嘛，还有那个古迹嘛，是不是哦，这样子就好了。好，那个九月到了，今天9月9的9，有没有大家想听的歌曲，有没有大家想要唱的歌，我都欢迎大家多多利用0800883355，需要三品来咱先讲一下提供。本节目是由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科德油以及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需要我们的服务，0800883355，9月9的9。

进广告哦，九月九就是咱今嘛秋天哦，到了啊，咱就个养生一下哦。咱介绍的蜂蛹蛋白肽素，都是从哦蜂蛹蛋白取出肽的元素。他刚刚加补充蛋白质会长肌肉，很多人都听到关键字长肌肉，都是肌少，肌肉减少力的个补充等来。咱的蜂蛹蛋白高单位哈，早起能量，暗时能量加康巴给吃饭前的哦，晚上又好睡觉啊，那个肌肉又长回来有力气。怎么样说肌肉没力呢？怎么样说肌肉减少呢？你给他看看，你坐着的时候你站起来有没有力气，你的背劳推有力不，你的手刮物件有力不，你的二头肌或者你小腿肌肉有没有慢慢的流失，病毒来 lose 了消散了吧，那是有的话一点一点哦，一点爱个补充回来哦，咱的这肌肉啊，万一流失的话，那真的很危险，因为没有办法包覆住骨骼，你有可能就是跋倒变卧床哈，你就真正开始秋天你就人一生你就落后啊，哦，所以要安怎，你一天该开一束啊钱落去保养啊，一个月哈啊，你该吃一盒吧。安尼好不好？哦，会加真好。男生的男性功能会变很强，女性的这个腮帮子不会下垂哦，肌肉不会下垂哦，腰还是腰哦，臀还是臀，紧实，胸还是胸，不会从安尼垂落去哦，不会跟地心引力作怪。好，朋友们，那呢肽素蜂蛹蛋白一盒60颗哈，1800元。那有需要你打电话哈，多买一两盒放着，刚好秋天到了，跟自己长肌肉、补肌肉哦。另外哦，那呢高山烤的油马上要中秋送礼了，秋天到了。中秋送礼，我们来买烤地油，买一罐，我再送你一罐，两罐1580元。高燃点低油烟，多健康，半饭半米线，煎两包煎鱼啊，煎菜头粿，要煎烟肠，无就是讲中秋烤肉吼，有的人都现在不烤了，直接煎烟肠，直接煎鱿鱼，直接煎那个烧肉哦，这个肉排。对不对？也可以用啊，贴个平板锅啊，自己用煎肉的也很好吃哦，来取代烤肉。那用烤地油好不好？有需要你打电话咯哦，2瓶1580，还有一个礼盒提袋，可以送给长辈，送给最关心你的人，送给你最感恩的人。中秋送礼1580哈，0800883355，其他要吃咱两类的，看会金看会清的预防失智的。鱼眼窝油，要吃整个人有气力的，精神好的，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打电话0800883355。

0800883355 那秋天听这个老歌真的不错哦。讲到大灯眼嘛，应该唔那是中高龄的族群哦。哦，包括现在大肠癌发生率居高不下，有年轻化的趋势哦，所以大肠癌不能只从遗传基因来看啦。哦，最近几年有供肠道菌虫来做研究，你若是长期吃高油高糖低纤维大量的红肉还有加工的食品，你可能就会降低肠道菌虫的多样性，那变最发炎。咱纤维吃太少了，那个水果吃不够了，年轻人的状况让人家更担心了。因为19到44岁的成人每天的水果摄取量达到了最低建议量的比例还要再低。所以从 7.7% 降到 5.9%， 相对少了 23%、跟国外研究的发现，这个跟大肠癌是有风险的。所以你要养好我们的肠道，可以掌握四大原则，包括摄取足够的膳食纤维，包括减少的超加工的食品，还有规律的运动以及充足的睡眠。你说吃水果可以改善肠道的健康吗？来，水果里面的果胶还有多酚类跟植化素，就是肠道益菌的天然粮食。那么我建议大家可以每天吃奇异果、芭乐芭乐、柑橘不就是莓果莓是草莓的莓，这一种所谓的高营养的水果那相同的热量之下，能够带来更营养素的水果。另外，预防大肠癌，拜托诶，少吃红肉加工食品还有超加工食品要多吃蔬果、全谷的杂粮，维持运动跟睡眠，还有正常的体重。必要的时候你要叫着健护说。建议的接受那个粪便潜血检查，加倍进一步要做这个大肠镜这个都是给大家的秋天难讲大肠癌拉警报，因为八成的台湾人水果吃不够。后天不就是那个了吗？初一了吗？初一十五起码拜个水果，你就神明吃完了你吃嘛，这个也是很好的建议齁。综合维他命要补啦，综合维他命如果补的话齁，对我们的肠道也绝对有帮助，好不好齁？让你的抵抗力、免疫力还有你的整个菌虫会有更多样性齁。你若不爱丢癌，有当下综合维他命嘛加一个，咱来听歌0800-88-3355-0800-88-3355。见面三分钟，0800-88-3355，欢迎你甲敲电话入来。

听讲过哈，多吃维他命，咱美国综合维他命保护体康。朋友啊，咱美国综合维他命是 GMP 药厂的哦，还有 FDA 认证合格哦，你可以很安心来买哈。诶，过来的是吃了了，诶，对你精神更加好哈，会比较有力气啊。规个人袂安尼懒兮懒兮，精神歹，尤其是老人坐咧的度孤这款的哦，你甲早时起床吃饭饱了，吃一粒啊，咱综合维他命保护体康。一天只要吃一粒，规天的精神加真好，才出来走走咧吼。咱把身体用回来，好不好？养回来真的很好用吼。孕妇啦，长期吃素的啦，长期外食的啦，吼，啊无就是常常觉得累的啦、疲倦的啦，你都是个吃这个咱的保护体康，一天吃一颗，一瓶60颗，可以吃两个月，1500块。一个月才开750块，中秋节也快到了，咱讲是咧，秋凉慢慢的，让我们的身体需要更好的维他命来补充了吼。你唔是开钱，你是咧投资健康，朋友啊。另外，咱咧这保护体抗以外，你若有需要烤地油，买一罐。上一罐两罐1580块，拄啊，够有礼盒提袋可以送礼。来0800883355，继续咱来介绍这鱼眼窝油，日本进口的鱼眼窝油，鱼仔的目睭窟仔的油 ，DHA、EPA 还有 Omega 3，足好的物件，甲各位来做介绍。逐天甲食两粒，早时一粒，暗时一粒，两类看足金的。开车的朋友一定爱家，尤其开夜车，那更需要了哈。现在很多三宝驾驶，不是你三宝啊，是你看不清楚啊，安尼不小心就撞落去啊哈。距离要拉远，但是呢，咱鱼眼窝有爱家，你都看就清啊。哦，危险还没到，你已经先踩刹车了嘛。第二点，咱思考反应会变快，记忆力会变好。今嘛才刚刚开学，好囡仔嘛来吃咱的鱼眼窝有，老师在讲什么？很讲很。会记哩，很讲很背会起来，吼、哦，记忆力好啊，记忆力集中，你就能够考试考很好。老人预防痴呆，不要以后啊变为你的家里细碎的负担哦。这真好诶，鱼眼窝油，碰扑甲搞起来哦。前天才白露，白露了后早晚天气凉。哦啊，中午很炎热，怎么办？这个很容易塞起来哦。你唔通啊，就是无要无紧，咱呐食鱼眼窝油，风剂一个塞起来，才开1500块呢。哦，唔是后摆讲啊，咱呐一卡一手水外目睭穿，一工看护3000呢，一个月是100000块呢，包括你的尿布的耗材啊，一个月是100000呢。我即马只要你一个月开1500块，鱼眼窝油以上广告0800883355。听歌敲电话0800883355，希望你哦。

这布音员吼，虾米拢爱布哦。四开食个红果，两开食个楼梯，有毛的食个脏水，无毛的食个青腿。讲到食以外，爱个布文化，爱个广告，爱个讲几啊个。哎、欸，这两天有人要搁听鬼啊歌哦，春两天鬼月哈、哦、要结束了。好，我跟大家来讲电影啦，大家可能很喜欢听我讲电影。不过今天讲的电影不是什么阳光女子合唱团，不是海角七号，我们讲这个卖座的国语片哦，在1966年呢，哦，朋友啊，你耳朵要拉高一点点，竖起来听哦。1966年等于民国55年呢。那个时候你出生了没有啊？你几岁啊？所以啊，咱来讲1966年的台北的十大卖座国语片，知影诶？你连打电话入来讨论讲，我有看过，迄偌好看，迄是咧演啥？你甲阮讲一下好无？因为迄当阵啊，我也未出世哦。讲到这个十大卖座国语片，第一名《还我河山》，不晓得是谁演的；第二名《蓝雨黑上集》。第三名嫦娥奔月，第四名女秀才，第五名蓝与黑下集，过来依次是大醉侠、哑女情深、几度夕阳红、我女若兰，还有西游记。光讲这个嫦娥奔月好了，因为、哦、快要中秋节了、哦、你们知道嫦娥奔月是1966年香港国际电贸影业公司、啊、所拍的古装黄梅调歌唱片，叫嫦娥奔月，什么人演嫦娥？乐蒂小姐，也就是梁山伯祝英台里面的祝英台啦、哦、哇，她演那个后裔的皇后，古典美人，造型扮相雍容华贵啊，典雅亮丽啊，魂牵梦系啊，我忘了你形容这美人啊，很多台词的、哦、你当时有没有看过嫦娥奔月，或者蓝与黑，或者还我河山，或者是大醉侠，还是我女若兰？诶，你喜欢什么样的电影？我现在讲的是1966年哦，在你心中最卖座的电影，最好看的是哪一部啊？我们 call in 来讲一讲也可以聊哦。那如果你聊得出来，我们可能就马上哦，我很快啊，就马上来把这一个电影主题曲为你送上，都不一定哦，只要我有这个歌，马上就送上哦。讲到这个电影啊，大家都很喜欢，今年的金马奖特别贡献奖哦，是我的老师于堪平导演，我也很感谢他。每天我跟于导演都会早安贴图一下，早安贴图很好呢，就可以知道我的老师哦，住在花莲，但是很健康啊，这样子就很开心了哦。好，一名是他的得意门生，那老师也教我们多多创作哦，所以。我的师父啊是吴兆南，我的这个影音老师诶是于堪平导演，那你们也都是我的老师，教我做广播工啊，我怎么做会好听一点，有什么要改进的，大家多多来给一名支持鼓励哈、哦，三片欢呼高台空八空空八八三三哦哦零八零零八八三三五五，送上一首《风吹的愿望》，这是江淑娜、江蕙、姬梅啊演唱的歌曲。今嘛秋天啊，风里吹啊，风铃声也响了，零八零零八八三三五五。想聊天你喜欢的电影的话，可以打电话进来哦。虽然我知道你们不会打，但是我还是要邀请一下嘛，对不对？没有人理我的节目，哎。

0: 哎，你好。
1: Good morning。
0: 哦，来哦，嘿，兄弟。
1: 英明哥。
0: 是。
1: 我要跟你讲一件我的糗事。
0: 好、哦，来你讲嘿。
1: 你唔知有这种经验无？咱的家人唔知有这种经验无？
0: 哈哈。
1: 我都爱骑出去。
0: 哈哈。
1: 结果行路回家。
0: 啊啊！忘记了。
1: 忘记我的摩托车在哪里？我今天早上哦，
0: 哈哈哈！
1: 奇怪，我要来上班啊，我摩托车还不见。
0: 哇，怎么办？
1: 啊，很紧张，就赶快打电话先报警嘛。
0: 啊哈，然后
1: 因为后来我跟我嫂子借摩托车，我要去警察，派出所做笔录。
0: 哈哈，
1: 骑啊，经过家乐福的门口。
0: 好好。
1: 哎、
0: 欸，想到了，
1: 今天干什么？我都买嘞。
0: 啊啊！啊，你在想着你中午去遐买物件？
1: 对哦。
0: 哦，搞啦，你搞嘿，出国比赛，嘿啊！
1: 我讲真正哦，啊，唔好你刚才我有你吃咱的鱼圆窝油，要不然会更严重。
0: 哦，要不然会更严重。
1: 对啊。
0: 好了，没关系，你太忙了，压力哦太大了，放轻松，这个不是。太严重了哦！如果你连看到你的机车都不认得，欸、那才叫严重了啊、哦！
1: 很糗嘞、欸，我从来没这样过嘞、
0: 欸。第一次就会有印象了，下次就不会了。啊，刚才在讲那个电影，你最喜欢哪一部？
1: 老电影哦。
0: 对啊，因为我就想没有人要理我，我抓你。
1: 以前看琼瑶系列的
0: 哦，哪一部你最喜欢？
1: 应该是那个谁？
0: 谁？
1: 一帘幽梦。
0: 哦，刚才播过的那一首歌哈。
1: 还有在水一方。
0: 哦，是。
1: 应该是这两出比较有印象。
0: 一帘幽梦，我还有说成相声呢。哦。
1: 哎、欸，我好像记得听过。
0: 哎呀、啊，我跟梅子有。
1: 对呀、啊，
0: 讲的很好笑。哎呀、啊。
1: 那时候梅子说他要去当琼瑶的女主角。
0: 啊，对，那六招。
1: 哎，
0: 对，哎呀。那、啊、当然，我们编剧要这样编了 当然，这个梦也知道不会实现了。
1: 还有一出好像是什么《梅花三弄》，是不是？
0: 哦，那个不是电影了，那是
1: 电视剧。
0: 对的，是。
1: 哎呀、
0: 啊，好啊，那个老电影大家喜欢的话，就call进来聊一聊啊，因为秋天了嘛。
1: 因为琼瑶系列的时候，我们两个年纪差不多啦，
0: 你在那个
1: 应该都在国小。
0: 对，在那个时候流行啦。啊，都会跟着
1: 家长看呢、啊。
0: 对，没错，很好啊。好，啊、谢谢你的提供、啊，
1: 谢谢。
0: 啊，那机车找回来就好了哦，不要再报警了。
1: 对，要不然我会被骂死。
0: 好好笑，好啦啊、哦，谢谢淑丽啊。
1: 好啦、
0: 哦，
1: 不会啦，
0: 加油、哎、加油。
1: 今天不点歌，你点就好，
0: 好
1: 点一些老歌来听就好了。
0: 好 OK,
1: 电影系列的
0: OK,
1: 或者是台语老歌都 OK。
0: 谢谢哦，好，拜。
1: 谢谢，拜。
0: 好，拜拜，来，0800883355。

0: 哎，你好。嗨，你好，嗨，
1: 老师早。
0: 你好，你好。
1: 王老师要请问你，昨天有听你说那个要订那个爱心代用餐。
0: 啊哈。
1: 我想参加。
0: 啊，不是不是，我们爱心代用餐是这样子，我做13年都有固定的点，你们只要自己去捐钱就可以了。
1: 不是透过你那边捐吗？
0: 我这边我从来不经手。
1: 那我
0: 不经手钱。
1: 有他们哪一家的 EO 的那个？
0: 有三重的、内湖的。
1: 对啊，你有住址还是有什么账号，我们才可以汇去啊？
0: 他没有账号，你可能要拿钱去。我们比较传统，
1: 拿钱就直接拿去他的店里。
0: 对对对对，他会帮你登记啊，而且我会在。
1: 可是太远了啦，我以为说透过你的节目啊。不然新竹有吗？我是住
0: 新竹。
1: 新竹
0: 就真的没有了，因为我这个节目哈，在微微笑只有一台，就是在台北。我没有，
1: 我
0: 在新竹没有节目。
1: 要用 APP 听啊。
0: 谢谢你，谢谢你。我们这样好不好？你去新竹找随便一家爱心代用餐。
1: 可是这怎么问啊？
0: 哦，那你就去。
1: 不知道要从哪里打听才知道。
0: 还有一个很简单的，你去 7-Eleven 它的柜台都有任何公益的，你5块、10块个蛋。比如说那个流浪狗的立马给弹，你那个有做老人的立马给弹，啊有立新基金会立马给弹，啊就发票立马给弹，啊常年吼，你那一天5块、10块，你一个月你嘛是超过1000块啊，啊你都无一点这个东西就是随缘行善，我们
1: 我知道，因为不曾做过了，啊听你的节目，
0: 感恩感恩，
1: 我以为说是透过你，我们就会啊，你就是整笔嘛，
0: 哦、
1: 因为
0: 我跟你
1: 个人的力量可能不多，
0: 对，我知道，
1: 哦、我以为这样子。
0: 可是我跟你报告，我不能经手钱，我如果经手钱就会怕哦。
1: 了解了解，
0: 怕人家
1: 都很公正啊，我了解。
0: 嘿啊，我怕经手钱，人会就是我的底利用空中假爱心在。
1: 了解，好，那我再打听新竹。
0: 不好意思哈、
1: 哦，
0: 谢谢你。
1: 那个老师，我先。
0: 是
1: 那个点一首歌好吗？
0: 可以呀、啊，你请说啊。
1: 江蕙的《泡啊声》，
0: 泡啊声很好听，我马上帮你播，好不
1: 好？
0: 好，
1: 谢谢，
0: 好，谢谢，拜
1: 拜，
0: 拜拜，好，拜拜，好，不敢当哈、哦，这个听友们，我不能经手钱的这个叫什么？这个苦衷啊，还请你们多谅解，好不好？不好意思哈，《泡啊声》我给你是江蕙对吧？我找一下。哎呀，炮仔声，声音的声，看能不能马上帮你服务啊！啊，你们可以继续 call in 啊，我接一接电话的时候，就马上可以得到了你们的反馈。好、哦、啊，谢谢这位新竹的大姐，都对我们爱心代用餐这么的支持，谢谢你们，感谢。好、哦，0800883355，需要我的服务加卡里白哦，0800883355。

0: 帅，你好哦。
1: 你好的。
0: 嘿，高帅高帅，大帅嘿。
1: 安水教了大家听歌的。
0: 后来你讲嘿。
1: 其实你刚刚讲的那个电影哦。
0: 哦。
1: 你相不相信？我一张我都拍过电影呢。
0: 啊，真的？哪一首？哎，哪一部？
1: 很多
0: 很多。
1: 因为我以前是就是从小武行。
0: 嘿。哦。
1: 武行啊。从小武开始干到大武行，那特约演员。我拍过的多嘞。
0: 哦，都台湾的嘛。
1: 对，郭南红的少林寺。
0: 哎呦。
1: 啊，欧阳靖的蔡阳明嘛，蔡阳明的小雨丝丝。
0: 哈哈哈哈。
1: 阿哥，台湾好像第一部的立体电影张美君的张美瑶，我忘了。
0: 嘿，张美瑶。
1: 千刀万里追。
0: 千刀万里追。
1: 嗯。哎，那个拍过了。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拍电影吼，大家，因为武行吼，我们在武行啊，大家就是爱做主角的替身嘛。
0: 对。
1: 啊，我要讲的是干股谈的是讲，你武行武大家，你虽然像我们有一次玩的是拍欧阳靖的小雨丝丝吼，啊哈，啊，是阳明山嘛，是阳明山那里，阳金公园的我忘记，或者在底下的那个
0: 是
1: 阴山下啊，那也没刷空嘛，
0: 嘿。
1: 啊，然后导演的剧情削的是说你在跟他尬车嘛，
0: 哈哈。
1: 啊，我是做一张我们做像我忘记了很久了，
0: 是。
1: 他做一个替身，
0: 哈哈。
1: 啊，就是到一个地方，然后前面，然后就是旁边的人就是把你推到你的从脚啊，你都摔下去啊。
0: 哎呦，啊，你真的有保护措施吗？
1: 保护措施有啊，他就是他下面。他下面有拉那个纸皮箱嘛，上面往一降，但是我会抱着这样的，员工其实拍电影很辛苦，
0: 对，
1: 真的很辛苦。那大概荧幕上看的就是哇，咦哇哇什么什么这样子，
0: 對對對，
1: 跟你背后真的很辛苦。
0: 嗯哼，
1: 哎呀，因为我们现在你早班晚班，早班晚班啊，通告啊，你哦，真的，你说我一天没事安尼，不要得啥病。
0: 哇，那把嘎死了，都没睡觉啊！
1: 对啊，尤其我们这个干武行的哦，大家，其实说真的啦，你付出就是有那个代价啦。比如说我去盖的鞋呢，别打扰嘛，三楼高嘛，然后就是一些古装片啊，然后你就是做一个动作表情，然后从三楼上跳下来，然后他那个场记是顺秒嘛，
0: 几
1: 分钟。一直也剩白的，
0: 哎呦，
1: 白的，
0: 因为胶卷的嘛，用胶卷拍片。
1: 对对对，我有一次看他们是伫迄个差不多六楼高，
0: 嘿，
1: 六楼，哎，但是也没安全措施，其实是有啦。
0: 真的假的？六楼你把它跳下来哦？
1: 因为钱啊，为了赚钱啊。
0: 不会吧？六楼跳下来，万一跳不准？
1: 没有啊，它下面就是有那个纸皮箱啦、啊、海绵垫弄足够啊，但是它就是它中间有一个点，你比如说

0: 的是。
1: 我也想当文艺片的男主角的替身啊，啊就是接吻的时候让我就好了，啊其他都他去演。
0: 我也想的。
1: 再讲黄一点，就是在 A 片的男主角替身。
0: 欸、我在香港，我认识那的是刘家良，刘家良，我那时候跟刘家良在香港玩。
1: 是是。
0: 他、啊、在香港那时候有拍一部什么
1: 三级片？
0: 也不是三级片，《少林五祖》。
1: 哦，天哪、啊，那个你有拍，我有看呢、欸。
0: 有啦。
1: 富生七冠军江大卫、狄龙，还有一个谁？陈冠泰。
0: 对，
1: 少林五祖，你你有、啊、你来你底来对演什么？我回去马上翻 DVD 来看。
0: 我演非常伟大的角色就是武行啊！
1: 哎呦，少林五祖，它里面包括洪熙官、方世玉都在里面嘛，对不对？
0: 都有。
1: 哎呦，
0: 看到邵氏一个热门。
1: 啊，你走到香港去发展哦。
0: 啊，就是一直那跟刘家良过来那台湾拍片嘛，
1: 啊哈，
0: 他拍片他没有，然后发现说好像说跟那那那看笑脸嘛，
1: 啊哈，
0: 然后一大个有练过嘛。
1: 你知道刘家良的徒弟是谁吗？大徒弟就是富生啊，但是年纪最大，对啊，小徒弟就是那个郑少秋，
0: 哦
1: 啊，但是年纪最大的徒弟就是林峰。所以郑少秋都叫林峰叫大师兄，
0: 哦，这样子。
1: 所以如果你跟林峰哥讲那个什么，刘家良的话，他会跟你讲一大堆。所以他跟那些狄龙啊、富生啊，他们为什么那么要好，都是狄一当初那建立起来的感情。所以你下次万一有遇到林峰哥，你可以跟他讲秀场，可以跟他讲刘家良的电影，他可以跟你聊到哇，这一顿饭的时间会很开心。我不晓得你还这个，因为最近有一个香港叫《武替道》，你捌听过吧？它是一部电影，是董伟主演的，伊都是咧讲武行的这个甘苦谈，哎呀、啊，去年是院线片，今年那 Netflix 已经有演出了，我好想有空去看一下。
0: 其实武行哦，他在做武行哦，你一部戏要拍之前哦，
1: 是，
0: 你要先那个武士指导会先跟你那个嘛套刀嘛，就是也是曾经有受伤过，
1: 对，当然那个谁成龙他们都是武行出身的，
0: 都会了，跟成龙他们拍的时候有一次成龙是一的下面那板凳医疗不，他是一个动作的，就是他躺着，然后就是这样跳起来嘛，他就他打我问，哇，我那么老婆，
1: 一起专心，一专心弄凶了，
0: 弄凶了，
1: 哎呀哎呀哎呀，哦，这一些武打明星，像甄子丹、李连杰，像那个。哦，嘉禾有三宝，成龙红椒，还有成龙元彪洪金宝，加一龙牌。哎，今晚五 A 哦，哎对，我在想，我知道中国有好多个也很会打，
0: 然后、啊、后期这些
1: 都越来越会打哦。
0: 对他们都是有真功夫的。
1: 对呀、
0: 啊，阿丽娜一在哦，那加功真宝，
1: 哈哈，
0: 孟非的
1: 哦，魏子云。
0: 哎、欸，魏子云有哦，
1: 对啊，魏子云，对，他是真功夫，他教过我的
0: 啊，是哦，
1: 我在那个东森购物台，我带他，我是他学长，我带他啊，我大一去到嘛，卖物件嘛，啊，伊教我讲啊，要安怎练武功嘛，
0: 气功那是种诶，
1: 是，嘿呀、啊，
0: 哦，以前
1: 的。
0: 对对对，有好几个武打明星，其实都是有真功夫。
1: 扎马步给我看，那个马步扎的好稳哦，
0: 啊，
1: 那就下盘的力量啊、嗯。我每次跟你聊天都多一点学问呢，我不晓得。而且你演那个少林寺，是不是洪熙官、方世玉那一版啊？火烧少林寺，少林五祖跟立功少林寺嘛。啊，少林五祖、嗯、嘿啊，你就演武。
0: 少林寺现在是郭南红
1: 哎。哦，郭南红，
0: 十八铜人。嗯
1: 哎呦，是哦，
0: 对啊，黄家达也在闯那个少林寺的闯关，其中两场戏是我，一个是他在跟我对打，打完他打败我了，然后我就很过关了，过
1: 哦，我懂，我看过，
0: 对啊，
1: 哦、啊你主囡啊，都变我讲香港台湾那里死呢，你的一生真的，
0: 其实我当兵回来时那时阿美做老师啦。
1: 哈哈，先怕等一下。
0: 对，他们是偶然的机会啦，啊、偶然机会让我在那个跆拳道馆干跆拳道嘛。
1: 哈哈哈。
0: 啊，多阿黑，多阿因为香港的武术人，武术在那台湾嘛，看到，然后就跟我谈，为什么我还是想还是你的平常来玩呢？
1: 哎呦，
0: 对我好，他说不然我跟你介绍。
1: 哎、欸，大帅，你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宝。你要常常聊一些你的过去，我今天才知道那么多，但是今天因为剩下30秒要进广告，大家会
0: 我会
1: 被迫收音哈、哦。谢谢你提供了，你有要点什么歌无？咱等下第二点钟来播。
0: 我给毛给你绑的，我刚好到国超牌了。
1: 哦，快到了哈、哦，谢谢你了，谢谢你
0: 哈。好，
1: 拜拜。来，需要咱的产品防护胶带，咱这个卡里白哈，0800-88-3300哦，线下打电话哈、哦，给一名支持一下，0800-88-3355。
2: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3: 大手牵小手，身教的重要性。俗语说，言教不如身教。小孩学习模仿能力强。常常看到家里长辈如何做人处事就有样学样，所以说孩子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父母长辈一定要做个好榜样，因为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孩子的一生。有许多父母常常会说，你不可以怎样怎样，你应该如何如何，你一定得这样做。如果我们的孩子缺乏自信心，其实是因为我们给他的建议多过了鼓励。我们也常常会听到，哎，宝贝危险，妈妈来帮你拿。如果我们的孩子很懦弱，其实是因为我们帮助他的速度太快了。不要帮孩子清扫他成长道路上的每一个障碍。再譬如，哎呦，你看隔壁的小明什么都会。如果我们的孩子嫉妒心很重，那可能是因为我们总拿别的孩子和他比较。又或者是，哎呦，你画的这哪是狗啊，我看比较像老鼠吧。如果我们的孩子总是神神秘秘的，什么都不跟我们说，那是因为我们总爱打击他。有些父母在看到杂乱的房间就会脱口而出，你现在立刻把玩具给我收好。如果我们的孩子不会尊重别人的感受，那是因为我们总是命令他，不尊重他的感受。当家里传来碎裂声时，最常听到的是，谁让你把杯子打碎的。如果我们的孩子撒谎，其实就说明了我们曾经对他犯过的错误反应过度了。所以说，孩子其实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孩子的错等于父母的错，真正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身教。
4: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搜，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搜，好哩 on on on，
5: 咱冇准备，红烛落米加烟钱，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4: 0800-068-777。
6: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3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二点钟，咱哈大家就真正来点歌吼。想要点什么款的歌曲，免客气，你甲卡里白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零八零零八八三三五五。

0: 好，请讲。
1: 喂，老师你好，我是五谷袁小姐。
0: 哎，你好，袁小姐。
1: 你好，
0: 是
1: 老师。我跟你讲，你的鬼故事真的很好听，但是我也很害怕。但是我越害怕，我越想听。
0: 哦，好，
1: 所以希望你是常态。好啊，
0: 常态。明天就七月底嘞，怎么常态？
1: 没有关系啦，哦，就是偶尔穿插，你的节目会更丰富。
0: 就是说，
1: 真的。
0: 其实除了七月以外还有鬼，
1: 对对，因为你的音乐真的搭配很好，真的刚开始听的时候真的有点害怕，你像真的是鬼哎，用鬼的前兆。
0: 我跟司马中原老师是有交集过的，我跟你说，
1: 难怪哦，真的，
0: 他那个样子
1: 真的很可怕，
0: 的可怕，
1: 对，很像。
0: 家里我画一幅钟馗送给你啊，你放在家里就不怕，因为钟馗会抓鬼，
1: 好厉害哦，
0: 好厉害，
1: 你真的多才多艺，真的一定要放这种，哦，好不好？
0: 好啊，待会来讲一段呢，啊。
1: 日鬼月是好月，好的月，
0: 慈悲月嘛，
1: 是不是？
0: 是啊，是啊，
1: 对
0: 啊。
1: 而且你就讲这些故事，有时候有发人深省啊。
0: 对，也有一点，对，是，谢谢。
1: 对对对，
0: 感恩你无气嫌呢，哈，真感谢。
1: 没有没有没有，嘉欣讲好，真的很好。
0: 咱我叫播播啊，无人口音，我就干嘛讲？哎，
1: 不是老师，我们有时候是你在讲话，我们不好意思这样插进去，歌也在放，我们也不好意思再插进去。
0: 好了好了好了，谢谢，
1: 好不好？
0: 好，感恩哦，好，拜，
1: 谢谢您哦，拜拜。
0: 好，来0800883355，要点歌无卡电话哦。欸，你这么难听哈，我干嘛讲你是不是耳朵会听不清楚？我不要放太大声，刚刚好就好。你好 ，Hello，
2: 这边你好，
0: 嘿，请讲，嘿，是，爱什么歌？
2: 嘿，鸳鸯梦，
0: 鸳鸯梦，谁唱的？鸳，
2: 苏海军。
0: 哦，很好啊，金曲歌后呢，不简单呢。
2: 可是我是觉得他最近在一起帮我唱歌，好像都有点。啊，无奈啊，然后很用力，
0: 好用力哦，叫他轻一点好了。哎呀，我的歌曲不是该用力的要用力，该轻的要轻啊。歌唱技巧是这样子嘛？
2: 他是用力又卖力，好像是
0: 太用力了。
2: 认真在表现呐，
0: 啊，
2: 急着表现。
0: 他已经他在那一些固定来宾当中能有金曲奖的地位只有他，欸，其他的很多是入围但是没得奖，他是真的得过奖。好啦，我们来听朱海军的《鸳鸯梦》，谢谢你哈。
2: 好
0: 好，拜拜拜，好，来0800883355，你好。
3: 喂，民国仔。
0: 你好，你好，请讲嘿。
3: 请你报一首《天亮好歌曲》。
0: 啊，恁昨奈拢袂插我，昨天呢、啊？嘿啊，昨叫半波，叫无半只到遐加抓。你安尼唔知？
3: 他都等着我听。
0: 等着我听，啊！你看你那也袂卡。无啦无啦，开玩笑啦。天凉好个秋。
3: 刚开哦。下面个变董事长潘水。
0: 哎，等一下，为什么是董事长？你教我一下。他刚开，为什么是董事长？
3: 这之前我常每天打他。电线乱掉，我打过去跟你们讲，好了也跟你们讲，然后又
0: 变董事长，
3: 你们说比我们的董事长还厉害，
0: 是这样子啊，
3: 对啊，所以我就不好意思一直打，
0: 不好意思，好，谢谢你了，听懂了，好，拜拜哦，
3: 拜拜，
0: 好，谢谢，来，有没有人要点歌的？0800883355。哎，你好，请讲。
4: 老师早安。
0: 哎，不敢当，嘿，请说，嘿。
4: 我要回应您，那个昨天没有人打给你，因为我昨天人昏睡，然后我是听清晨的重播，
0: 是是。
4: 然后其实你在讲说，你那一天呢，是你的生日，我想，哎，你生日过了怎么又生日？哦，后来我发现那是你
0: 之日。
4: 哦，
0: 但是我的第二个生日，因为
4: 真的
0: 我这样讲哦，不晓得会不会触大家的那个犯忌，但是触的眉头的人是我，所以我就讲了，昨天应该是我的忌日，12年的忌日，做十二年的忌，但是因为我没死去，所以我就说重生之日，
4: 对，
0: 复活节啦，
4: 对，我就觉得好棒，我就觉得你好棒，老天爷留下你一定有特别原因，然后你都一直做很多的好事情，
0: 就是啊，活下来没有比较。爽欸，
4: 我觉得你是身负重任哦。
0: 对啊，老骥伏枥啊， 任重道远啊。
4: 对对对对，然后你也没有辜负老天爷，你也很努力在做。
0: 那是啊，我儿子把他养大，看到他现在的成就，我觉得对台湾我留了一个小王一名。
4: 嗯，
0: 他还要再努力加强，以后跟我跟妈妈学哈。
4: 嗯，
0: 多奉献一下他的才华，他才华不在我之下，
4: 嗯，
0: 但是要给他舞台，给他机会，哦，拭目以待。
4: 好啊，好啊，你就是跟梅子都很优秀啊，所以
0: 倒没有了，倒没有
4: 有这样的儿子，我就觉得啊，你们一家真的是啊，不会讲。
0: 我可以跟你解释一下，我跟梅子一点都不优秀，但是就是傻傻的舞啊，做舞都爱拖雷呀。
4: 武功难无功好啊！
0: 也我嘛无虾米好啊，叫无人，叫无人来插你。
4: 妈，你讲啦，我不是叫无人，因为你那个时候，你好像在走广播的时候，你就说哦，今天是你重生的日子，然后你要播你喜欢的音乐，
0: 那是第一小时，
4: 你会不会太自私？
0: 第一小时对，但是第二个小时我是固定这个时间点歌，没有人鸟我了。
4: 哦，
0: 哎，
4: 哦，我想可能那天你的说话，我听重播了，啊，我就觉得，啊，哎，你讲的话都很发人深省，所以好像也不太方便再插话，不是不理你，而是很专心在听你讲话。
0: 所以我就讲一个道理哦，节目越好听，业绩越差，真的。真的真的，我们这种卖药台哦，你那都得少啊哦，那变变叫啦啊，
4: 我顶哦，我今天就要顶哦，
0: 啊，今天也客啦，
4: 今天啊，
0: 今天，啊，你要顶下面，你搞
4: 我
0: 讲，
4: 我要顶烤地油，
0: 谢谢你呢，我好感动哦，
4: 啊，因为你很努力，然后
0: 算广告嘿，
4: 我觉得你的努力其实大家都感受得到。
0: 那你以前订过了哈，
4: 对，我就订过了，
0: 好，那就有地址，
4: 然后吃的也很好，很喜欢，
0: 谢谢。
4: 然后想说，哎，刚好你又这边呼叫，我说好吧，刚好 call in， 然后也一起订，对。然后我要呼应刚刚那个小姐说，那个
0: 好等一下以上广告好，你继续讲，
4: 哦。不好意思，我话好多，哦，
0: 没事，因为我讲到商品一定要算广告时间。
4: 哦，是这样的，哦。
0: 那你现在继续讲，就不要讲苦茶油了，因为不然他们又要算我广告时间。
4: 哦，
0: NCC 会管呢，啊
4: 哦？这个就是我不懂的，为什么要这样切来切去啊？
0: 他们。
4: 是要做广告还是做生意啊？我
0: 就是说，他做广告要告诉大家我要广告了。
4: 哦，
0: 但是我们现在继续聊嘛，
4: 嗯，
0: 就跟那个苦茶油完全没关系嘛。我就说，哦，以上广告，那就是 NCC 会说，哦，你这个人是有守规矩的。
4: 哦，原来是这样。我有时候听不懂，奇怪，你为什么一讲客人要买，你就说这是广告？我实在是不懂你们的那个规矩。
0: 因为讲到那个不是我的规矩，是 NCC 定的规矩。
4: 哦，谢谢你，我觉得顺便我在听也在学习，真的。
0: 没事没事，你应该要回应刚才什么呀？
4: 我要回应刚刚那个小姐说，你讲鬼故事真的很好听。
0: 哦，我的妈呀！
4: 因为我也很想听，你知道吗？那你不要只有七月，因为我觉得你讲的那个故事啊，其实
0: 假的。
4: 就像他说的发人深省，还有你有时候那个配乐啦都恰到好处，嗯，然后我其实觉得之前有一个大姐吧，她是跟你讲说你的故事很好听，可是好恐怖，然后她就跟你讲，以后你就讲那比较不恐怖的，然后我其实喜欢听你
0: 讲恐怖的。
4: 对，我是对那个姐姐说对不起。
0: 明白
4: OK
0: 好
4: 了，哎，我要点一首歌，点一首歌，
0: 哎，
4: 蓝与黑，蓝与黑，
0: 哦，蓝与黑，我刚才讲的电影嘛，哦，
4: 对
0: 对
4: 对对，因为你
0: 好，谢谢
4: 你的话题很多，我就跟你讲这些就好，谢谢你，
0: 好，那明天给你送过去，哦，
4: 后天好吗？
0: 好，后天好，
4: 好，感谢您，
0: 好，拜拜
4: 拜，谢谢，拜拜，
0: 谢谢，来，你好，喂，Hello，
5: 老师你早，
0: 不敢当，你好，
5: 你这么善良，哦，真的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0: 对，昨天不讲，今天讲，今天都
5: 昨天我
0: 都头一了，今天都头一了，
5: 今天补上来可以吧？
0: 昨天是不、昨天倒是有很多人来祝我生日快乐，我说不是生日了，
5: 我昨天晚上是听重播，早上没空听
0: 啊哈。哦，
5: 对，我上次听重播听到
0: 没问题啊，重播的我又不会怪，我只是会丢一下说，哎，昨天是不是节目太感性了？
5: 对啊，为什么昨天都没有人点歌，很奇怪，因为
0: 被我的情绪勒俗了是吗？
5: 我昨天急着上班，因为这几天快要节日了，我比较忙。所以我晚上回来听重播，
0: 谢谢你，
5: 所以说我说你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真的，你以后福气会更大。
0: 以后我都多活12年，我都够了，非常感恩哦。
5: 没关系啦，不会啦，不会啦。
0: 当年如果哈，老天爷跟我说，不然加12年给你，我一定会说好。但是我今年也该死了。
5: 电话进来，我跟你讲。
0: 好，来，你要点什么歌？
5: 我播一首， 挥手，能不能留住你？
0: 能不能留住你？好，谢谢你。好，感恩，好，拜拜，好，好，
5: 拜拜。
0: 我不是留住了，我是留扶住，扶住。你好，
6: 一鸣先生，你好，
0: 你好。
6: 我想，我可不可以点播你们的打嘴鼓的一个段子啊？
0: 哦，好，知道了。
6: 好久没听了。
0: 哦，好好，是今天打嘴鼓，好，收到收到，嘿。
6: 然后刚有小姐说喜欢你的聊斋，我也很喜欢呢。
0: 有，你很少打进来哈。
6: 对啊，
0: 你的声音比较陌生。
6: 其实你讲聊斋，我都会想到我小学的老师啊。
0: 哈哈，为什么？
6: 因为我们如果我小学三年级，我们班上如果都有乖的话，老师就会讲一篇聊斋故事给我们听。
0: 哦，是哈，啊，他是念书给你们听，还是真的绘声绘影的讲？
6: 他真的就是念书，然后就是比较把恐怖部分降到比较不恐怖，让我们那三年级的小朋友比较不会害怕的程度。
0: 嗯哼哼，很好，
6: 啊、
0: 很好。
6: 所以你就那种感觉，你好像我就回到我小学三年级那样。对啊，我们乖乖，你就会讲聊斋故事给我们听啊。
0: 我真的不敢当，我怎么可以当你们的老师呢？好了好了，
6: 嗯，
0: 我们就聊一聊这个啊。您是做什么的啊？因为平常很少。
6: 我做装潢啊。哦。昨天我有听到，只是老板在后面不能打电话
0: 了。嘻嘻嘻，了解。哎呀、啊，我不是讲你一个啦，我是讲长喜安喏。我昨天是不是犯了什么错、啊？为什么大家不鸟我、啊？像你今天这样很正常啊，大家都会来聊啊。哎呀、啊，
6: 还有一点是，昨天你真的太感性了，所以我们觉得
0: 是哈，
6: 跟你插话好像有点不好意思。
0: 我在猜也是这样子，我在猜也是这样，所以说节目不能太好听了，真的。
6: 嗯，
0: 要做烂节目、嗯，哦，那口音不断、啊，真的啦。
6: 嗯
0: 好，谢谢你。
6: 你
0: 是想听打嘴鼓是不是？
6: 对，我想听打嘴鼓这个小段子，就算只有一分钟、两分钟也好。
0: 没有那么短了，好，那我来试看看哦，
6: 嗯嗯，好，
0: 谢
6: 谢
0: 你，拜拜拜
6: 拜
0: 拜拜哈。今天要讲鬼啊告诶，要听搭嘴告诶，今天什么日子？今天一定会有好事发生。不晓得为什么，因为call in也多，人也热闹，反馈也多，真的是。大家给我机会、哦、我就好好的来聊一聊。可是我有一个段子我觉得非常好呢，因为这个的好、哦、在于说怎么会现在播，因为啊现在是不是过年，但是我想要跟梅子讲的是有关于日本时代是过新历年，台湾人永远过农历年，那日本人占领台湾的时候，他要逼我们过新历年的故事，好不好？0800883355，现在我们台湾都两个年了啦，一个叫跨年，就是新历年，一个当然是大家最爱的农历年。一点点时间给大家听搭嘴鼓，感谢你哦。有需要咱的商品，真正给我鼓励一下，我说我需要你们有用到商品的话。投资自己的健康，0800883355，谢谢你打电话了。古早的过年，新年五谷大丰收，放假休困好自由啊！
7: 红包给您添福寿，泡得一下团千秋。
8: 大家好，我是王一鸣。
7: 哎，大家好，我是梅子哦。
8: 你拄只讲什么团千秋？
7: 对啊，那拄着过年的时阵哦，拢爱讲这吼吉祥话啊。
8: 所以啊，你就爱过年啊。
7: 啊，什么人无爱过年？我自细汉囡仔的时阵，就足爱过年啊。
8: 你若细汉爱过年哈、啊？穿新衫，安尼红包啊，安尼吼，你的爸母啦，阿公阿妈啦，啊，祖祖太太祖太太啦，啊，恁的囡仔，迄时阵吼，大家拢嘛爱过年吗？
7: 喂，王阿姨明啊，啊，咱台湾人过年传统团千秋，无论是几代，九贤七祖，拢总爱过年啊。
8: 千秋就是一千个秋天呢，一千年的意思呢，一千年前的台湾人是过什么年？
7: 过 Happy Happy Chinese Year，
8: 老英语搁老袂好。
7: 对啊，
8: Chinese year 是中国年呢。
7: 哎呀，对啦，啊，算是中国年呀。哎，我不爱跟你讲哦。
8: 哦。
7: 不爱讲政治哦。
8: 哦。
7: 中国年哦，传来台湾，敢唔对？
8: 对，啊，不过唔是一千年，台湾对郑成功国姓爷传来明朝的文化，到如今吼、哦。才四百通年而已呢、
7: 欸欸、啊那是四百年进前啊台湾人敢说不用过年啊
8: 这点你就要去问那原住民的祖先咱无考察
7: 哇
8: 嗯
7: 欸王一鸣啊你现在说话、哦、都有负责任吗呢
8: 大丈夫啊哦，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袂使你乱讲话呢。
7: 所以哦，过年传统伫台湾，无传千秋呢。
8: 无错，对明朝到清代，满清统治咱台湾，过嘛是你所谓的中国年啦。
7: 啊，然后咧，啊，煞变作中华民国年哦。
8: 啊，等一下，等一下，你听我讲过，互你听吼。
7: 古早古早，王一鸣放屁食甲饱。
8: 地主不得胡说。你唔通啊，袂记哩哦！咱这块土地，台湾宝岛、福尔摩沙，哦，捌予日本人统治过呢。
7: 安尼哦，啊，所以咱台湾人过日本年。
8: 哎，这讲来是话头长呢。这啊，咱对些明清两代啊，就是讲你讲的中国年讲起啦。我问你啦，过年要创啥？
7: 休困啊，放假啦，食甲饱，困甲饱。
8: 哦，你安尼甲猪有啥物无同款？哎呀，
7: 一平你袂当爱学白骂人哦，本来就是安尼，爱哪做啊哪休啊，过年就休较长诶。
8: 啊，你休几工？
7: 啊，有时阵休九工，有当时啊休八工，啊，就看行政院公布为准啊。
8: 哦。
7: 啊，那是前后吼，有这周休二日啊，改倒倒起来吼，搁加起来退休啦，十外工出国啦，拢总会使啦。
8: 啊，那是一口气，吼你休一。各位安尼好无？
7: 当然好咯！一边哥哥啊，太好了耶！
8: 安尼我甲你讲，台湾伫咧明朝、清朝农业社会，寒天无作息，对每月休到元宵，真正休一个月呢。
7: 哇，这么好哦！
8: 好是好啦，但是爱无闲哦。
7: 啊，无闲什么呀、啊？
8: 啊，准备过年的工课啊。
7: 哦，这工课。啊、是要创啥？啊，叫外送就好啊咧！
8: 是你，这手机啊点点咧哦，啊餐厅订一下哦，啊过年坐高铁哦，台北到高雄两点钟哦，啊七头大饭店哦。
7: 嘿，你是咧爬带哦？
8: 哟，
7: 明朝、清朝啊，迄个时阵哪有高铁啊？
8: 对啊，安尼是有人咧叫外送是无？
7: 歹势啦！
8: 系啊，
7: 啊无较早祖先吼，啊是要安怎过年啊？
8: 你若去问一挂吼，一百岁以上的阿公阿妈，因做囡仔的时阵，基本上就是哦，下过做过，啊，庄稼人饲猪、抬猪、饲鸡、抬鸡，一定爱有诶啦，就是祭祖、拜祖先、大对联、写春联、喷春、分春，啊，人灵人西，大人发红包，囡仔收红包啦。
7: 哎呀，你听起来就甲现代拢共款啊呢！
8: 加上放炮啊、行春啊、亲戚朋友拜年，实在吼、哦，足有味诶啦。
7: 嗯。那是日本人咧过年咧，
8: 咱先坐飞轮机吼来日本佚佗，啊，食沙司米，温瓦萨米，啊，啉萨克，我再阁甲你讲。
7: 吼、
0: 哦！好，谢谢大家喜欢听咱搭吹歌吼，每次有当下嘛爱出来乱一下。好啦，咱来听鸳鸯梦朱海军的歌声。三品防腐膏，大家一边鼓励家家己的健康哦，加加油！0800883355 0800883355。

0: 哎，你好。
1: 哎，我买两罐那款茶仔油，一面的啊。
0: 哦，好，一面的啦，吼。
1: 哎呀，我买过茶煮的。
0: 好。

0: 龟山呐、啊，哈。
1: 山区啊。
0: 哦，龟山呐、啊，好啊，那个明天送到好不好？
1: 好，我明天投所谓啊，多少钱？
0: 1580啊。
1: 哦，1580哦。
0: 对对对。
1: 我明天早上就拿给你。
0: 没问题啊。

进广告哈，感谢一下咱桃园龟山的黄大姐，跟咱作文几组 call 的友，还有刚才那位 call 印点歌的好朋友嘛，作文几组 call 的友 ，call 的友的是咱叉彩猪甲煎煮炒炸凉拌烹饪，今晚要较寒吼，咱就小可改买一个哦，较寒咱个买一个，因为诶，用煮一下 call 的油鸡。好不好喔、哦、真的很好喔、哦、让大家吃完了以后啊喔、哦、又棒又健康啊，但东方的橄榄油喔、哦、外面是真的很贵啦啊，因为我是不用电煮啦，坦白说喔、哦、不用电煮，我就跟头家说啊，不然让大家买一罐送一罐，吃两罐才1580块，你去外口浪费啦，还是去外口游览车你买啦，还是说你带你去游览区你买啦，拢总是吼一罐就1600块左右呢。我是两罐1580，佮有一个礼盒提袋，中秋要送礼啊，自己要使用啊，要煎煮炒炸拌饭拌面线煎两包，就好食诶吼啊！高燃点、低油烟、多健康，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又高，又可以轻加轻啉，帮助排便、维持消化度机能，就好诶哦吼！1580啊，甲一瓶芳长，这全年买一送一，你现在就赶快买，不是全年哦，是全年归你啦！我拢买一罐送一罐，要互大家食，食好诶，食俗诶吼！去外口买当然有啦，但是差不多我诶两倍。管呢？内行的拢知影吼、哦，你去外面就是要这样的价格，有机店呐、啊，哦，那个更贵。好、哦，另外咱的鱼眼窝油，甲各位来做介绍。鱼眼窝油，食了能力看的金看的清看的明，漱口的清楚，预防失智，减高的碰普。为什么呢？因为它的 DHA 跟 EPA， 还有 PS 脑磷脂真的很好用。每天你甲补充再洗一粒，暗洗一粒，一天两粒，不会是。失智预防失智，唔通啊！即马一个月1500块唔开，等到你失智，久病床前无孝子，然后不得已把你送去机构住，你也不晓得谁是你儿子，谁是你女儿，你只是在那里每天哭，讲你的钱胖紧啊，讲你的翁咧，你来老母死啊，你要搁找老母，要找我的阿母啊，这就是失智症啊，没办法，所以啊，我们要预防失智，预防就是让它不会发生嘛，好不好？让大家打电话，鱼眼窝油啊，今嘛秋天到了，碰普很容易缩起来。哦、所以呢，咱呢这食了了哦，就未缩起来、哦、水管的水能够流通很重要。12年前的昨天，我就是缩起来，现在正在加护病房。12年前呐、啊、的现在啊，正在加护病房。我用我的自己的故事跟自己的听友讲，不要让家己有迄一天哦。要预防啦、啊，就是未发生啦、啊。啊，鱼眼窝油你才敢食，太素丰容蛋白食迄人，规个人会长肌肉。1800块、哦、外面卖10000以上，烂了1800块。太素丰容蛋白长肌肉，晚上好睡觉。0800883355，0800883355。

因他敢那听歌，我朋友啊，我的现场电话需要你的捧场支持鼓励，0800883355。

阿娘喂，嗯，赞，蓝与黑，好，掌声鼓励。凤飞飞的版本哈，建立一段公口时间，咱的保护体康真正好哦，保护身体会健康，咱一天一粒综合维他命，吃了了，整个人精神会较好。咱若是秋天到啊哈，咱你讲的转变气候、气温、早晚气温都很凉，那么中午很热啊，保护体康，你甲买一个。规工精神加较好哦，食菜的人爱食，因为营养不良啊；食外食的人爱食，因为营养不均衡哦。啊，人孕妇爱食，啊，人定定哩懒死懒死，坐哩碰伊就想要度孤诶哦。上班拢感觉足忝诶，你就食这個、叫做保护体康，一工甲食一粒，一罐食两个月，会当哦。一个月才开750块而已，有够俗的啦齁。来，有需要打电话，我昨天去那个卖场看，哇，那月饼都出来了，月饼都出来了齁，怎么办？嗯，一盒1000多块，大家买了要死啊，我的咧，一个月才750块呢。一个月呢，啊，连月饼诶，两天就吃完1500块，什么美心啊，什么奇华，然后一下就吃完。热量那么高，你不如吃点健康的。我说真的啦齁。咱呢这里有做保护体康很棒哦齁。再给咱做健检，再给咱到处闻好不好。另外齁，咱的鱼眼窝有我独家讲过齁，会让你看会金看会清，思考会清楚，减过就碰扑。1500块，平平啊，1500块开一下鱼眼窝油嘞，吼，让你规个人身体更加好。谢谢，感谢。咱呢，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0800883355，0800883355。能不能留住你？0800883355。

古早人哩讲，王一鸣叫王生嘛，哦，有什么张生、李生嘛，哦，那个张生吼、哦，雄雄之间呐、啊，感觉家己的身体那轻呐，那的飘飘荡荡，双脚那敢那不是徛在的拖脚，而是踏在棉花上。哎，不不不不，棉花也没有那么软，那么空。到底这是什么一回事呢？伊啊，低头看，敢那感觉讲哦，足寒的。伊看到伊家己倒伫咧涂骹，在一堵断墙之下，断墙上足大地的石头，有真侪跌伫伊的身上，也有一地咧砸在他的头上，灰滴滴的流啊！想起来啊，拄只迄堵墙，雄雄之间出足大声，惊天动地啊！马上伊就啊不省人事，但个即马又有知觉，又觉得哎、欸、身子怎么轻飘飘的？又看到自己的身体，分明是被压在乱石块之下。他明白了，他明白什么？一，家己已经死啊！魂魄已经离开了身躯，在半空中的漂浮，所以才人啊空荡荡，所以才有法度看到家己的身躯。奥妙的是，当伊明白到这一点了后，伊家己并无虾米惊吓，嘛无虾米惊慌，反倒十分的平静。伊甚至想要好奇地看到家己的魂魄是生虾米款，但是伊不论啥款的。怕拼努力都看不到什么，伊拄啊伫咧不知如何是好，已经有穿乌衫的人迅速来到伊的面头前，目睭足有神的，有着伊就要走，身躯啊一闪中间已经哇，人伫咧冥王殿上，阎罗王伫咧面顶，哦，掌声拍伫咧下骹，刚才听到阎罗王的声音啊，铿铿铿伫咧。真非常的生气的，你讲吼，鬼使有误，此人命不该绝，何以捉他来此，速速送还？迄乌衫的人啊，就是鬼差啦，心情嘛真惊吓嘞，连连答应，嘻嘻嘻，赶紧的后退，推了张生一下，张生啊一起退出了阎罗殿。这鬼使啊，就是鬼。一车鬼车啊！即马看到张生片刻，讲：“哎，你呀、啊，真的阳寿未绝呢，赶快送你回去。”张生一般来讲，伊个胆真在，又个好奇，知影家己死未去，胆骨较大啦吼。甲王一鸣十二年前同款，知影家己死未去就好胆啦。拉了一拉鬼使的衣袖，讲：“哎，既然来了，就让我看看阴曹地府是什么样子了嘛。”嘿嘿，迟早有你可以看的，你急什么？哎呀，现在看了，我回到阳世也可以说给别人听啊。要是在十八地狱当中真有那么多报应，说了出去也叫阳世中的人别做那么多坏事嘛。哦，你倒是有这一份善心，光是这一念之善，你也不该横死了。好吧，你可别怕啊。哈，我不怕，我这里有的是大胆，有的是大胆吼，讲了是真大声啦，但是一处一处看落来，虽然伊嘛知影家己一生无做虾米歹事，但是不至于落到地府之中种种刑罚之内，但是伊看到的是刀山剑丘啊。啊，蛇钩油锅啊，一处一处看下来啊，也许他看的真的是汗流浃背、遍体生寒，心中也想讲：哎、欸，真正有呢，因果报应真的有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是不到，时辰未到啊！就算在阳世，在狡猾凶残，躲得了阳世的裁判，可是躲不过阴世的惩罚啊！一呀、啊。已经无想要阁看落去啊！雄雄之间，伊个眼睛啊，一乌一闪，景象又阁变啊！伊看到的是一个花箱，伫咧大腿的所在穿过了一股指头粗细的麻绳。嘿，麻绳吼、哦，就是啊，草球啊，草索啊，是啊，硬生生的扎了一个洞，在大腿当中穿过去的。
大腿的伤口处啊，血肉模糊，看起来是烂烂一团肉，腰底的底哦，滴出来很浓、很腥的血，连那个妈锁啊面顶嘛是红红的啊，这鲜血，当然绳子穿过去的时候是粘在绳子上面的零星的碎肉。但是想到这一股麻绳穿过大腿的时候的痛啊，已经让人遍体生寒，头壳给拔了。而那个和尚被整个身体倒吊着，头下脚上吊住他的就是那一股穿身而过的那一股粗麻绳，被穿骨吊吊的和尚这个时候呢，主人嘛不是你念经啦，而是发出那一种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听到人啊心肝会噗噗菜。张生本来一看之下啊，目睭吼不爱搁看，耳仔后面就想要走，但是诶，迄叫声实在是太大声了吼。哎呀，这个和尚竟然有一点点面熟，所以才停了一下。一停之下，再仔细一看，哈，他认出来那个和尚竟然是他早已出了家的兄长。

然看到家己的阿兄剃头，是安怎会去用麻绳呢？绑起来都是血呢？我即马袂用讲好完，这样子就没有意思了。待会再继续讲，好不好？先好一边偷谈一下哈，进入一段广告时间，一边甲各位介绍咱这啊鱼眼窝油，和你有火眼金睛，和你看物件就清，看了会清会明，你自然会知影什么是善恶，什么是因果，你就袂去做歹代志。你看了清啊，你开车会安全啊，你过马路你袂伫遐，你讲啊，遮有车无，遐无车无，你会注意甲注意，你头壳规个思考会清，反应。的紧，你规个人预防痴呆，再加一边烹调一个鱼眼窝油，就是咱日本的海域吼，抓鱼啊起来，伫咧渔船面顶，马上零下70度急速低温萃取它的 DHA 跟 EPA 吼，人讲叫做一番炸，日本的一番炸。都是没有经过任何加工再取，上盖天然的鱼眼窝油，一罐1500块，早时食一粒，暗时食一粒，两粒1500，不是两粒啊，一缸两粒啊，一罐60粒装啊，1500块，1500块，用食一个月哦，0800883355，朋友啊，幺五，咱呢？太素蜂蛹蛋白，你想长肌肉吗？你肌肉流失了吗？你觉得苦累起背背起来，阿伯的是苦本，所谓背起来就吃辣的吗？你的肌肉流失，背老腿也吃辣吗？你的刮物件刮掉不辣吗？你要加上你的最好的养肌肉的，都是咱这太素蜂蛹蛋白能被几个加，咋被种的氨基酸让你长肌肉，而且让你晚上好睡觉。男人的能力会变强，女人会变漂亮，阿娜都出。水里面水都出来，一盒1800块，谢谢大家，需要交代0800883355，0800883355。

张生看到伊已经出家的兄长，连退了几落步，鬼使鬼差赢起来。张生逼着那个回熊公，这犯了什么罪，要受这样子的惩罚？鬼使一公，这还不是死罪，这和尚啊，私募金钱，骗得善男信女的香火钱。啊，不但没有替佛装金，还带银供人景仰，只知道花言巧语，把金钱据为私用啊，甚至淫乱赌博，花天酒地，佛门败类，人啊的人渣，再死掉了以后就要这样子罚他。这张生现在听到心肝里底惊，想要替伊的兄长来求情，但是看到迄鬼事鬼车啊，心情啊，哦，两个目睭啊，炯炯有神，那敢那是你讲该当如何便如何啦？惊到张生啊，如何才敢搁讲话嘞？伊只是讲看够了，看够了，请啊尊使送我回杨氏去。现在鬼事啊，我头鬼张生那敢那听到鬼差在的自言自语说。如果要脱罚，就是要他自己肯改，伊爱家己改啦。张生一时之间嘛，唔知影鬼事安尼讲是虾米意思，心肝咧想讲，啊，伊个兄长伫咧阴曹地府，自然早就死啊，要安怎改咧？拄啊咧想诶，熊熊。

起啊，嘛爱起来，甲上香啊，念香才是，所以就向着伊的兴福寺这个寺庙来去。入寺无偌久，就听到一尊惨叫的声啊！张生即卖徛伫遐，迄个惨叫声，咱敢那伫地府内底听过是一模一样啊！伊啊，行了足紧的，顺声行去，撒开一道门，看到的景象竟然予伊压去啊！伊看到迄个做着花像的形状，大腿面顶生了一个一口碗，遮大细的一个啊，人讲哦，做疮啦、疮啦、褥疮啦，疮的头啊血肉模糊，足可怕的。疮口边啊又个红又个肿，甲皮肤肿甲会发金呢。迄生疮的部位，就是咧伊伫咧阴司内底所看去麻绳穿过去的迄个部位。更加奇怪的时阵，伊的行动是这个时阵嘛，同款的是头下脚上，那跟他倒吊着一样，这个怪猪蛇，跟他凭着一自己脖子的力量支撑着身体，伊面上的表情，那跟他的孕妇见到的是一模一样啊！张生一惊到已经讲不出来啊话。指着伊的形状，边仔人讲：“这样倒挂着，虽然痛还能忍，不这样子的话，痛的更是万箭穿心。”张生即马精神定落来，伫伊的形状边仔徛好听，先甲家己的伫阴间的经历讲了一遍，伊直直讲，被嚎啕声音打断了很多次，然后伊才甲鬼事所讲的罪行一条一条讲出来，伊的形状。面色惨白，不住的你啊，动头啊，面上的光啊，随着点头四下撒开了来。张生也明白了鬼使的一句话说：“这还不是死罪。”所以最后来讲吼，你现在受的报应只是活罪，还不是死罪。再要不改，死后下的地狱，千般死罪才叫你够受的了。回想。即马剧烈发抖，竟然啊，一灵不昧，高声的诵起佛经来：“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终次一熬，不沾荤的，不喝酒，不嫖妓，不玩女人。半个月以后，他的褥疮竟然好了呢。窘促腰遵守戒律，再也不敢有丝毫的差错，想要活受罪已经那么可怕了，那么死罪又该如何呢？朋友，我的故事主要不是要讲几个故，我是要跟各位说，现在古历七月，你如果落地下咔咔去七头一抓，你就知道说，这叫做人间游地狱，游了回来你就知道你该要好好的修善而避恶了，你说是不是嘞？阿弥陀佛啊！朋友爱听我讲几啊个，嘛爱和我讨谈一下哦。好朋友，我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节目当中保护体康，你那是即马会付。赶紧卡一通啊电话出来，咱呢保护体康，保护身体很健康。十七种的营养素，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维他命 D 属力，可以来增加你钙质的吸收。锌、钠、铁、钙、镁，十七种的营养素，一天加吃一粒，效果非常的好。绝对让你有力头，绝对让你精神好。吃菜的人爱吃，怀孕的人爱吃，哺乳的人要吃，每天吃外食的，吃油炸的，吃甜食太多的，都来吃了呢。保护体康吼，真正足好诶，一罐1500块，食两个月。过来就是咱诶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两罐1580块。谢谢感谢，吼0800883355。本节目是由鱼眼窝油、泰素蜂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烤地油、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下节目了以后，欢迎你继续打电话，我们线下讲哈。我接电话，你打电话，0800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涮嘴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2: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九月七十，礼拜四，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3度，上高是31度。旧历7月29日，今日无适合立柱、安乡、芥川、党土。头头新闻讲到的是一阵车祸哈，这非常的离谱，发生了两家。台中呢有一位啊，这个护士姓陈啊，昨半暝呢下班凌晨，经过呢柳川东路啊过马路，结果有一个少年呢姓林啊，林又佳，伊开一台面路的啊，刚弄路。弄到你赶紧啊，看人员怎叫救护车，但是伊毋是哦。哦，头前的路口呢，塞转来，然后呢，搁个弄，原地啊，两边个弄。所以这位啊，护士小姐当场呢就惨死了遐，他个破。所以这里面一走一走，伊哩个警察打电话给伊，再来警察叫答案。即嘛，这毋是过失啦。这里是台人，所以呢，伊啊杀人罪，向法院申请甲收啊，吼，即马已经押起来。啊，昨昏是咧凌晨7:10，这林六家30岁，当时哦，开面路呢，吼，经过这柳川东路，结果呢，这位护士小姐陈小姐38岁，伊是走路要经过马路，但迄个车甲弄落去了呢。弄掉嘛吼，所以这陈小姐是准啊卡咧迄安宁挂顶面，后来才摔落去，摔落去了，这位林六家，伊无停车，嘛无协助叫救护车，伊是开到较头前的民族路口，然后转西转来，我转到原路，佫个爱过去，爱过去哦，哦，所以车呢，甚至迄个即马后来吊起来看到镜头。迄、那个车，因为你车为人的身躯挨过去嘛，迄车佫掉一个，刷到伊做一走。尾啊，警方接到人报案嘛，来到现场了，发觉就讲这陈小姐她佮破，当场就死亡啊，马上调到监视器来追踪，哇，看是虾米人哈，尾啊追查这里面嘛，打电话给伊，这里面也知影走袂去啊。差不多代志发生2点外钟，甲半暝差不多3点半，开到迄个刚弄死的车，然后来警察局到案。哎，到案的时候呢，看起来咪戆神戆神咯，有食毒啊无？甲进行酒测啦，是啊，毒品快筛，也干阿嘛无啦，吼、哦，无发现讲饮酒开车啦，食毒开车。啊，那呢？你为什么呢？恭喜恭喜！然后刚挨两遍，这当然过来调查了哈。这个陈小姐妈妈啦、阿公啊，是带在咱彰化家。哦，昨病到殡仪馆，当然妈妈看到自己早囝伤家呢死啊。哦，这个当然哭了，哭哈。啊，这嘛是杀人罪。啊，甲以上哈，即咱两面这个补充这方面呢哈，咱另外来讲诶嘛，就今日啦，真大一个讨论啊，就是讲啊，医美爱水，爱水是真正常啊，有啥物人希望家己真歹吗？应该是袂啦哈，所以呢，哎呀，看只整一个遐整理一个，会当更加水无？啊，那医美来讲呢，上界呢，会当讲风行诶，就是韩国，听讲韩国甚至啊。爸爸妈妈款一笔钱，和家己早囡仔去安尼哦，整会较水安尼是哈，是不是安尼？咱唔知影哈。但是韩国一个真出名的，啊，下当我你啊来个询问，啊，我想我这安怎做一个，安怎做一个，唔知好安不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是韩国非常出名的啊，医美咨询的一种医药的平台，哦、啊，大家称呼叫做江南姐姐。哦，江南姐姐爆发了大规模的个人资料呢外泄。听讲受害者呢大约是22万名，当中呢有4000多名是台湾人。你的名
你的联络的方式以外，包括呢，你去伊的平台，甲询问什么事，哦，然后去啊治疗不？哦，你如果问到什么款的记录，包括你个人的相片，嚯、哦，有够精准，大行都有，刷到安怎的资料呢？我写出去啊。哦，一旦这资料出去了，那有心人提在手来，要搁甲你骗啊，是安怎呐、啊？是要甲你啊恐吓啦、啊，还是讲啊什么消息要甲你放出去啊？你会紧张未？会啊。哦，所以韩国媒体是咧报吼，伊讲啊，这个预约平台呢叫做江南姐姐，哦，江南有你，伊咨询的功能就是一笔骇客入侵呐。而且骇客呢，入去你的电脑了，个人的资料就流泄出去啊嘛。哦，所以这本身呢，伊的经营的人发觉就讲啊，唔对，赶紧呢，哦，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哈，整体呢，看安全呢，有一个紧急安全的做法。所以第二天听讲，哈、哦，第二天呢听讲，如果发现同一个骇客又搁要侵入，啊，第二天就给冻掉的啦，给冻掉哈。啊，所以这个江南姐姐这个预约平台哈，伊、不但提供，譬如讲，啊、哦，我皮肤呢要做什么款的治疗，或者鼻啊啦，或者目睭啦，要做什么款的啊手术。包括啊，个有呢，你手术后的一个评价啊，包括介绍呢，和你一个对比啊，医生的咨询、医药的系统，等等做这方面的服务就对了哈。这个用户呢，你都不需要去个病嘛，你当透过线上医疗咨询啊，得到呢介绍了啊，伊个给你做一挂建议哦，所以算服务啊，是真周全就对了哈。啊，所以客户呢，你为这个江南姐姐，才当得到呢，包括保养啦、啊，包括整形啦、啊，包括手术啦、啊，包括美容的一挂咨询。啊，有一挂真侪是讲，我要结婚啊，啊，要安怎呢？化化妆，啊，皮肤真歹呢，未掉妆来等等安尼是吼。所以呢，听讲真受欢迎啦、啊。所以你要看受害者遮侪，留下出去的资料。看先呢，差不多是要加22万人啊，其中呢16万人是韩国人，日本人48000人，台湾人4000几人，佮有泰国人、中国人啊，包括英国啦、欧美国家安尼是吼。伊这本身是2015年开始服务，哦、啊，甚至啊有去伊这个网站顶面的人数呢，达到990万人呢。好厉害啊！但即马留下出去的是22万人安尼是吼，所以来对资料他都有讲着嘛，什么名啦，安怎联络啦，啊，你有拿钱无啦，你有咨询无啦，你有治疗无啦，包括你住倒位啦，哦，治疗什么项目，哦，多一个医生，医生什么名，哦，即马手术进行啊，得什么款啦，啊，佮有你的相片，等等安尼是，哦，所以你个人的隐私呢，让对方呢拢知影。都知道，所以现在这个、江南姐姐这预约平台呢是赶紧联络、哦、一个一个卡一个一个联络，让你知道这事情怎样怎样的时候、这当然、啊、如果是说比较爱医美方面的主持呢，应该、哦、应该呢都有呢注册在上面，这样是才对了。所以呢，咱即马了解就是讲，韩国呢，为什么这么多人走去韩国做美容？包括咱中华啊，有我知影的听众有讲到安尼是哈。哦，伊讲入去了哦，安尼啊，真水哦，这个设备啦，各方面安尼啊，各一点呢啊，真吸引因去韩国，就纯粹旅游嘛。哦啊，我、哦、那个旅游。佮坐飞轮机佮安怎呢？是吼，伊讲韩国整形啊，比咱台湾呢俗真侪，哦，安尼都无怪嘛。哦，技术方面呢，其实呢，就敢若讲医生看患者同款，也是咱捌讲过，中国迄边呢，哦，做外观啦、外腰子啊，啊，迄、那个技术呢比咱较高啊。哦，因为因做侪手术嘛，同款的手术，我做过100遍，佮一个医生做过10遍尔。多一个较厉害，绝对做过100遍，这个经验较有够嘛。哦，整形嘛，同款啊。哦，整形呢，韩国呢，吼、
全国的运动哈。好啦，所以呢去韩国做医美，听讲咱台湾的一个天后啊，非常出名的歌星啊，突然间哦，身材呢加偌丰满的呢，哦，片也加偌多的呢，对不对哈？你都会做的，听讲哈，听讲哈，就是在韩国做安的先哈。好啦，所以起码呢，等于讲呢去韩国啊去旅游。我连到顺刷呢，做美容的非常之多。啊，较内行的就讲啊，那分析到呢，咱个韩国介绍比咱个俗，哦，针对这做个水的情形，审美观呢，绝对无输咱。啊，来以经验来讲，绝对比咱较有经验，哦，这是专家咧讲的哈。所以韩国是胜出，哦，但是有一项呢，你若要安尼做，你个思考。任何的手术，伊就可能后来产生啥物？产生一寡呢无医疗到的。啊，你若去韩国做，然后回来你后那是啊，个都也无理想的。你若要踮咧台湾才找医生，甲你做后续，台湾医生袂接无？唔是讲全部袂接啦，大部分袂接。你去遐补一摊，然后补了无好。等下台湾，你叫我给你处理这個，你人外哦。我这点呢，请你要注意一下哈。所以呢，医疗一定有风险。那不如预期呢，台湾医生通常无愿意接。到时，请你个等于韩国，也必然的使用哈。好啦，所以这韩国伊本身是推广医美旅游，甚至咧2025年年底进行，伊是安怎呢？免税哦，哦，好你啊，趋之若鹜啊！有一个叫做阿凯，一点点呢，带一寡呢啊，即个姐妹啊去遐呢做这方面的手术。伊讲啊，有某一寡呢，拢看韩国的戏剧真好看嘛，韩国的影星哦，真缘投真水嘛。韩国的即个歌星哦，安尼大家啊，面型啊拢水个安尼是吼，啊，就想讲呢。哎呀，嘛想讲会当比作迄个款，哦，啊，佮加上伊较上嘛，哦，啊，到底俗偌济？伊讲通常俗个时候两成至三成啦，但是去遐你话袂通啊，哦，伊讲你放心，哦，一条龙呢，你接俗个，哦，安排你大个，包括你现场，拢有呢会晓讲呢，啊，讲咱个话，啊，会服务人员安尼先啦，吼，所以等于讲呢。伊介绍经验各方面呢，拢无输人嘛，是不是哈？所以，都拢点遐啊，过一点，有一寡呢，较即马较热门的即个注射啊，咧咱台湾呢无啊，好像最近呢，当讲很夯的，叫做丽珠兰水光针，这做个真条，但效果讲袂歹，哦，咱不做个咱唔知影哈，啊，但是讲啊，哦，效果袂歹，啊，所以呢，啊，无来韩国做一个。有哦，就听讲去韩国做安的先哈，好啦，所以这是伊有伊的，刚才讲吸引点啦，吸引点，但是呢，这同款一个物件，哦，出手的医生有当做的方式，加减呢嘛影响哦，伊讲做了有诶吼，做了无好，迄面敢那蠓虫加着，啊，整一粒一粒。包括三星这个状况安的先哈，其实呢，这本身咧咱台湾呐。韩国嘛来台湾呢，来做说明会。然后呢是韩国的医生来咱这，你看生意偌大公。哦，即摆咧台湾这说明会做真大呢，啊，几啊种。哦，头一种就是股票、股市、投资的说明会。哦，咧咱台湾真多。哈，啊，即摆所讲的啊，去韩国的做医美，啊，这几啊年前就开始真多啦。哦，啊，过来是多一种呢，去日本买厝，哦，去日本买厝买房地产呢，即马咧台湾办这个说明会嘛是有够多多，哦，三四年前，这种说明会呢，一两间阿咧做呢，尾啊包括有咱台湾的大公司嘛装落去，包括真侪日本呢找到台湾的合作的，哦，逐礼拜嘛有。哦，你办这个说明会安尼是哈，好啦，咱要甲大家提醒的，就是讲爱水呢，当然是 OK 哈，但是呢，整个去到外地，
哦，较惊的就是后续啦。哦，所以你哎，问好清楚，唔是干那贪俗，而是讲看这个韩国人，哦，这韩国的帅哥遮缘投，我嘛要做这个款。啊，韩国的小姐遮水，啊，我嘛要做这个款。啊，做到尾啊，大家拢同款呢。哦，咱台湾嘛名气有哦，做到已经认袂出来，因连查某囝，看伊妈妈做到这型的，因查某囝嘛海头呢。哦，当然会做了袂歹啦，但做了袂歹呢，你会感觉讲伊咧笑，跟那无咧笑同款哦。哦，有一好无两好，哦，你爱家己思考一下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 good。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哈兰金公股。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粉。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粉呀，吃了怎么袂酸啊呢？
2: 三椒钙粉，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鼻涕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粉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
4: 袂
1: 少
4: 吼，
1: 三椒
4: 介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外骨，起码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介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椒介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椒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亮亮啊，哟，
0: 哎，
5: 啊，你请你小凳子哦，嘿，
0: 好，
6: 哎，正的哦，
0: 好，请讲，
6: 我的心。真听听有啦，
0: 哦，欢迎，
6: 啊，我就是讲有欠费这个情形啊，哦，
0: 是，
6: 啊，是要吃啥？
0: 吃雪利旺。
6: 心脏有较无力安尼，
0: 安尼加着人高精，两项相补气血。
6: 啊，我有癌症手术呢。
0: 你即马咧做治疗也好，手术也好哈。
6: 我手术啊，我即马咧做治疗，你化疗。
0: 无什么空嘴咧浪费吧？
6: 无，拢好啊，迄拢空嘴拢巴拉拢无去啊。
0: 安尼绝对无问题。
6: 哦，
0: 嘿，
6: 手术要一年
0: 啊。哦，安尼你即两项固定食三顿食。你的睡眠、你的气色、你的体力，绝对会比以前更加好。大家你拢吃好，诶，包括讲你水油剂吼，所以讲拢爱固定去煮血的阿嬷吼。
6: 嗯嗯。
0: 雪利旺，人家即马医生甲讲，你血有够啊，唔免来煮啊。
6: 哦。
0: 雪利旺甲灵高精两项斗阵加上对
6: 症。雪利旺甲灵高精个啊。
0: 对。
6: 啊，即马两项拢有咧优惠嘛？
0: 哦。有啊，拢大组呀。
6: 哦，好。啊，那台中。
0: 你住倒位？
6: 我住南区这边，
0: 南区我给你报告哈，南区咱只有石泉药房，有华兴药房哈。
6: 啊，那叫伊送来阮厝，安敢伊敢肯？
0: 我叫伊给你送来。好、哦，李先生呐、啊、哈。
6: 啊，你安尼住大组两组啦。
0: 来，林高精，林高精，雪利旺哈，拢大组诶。是要拢一组一组啊，两组两组。
6: 拢两组两组。
0: 好，林高精。
6: 安尼偌济钱？
0: 林高精大组4000块一组，两组是8000块。
6: 嘿，
0: 雪利旺大组一组4000，两组是8000块。
6: 啊，16000。
0: 安尼拢总16000。好，来，我阁讲一遍哈。
6: 嘿嘿，对。
0: 林高精大组的两组，雪利旺大组的两组，拢总16000块。明仔日中昼送好吗？
6: 啊，这是叫三顿食还是
0: 五顿？诶，你上一上去的时候，会教你安怎食，好唔好哈？好，谢谢你，好，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7: 诶，咩亮啊呀？
0: 嗨，
7: 我你讲，我你买香菇精哦，已经买三盒起来扛，你知哦？
0: 谢谢，嘿。
7: 啊，我甲你搁甲你订两盒，后日再搁起来，你敢会使
0: 哩？会啊，无问题啊！你本来甲多一间提，
7: 后个月再来起来呢。
0: 无问题，哈、
7: 哦。无紧哦，
0: 无紧。
7: 我
0: 系
7: 我迄个岛南林安堂呢。
0: 岛南林安堂好，我即马甲联络，伊若无哦，你找我嘛，赶快你订个有当好哩，好唔好？
7: 哦，好啊，那后个月再去啦。
0: 好，好，没问题。好，拜拜，再见。
7: 再见，再见。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菇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正式报道。
8: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怎么够看我都要行呢？三个不够熟，那去北山吃下的呀。
9: 雪利旺跟灵菇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汤温嘛，嘴巴就对啦。
10: 穿得很激烈，吃灵菇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坐地方吼，啊，我头毛那干呢，起码给侬看出来。
1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12: 香菇精，啊，稍微地理往安滴点，不是安尼用胃串啊，啊，即个浓味，啊，都肥，
13: 特别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让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地理往加足好困嘞。
14: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0: 啊，有诶老气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到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8-68啊，咱活动呢，到九月七十，就是明仔日啊，明仔日咧，那今年呢，八八节，咱呢得力铁三角啊，特别组的，特别组的是大组的，大组就是内面有两阿半啊，两阿半，两阿加上半阿，一个大包装安尼先哈啊，咱家呢，明仔日。七十，咱就完完结束啊！要个买啊，也未买，赶紧注文。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B 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咱头拄啊讲到，啊咧台中呢有一位啊开面路的弄到一个护士，啊结果呢一个呢车驶倒转来，佫个爱个，啊准啊将这护士啊准啊弄死，好弄死，好啊所以呢这今日啊就这媒体讨论啦，啊过去嘛讲爱大台车哦。哦，你开个大台车，你也弄到人哦，你也个弄死哦，你也个弄无死呢？哦，弄到伤，伊那弄个伊唔知影人啦、啊，变植物人啦、啊。哦，你规世人你都背不完啊！你过去的过去啊，有这款的一个声音啦、啊。啊，到底是不是安尼心？啊，就伊啊弄到人，这里面这三十岁之类，伊是不是嘛？这款观念，过去就个弄死，弄到伤呢，不如弄死。所以律师是在做这方面的分析，用一般我们的车弄到人当然不得已嘛，是不是？结果呢弄到了，这是过失，啊你把它弄死了，叫做过失致死，过失，过失就还可以原谅，这上最上最判五年，啊好，你现在把它弄到，然后你去头前的路口又转西回来，然后又爱一遍，这是故意杀人啊！啊，故意杀人罪，杀人罪上轻上轻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然后人的家属绝对要求你啊赔偿嘛，哦，所以无影赔较少，而且你的判真重。哦，啊，当然这里面伊这款的做法，咱就想到过去啊，开着大台车的哈，弄掉唔当你要弄死啊，有倒是重伤尔。是不是啊？有当植物人，我害呀！你要照顾对方的规世人，啊，个赔偿，干那医疗费用啦、啊、请看护啦、什么啦、啊，哈，你就赔得不得了。啊，甚至当初时讲你个弄死了呢，啊，个计小处理的啦，公道计小300万处理，安尼就无代志哈。不是讲无代志啦，就是讲哎，干那处理这代志。啊，过去是有这款的一个讲法。哦，所以律师咧，你讲门啊，你先，哦，你卖讲啊，你啊，颠倒呢，卡入当，因为你杀人罪啊，十年以上，甚至会当判个无期徒刑，啊，甚至会当判处死刑呢。当然，咱台湾即马咧，真正死刑啊，真少啦。但是十年以上，你都分期啊，敢毋是呢？哦，你讲啊，那是过是第四，过是第四的嘛，五年，迄是上当。一年以上，五年以下，哦，所以啊，千万唔能错误的观念，哦，唔当个弄弄条伤，两个弄个死哈，我别讲哈。另外，咱来讲的嘛是跟诈骗有关系，不过咱先来提醒大家，这诈骗呢，起码在咱台湾，包括你是车手，哦，去领钱啦，哦，去收钱去，起码嘛判较重哦，无亲像过去。啊，我唔知影呢，我是去食头路尔呢。啊，我安尼啊，安尼死啊，才赚什么3000块啦、2000块啦、几百块安尼死哈。即马呢，拢无可能听你安尼讲。啊，咱外交部这边也表示啊，由咱外交部最近接到通报，有三个台湾人，台湾人咧缅甸的境内嘛是做网络诈骗。啊好，即马代志变啊，那个抓起来。抓起了呢，把你逮捕了，把你起诉。哦，啊，包括泰国，包括缅甸，针对恁这外国人恁我这犯罪。哦，啊，即马缅甸呢，针对网络诈骗呢，又制定一个新的法律，绝对是重判。啊，甚至呢，诈骗哦，把你也判个死刑。哦，所以你唔要开玩笑。啊，出国呢？去别个国家，这法律呢，咱无了解的时候呢，唔是讲啊，去啊做歹代志要较注意，当然卖做歹代志。但是咧国外呢，真正你料想未到啊，你食凄惨。啊，你若关于外国，你甲想看卖，内面呢，你话也未通，你看发生什么代志？哦，所以外交部表示讲呢，缅甸呢为了要加强处理这网络诈骗，咧7月31日，伊颁布了一个新的法律，叫做。反网络诈骗法是缅甸政府的头一遍针对的网络诈骗，包括你有一挂咧诈骗园区内面，哦，你讲行啦，你讲怕啦，
或者是讲加密货币这方面的犯罪，拢是甲你当判。外国人同款，唔是甲你送回来哦，先踮遐甲你刑、甲你关，然后呢再甲你遣送出去。违反者呢，相当判甲死刑。所以未来呢，伊这是用上新的法律。啊，过去种移民法，移民法呢，就是讲甲你起诉，还是讲甲你赶出去。过去是安尼，啊，不止缅甸，泰国嘛同款咯。泰国这边嘛发布了强化外国人出入境的管制。哦，所以泰国呢，为八月二八有一条叫做《2026年总理府驱逐规定》，就是你外国人你牵涉到非法入境。宵禁期间无离开，就是啊，逾期拘留啦。非法的工作，非法的经营事业，伪造，哦，还是讲啊，行使伪造政府公文等等，上起码5年以上，甲你关甲满，互你出来，甲你赶出去。后边要过来，无可能啊，袂当回礼拜吼。所以这呢，咧东南亚方面呢。这方面现在愈管愈严，是当然愈管愈严，我钱都给你骗了了，点这里黑白母啊，外国人来我们这里做坏事，那怎么可以？过来我们来说的是，一个姓陈的为带头的，他这是跨境洗钱，都诈骗的，要交接到国外，这个诈骗的基本，就是骗你投资了，骗你投资，然后再交由呢地下汇款。啊，第二回款交付一个，就是缅甸国籍的一位啊，杨小姐。啊，兑换比如泰达币，然后再来洗钱。被骗的即马知影12个，但是啊，财产的损失5400多万。其中新北市有一个医生，就被诈骗超过4000万。啊，这条新闻特别讲到，就是讲，因即马骗到钱了，这个钱安怎呢？一顶一顶的交易顶手，然后安怎互你来较掠袂到？哦，31个姓陈的对外讲，伊个人是一个虚拟货币的业者，实际上伊是交接到地下汇款的啦。啊，协助海外诈骗集团，点只收钱嘛，然后钱呢，啊，就洗钱出去。啊，为了想骗警察来查吼，伊即马呢来甲你收钱，好、哦，你钱给伊，伊呢拢是坐客停车，客停车摕到了，伊再从这骗到钱，交好一个呢，伊就是用什么租赁车，用租车的，都换车用啊咯，哦啊，然后呢转交各顶一顶呢，伊是安怎呢？交替使用呢？电动滑板车，还是利用权力车，你就找无迄种诶，权力车来代步，然后再去社会顶面去。而且因咧交钱诶时阵呢，拢会选到绝对无监视器。哦，台湾即马四国拢有摄影机哦，哦，拢找好伊都无摄影机诶，没有监视器。哦，尤其是咧山区诶宫庙内面，互你抓袂到。安尼是啊，人讲啊，这个查那状元仔啊，读卡咧拢真好啊。但是警察嘛，知影你咧不啥吼，一步一步甲你地甲你抓吼。过来来讲个啊，另外一个诈骗，新店家有一个林先生，伊带头啦啊，这是一个系统商，伊就以每一笔300块、500块哦，买啥物？买一挂咱手机啊门号。做人头嘛，哦，啊，咱一个，咱就申请一个 line， 因为伊需要用 line 嘛，用 line 呢来甲你骗，来甲你坑，啊，你参加也 line， 哦，伊就甲你安怎呢？哈，所以伊安尼是呢，就有真侪 line 的账号，伊则将这人头的 line 账号呢，转卖予海外诈骗机房，互因迄边去坑，哦，啊，机房呢摕到 line 啊这账号了呢。哦，顶面才开始啊！啊，讲什么？互你抽股票啦，啊，专栏补助啦，反正有一套讲法。啊，你又去骗去啊嘛？啊，做投资。哦，结果呢，干那这条咱即马报这条，这是台中的新闻哦。哦，总财产的损失达到呢
两亿。其中呢，台北市有一个啊七十几岁的太太，哦，真有钱呢。伊跟他被骗呢3566万，拢总被骗的是两亿外啦。但是跟他这位老太太就被骗3500几万公。啊，这是咱中部打击中心分析到125，哦，一个资料，发觉就讲，哎呦，啊，这团套家啊，叫你参加伊 Apple， 然后股票的投资，哦，佫会当抽股票，佫按专栏补助，哦，拢有一套就丢了哈、哦。所以了解就讲呢，嘛，其实嘛，差不多这几招呢，啊，但这几招就较好用啊。哦，拢骗有钱呢，好厉害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 CPI， 就是讲啊，咱本身的物价有较贵无啦，吼、哦，个起价无啦，那是哈。七八公布，主计总署那个公布，咱八月份的 CPI 呢是2.04%，超过2%就较不好啦，啊、哦，较不好哈、哦。咱七月份是2.52哦，还够较悬哦。哦，按下安尼八月较好一寡，对。但是嘛，超过2%，啊，就比通膨安尼。啊，个这段时间呢，吼、哦、落雨啦吼、哦，这菜价冻得热，冻得热。哦，啊，即马呢，因为咱以电子产品来讲，电子产品呢较欠零件，所以你要买一寡电脑呐，是电子方面的一寡物件，嘛较贵啊。啊，所以主计总署咧讲吼，伊讲那安尼四年九月份这个月啦，哦，九月份呢，恐惊这个 CPI 也搁较悬。好啊，那安尼四就问件都是诶，也搁较贵安尼是哈。好啦，这是一站哈。啊，咱先来讲一站呢，今日是属于医学新闻，针对咱台湾人大肠癌。哦，大肠癌的人数在增加，大家知影吧？哦，所以呢，卫生福利部112年癌症的登记资料，大肠癌的死呢，个案呢超过19000人，平均呢唔免半点钟，就一个呢啊确定带着呢大肠癌。其中的数字吼，40岁至44岁，40岁至44岁，会当讲是近代大肠肿瘤。病变的盛行率上盖管40岁至44岁，啊，而且在17年当中吼，人数增加，啊，普遍率为0.99%，即马来到2.33%，增加3倍啦，增加三倍。所以这内底上主要要甲咱讲什么呢？就是讲咱呢一般人吼，水果食无够，哦，伊重点是变讲啊。水果吃不够，为什么呢？伊讲啊，因为你大肠癌，咱即马所了解，跟咱肠啊困有关系嘛。哦，啊，长期间种食油啦、食甜啦，哦，啊，纤维质吃不够啦，啊，食红肉啦、加工的物件啦，哦，所以造成咱的这肠道，哦，菌虫多样化呢差起啊嘛，啊，肠啊困呢差起啊，造成咱的慢性发炎。慢性发炎啊！慢性发炎，那点肠啊内底细菌啊，甚至会产生毒素，毒素会损害啊，细胞的 DNA 损害哦。所以大肠癌不是老大人的专利哦，少年人大肠癌的嘛非常的多哦。啊，咱每一天纤维质，女性25公克，男性35公克，但是咱平均的摄取的是14公克、15公克，差伤多啦哦。所以你必须要呢。啊，加食一寡纤维质，伊嘛建议啊，像讲水果，用水果内面的果胶、多酚、植化素，哦，一旦安怎呢，构成咱肠啊呢，又一困，啊、哦，伊是因为天然粮食，还当降低咱慢性发炎，提供咱大肠细胞伊需要的能量啊，那是哈。当然，伊有一寡建议啦，譬如讲啊，咱食奇异果啦、芭乐啦、柑仔啦、草莓啦等等吼。无同的，啊，无同的多变化，哦，但是讲，你啊用。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暗暝落去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洗好洗，苦个落去啊。
2: 正常嘛，脚头就正只瓦棍吼，今麦苦起来足好洗，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白刷。
4: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苦，正食你个瓦棍，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好瓦棍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位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 6 8。常常拢有阿公阿妈咧问我，娘啊，啊是三招较好啊，是瓦骨较好？哦，应该讲呢，有无同的作用，哦，针对无同的状况，哦，你选择无同的一个补充。哦，但是呢，老大人啊。哦，咱讲筋骨，筋骨，哦，筋是不是较嫩，骨是不是较硬？但是筋甲骨呢，爱修炼，哦，互相配合，哦，所以咱筋骨若要兼顾呢，当然三焦瓦骨呢，爱斗阵食嘛，哈、哦。啊，那骨头要硬，哦，当然是食三焦，三个石头嘛，食了好，咱的骨呢，像石头遐尼硬，遐尼硬，才会自然嘛。无你那徛袂久，行袂远呢，就是袂自然嘛。哦，你为什么愈来愈翘骨呢？因为袂自然嘛。哦，你为什么生骨刺啊？跌到神经呢？因为袂自然嘛。佮加上姿势无正常嘛，无正确嘛，所以爱食三焦，爱会定，爱会自然。但是呢，你那么穿旧的所在，要断舍的所在，要硬的所在，哦，迄时爱安怎呢？迄个半流嫩，流嫩你才会当断舍啊，才会当硬。是不是你手脚都牙？哦，所以这个所在呢，软骨啊就真要紧，爱活动嘛。哦，啊活动就是吃活骨嘛，活动的骨轮嘛，是嘛呢？哈啊，所以呢，咱的活骨呢，甲三焦是无同的产品啊，也当配合起来，啊，甚至斗阵食，哦，是上介好的。哦，因为咱活骨呢，伊咧甲你生软骨啦，你甲你顾关节，活骨佫会当促促着咱身体对三焦吸收，你知嘛？哦，这样以后啊，当然要斗阵食。哦，啊，当然，人咧拢有临床的实验报告。哦，伊的建议就是讲，确实讲，哦，咱食饭前呐无食西药食，咱希望讲，你食饭前15分钟，三焦两粒，瓦骨两粒，斗阵食，兼顾咱的筋骨，安尼先上好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刚上刚上，等下咱要来讲一阵呢。这个关系啊，这段时间吃了油，哦油呢啊，咱吃低盐嘛，哦关系也不真大。但后来呢，后来干哪无什么声音嘛。不过这油质公司、大公司、大公司呢，即马互相之间呐、啊，针对什么人爱带我队责任。啊，有三星呢啊，关系的问题嘛哈。即马泰山公司呢，告到另外四间啊大厂商，尤其请求伊来赔偿10亿。啊，你泰山嘛卡咧来对干唔是呢？好、哦、啊，到底什么代志？两面讲，待会见。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8: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 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说，让你翁翁翁。
9: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盐前，顺秋干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8: 0800-068-777。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2: 格力环保卫生纸，
1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6: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9: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20: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9: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2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的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啦，来讲啊，咱吃的这油啊，吃久的心感呢，这代志大条无？当然大条哦。所以这中联油资公司啊，这地感的油的这案件。即嘛泰山企业指派到伊啊副总诶，叫做牛安泽，加叶律师，咧查背向台北地方法院呢，提出告诉，针对中联这事件造成产品咧回收库存咧爱消费掉，啊是消费者诶赔偿，啊是营业，啊是啊名声诶损失，拢总有，即嘛向到中联有限公司。包括呢，福寿实业、福茂油脂、南桥投资控股等等，向这四间公司呢请求因来赔偿，赔偿我的损失，我名声受损，我消费者我的赔偿，我库存来处理掉，我产品来回收，恁来赔我，赔我10亿。哦，啊泰山呢？泰山嘛是卡咧这代志来对呢？哦，啊针对伊安尼做呢，福茂。这边是表示尊重啦，哦，伊就要提出官司嘛，我尊重，哦，看司法安怎来处理。啊，那福寿公司是讲，等收到法院的公文了，再看法院应该安怎办吧。哦，啊，中联呢，中联公司是表示讲，即马唔知边个回应啦，哈。所以泰山的副总是表示啊，阮提出的请求赔偿，两大原因。第一大原因就是讲，这南桥公司，你南桥公司，你5月13开始，你有3遍拢验出来这油有问题吗？但是你无照规定啊，向主管机关来通报。啊，当时阮泰山呢，摕到的 SGS 的是合格报告啊。啊，你南桥知影，你若通报去啊，政府机关，是不是马上会当启动啊一挂呢？啊，控管就未发生后边的代志嘛。哦，所以南桥呢有问题。第二点就是讲，这油的供应链呢出现了真多咧无正常的信号的时候，哦，恁公司掌握的资讯，包括你处理的方式，大家啊爱讲个清，责任呢要厘清安尼先吼。所以呢，这代志啊，咱对咧安怎讲呢？要从头说起啊，呢，从头说起哈，所以咱用一点啊时间呢，将这代志和大家较清楚的啊，清比较清楚，起诉书顶面上清楚。问煞了，即马台中地方法院呢，要10月7日要开庭哦。其中呢，本身泰山的当署长叫做刘伟龙，哦，伊嘛是有代志呢。伊被检察官求出7年的有期徒刑呢，表示伊嘛知情，你嘛知影，啊你嘛知影，你嘛知情，啊你也咧卖人，啊你即马咧告别人，这就真奥妙，敢毋是呢？但泰山呢，张贤咧讲提出告诉嘛，啊向其他家要请求10亿嘛，所以大家就真好奇嘛。哦，啊你这进程呢，中年初五迄日刚有公告。哦，讲福茂油脂呢，伊啊本来指派的蔡清松来做呢，当属的代表嘛。哦，啊就讲话停，无要指派伊做当属的代表啊。所以呢，本身呢，中联油脂的当属长蔡清松都无做啊。哦，啊起诉书呢过程啊，你就了解讲，其实呢，拢咧来对啦。安怎讲呢？中联的当属长就是蔡清松。这点人，你3年前，
伊就为中联内部的一个报告，知影讲为巴西进口的这黄豆呢，哎呀，咱进口这原料呢，咧砍索的过程当中，就较会产生，因为它较淡嘛，较淡你是要加重，所以较会产生呢低盐的物件就是 VAP 啊，苯平比啊，这种啊风险较悬。啊，你内部的已经啊有这种报告啊呢，一直甲中联的总经理叫做呢余林忠。余林聪，余林聪咧1814年4月16日呢，伊来遮做总的嘛。啊，伊咧来啊，啊总经理咧经营诶。啊，你嘛无将这代志夹入去做评估呢？颠倒呢？为2021年5月开始呢？哦，啊，这较实个安怎上？啊，无呢？咱从本来规定的标准吼，卖遐严格啦，卖遐严格吼，就放宽。哦，迄种标准啊，放宽标准更加嗨啊！你若是较严格来要求，哦，就袂讲这毒素安尼咧出来嘛。哦，放宽呢一寡呢，会当讲基准。哦，后来呢，大腾呢，咧5月通报了，中联已经啊，知影讲啊，这油哦啊嗨啊，这个物件超过标准。但是呢，这错档诶。干那从这三不如啊，啊上一间检验啦，啊上一间检验就干那有咧做啦，哦啊这间唔知有准无，佮上一间安尼是，刷到中年伊咧6月15日，就甲其他这股东福寿街，因就召开啊一个叫做股东啊诶一个商品保联席会，简单讲大家股东话来了解这代志安尼是，这个时这总经理一员呢。哦，坚持啊，就是安怎呢？敢那个暗扛起来就丢了。但是啊，结果呢，福寿这边又提出了一个代志，伊讲啊，南桥吼，伊即慢慢验出来超过标准啊呢，意思讲伊嘛知影呢，别人验出来嘛知影讲超过标准啊呢。不过南桥呢，因家并无对外通报，所以即慢南桥呢，伊也是真愤慨，因为泰山呢嘛要找南桥。你南桥检出来，你那无报伊啊？啊，咱的主管机关哦，所以南桥有代志，但是南桥一检出来有代志的时候，伊是搞丁秋公，我搞丁秋公哈。所以呢，蔡清松呢，6月29日跟福寿这三间股东呢，大家开会用视讯的啦，开会，会中呢无结论，意见无都统一。6月30日，代志来啊！6月30日的上午，泰山这边的内部有人要甲逼，有吹哨者要举报嘛？内部的人认为安尼是袂用的。这个时候，泰山的当署长就是刘伟龙袂用的安尼是，安尼一定要通报，一定要通报。结果中联啦、福寿啦、福茂油这高层呢，拢反对。这错档的蔡清松甚至呢，打电话给老党的，哦，这代志啊，看安怎处理啦，吼、哦，安怎的是，哦，意思讲卖报啦。但是这老党的，就是刘伟龙，伊坚持要报，啊，坚持要报中联是中联这边做的啊，所以中联呢才通报去顶面，安尼大家听有这规定啊，哈、哦，规定就是安尼先，哦，啊，结果检察官咧问的时候呢，泰山呢？敬奥林的总经理，咱头拄仔讲坚持要报，迄个是董事长哦。但是泰山敬奥林的总经理，一个叫沈怡君，一个蔡国良，因咧过程当中涉嫌嘛是要演袂禁锢呢，所以这两个被起诉嘛，后来法院将这两个压起来嘛，压起来是吼，所以呢，这也当讲是经过咱讲的过程，大家了解咯。啊，你看是虾米人唔对？什么人要担多少责任？是吧？所以为这泰山的意思就是说，这事情啊，不像这样是，因为里面呢，那时候有开会嘛，有人认为说要说嘛，有人认为说不要说嘛，啊，现在就是认为要说的，就是认为你们这不要说的，造成事情不像这么大条，不知道怕你们公司啊，就要怎样的是，好啦，结论就是这样，刷到就看官司啊，怎样进行啊，齁。另外，咱来讲到的是针对讲啊，去中国，哦，去中国呢，即马呢，咱的关公署要求啊，即个旅行社，
啊，为教育开始啊，你若是讲去中国考察也好啦，参观访问也好啦，还是讲啊，这消费者可以组团哈，你旅行社爱呢帮助因集团集团来完成啊，这个登录就是登记啦，啊登录啊，这事项安尼是，啊那无要给你罚，罚一万以上五万以下，哦、啊，所以旅行社就我反弹嘛，嗯，啊你今晚不是禁止组团去吗？啊！你即马国讲集团集团的，咱来替伊啊，协助因来登记，安尼毋是真矛盾吗？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呢，就淡薄啊呢民怨呐。啊，关公署呢，长是改一个讲法，伊讲啊，当然那是因先宣传宣导，哦，真辅导，哦，袂直接甲恁发啦。哦啊，但是呢，中华旅行发展协会是咧讲吼，伊讲啊，你关公署安尼是。你权力嘛，真正呢太扩权了吧？法律敢有安尼规定？哦，不排除呢要来告这个关公署。哦，而且伊讲你若要假发的用的呀，遐旅客敢免发，要发拢发。你唔能干那发我旅行社？哦，遐唔是我组团的呀。哦，即卖呢有的消费者拢家己组团嘛，必然的是吼。因为即卖呢，咱依然是为中国啦、香港啦、澳门啦。咱呢嘛是这个伽马色的称呼，就是片面简陋啊，片面简陋。但是啊，大家上爱去的所在，第一名日本，大家知影啊。第二名呢嘛是中国啊。哦，所以今年顶半年，台湾人去中国旅游呢是184万人次嘛，排在第二名嘛。哦，但是咱代表委员会有讲到，为9月15日开始。中国有一个叫做国务院关系到出境入境的管理的规定，伊个规定内面呢，实际上咱若去中国，咱的安全性是较有风险的啦。哦，所以呼吁，若是属于因遐有安尼类似啊高风险的国人哈，是不是啊？你要出门进境，你先来咱本身呢，就是去中国那边的一个登录的系统，哦，你资料写下来嘛。对不对？那安怎咱找有人知影你啊？什么安尼先得着哈？较惊讲呢，到时你去呀，人无去啊，咱找无人嘛。哦，可能是这个出发点啦。所以观光署呢，咧顶个月就发函给旅行社，要求为9月初开始。哦，那是讲有人客要办这个去啊，参观啦、访问啦、哦、考察啦、等等安尼些。哦，你都要协助伊，叫旅行社啦，协助伊做这方面的登记。啊！你若无协助伊，那你若无安尼做啦，甲你罚1万至5万。哦，啊！但旅行社是认为讲，即马都袂当组团啊，你政府都无要互组团啊。即马佫讲一团的，阮来替伊啊，斗三工，安尼先是对啊，唔对，是不是安尼先吼？所以观光署是表示啊，就是讲即款的申报，哦，是要要求旅行社以团体为单位，并无邀请旅行社呢。啊，替这自由行的旅客呢，代为填报，安尼是啊哈。其实这讲来讲去呢，嘛是针对啊中国那边啊，有一挂新的规定出来，啊，等于讲呢，咱有一个了解呢，嘿，无代志上好，啊，若有代志的时候呢，咱嘛有一个了解也规定啦，可能是安尼哈。不过对于旅行社来讲呢，你都爱和我出团去遐，然后国公呢爱登记这個。爱协助呢，即个人客啊，伊个心内呢，有一挂这个民怨吧，哈。

好啦，再来讲诶，甲钱、甲薪水有关系哈。因为咱台湾呢，即卖 AI 呢，哦，非常之啊，发展啊，当然伊嘛需要找人啊。所以104人力银行发布2026年，咱台湾这半导体人才报告书来对下掉哈。用今年啊，这半导体每个月啊，需要偌侪呢？增才呢？47000人。哦，每一年的增加差不多要到20%。哎，即卖呢要来找人才嘛？伊讲有3大这趋势。头一项就是讲 AI 工作的机会呢，哦，这种占比呢不断的增加。哦，因为 AI 不断需要人嘛，哈，差不多平均的5个工作机会来对，就一项一个跟 AI 呢有相关性。啊、哦、，AI， 呵呵，这人工智慧哈。第二点就是讲，哦，即马咧找人才的时候呢，外派机会啊，啊、哦，嘛较侪。啊、哦，你来了，你有要去美国无啊？啊，要日本无啊？啊、哦，要去倒位无啊？哦，伊外派，因为即马呢，咱真侪大公司、大企业，哦，工厂下个国外嘛，美国上侪嘛。好、哦，这大家知影哈，所以外派机会呢，一旦讲即马呢是特别的显著。哦，第三行就是讲，唔是你是读这电子的，啊，才有机会，唔是哦。哦，你唔是读电子的啊，但是呢，我需要人才，唔是干那读电子的啊。无唔对，你读电子的，你是工程师，甚至你是啊研发设计的，哦，你这种上好嘛，啊，你的薪水嘛上高啊。但是我需要人才，不只是电子的啊，我的设计啊，啊，我各方面的人才都需要啊，是不是安尼是哈？所以 AI 呢，一旦讲呢，那吸到这方面的行业的薪水呢，拢较高，这是属性，这是属性。好啊，所以今嘛呢，等于讲，非理科的学生，其实来到这种 AI 公司的几率嘛，非常之高安尼是哈。这我讲一个哈，一。电子都唔知影，但是即马伊是咱台湾呐、啊，啊，这电子科技公司的 CEO， 啊，是一位啊啊律师，哦、啊，啊，伊读嘅呢，伊是读文呢，啊，啊，伊是虾米人呢？哦、啊，名卖讲，哦、啊，伊是一个上市公司的 CEO， 是阿亮啊读大学的时候呢，同班同学。是胆啊！啊，因为呢，是安怎注意到伊呢？啊，黄仁勋穿皮衫，哦，迄大头家无啊，来台湾，来台湾呢，伊拢会请咱台湾的这公司啊，甲伊配合的公司啊，这个食饭啊，食饭拢翕相，啊，翕相呢，哎呦，唔多一个看，哎呦，啊，这个某咪人啊，哦，啊，那个黄仁勋呢，啊，因到底咧食饭？啊，这个了解起来，哦，不得了啊！起码呢，我这同学是上市公司的 CEO 啊，哦啊，当然啦、啊，赚真侪钱，真侪钱哈。但是伊啊，我所了解，因为我唔是读电子的嘛，哦啊，但是伊呢，嘛唔是读电子的哦，啊，这嘛是电子公司的 CEO 哦，执行长哦，所以呢，有道呢，真歹讲啦哈。所以这个行业是不是一定爱读电子的，才会当你有真大的发挥呢？嘛无一定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正常无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2: 较早买老腿拢爱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3: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4: 换人工诶，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诶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5: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口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我阿亮啊，我真搞人哦，
0: 好，请讲，
6: 我要去叫你家加油啊，你敢袂使？
0: 会用的啊，
6: 哎呀、
0: 你啊，
6: 你有大组的，爱一组偌济？
0: 啊，林高精大组四千块，学历旺四千块，三招盖好三千块。
6: 你是要？啊，你这话我叫两组啦。
0: 哦，你要多一种产品？
6: 我林高精啊。
0: 啊，林高精两组是啊。
6: 两组偌济？
0: 啊，四千，拢总八千块。
6: 啊，我来讲哦。
0: 嗨。
6: 我在大家拢做红的啊。
0: 嘿。
6: 啊，卡拢卡袂掉啊嘞。做生啊，唔得要啊，拢做生啊。
0: 哦，你即马血压啊有真悬无，还是血压有真低无？
6: 没咧。
0: 哦，
6: 啊，拢大家拢做，我以前我有，大家有在脑就有去开刀啦。
0: 啊，了解。
6: 以前就，用过啊，胃，开肠背啊，那么呢，大口口啊，那生啊，那生啊要咯。
0: 你即马连高精爱加三招斗阵食才对。
6: 爱较三招哦。
0: 你即马连高精哈，是大组买一组，啊三招大组买一组，安尼好唔好？
6: 好，还八千哦。
0: 安尼七千块就用了呀。
6: 好，三招了哈。
0: 三招三千块，连高精大组四千块，安尼一组一组七千块，好吗？
6: 好，啊你知影住址无？
0: 哦，你的电话我有哈。
6: 好啊，啊当时开口。
0: 明仔日寄，后日就到，好唔好？
6: 好，
0: 我有你的电话，我给你寄零高精大组一组，三招大组一组，明仔再寄，后日就收到，你收到再提七千块给伊就好哈。
6: 好，谢谢啊，
0: 谢谢你，
6: 拜托。
0: 喂喂，好，谢谢，拜拜，拜拜，
6: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哎、欸，阿梁先生，
0: 嗨，你好。
7: 我想要问你吼，
0: 啥讲啊？
7: 上次我有甲你买香菇精吼，
0: 是。
7: 啊、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
0: 是。
7: 我迄个肾脏吼，肾脏就差较四十呢，你要食啥？
0: 食雪利旺啊。
7: 食雪利旺哦。
0: 雪利旺唔是油脂的油啊，唔是哈。但你即马咧油脂代谢无理想啊，产生欠费啦、废气啦，吼，人歹困啦，吼。啊，雪利旺咧倒三工的时候呢，买当帮助咱油脂豆豆啊较恢复哦。
7: 我是即马是这个肾素就较低安尼啊。
0: 我知呀，你个四十伤低啊。
7: 系啊。
0: 哦，医生这边啊交代吩咐的爱食，就爱照起工食吼。
7: 啊，伊是有推。哦，香菇精爱食无？
0: 香菇精会当食，但是帮助较大是雪利旺。
7: 帮助较大是雪利旺，
0: 嘿，啊、
7: 我是食香菇精，食雪利旺就好吼。
0: 嘿，雪利旺甲灵菇精，咱即下雪利旺买转来嘛吼。啊，你即马出了灵菇精，你著两行斗阵食，但是你即马放有料无？
7: 有啊，
0: 有吼，安尼就。
7: 啊，但是料有一点啊破呢。
0: 嘿，对，安尼你灵菇精加咧食较好。
7: 哦，香菇精甲雪利旺拢加咧食安尼
0: 啊。啊，著正常食，啊后边佫检查数理安怎，敲电话甲我讲吼。
7: 是哦，有帮助的对啦。
0: 哎，遮侪人食食了呢，伊这肾丝球啊，拢较进步，受你的恭维嘛，哈、
7: 哦。哦，雪梨王大组偌济？
0: 雪梨王大组来都五罐，安尼算是4000块，哈、
7: 哦。哦，阿个香菇精啊，香菇
0: 精来，嘿，香菇精来都要156包，安尼先是4000块哈。
7: 哦，好，
0: 好，谢谢，拜拜，拜拜，
7: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三顿食，照起工食哈。
7: 好好，好，啊，食三顿食吗？
0: 对，三顿食，照起工食哈。
7: 啊，是食饭精啊，食饭啊。
0: 诶，胃疼难卖，食饭饱才食。
7: 哦，食饭饱才食，
0: 对对对，好。好，香菇
7: 精来当套水利用啊。
0: 诶，两行到顶食，安尼好，安尼好哈。
7: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8: 喂，阿亮啊，你好。
0: 哎、欸，你好。今晚、啊、今晚人咧倒。
8: 桃园啊。
0: 啊，桃园啊。
8: 啊。
0: 啊，
8: 啊你迄边有哪只牌卡？
0: 啊，无要转来中部吗？
8: 无啦，我都来来去去。
0: 啊好。今晚、啊、要叫什么产品？今晚有大作的八八节。
8: 大作的啊。哎、欸。
0: 有林高精、雪梨旺、三洲盖好大作的两阿鸡半阿。
8: 哦，安尼哦。啊，那我休息啦，我来叫两阿三招啦。
0: 三招两阿就是大组一组就对啦，哈。
8: 对对。
0: 好，大组一组。
8: 啊，那得阿当时到。
0: 诶，阿明仔再发咯。哦，诶，明仔下晡还是后日早起就到位啊。
8: 好好好。
0: 好唔好啊？
8: 好。
0: 赶快寄桃园哦。
8: 好好。
0: 啊。诶。OK， 好。好，谢谢。好，拜拜。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9: 本来算肥甲硬要温嘞，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去啊，坐了今仔袂酸啊嘞。
10: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听着阿公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11: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脾气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无大骨都袂疼嘞。
10: 吃恁的三椒钙好啊，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9: 也用胃酸吼，香蕉较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香蕉煞活骨，今仔拢无行几点
10: 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香蕉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香蕉钙好哪好哈？
0: 香蕉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的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香蕉钙好，空白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潮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咯。来讲啊，咱台湾嘛，电力针对呢，即、这个惊欠电嘛。哦，即马呢，电柱在呢发电啊，无电呢，我会输人哦。哈、啊，所以美国呢，即马嘛是要来发电嘛。啊，半导体啦、科技业啦等等，啊嘛惊欠电啦，这一定的啊。所以呢，韩国甲美国当初是咧讲关税顺，有讲啊要投资偌侪钱咧美国嘛，啊美国甚至要求讲啊，你韩国真够做船呐、啊，吼、哦、甚至这是来我家美国来家咧做船来家生产，冇做的讲到这方面呢，哈啊即嘛呢，韩国政府怕算，踮咧美国这边甲美国共同啊要来做的，唔是啊做船厂，是虾米呢？是核能电厂啊，核电啊，核电，咱台湾呢讲到核电的真敏感啊，非核家园呢讲真侪年嘛，啊，即马呢即马无发电袂用诶，哦，所以呢韩国要踮咧美国家呢兴建的8座啊核电机组，作为呢韩国对美国投资项目的其中一部分，甚至其中2座呢要采用。韩国自己设计 APR-1400、哦、所以总投资的规模可能会达到1200亿的美金。当初是韩国答应讲啊，投资美国嘛，啊、哦、2000亿美金嘛，哦，啊那安尼，这个金额都占60%哦。听讲双方面10倍就签你啊。个签字啊，吼！所以根据韩国的中央日报这边咧讲，哈，伊讲啊，韩国这边呢，就是初七这边呢，也当讲是甲执政党啊，包括呢政府部门呢，有一个闭门会议做些说明啦。啊，是美国顶个月提议，啊，咧全面框架下呢，对美国的资金用咧美国的核电厂来做电厂。哦、所以根据了解，就是8座的、啊、核电厂，安尼先哈。这应该是讲个差不多啊，讲个差不多哈。好啦，啊，另外，甲美国之间呢，起码靠一寡问题是加拿大。加拿大呢，针对美国的总统哦，川普哦，讲你加拿大来做我美国的日久好啦。哦，你加拿大拢靠我美国，啊、是安怎呢？是哈，当然啦。这对加拿大来讲，绝对听了呢，未解顺意。啊，即马美国国别加拿大呢，扣这军官的关税嘛，所以加拿大即马这个总理叫做卡尼对川普是真强硬哦。哦，好，川普总统要甲扣重税，好，卡尼呢针对中亚200亿美金的美国的商品，同款我甲你扣。有的扣15%，有的扣25%，有的呢，甲你扣到50%，就相对就丢了。而且已经呢，涨就生效了。啊，川普初七啊，是将目标呢对准加拿大一间做飞行机的公司，宣布讲呢，总部哦，咧蒙特罗的航太公司叫做庞巴迪啊，伊讲你庞巴迪啊，你必须要来我美国设厂。啊，那无只你做飞行机啊？袂当点的话，美国才买。哦，即马拢是用这种方式哈。刚才呢，伊讲啊，你做半导体，你爱来我美国设厂，啊那无话税金要给你扣100%哈。这咱嘛是真大家听哈。好啦，所以加拿大的总理啊，咱即马台积电过去啊嘛，哦啊，真侪厂商陆续嘛是去美国啊来设厂啦，来生产啦，安尼先哈。其实这嘛不是歹代志啦。安怎讲？因为咱家己电也无够啊，土地嘛无够啊。你看即卖咧，嗰啲全台湾大家嗰啲找嘛，多一块地较适合吧。即卖经济部嘛倒车，哦，连国防部嘛倒车，哦，这一点。第二点呢，就电嘛，啊，电的问题啊，咱嘛是有啦，拢一直有咧啊想办法，哦，电来充足，啊，但卡波也无遐紧嘛。哦，所以今阿美国嘛真大家听，伊电的代志啊，我咧赶紧落去发挥啊！好，我啦，这是一点啊，你先好。过来讲的是日本，啊、哦，日本呢，
即马即首相啊，伊讲的嘛，台湾有代志啊，日本嘛有风险，哦，所以即个话讲出来了，哦，中国迄边呢真厉害嘛，是不是啊？好啊，所以呢，日本有代志，台湾有代志，反正呢，中国对这呢，当然伊嘛做一寡伊的调整。啊，台湾有代志，即种的意识吼，针对日本的家己防卫的规划啊。阿妈是有做调整，所以香港的《南华早报》咧讲吼，伊讲东京日本嘛哈，东京呢即马呢，就是要建立一个为印太地区，而且更加快范围，要来建立一个什么呢？防务，就是防守的防务的，这个伙伴网络，哦，大家结合起来啊，有一个网络，这网络一旦互通嘛。什么资料啦，什么情报啦，什么遐呢？啊，这方面的联络安尼是嘛？哈、啊，所以就是要增强什么？对这种长期的武装冲突，有可能发生冲突啦。但是咱这呢，一旦有相当的帮助安尼是哈、啊。所以讲，包括呢，可能因为台湾啊爆发了代志的时候，啊，这嘛是讲和北京诶本身的一挂战略的盘算，会更加复杂。因为本来呢，对华对台湾就是要安怎，哎，但是呢，因为日本这个动作，伊迄边呢，北京嘛是在做调整，会变安尼先啦吼。所以包括英国这边的这个专家，甲日本的教授，哦，指出，用东京呢，伊采取的是三层的战略，头一点呢，就强化日本本身的能力，哦，日本呢开真侪钱的国防哦。哦，各方面的发挥哦，哈、哦，这有影有咧进步哈、哦。而且咩啊，千里都整合美国、日本甲美国，即马咧亚洲呢，美国真正嘛是要靠日本。啊，本来是讲日本甲韩国会当呢合作起来，但韩国即马总统呢啊无依啊无依，无依啊无依哦，所以也是要靠日本。啊，包括呢一寡呢志同道合的属于乜几个国家，大家互相建立一个互补的关系。你有你较强的所在，我有我较强的所在，啊，咱都要互相啊来互补安尼是嘛？是不是啊？所以呢，日本的即卖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哦，迄少年引导，迄小泉进次郎，哦，伊即卖呢，安尼四国做外交，啊，结合起来，必然的是吼。所以呢，本身呢，五月时日本的防卫大臣就是跟咱的国防部长了哈，伊就是咧香格里拉对话顶面表示啊。伊讲，阮日本希望从本来是一个一个安全关系，咱是毋是甲连起来？哦，为我遮甲你遐，咱连做一条线，然后国家大家变做一个面。哦，安尼涵盖不只讲是军事，包括演习。即摆日本呢，讲到什么情形呢？就你有代志的时候，我的军队会当来你的国家；我有代志的时候，你的军队会当来我的国家呢？这叫做军事准入呢，包括配合的演习嘛，是不是啊？而且起码不过进行的不止啊呢，包括呢，咱要保卫自己国家，咱武器的生产，咱的维修，咱的后勤的互相的支援，哦，那么强化呢是呢，哦，所以伊咧做一个网，日本起码呢，安尼咧经济的网起来，啊、哦，要来对付呢未来有可能发生什么代志，安尼是哈。当然美国是日本现在呢上界唯一的盟友嘛，但是日本呢，伊现在积极的甲啥？你甲看伊甲欧洲、甲菲律宾、甲印度，拢咧加强军事方面的关系呢。同时呢，日本现在甲欧洲、甲加拿大这些北约国家，嘛咧国防、工业、技术嘛咧结合哦。哦，是不是？所以呢，你甲看吼、哦。日本跟澳洲在印太国家里面他们结合得很深，甚至扩大到防务的规划，共同投资来发展的先进的武器，包括造舰等等，所以呢，日本是在设想台湾有事情的时候，整个要怎么顶当起来，这网络是非常要紧的，哦，整个网络，你若无网络、无联络，
各方面呢啊就麻烦了嘛哈。当然，美国呢依然是日本的真重要安全的一个基础啦。美国的空军哦，已经宣布哦，作为 F 十五最上新的飞行机啊，是 F 十五 EX。顶个月月底，已经为开发商波音公司的美国的工厂呢，开始启动啊，上新的哟、哦，啊、哦，上新飞行机。最后要飞到哪？飞到日本。哦，这种呢 F-15EX 的战斗机是要来到呢日本的 Okinawa 美军的基地嘛？哦，这嘛是讲头一遍将这种飞行机的海外部署丢失的日本啊，所以日本跟美国之间呢这方面的配合是非常非常之密切的。好、哦，阿公都回来中国。中国呢，即马呢内部是非常之困扰哈、啊，所以伊内部的经济真歹啊，一寡车卖出去，车做遐多，做遐多车哦，啊卖袂起啊，哦经济歹啊，所以中国的内需啊很疲软，伊啊依赖出口哈、啊，所以以汽车的销售来讲呢，中国即马呢，这车啊车市真无理想嘛。所以也靠外销，好、哦，哎，即马宣布哈，八月份的汽车出口呢，增加了77%，都在拢在做外销，哦，哎、啊，内销呢，内销减少了23.7%，连续再个月，中国的车辆的销售呢，是不太理想的，哦，干那讲呢，以国内的内销，听讲是甲八月啦，哈。比较起来呢，暴跌来到155万只，安尼是吼，这是非常明显的减少。中国的经济当然即马是非常理想的。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国金，得力雪利旺，三招解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好，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多好行呢？大家都告诉我去北赛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国金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汤嘛，嘴巴就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国金要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6: 香菇精，啊稍微是你往安滴食，不是加你肉骨会串啊，啊加浓味啊，都肥。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让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肥婆来，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每一年一遍都是八八节啊，以及个大活动嘛啊，那你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秋盖好，两阿加半阿的大包装的啊，咱今年呢就剩这两天啊，加明仔日，咱的活动就完完结束哦、啊。所以你当时要提我紧哈，哎、啊，我后个月再要提可以吗？可以啊，阿娘你提我老可以啊，你就卡电话来啊，车站进前啊，要个买。啊，要个注文呢，要个对街啦，啊，就讲哎呀，袂好买，啊，你就赶紧先卡电话来注文啊，你哈，明仔日最后一天了哈，好、啊，大家也时间上先把握一下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阿亮啊，呢留一点啊时间，甲大家做提醒哈。这个股市啊，敢那个好起来啊，啊，够起来，是不是啊？哦，真好，真好哈。不过呢，卡叔讲，迄种呢温谈未了的，哦，股市呢无迄种温谈未了的，是不是啊？哦啊，所以有的人呢，真爱卡电话来啊，咧问股票、股市哈。当然啦、啊，阿亮啊是。无可能遐侪时间呐、啊，家己来研究哈、啊。不过呢，为听的过程当中呢，是要甲大家提醒哈、啊。这个玻璃啊，买股票，而且呢，稳赚未了的，迄种诶，你就千万唔通买啊。好、哦，你股市无迄种呢，迄种股神的稳赚未了哈，唔能用便宜就丢了，因为诈骗的太多了嘛哈、啊。好啦，感谢你的收听，对阿亮阿介绍的林高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或者是三焦钙好，无清楚无了解呢，敲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啊，活动要结束啊，需要什么服务呢？嘛，赶快敲电话来哈。感谢收听，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3: 就是你犯规喽！
2: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冇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么做播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梨王色龙，关要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敏速瓦的敏速，老的老家喝酱则料理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哈。咱今仔日要来讲的这个健康话题哈，应该是咱老人家家老，如果身边那是无一个伴。啊，是后生祖囝无可能大做伙啊，咱应该安那去照顾自己啦，哈。好，今仔这篇就是讲真正哈，咱食老的安全感，唔是身躯边永远都爱有人陪，是咱家己爱有能力，甲日子过好好啦。哦，咱若食到一个岁，后生祖囝因嘛是阮家己的生活呢。哎呀，无都讲一直拢伫咱的身躯边陪伴呢。甚至嘛，无一定拢是可能多做伙呢，对不对？啊，那查甫啊，查甫老的，还是查甫老的，搁完啦，去做生意啊，吼，无法多陪伴你的身躯边。你讲啊，有够可怜的啦，我一个人吼，我孤单老人，我一个人生活，我有够傻逼死的啦，哈，错。其实一个人生活吼，一个人生活不可怕。可怕是你失去照顾自己的能力，这句真正就好呢。可怕是你失去照顾自己的能力，所以咱要安怎来照顾家己？前提之下，一定要有一挂好习惯，好咱食老的生活，伊得较安心，得较自在。所以你要安照顾家己，当然你一定爱有健康的身体，你唔只有法多照顾家己。所以讲身体健康，咱就是爱甲啥排第一位啦。身体健康爱。排第一位啦，唔通等到讲咱破病才开始重视啦，安尼唔对啦，平时也得爱保养啊。啊，所以讲固定活动，所以叫固定活动就是讲，身体若固养养的时阵咧，年咱来佚佗，来佚佗，要游览来游览嘛，对不对哈？甚至讲有人叫咱要去做义工，吼，咱得去做义工，咱有咧动嘛，吼，有咧动得当保持肌力、肌肉的力量。吼，啊，该当定期检查，爱做什么检查，你得去做什么检查。啊，把身体顾好用，这是咱食老上阶段底气啦。这就是咱的王牌啦，吼，好。啊，第二件就是讲厝的吼，卖住甲伤复杂，就是愈简单愈好。尤其是咱咧行路迄个通道，你一定要保持干净，唔通定定一挂物件，万不一来踢到，滑到骨质巴里，就开去啊！哦，所以讲卖定定一挂物件，啊，住了愈简单愈好。哦，啊，第三点就是讲哦，咱生活的规律，尤其食老规律，就是足重要、足重要、足重要。咱啥物时阵食饭？什么时阵睡觉？啊，当时要来运动，哦，这拢是足重要。你要家己去规划你的这个生活节奏，安尼就对了啦，哈。啊，第四点就是安那，爱要用手机啊。咱唔通食老，不要用手机啊。干那要卡，爱要接俩，爱去一路学一挂手机啊方便的所在。当然，咱手机啊，你一定联络恁厝的人哦，要靠什么人啊？什么人靠你？你这联络方面，你绝对是无问题。但是你爱学晓要怎叫车，要怎叫车。啊，无咱也拄啊一个巴肚疼，其实良心讲巴肚疼啊，无舒服，咱来病房看看尔。但是你这家己叫车是得听好家己解决啦。啊，你佫袂晓用得佫哦，医院得靠什么人？什么人来跟你斗相共？也没有必要这么娇气吧。哦，对不对？哎，要叫车，哎，要查资讯。比如讲，你有当下你要坐一个公车去到一家啊，散步佚佗。哎，现在人家手机也都可以查到呢。我当下咱车班几点？哈，像阮头前就一个车班啊。你慢慢的一定要去车班啊，戆戆蛋呢。你买当查讲，车班是几点车得来？哦，啊，你来咱提早十分钟遐等啦，不是讲只要戆戆啊蛋蛋的一两点钟，是不是哈？所以讲，咱爱尔要查这样，啊，这有当下你叫那个是谁哈，跟你讲。啊，如果若讲是谁吼，都大中很无人，厝边头尾也无使少借门面是过叫上尴尬，简单，恁的好厝边，宝德旺服务处遐西扎柜啊，啊，咱宝德旺遐门市小姐足水的，我那大家足高水啊，足甜啊，足好笑是呢，你去。 去遐全开讲，啊去遐吼叫因甲你冲，因会得因得办，因得甲你用啊，啊甚至因得甲你教，哦，所以有这好处比较好吼，对啊，所以咱若碰到代志，你有。我是我要查这物件，就多一份保障，安尼就对了哈。啊，第五点就是，唔通把所有快乐拢寄托伫别人的身上。咱来培养家己的兴趣，你要看册，要进货，要散步，哦，要游览，还是学习新事物都可以。哦，这一寡兴趣拢会当互你生活保持活力啦哈。第六点就是维持几段真正的关系。哦，你免实在足济人，但是你一定爱有迄个肯你讲有落来的。人讲话不投机半句多，对不对？得爱培养跟你有在条通讲的，爱当互相关心的朋友。好的社交是咱食老最重要的一个精神支柱，唔通真正变成老孤困，嘛是爱交朋友啦。啊，但是卖复杂啦，啊，几个就好，真正关心你啊，啊，咱讲话讲会讲会来，安尼就好啊。哦，来第七点就是，提早安排好的未来。咱来了解家己的财务、医疗、甲生活需求，哦，唔通把所有代志拢留予别人，啊是讲代志发生的时阵才临时要来处理，哦，干那这财务就好啊。你的钱要哪用，你要安排好，甚至就是讲提早做好的遗嘱。你若讲真正你有钱，你买当先立好遗嘱啊，唔通等到你倒落去嘞，对不对？啊，囡仔才来分财产分袂平小过嘛，这嘛是提早安排好的未来嘛，对不对哈？啊，所以讲，食老上好状态，无一定是身躯边永远老健啦。就算讲你一个人独处，你原来会当把家己的生活照顾好，这才是上界重要。所以真正的自由是年纪大，你有完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能力啦，对不对哈？好啦，所以讲食老唔是无老用，婆婆拢可能，咱也是会当学习的哈。那个无来讲一句话，讲活到老学到老，对不对？看你要学干学安尼念念啦哈。看来用钱的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BS 切公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谈歌的咧，哎、欸，要来听什么歌？咱来安排着。要听第一首啊，啊，较轻松啊。我讲左右啊，点起了较轻松的歌，你才点会淡薄哈。好啊，好，安尼咱来安排一首好。莫文蔚说：“演唱的歌曲没时间，没时间，我没时间。”

0: 来，阿君要来改进功课哈。哎呀呀，不是没有时间呐、啊，是时间很紧迫啦。安怎讲？咱迄个爸爸节，爸爸节优惠活动，我咱应该九月初十嘛。啊，所以得明仔载啊，明仔载得九月初十啊，剩两天啊。嘛是剩没时间啊，啊那有时间也是时间紧迫啊，对不对哈？嘿呀、啊，这不是八啊八年呢，这叫八啊八啊啦，嘿八啊八啊啦。如果你那是胳膊落手吼，今年咱的这八八节优惠活动，你拢免消想啊。我定无搞，定无搞，恁倒台啊！叫你定我搞，你都唔定我搞，穿我穿我搞，你都唔穿我搞。嘿嘿，啊你在等美女，啊等美女叫个优惠活动。啊！你讲，这个传播搞的，只要咱吃完啦，就随罐啦，随罐啦买。哦，啊，就一罐啦，一罐啦款啦，无变啦。哦，啊是做几回款，一罐，搁一罐，一罐款，是伫迄个介绍方面吼，不少想啊。好，优惠很多很多啦。比如讲，像我迄个刚刚陈大哥，伊来准做买十万，上个起买嘛，赚了两万。对啊，因为伊讲，他赚了一罐一罐的，哎，个赚赚几万伫遐，对不？啊，伊家的咱个就无个动一两个位。会量啊呢，一两个月等于两个月，啊三个月免去开钱呢。我说要差足多多，哎呀，佮讲啊无人蹲货是要蹲安怎样个啦？敢若毋是因为这个差价，人干嘛蹲货啦？我袂晓随过来随过来看就好啊，伊啊，是毋是啊？啊，夜班个头家啊，夜班头家啊，我跟你讲吼，村民仔在行，互恁叫回了。好，夜班个头家冇来听我节目吼，我先甲恁话一下。啊，所以你着加叫我，叫起来叫我起来蹲吼，啊，咱个后期还佫足好个。啊，若无即马来，咱结束就是春药房有尔嘛。啊，药房若无就无啊。啊，恁听有吼？到明仔载，咱公司就到明仔载就停止出货啊。所以讲，你若是迄落叫无到，就叫无到啊。啊，若叫有到，就从春药房有尔。啊，药房若佫无都拢无啊。哦，啊，恁听有吼？好啦，所以为着咱的健康，甲炖起来啊。即落物件炖拢绝对袂起哦，死甲差的啦。因为人讲领车政府甲稳当当，食了巴肚底，佮甲你身体够有用诶。无论你是有咧赚，无咧赚拢同款。有咧赚，你着下人个钱会倒；若无咧赚诶，你嘛有本事游山玩水。哦，你唔知身体健康哇，你那重要呢啦。哦，所以讲来，即马入秋啊，跟咱今日开始，吼、咱台北诶透早清晨，好像就是在17度至20度这个低温了哦。好，秋意上心头了哈。所以来即马日夜温差真明显。如果你的这个免疫力，吼，你若无够好，抗体若无够强，你就是啰啰嗦嗦。所以不用咱抗体上好的物件，得你零高症。啊，就是咱的这个血爱有红有白，吼，咱身体才有热能呐。你才会烧热啦，啊，若无食，平常时也袂大寒，我看你，你就不时要穿到遐那高啊。啊，若佫真正寒流冷气团来，现第一个寒死的，就是你。你蛮当作台湾袂寒死人嘞。哎喏，哎个讲，台湾的寒是比外国较寒，因为咱湿湿湿寒，迄个比人个较寒哦。所以讲，你看咱也是，家人高精血量穿哦，加穿寒。啊，咱即卖寒人的时阵，泡完拉轮拉烧，哦，透早起床还袂食饭，先甲啉一杯啊，先叫醒咱的身体就对啦。好、哦、啊，所以讲你拉轮拉烧爱啉的时阵，你着感觉，咱身体真正是烧热的，半点钟来绝对乎你会烧热的感觉。啊，咱若烧热。准则你足寒来啊吼，咱就是穿踏一年，你就感觉足烧啊。啊，若身体袂烧了，我来讲，若迄落无足寒，你同款你也穿足高。啊，不然讲，啊你是起码是住伫北极呢，吼、哦、是啥？我咧甲你讲，你只住北极呢，无咧穿迄堆，对不对啊？因为你身体就是袂烧啊。你要叫清身体平常时也无咧保养啊，所以人高精说的旺吼，我就讲一年四季拢挺好使用啦。热人你得爱落冰格啊，食你心凉鼻透开啦。寒人的时拉落那些泡泡哈哈的，咱唔惊寒啊。有够舒适的，一年四季拢家啉身体，就是这两支先拍底过好。啊，所以我讲爹地，你身体爹地有够无？关系到咱有当时啊，食头烧热热一个，人迄落。就爱一两个月，还搁底下拖拖刷刷的啰嗦嗦。三零八啊，我三更就像迄个青年话好噗噗跳啊嘞，像草莓啊人加工啊加工啊噗噗跳，就是像安尼，因为你底底好嘛，啊底底也好，佫有一个好处，你食物件开吸收，食啥在吸收，就算讲你食鲍鱼、燕窝了对啦，食好，你若是袂吸收，你若食好做笨蛇啦，每天讲你啊，啊食吸收上重要。所以人高精血，你往拍底吸收就好，吼、哦。啊来碰补啊，即马来寒人啊，碰补啊吼，那无咱吼， 你也透早起床，那石头更更更更更更，嘿顶下去呢，嘿拍袂起就顶下去呢，该恐怖吼，嘿呀，啊咱都误会啊啦，碰不啊讲我用我拢唔爱信啊啦，所以这充电是大家拢爱做嘅工课啦，吼、哦、对不对？就参照你手机，大家拢爱用啊，你大家拢爱充电的意思啊。那咱的碰不啊，唔捌讲你休困过啦，哦，所以讲伊用电较凶啦，用电较凶唔要紧，咱都有 QMB 啊，好，你 QMB 大家都个接，大家个充啊。咱的碰波都烂啦，火都拍出去啊，是不？啊，来咧卖房哦，放啊的，卖房都放啊的啥？用手镜头来哦，啊，就无，但不是用迄个完成的通，吼、哦，啊，无就食两边仔，会害伊哦。你等下总要分段运动哦，是搞你等下洗牌面，记录比人家悬哦，唔那见效哦，我唔是咧吓你哦。所以讲，咱的这个活力民宿吼，咱得个跑得，咱活力民宿得个食，好得个食，来给咱的等下整合困，可以大步等下健康。啊，好食好困好棒，日子过好过，对不对？好，迄、那个，顺便尔，即四支吼，林哥正说着往特价买家庭号诶，一箱五罐四千块尔，啊，你赚一罐一千块诶。所以我讲阮东港诶，迄个陈大哥，讲我一摆啦进来，拢嘛超过十万。哦，啊那安尼，你准互你林哥正雪莉往五组好，啊，你先看起来十万，十组啊。十组的孙的娘，看偌济啊？敢那嘛卡一个4万哦、喔，对，那只4万呢。啊，唔过你甲我赚，你甲我赚十罐的一千块伫啊嘞。好啊，我你讲伊个林哥正买十组好啊啦，雪莉也买十组啦，买十箱啦吼。安尼要开一个8万啦，啊，唔过你甲我赚20罐四罐的伫遐，等于2万啦。哦，这个个安尼，你来个减开2万块的遐，有够好诶！无怪讲哦，有食有力啊，身体个个又个会弹呐。哦，你是我的，个真正奖金呢？个做见证哦。
1: 我买上最啦。
0: 你只话讲买10几万哦。
1: 有，迄落啊，十组啊 ，Q5组。
0: 哦 ，Q5组。福
1: 利民宿啊，5组。
0: 福利民宿。
1: 嗯，水利旺10组。
0: 10组啊，你讲开10几万的。写了10组，林哥今晚10组。
1: 有。
0: 哦，啊，无怪开10几万，吓落咧哈。
1: 袂歹啦。
0: 嗯。
1: 啊，所以我见证价啦，所以。听讲哦，后生也蛮基督啦，今买来家足好个啦。
0: 对，你看陈大哥10几万合格啦。陈大哥几岁？71岁啊。伊阿咧做新呢，真个用退休退什么休啊？我真个个作用啊，我得爱做，我想退休啊。会做得呛声啦，嘿，你唔知会做笑到哦？加讲个啊无？你来教，你教我，我就是笑到，我就是会弹啊，无你要安怎伊个就对毛。哎，真正会谈那个就是讲话爱红声，啊，人免甲是谁客气，伸手伸长手，嘛是足有自尊的呀、啊。哦，我有在想想诶，身体只要用起来好处足多呢。71岁，啊，恁刚刚陈大哥身体足好，伊讲吼，伊健保卡足少咧用啦，都拄只咱讲要10几万，这陈大哥你听，搁啊听者。
1: 我太太哦，食年糕精哦。
0: 嘿嘿，恁查某老食了安怎？食了进身体安怎？
1: 食了袂歹，伊就是食了袂歹，叫我食的，我唔敢落去食，唔敢再食较好伊。
0: 哦，是安尼哦，嘿，你看，到有影无？
1: 人也呛得出去啊。做行亏咧。
0: 有影吼，陈大哥，歹势，我要甲你借问你今年几岁啊？
1: 我71岁。
0: 我71岁哦，啊，你看。
1: 嗯，
0: 对啊，
1: 挂吊啊，啊不挂吊啊，对我伫田底做工呢。
0: 你真要咧做田底去做工过哦？
1: 哎呀，我真要田做工过啊，阮某啊。
0: 几亩话较高？嗯，70几啊，人话人咧歇困啊，你看退休啊未做啊，你要去做工呢，表示身体足好啊。赞呐、啊，甲你鼓励啦！啊，你看做工咧，一年当嘛开10几万，你啦身体好，一年当赚要几百万咧都有咧、
1: 欸。我健保卡毋捌咧看咧，
0: 对吼、哦，
1: 3万咧。
0: 牛啊！哦，安、啊、有听无？你讲啊，足清楚啊！一个迄落，佫会做事嘞，佫会挂掉啊，七七碰碰，七七碰碰，噔噔噔噔噔，一个就挂掉，哪来做啊？就会挂掉啊，挂嘞！所以身体健康是无价之宝吼，嘿呀、啊！所以来好啊，照顾家己哈，照顾家己哈，你顾好事实也轻松啦，你用心讲啦。啊，所以咱食到这个货，真正拢在顾健康呢，无要顾啥？我问你，你迄落落地啊，那地甲总扑出来，好地甲哈巴。 那么不要一个倒落去的时阵，你也炸袂起啊，戆人对不对？身体够用啦，咱人得自尊啦哈。好来，到明仔载呢哈，优惠活动最后，咱的这个八八节，好，咱的延长活动的到告明仔载，最后剩两天，我今来夜班啊抢讲，无清楚卡电话来问空吧，空空2799 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以上广告，这个感谢什么样子？所以，阿恁今明天先到，比如等到山外，今仔夜房去甲买哈。阿那无多去，电话甲过去，头家来送到位吼来。金门是几号去啊？332368啦，对啦，金门的电话332368。好，今个明天先到，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23466666023，谢谢阿里阿多爱人追落去。

0: 真的吗？都只一个，那是阿姐吗？哦，台中哦，台中啊，咱就旺啊，咱就旺啊，都只电话卡入来啦，讲叫我交代我的助理讲，哎呀，哎呀，公公啊，您保德旺服务处的小姐吼，都要看阿公公的感官，长得都很漂亮啦。哦，我们北中旺的姑娘啊吼。应该咱即马叫做保德旺，唔是叫啊？即马讲便利店啦，哎，阮即马改便利店啦，唔是服务处。啊，讲了关系关系，只是吼改变啥个关？阮今叫做保德旺便利店啊，就是干让你们很方便。第三就拄只讲，讲你手机不要用，去保德旺便利店，叫阮遐水姑娘啊，甲你下载也可以，还是甲你加拢可以。哦，阮只叫便利店。啊，所以为什么便利？即马来，你要爱什么物件，拢会当去遐买。诶，我咧已经信息袂长啊哈，诶，像哈生鲜嘛拢有点着，吼、哦，生鲜的物件，咱保德旺便利店拢买着呢。吼、哦，就亲像咱咧买日常啊，咱要煮啥物货，要食啥物货哈。嘿，去我保德旺便利店去遐甲看，哦，拢咧卖啊。包迄落咱德利公司的产品，遐拢顺会到啦。啊，搁再来，今仔要煮一个鱼啊，要蒸一个鸡吧，好在哦，你拢遐甲看下、啊、嘿。我们保德旺便利店真的让你很方便，吼、哦，生活很方便来得着哈。好，啊啦，唔再开来问啦。啊，有当时啊吼，我节目当中我来加减啊报主旨啦哈，啊恁得甲听啦，啊电话来报啦。好啊，所以恁得拿记会条的啊，记袂条拢。拢用我这个电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卡来问啊，24点钟拢有人会甲你服务安尼得着，主导不主导，吼、哦，主导了吼、哦。来，我今摆讲啥？咱这么开始是咧讲着这个身体健康，啊，拄只咱咧讲的是食老，迄嘛是心情的健康。今摆来有一个健嘛是健康问题哦，咱嘛爱照顾着，叫啥？叫做情绪养生呐、啊，啊，今摆有这个名词哦，对。情绪也影响你的健康呢，所以前几天我看一个报道咧，讲咱人是安奈生歹命啦，甚至会早死有诶无，讲跟咱的情绪真大关系的，啊，真的，所以情绪也要养到哈，不是身体爱养着，连情绪嘛爱养到啊，所以情绪养生，今仔要甲恁讲诶，有六种人，如果你身躯边出现，还没赶紧离开。唔通长期内耗你的情绪，嘿啊，人家讲叫做内耗啦，啊，其实咱讲讲消耗你的情绪啦。看这种人做伙，你气死，但咪气死的郁就死啊。所以一段关系，如果若乎你弄咧受气，但不当的爱受气，啊无就是委屈，好啊无就是迄、那、落、個、啊生气分一种，就是真正俩讲起来，一种是气在心肝来。你记心肝来吼，哎，阿兰讲叫做内耗，吼，阿无就互你足委屈的，互你真无奈，互你心足忝的，甚至已经影响到你的困眠啊，甚至甲你的生活拢总影响着啊。这种人你就赶紧离开就无唔对啦。对啦，种人今仔过来跟你讲哈，就是啥物拢看袂顺眼的人，你身躯边闹迄个啥物拢看袂顺眼的人，都无一件代志吼，伊看会顺眼的啊，每一件代志，所有一切。伊拢讲否定掉的对啦，求伊盖搞啦，好啊，无就是阿舅啦，就是抱怨安尼啦，啊，所以你啦，含这种人长期相处吼，容易互家己嘛陷入一个负面的情绪啦，你有话着啊？对呀、啊，情绪也会传染呢，会咯，对不对哈？啊，第二种人就是喜欢把情绪丢给别人的人。就是当着代志，敢来发脾气，把压力转嫁给身边的人。我不好过，你们也别想好过，意思对吧？有这种人哦，假讲诶，做主诶哦。我不好过，你们也别想好过哦。所以，把这个压力要转嫁给身躯边的人，和周边的人嘛，对咧疲劳的对啦。哦，啊，第三种是啦，爱计较啦，小块代志伊就放大。什么代志伊都不办，看这种人吼，那相处社会嘛是会消耗自己的好情绪啦。 好，第四种人就是永远把错拢会有别人，黑锅都不愿自己背，都甩给别人的哈。明明的伊唔对，他也不愿反省，干那想要找人负责哎对啦。这种人长期智慧嘛是真忝啊。第五种人就是控制不了情绪的人，对。所以我昨日讲，咱食个一个回来哈，大家拢有情绪。啊，咱食你讲少年，好少年就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啦哈。你讲伊没有控制情绪，还说得过去了哈。啊，其实咱食个一个回来，咱尽量收加有摘掉。去降阿丹的情绪，这个主人就是你去驾驭情绪，那你就是情绪的主人。那你如果没有办法驾驭情绪，和情绪来驾驭你，那你就是情绪的奴隶，情绪的奴隶。一件代志要抓狂起来的时阵，咱来看宽。如果也是一个不公不义的代志，是替社会大众，迄落模糊你的这种的，你做你甲瞪一瞪的拢不要紧。像你说你在议会质询的话，啊，比如说你若是一个政治人物，你议会质询的话，如果若是你讲政府首长，你的迄落讲话也讲袂好势，然后交代代志你也交代袂好势，你就是伫咧浑水摸鱼嘛。哦，那像安尼你质询，你甲等一等都无要紧，你免咁客气啊。这个时候你发脾气是没有人会说你怎样子的啦。对不对哈？啊，如果那是讲平常时啊，咱待人处事、身躯边的人，你当不当，你就要讲瞪一瞪的，哦，阿伯就是要讲叫，要讲扯，要讲累。你想啦，有时候这种人你自己都没有反问自己，你想啦，你是哪一颗葱啊？凭什么人家要理会你的情绪呢？他没有自己去掂掂自己的斤两，你是哪一颗葱呢？你敢怎样？特别讲骂呢，别讲偏想，别讲累呢，
1: 可以啊，
0: 系啊，
1: 我
0: 就
1: 跟你写
0: 十
1: 四
0: 号。所以这种能力肯定这会过来哈、第一，我来讲，不是去要消耗情绪呢，是你肯这种人这会哈，迄、落你也改无过啦。今天啦，无那个讲物以类聚，好物以类聚。所以，咱们这种人做伙吼，你也变成改无过呢啦。我哎，差不多拢同款的，唔只吓，是不是呢？是不是远离控制不了情绪的人，一句话就爆炸，然后他还去伤害别人，他不伤害自己哦，伊就用话要去伤人，无就是出手要拍人。你这种也就让自己的人际关系越来越紧绷啦，好，越来越紧绷啦。啊，甚至我拄只讲较严重的，可能跟你的家都有关系啊啦，嘿啦。好，啊，第六种就是见不得别人好诶，哇，这社会较侪死人，这种人哦，只要社会有够侪。伊就是去比较，那比较迄个比较含慢的，吼，伊就沾沾自喜呀，伊感觉伊足牛的啦。啊，那比到迄个比较牛，对不对？伊就掉目，伊就暗目睛啦，他就嫉妒别人，他就嫉妒别人。所以我才昨天跟你们分享那个三分嘛，好，如果那是比咱较牛的，学他三分。伊有合适，伊就是伊小所在有强的所在，值得我们学习的。十点咱学习呗，你甲二三分你也成功啦，没有甲十分哦，你二一三分就好啊，你就会成功啊，就不得了啊，是不是？不是这个，是碰到比咱较强的人，二一三分，啊那可能白白啊搞的就对，牛一三分可以搞，真的伊感觉伊足够，爱无好牛个，伊都无样搞，但是伊都感觉伊足够，伊只有可能讲。就是搜索而已嘛，哈，你就讲留意啦，嘿，让他三分啦，也没必要的是啦，可以搞啦。那当着比咱较含慢的哦，不是个骗想哦，不是看袂起哦，还是哈该霸凌哦，不是的。那比咱较含慢的，咱来帮伊三分，要帮他三分。当着咱的长辈时段，爱敬伊三分，领先这三分的哲学，好三分的哲学，如果你学会了。你的人生会很顺的，你人生的路行得会足顺的，这嘛是一个人的修养啦，对不对哈？所以等别人见不得别人好的，习惯比较、嫉妒、否定别人成就的这种人，你也要赶快离开他，他也会消耗你的情绪了哈。所以真正的养生不是只是啊，咱给他吃健康，当然这是最重要的，对不对？不是讲啊，咱要咱吃开健康哈，啊，咱来困落八面，是原来爱经营去的，长期在你身躯边消耗你情绪的人。 所以咱保持舒服的人际距离啦，哈，就是讲卖伤过好啦。我要点播啊，距离美啊，距离是一种美呢。好，但卖伤这距离卖伤，好啊，嘛唔难伤近，保持一个安全地带。好，这是照顾自己情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啦，哈。把时间留好，让你的安心自在，会让你变个更加好的人，这会。安尼，你的心情才会轻松，心情若轻松，咱的身体也放松。好，所以这一段话也是说的非常好了哈。这段话你们有兴趣就记起来呗。好，来，活明白，活明白啊！你就要懂得躲人，你就要懂得躲人的骗人，骗什么？骗没见效哎。好，要懂得躲人。我先用华语先讲一次好了啦哈。我用新用北京话先讲一次，我要再换台语，因为我即摆两，因为后尾就台语听无啥有的听众啊，后尾就国语嘛听无啥有的听众，我会变得很间接，真听有，你得发音得爱个，伫个头壳先组织一下，整理一下，我有个话来讲到对倒去，还佫听无到啊，我勒了点哦。后来活明白了，你就知道要躲人，躲不要脸的，躲心眼多的。躲抬高自己的，贬低别人的，躲没素质的，躲没教养的，还要躲烂人，躲小人，躲恶人，这每个真软弱，这不是软弱，是活透了人生的顶级智慧。我要用台语念一摆，话明白你得爱怎爱骗，先骗，骗袂见效的，骗迄个心机贼，心机重的。骗的拢会碰碰家己足够的，啊看别人无去的，好啊骗的无素质的无教养的，骗烂人，烂人烂人呐、啊、哈，爱咱得爱骗小人，骗恶人，讲这不是叫做软件啦，是咱活到这个年纪来，好咱人生的一个叫做顶级的智慧的对了哈，所以真正的成熟啊，不是变得圆滑世故，是爱看清世界的复杂了后。选择个能量留予特定的人甲事，咱头挺低低是要看路，头压悬悬是要看天。所以讲，静静过好咱家己的日子，这个就是最通透舒服的幸福啦。安知无哈？头挺头低低就是要看路，哈啊无你会跌倒。头压悬悬要看天顶，啊看天顶，看天空。原来世界这么大，我们这么渺小。你世界这么大，那么渺小，你碰红沙尾。对，有时候跟自己这么讲话哈。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你应该人生路也是走得很顺畅才对了，而且是一种能够把人生看得通透的一个修养了哈，一个修行呐。呵，看那熊亲和朋友来，这里分享了哈。啊，格别去听什么歌呢？哼哼，听轻松好了。啊，那那那那，阿乖高腰，高声来呀！哪一套节目是？对，我们在脸上我听，哎，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好，来，所以今天这部是比较像公布帮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江江那一首歌叫做啥？好朋友，没拍听了哈，是伊的陈百潭加叶诺凡唱，我觉得还不错听。好朋友哈，来，我跟你讲，搁较安怎的好朋友？在咧交配过程当中，人讲凡事啊，做啥物代志都要个度啦，度啊，就参照一支笑，吼，拢爱知影讲，咱做代志无论佮关系偌好，拢在爱知影迄吞体，拢爱知影迄吞体。所以来，我今天讲两个好朋友，文林跟瑞凡，啊、哦，文林，这个瑞凡哈。买一个新的组合柜，大约是差不多一米的高度啦，所以讲爱用一个布来那砍来就对，安尼较袂讲吼遐个物件诶积那个灰尘啦。啊，即马即个阿水啊吼，伊就知影讲，即、這个文林家敢那有一只缝纫机啊，咱讲彩虹车啦。啊，而且吼，即、這个文林哥是手作高手，就是讲拢。做侪物件拢伊家己亲手做诶，好、哦，他是手作高手，所以讲即个阿水也得赖何文林，甲讲伊买一只什么组合柜，需要一个玻一个玻璃啊，吼、哦，一个卡顿玻璃啊，砍安尼滴吼，啊，你拄仔会晓扯啥？你要扯即个做缝纫，安尼你甲我扯一块啊过来好唔好？啊，就从我甲即个寸尺啦吼，啊，宽多少，高多少吼，啊，就从我赖何即个文林，啊，意思叫文林有甲做对啦，啊，有闲则甲做。因为阿姐阿水讲啊，我知道你工作很忙啊，不过你有空再做就可以了。讲有赢家做的呵，所以今天这阿水的等什么一两个月，阿看拢无听到文林讲做好有诶无诶，阿水搁传来个暗示的对啦。阿即马文林嘛就讲，哎呦阿弟吼，敢那有一段时间啦，一两个月啊，想想我那歹势啊，所以啊特别哈，特别让一个空档空档。哦，咱这空棚啦吼，去甲车一块保安的对啦。好，啊，因为讲大家拢真熟，所以车好了后，文林客气好伊。哎，我偌济钱啊？文林讲唔免啦，三百唔正呢。反正伊就是讲啊，多厝的多乌色的保啊，甲车嘞安尼吼。哎，大家交情，甲讲交情哪好，卖提，之后卖提起啊吼，讲真伤感情。啊，是不是会晓做就是啊？除了多少钱，都有这个黑色的布啊，我给车车送给你就好了，卖公斤哈，反正我不是特别花钱去买的哈，不是，他就是这样想，温宁的想一想。所以你敢知客，无想到讲客去哦，阿水刀，迄个阴暗，迄个阿水竟然阁赖给温宁，安怎呢？伊在屋里面创啥？唔是甲感谢，是你有闲，敢会当去甲订车一台啊？因为我唔是讲做爱乌色的，啊，我老母嘛是讲乌色无好看，啊，而且乌色布伤过薄，敢买蛋糕，车较高一出来布，诶，这个布，哦，你敢唔知呀？这个文林看到已经足生气啊，好、哦、看到这信息当然生气啊，因为生气嘛，唔是讲头第一摆先咧，是这个阿水啊，已经过了摆，真的不是第一次，伊讲像顶届帮伊老母解一条。滚呐、啊！哦，改的群场，改条滚呐！改了后，赶快伊嘛是无改收钱啊！你修改嘛有修改费对不对？嘛一工钱，阿无甲算钱，无感谢就算啦，佮一直佮嫌讲改只唔好，改只唔对，阿无看我。所以讲伊这回吼，我咧好心，我嘛足无用，我男朋友吃即块戏，你佮要嫌淡嫌西嫌想报无够高，嫌乌的无好看，无你是要什么色的？所以讲，伊只即回就只足生气，昨下佮回来，恁母阿囝即马是安怎？无感谢就算啦，免费的你佮嫌哈？啊，恁着爱什么报无？你同时你着甲我讲，你爱什么报无？你着家己来，你着迄个家己去传，好，你爱什么色的？你家己去买。好啊，买来，我才帮你车嘛，无要紧。啊，看你买，你得爱什么布，什么色的。好啊，我高，你得去买嘞，你起来给我。啊，春节给我，我给你车。你不是，
但一句话反复袂上，我总欠你的，拢爱甲你做得到啊，吼！啊，所以讲，你若阁嫌我车也唔好，无你就家己去车。因为恁母啊，干啦，我印象恁母啊嘛是要做彩虹，你想叫你妈母啊甲你车，哈！啊，所以迄落，无你，你若嫌我车唔好，你就直接开钱去菜市啊，请阿三甲你做，甲你车嘛可以，对不对？又要马儿好，你又要马儿不吃草。欸，我觉得这个朋友这样子真的是有点过分齁。嘿呀。喔，越想越气啊，不能啊，越想越气啊。我已经足无用的啊，我是特别齁，搁浪旁出来给你掐这块。你无感谢就算了，你搁嫌东嫌西，我也不欠你啦。每次都这样，事不过三啦。以后搁有这种代志，唔免搁赖我。哎呦，哎，啊，这意思唔得两个派啊呢？当然是派啊。你讲讲多年的好友。哼，啊又怎样？我讲就是因为想好，那我拄则咧讲的，就是安尼啦吼。互你搁较安怎好？人是互相的，啊，互你搁较安怎好？你特别当想可惜，老爸老母同款，兄弟姊妹同款，朋友同款，同事同款，拢同款。

爱有一个距离，袂当无距离，搭着个地雷，啊，就引起着纠纷。啊，像这好朋友，想可惜，这无距离，咱都去可惜啊吼，想过可惜，你看，特别想讲啊，你甲我做，我着咱好朋友，对不对？讲一个，你甲我做，着好啊嘛，哦。啊，不过你又想讲讲一个着好，你敢有想着讲？安尼又搁想可惜，是安那人着一定爱好好朋友着爱甲你请。好啊，准则咱要甲你斗三工，你至少，哎呦，谢谢啦，歹势，啊无要讲说一多谢，改天请你吃个饭，对不对？我来讲拄只吼，开钱就是安尼啦，人家帮了你，你怎么回？你就是不是一句感谢？有时候你要表达更有诚意的时候，我请你吃个饭，我就是传你来食顿啊，好料的。请你吃顿好料的，无得请你啉些咖啡的，啊嘛好呢，对不对？请一顿饭比较多哈，钱比较多，啊，请一杯咖啡总可以吧？对不对？请一杯咖啡，你嘛袂出钱，啊，无你一句多谢嘛，哦，啊，无请一杯咖啡，啊，哪个开会使？哎，请你吃顿啊饭，这都是种回馈嘛，唔要扣到要死啊！那这只怕你只死的干，对不对？做人妹妹格格吼，台讲做人真正是啊有妹妹格格的，妹格唔免话到足笑，但是袂当讲完全拢妹格啦，啊你直直有受的，所以我要甲你讲，你们看我阿君呢，我是初中带有的个性呢，真的呢，人情世事这方面我是会做的呢，晓，但拢唔捌做啦，安尼唔对啦，哎，好来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君呢。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想好不一个，稍等，再个倒转来哦。

0: 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谢谢，感谢。这首是伊个张荣荣所演唱的歌曲《世间情》，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且恐怖》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的哦。拄只跟恁讲烤肉煮，恁昨若买无到的吼，阿家讲哦，讲开伫伊在十七号到出货啦，所以恁若想要爱，赶紧排队啦。我进只讲过，吼，恁若赶紧排队，伊还可以等规队其他的通路先调互恁啦。啊，恁听有无哈？好，来，所以恁若要烤肉煮的哦，吼，要烤肉煮的，赶紧也手话声，一组偌济啊？咱的海陆好，海陆。对了，豪华海陆六件组的烤肉哈，我去甲你喝一遍，战虎猪排。里脊肉片啊，就是那肉丝也搞的哈。这个粗红的草虾，搁再来是鲑鱼啊，鲑鱼。这个鸡腿丁啊，搁再来樱桃鸭胸，安尼拢总是六项啊嘛哈，六项。1580，这市场是拍破市场的行情价啦，无人卖这个价钱的。好，不然也是介绍。所以来，迄、那个1580，真的是吃上好的，阿要给恁迄个上省钱的。这真正这六件就对啦，不要恁吃上好的哦，这拢是天崩级的物件哦。你平常时啊，你伫一般的餐厅上恁吃袂到的哦，这个都要在五星级的饭店或者是那个烧烤店你才吃得到的哦。哦，不平常时啊，你是安怎菜市安怎买？什么生鲜超市、百货公司，你也不一定找到的哦。好、哦，来1580，拍破市场的介绍的，好、哦，拍破市场的介绍，变食上好的，但是要让你食上经济实惠的介绍的，懂得买的人都是赚到的哈、哦。来，迄、那个昨昏就结束啊，啊，所以那是买无到的乡亲，比如阿家讲讲恁排队。伊甲其他的通路调来互恁，吼啊，所以统一拢十七号收货，好来啊，所以对家己较好诶，对咱的老公较好，对咱的囝较好诶，哦，尤其囝我那是即马出社会做工课啊，压力真大真忝，但是美食可以疗愈的，好不好哈？好，来老妹，俺顶个也手画声，08002792790800279279，要二七九啊，看两遍哈，0800279279以上广告，所以感谢什么呢？安子。拢接，我今要来讲这個。因兜迄马桶吼，可能是空金顺的啦，金包银啦。啊，无后来讲叫人家做工课，便所唔好用啦，便所唔爱红用啦。所以嘞，为着要保护刚买的，拄啊买全新马桶啊，规定迄中风塞的吼，你袂使甲用。如果你若甲偷用，上一次厕所就罚1000块。那有安尼嘞？就是安尼。咱来讲这个处处，伊个本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圣地嘛，圣。啊，无要哪讲，迄神圣不可侵犯，千交代万交代，钢板恁绝对袂当甲用到内底的便所。啊，恁若甲偷用，为了要杀鸡儆猴啦，哈，为了要杀鸡儆猴，伊定出一个超狂的规定，什么规定？恁若甲用，我讲袂使甲用，恁若去甲用，吼，抓到一摆，直接罚1000，一爱罚1000哦，嘿。啊，唔过人吼，人有三急嘛，对不对哈？所以，那咧，这不要真正那咧紧的时阵，你挡袂掉啦。哦，你去走开热热远的所在放，我出来啊嘛，对不对？是啊，塞林伯啊，飞的伊也无看到啊。到迄个中风塞，真正就是啊，偷用一个的，对，他以为偷用一下啦，啊，无就得去有处置吼，迄个发觉。一开始你是日本所。整件事情呀，都唔知呀，反正都真正去抓到啊。所以抓到真正铁了心开罚哦，真正罚1000哦。好，来，这个师傅哈，起毛子话类，好啊，你搞罚1000啊，我来个检举，个检举哦，嗯。啊，所以哈，得检举，这个处处违法施工。
唔知现在讲违法施工啦，哦，唔知倒一个所在是安尼啦，对啦，爱在这总统在在这是违法的嘛吼，所以来一个西吼安尼一个转身直接去向这公务局检举，这个出租屋申请装修许可，好来，所以这一桶大便的代价，真正也是这一桶大便的代价有多高嘞？公务局就是先甲开一条六万块，对，就是罚这处置六万块，先罚一条，先换哦，然后一条六万块，然后接着因为违规，主本做好装潢，拆开，啊，爱跳，对，拆开，请问乖乖啊，走停驶，补申请，有这个装修许可，你才会当去搞施工。好了，所以说东扣扣西扣扣来。因为那个一千块的那个厕所罚金，总共就喷了大概130万呐！啊，安尼130万哦，对，就喷掉了，就喷掉了。那你嘛是爱乖乖要做啊？哎，咁就是甲你发啦。哦，所以说即摆来这件代志，都有专家出来讲啊。哦，第一法律专家是咧讲。在法律上，处主确实不是公班的雇主，处主不是这个公班的头家就对啦。所以，论证讲起来，伊嘛是无疑问提供恁便所是无唔对。我甲你讲，我刚刚听到一个朋友，我一个朋友伊嘛是咧做工程的，伫迄个世界啦吼，大楼啦、公司啦吼，有诶无？你像恁像伊，你刚咧讲啊，迄个朋友咧讲，尤其因做无爱做类似像。园区的啦，比如讲科学园区，有诶，即园区，因讲去做迄真正有够可能诶，真的不把这些工人当人看呢。啊，有人去做日做着，伊朋友就是讲，我爱做着日月光诶。你去遐打卡时间，未使用咧，别说。你就是未使看因的员工上同款，就是用员工的便所就对啊。你就会当用的便所，所以讲，比如像你若做因的工课，虽然讲哦。因咧继续过较好啦，啊，这种个伊也袂甲你拖着工钱啦，吼、哦，什么？啊，但是就是这点咧无方便，所以你个放尿吼，你也要解决吼，爱去固定个所在。就算讲爬足远，你嘛是爱总去。真个呢，我阿娘话，所以伊就伊讲朋友咧讲我听讲，这样子真的是很感觉讲真正看袂起人做工个呢。今仔日吼，恁若无只做工来甲恁做。三零八啊！恁这物件是啥物人要改时工啊？啥物人要改做？你也看袂起，这工程上啥物当？哦，我要听到你也要真正有够滚的。啊，唔管比如讲无阿多啦，啊，这就是版本就是安尼啦。你抗议也无效啊，啊，所以呢，吃人的头路真正是艰苦，一年当赚无一领三角裤。啊，就讲来对待可怜。所以来，咱今麦来讲到这个律师来讲，律师讲在法律上，屋主确实不是公办的雇主，所以伊也无义务提供到这个工人便所啦。所以承包的同胞，或者是设计公司，本来就爱家己想办法解决的师傅便所的这個问题。所以也有律师点出来，就算唔过你也讲我啊，第一级啊，唔过所以律师嘛讲，就算讲师傅真正是偷用到你的便所，新便所，只要若无用歹。法院通常只会判一个啥？判一个你清洁消毒恢复原状就好啦。所以这法院判袂当啦，伊也袂甲你判钱啦，好判罚金啦。伊就讲叫你家清洁啊消毒啊恢复原状就好啦。袂因为不可能因为被做过，就是讲你坐过这马桶坐过，特别要求赔一个全新的或是罚金，不会的，你就是甲恢复就好啦。所以咧买房装潢，大家拢想要要求完美，无唔对，这点嘛是人之常情啦。但换一个角度甲想啦，遐一挂咧热甲就要死去，规身躯拢粉尘，咧帮你一砖一瓦砌起来一个梦想家园的这个师傅，你讲啊，我好不容易有一个家啦，啊，你那个你圆梦了，你有一个家有那不是在师傅圆你个屁啦！我讲话介直接。真的哈，我终于成家了，我又买了一个，我买家了，我圆梦了，我来不再在乎老国当地给你做哦，
你圆梦圆你个屁好不好？真的啊，哎，我就该多个想，所以嘛是，你要想也是别人家里的爸爸，或者是儿子，所以讲不是你是人呢，那嘛是人啦，大家互相给个方便啦。如果你真正是一个洁癖到一个不行不行的人，你非常的介意，好，不要紧。律师咧讲签约时阵，白纸黑字讲清楚，哦，指定讲倒一个旧的变数，你会当赢，这新的你卖加赢。或者是你买当签约要求包厢去租一个临时厕所就好。哦，咱做人老一算，日后啊好小看。你这间厝那对有当时啊，对派去啊，需要个洗啊个一个。你有话嘛，是去叫伊嘛，对不对？别人如果功夫你袂心灵，我就是这关系啊。所以我就甲伊讲，以后拢阿哥拢小度会滴个啦，吼。做人老一算，啊，后真正就好小看。所以多一点互相体谅哦，真正不要搞到哦两败俱伤。像这要赶快一千，处处要罚一千，搞坏是家己先吐百三万岁。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正讲的哈。所以看到这个新闻，才知影讲，啊，原来咱这。工程界的朋友哈，恁有够委屈的啦！真正我才知讲恁安尼啦，真正有够唔甘的啦，真正足唔甘的。吃人的头路实在是艰苦啊！我让你卖歌唱我啦，啊，卖歌唱我，咱来听歌，听人唱啊，听别人唱啊哦。好啊，要听倒一首啊，好拍拼的囡仔，来台到这收听，多谢。

0: 已经广告啊啦。啊，我的烟尘灌肠有危险无咧？啊，哦，安尼啊喂，恁家的灌肠不一样呢，给讲诶。阮家的灌肠就是三分肥七分正，一般伫外口灌的灌肠是六四。四分肥六分正，阮是三分肥七分正，所以食阮的烟尘袂油足足咧，袂油足足咧。烟尘其实袂当用气炸锅啦，但是你逼出来油你就知影。所以这唔得养生，啊！你讲正，阮个唔是一般食吧，我是用后腿吧，后腿吧，伊就较有弹性，比较嫩，而且比较有弹性。所以你食阮的烟尘，伊就是软 Q 的口感。一般伫恁食拢较甜，阮食着软 Q 的口感，所以我才甲伊讲，台北有一个朋友，一困食着阮兜烟尘，一困定一百斤，哈、啊，上阮讲啊，伊食开伫点头啊，这个香肠真的口感非常的好，所以不一样的呀，当然是无同啊，但是我虽然无可能无同，但是我的介绍无比人较贵呢。没有人讲不讲的呢，阿哥有人讲计小哈，伊的价钱是实惠的呢，经济实惠的呢，所以也要加买，也要点买来加买啦，来加买哈，你只要获得买到的物超所值的物件啦哈，来
1: 点迄香肠啊，啊食那好食，很好吃，
0: 很好吃，
1: 嘿，真的好吃，
0: 真正呢，迷一迷，食到是安尼吼，真正剥出来就是安尼，短短一种感觉哦。
1: 普通的香肠就是不一样，
0: 不一样，对不对？對真正，哎、啊，我跟你讲，足顶真呢，伊个肉阁是用后腿肉来做的呢。
1: 对对，
0: 恁咧食口感真正是无同的呢。所以这阿姐吼，哎、欸，完了我还吹鸡嘞，食哎这一只来讲。我觉得真的不一样的嘞，诶、欸，你得歪嘴哥，你才能够吃出什么叫不一样哈、啊。啊，这讲阿比一个烟尘饭啦，阿孙讲吃两碗，讲好吃啦，好吃啦。所以恁阿孙那是吼，我那讲叫吃饭的朋友敏感的吼，那个无开胃。好，你得阿妈甲煮烟尘饭我吃，哦，阿娘吃两碗，我恁孙哥那么吃吃多嘞，我今日看去加吃一碗，蛮欢喜个。啊，都甲你讲，这都戆戆戆嘛吼，做工作个暗暝梦做嘛，都做个这个唔干，孙唔只烦恼吼，啊，这看孙家只就往冲迄落行的呢。
1: 你的烟尘真正好食多啦，只要我往来煮饭，阮孙阿爹两碗饭，一个用七条来做来煮饭吼，食得吼，安尼骨溜啊骨溜，阮孙阿公阿妈这个饭好吃。
0: 我今日去换口味咧，甲面烟尘饭讲阿妈这个饭好吃哈。啊，你唔必量差嘛是会使。啊，你啊行行个搞吐司，像咱现在有当时啊出门吼，咱的烟尘吼啊个行行的吼啊个搞一个吐司，好啊，啉一杯咱的即个金石力，这个金石健康一百，好。啊鸟喂，哇、哦，你得足好个呀，无咧对不对？好啦，来赶紧嘞。哎、欸，我的烟尘阁是养生成分的，你外面你阁是阁食袂着这种养生哦。虽然讲是食，但是我咱也是阁甲养生加在里面哦。好、哦，我有红菊成分，好、哦，红菊是很养生的一种东西。所以来白白的食哈，食老的老叶红着烟尘，顶港有名声，会讲做出名哈。三分肥，七分正，老的老叶红着烟尘，来一斤是400块，咱买五斤。五斤清六啊，嘛四斤呐，咱买四斤，一斤400嘛，好，咱买四斤，四斤清六嘞呢，清六吼，好，来特别优待1500块，1500块阿姨，搁再给你带运费，好，来老板顶岗的敬业手话声啊，阿公阿我那是头水较少吼，阿我得顶贵顶两斤呐，阿我搁来顶两啊，迄个往来所敢会使，我来安尼甲夹敢会使。会使啊，算袂使。为滴，恁啊这两下要斗做伙干吼，恁啊定干满有1800块，1800块。哎、欸，我去送你红折低卡啦，哦，安尼好好哦。当然呢，没有你有价格减无了哈。赶紧嘞，中秋月圆人团圆哦。咱若是要来定岗钓这个红折烟尘，哦，还是往来收，还是咱的脆食物啊。哦，来，拢对阿君家来哈，哎、欸，让你吼、哦、有些物超所值的感觉的对啊哈，来，阿品质拢改过加足好势，绝对改控过品质，这点你们怀疑哈、哦？来，一、那个控嘛控控，2799，哎，老尾赶紧定岗主本的，赶紧来，电话加卡，阿君的电话也足好记的哈，2799卡两遍哈，控吧控控，2799，阿君的活动吼，这个安全的活动啦吼，咱今嘛目前。 公司发来的公告就是这个十六号呢，哎，十六号哈，不是到中秋节咯，十六号哦，所以那我要爱的人紧。也手画声，你也讲无要随手嘛，无要紧，你先来才搞我合围，我得先甲你留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你要爱啥？嘿，是要爱啥？
2: 我要两斤烟条。
0: 好，来等我哈，来这可能要夹袂来，一刷甲夹袂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赶紧的哦，抢购抢购啦，赶紧抢啦哦，这若无抢哦，卡就无咩，那得等伊啊，说说你要买无啊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那边啊，烟钱好，来来，你算啦。哎，阮到烟钱真正是好食，啊，所以迄、那个我拜六顶日拜六我收到啊吼，啊，我都用唔得个用得一用得一个，加迄个煎得掉吼。啊，哪位？我那些底下门姐就讲，就是这个瓜。你看，迄只歪嘴鸡呢，伊就怎讲？这得掉啊，这得真正是了得老个红着烟钱的口感。你要买别行来滥竽充数，真正谁嫁出来呢？较搞的无人的，真正。喂，你好，来台南吼。
3: 喂，
0: 来台南吼。
3: 恁遐敢是咪咪啊笑？
0: 对啊对啊，咪咪啊笑，来三双，啊一个三双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3: 来。
0: 来买啥？
3: 我恩强的。
0: 二来来。四双接未？你若恩强买两斤，你还到其他？好，到千五特别运费。啊你啊讲，你那千五我得到千八啊，因为我到千八够有红烧猪脚，啊你啊你想得到啊，所以你啦，烟尘到其他，包括脆食饼啊，包括往来所也好，你得到一千八百块，我去送你红烧猪脚啦，啊你清楚啊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系阿坤的电话最好记哦，二七九个卡两遍，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哎呀，二七九个卡两遍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阿坤你好。嘿，往来说来，一刷个接呗哈。哎，我来烟尘你看啦，四斤千六，我咱优惠千五啦，我又赚一百，啊，我搁南运费搁甲你吸收呢，所以暗来扯起只，咱的烟尘一斤无甲四百啦，晓啦。所以这时阵你唔落手，你唔买，你等到什么时阵呐？有啦，啊，你烘烘也好啦，平常时啊要甲做蜜皮也好啦，有啦，搁甲顶一撮啊坑诶，要食着有，吼、哦，要烘着有，要煎着有，要蜜着有，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嘿，二七九甲卡两遍，我昨个倒转去哦，我等等拢无胃口呢，唔知中昼要食啥，食个神，结果我用烟尘落去解。来给他煎，我煎烟尘，我怎么中途吃两条烟尘来呢？吃两条烟尘，哎、欸，啊，拄拄我要吃一条呢，结果冰箱嘛是搁吃两条，系啊，啊，得去睡午觉啊。我最多想煮咯，来啦，赶紧！你看我要吃的，我拢肯，我要吃的，哈！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那要给咱订烟尘的，赶紧电话加卡哈！后来我搁进一个广告的啦，哈。
4: 烟尘啦吼，我从中讲，阮孙仔唔喜烘啦，我爱去上班，所以我较早去。我讲，即好热，烟尘加烟尘无同哦。啊，你若好热吼，烘烘啊，甲我捞几条啊，互我食。啊，结果，然后佫甲我摕这个来烘了了啦。哇，恁的烟尘偌好食。
0: 对啦，阮都红煮烟，啊，阮三分肥七分正，所以这种的黄金比例来吹也是足好食，免讲就是干那烘啦吼，也是讲干那烤啦，是讲烘啦，迄干那用吹就好食个。真正用吹的安尼爆浆的就对了啦。那阮到烟尘用吹安怎？
5: 就拍个就好食。
0: 对啊。
5: 然后吹起来又水水水啊！哦。
0: 对啊。
5: 加赞呢，我嘛第一届我来买这烟尘，我拢感觉就袂歹。
0: 啊，这第一摆搞袂呢，就来娱乐啊。什么食信用的？我烟尘卖足侪档啊嘞，二十几档的历史啊嘞，咁唔叫赶紧逐年档嘞，好来，咱若烟尘推出足侪咱乡亲的朋友。就是要这个味道，我来控吧控控，二七九二七九，
6: 真的跟外面比起来差很多，
0: 好好好，差很多，是安怎差、
6: 啊？因为外面哈、哦，有的吃起来肉质哈、哦、涩涩的，然后那个味道哈、哦，不是像你们红橘的这个好吃，
0: 你得先吃的出来了哈、哦，
6: 对呀、啊、
0: ，Q 弹。你听无？先吃的，嘿，先都解出来，因为哈、哦，阮急速冷冻诶，啊，所以讲烟尘是真正糟青诶，哦，啊，阮的烟尘伫个罐的当中，你爱有这种咱国家级的。好，国家级 ISO 认证的工厂，哈，去甲做诶烟尘，这品质才会当挂保证。所以讲，你看人迄工厂，伫咧 在这猪肉在灌肠的当中，它室温哦，室温一定要在25度以下哦。好，安尼伫个过程咧灌诶肉，才袂去变质去哦，吼，才袂变质。所以你若想啦，吼，咱一般啦，卖讲咱讲地点唔好啥，你地点放诶肉放伫遐啦，因有一段时间，你甲看伊诶表皮，小甲干干的，真的，那口感一定是跑掉的啊！嘿呀，佮讲对不对哈？呵，来，所以一条龄诶，整个 SOP 都是符合国家安全认证标准的香肠哈，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来四斤，四斤1500块呢，哟，所以恁赚100嘞哈，诶，若讲我要底卡，你甲订五斤，我送你底卡，五斤多2000，50/20，我去送你红色底卡，要爱底卡，你就是订五斤，阿姨讲咱只阿姐。就是要吃猪脚，所以订五斤。你讲我就加一斤啊，安全我嘛是有在吃，我就爱吃猪脚。啊，嘛有人穿一些拢猪脚。好，来，伊个老要订港的，赶紧电话甲卡哈，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阿咪啦，中秋节进前恁紧好好的啦，唔通啊拖遐拖啦，拖到人咧看租数啊啦，要结束啊，你再来卡。在咧喊慢卡，你在等人，人买工，人咧画左手啊，人咧压缩迄落啊，大家咧唱啊，你较要卡啊，卡袂，就把气喘喘。怎喊慢卡？咱得真甲卡，真咧卡，要阁接袂起来。你要是甲大家拢唱咧卡的时阵，你得卡甲真辛苦啦哈。来，看吧，看看2799279以上广告。

感谢二来继续以外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比较小公布网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二来，所来要可能用这类分享的是什么种的话题哈？

0: 这摆讲啊，这较疗愈啦，哈哈，那个较疗愈，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拢有伊发财梦吧。个阿君呢？阿君我嘛做过啊，但是我拢甲家己讲哦，但是我拢会小心家己。哎，那我要赶快去睡觉哦。为什么？因为梦里什么都有嘛，发财梦啊，哦，对不对？谁没有发财梦？所以赶快去睡觉啊！梦里什么都有啊，对不对？哦，这真正我看了这个六十哦，真的是很 shock， 你敢知呀？啊又很啊，但是又很疗愈啦。哦，来来讲这个。4221万的代票，天降神机啦！这个代价竟然是一组没有人知道意义的神秘数字啦！哈，啊，那讲到中北拢老好是谁？为啥吼？咱台湾社会新闻看侪，大家心内想讲，哎，都为着一寡可能放一寡地啦、厝啦，吼啊，都为着遐遗产，这个财产都今日是谁的小妹啊、小哥啊、小怕嘛，就撕破脸嘛，对不对？我无就讲啊，靠腰啊！啊，阮迄是大人吼，哇，负债累累，放债是要食盐嘛？还没赶紧你办抛弃继承啊！死了，赶紧办抛弃继承。那不过我可能吼会继承一屁股债啦吼，一屁股的债啊那对。这是咱台湾的版本对不对？啊，今麦要讲国外吼，这个争遗产的剧本就不一样了哈。这是英国一位80岁退休的办公室主管啊，叫做罗斯阿妈。罗斯阿妈讲，去年呢，才上遭到这个背叛，伊一家子的老伴德瑞克，两个人才拄啊庆祝完钻石婚无偌久，查甫老的雄雄煞娶伊，就这样。哎，其实用心讲吼，这个。罗斯阿嬷咧讲，我老的吼，在世进前，伊是一个即个商业分析师呢，嘿，嘛算真敖，对数据真敏感。啊，平时讲最大的兴趣就是拢会固定签一组牌啦，因为乐透我讲嘛有啊，嘿啊，讲因老的吼，拢固定签一组牌啦。啊，这组牌呢，都注意签甲进甲伊。敲伊踹伊拢讲句啊，阿妈掉过来就对啦。唔过伊感觉讲这是因老的一个仪式感吧，可能嘛哈。所以等下因这個老的过身去了后哈，该烧拢烧伊啊。但是这罗斯阿妈真奇怪，伊竟然要把这张彩卷，这个去做好要烧掉去呢？伊总啊去找因，总啊去去打电话问迄个后生52岁后生甲57岁左囝呢？伫参伫啊参详讲啊，到底无恁爸留落来吼？这组号码是要甲烧掉去，还是话咱继续甲伊连落去啊？就对了哈。啊，是讲继续话咱继续甲买落去安尼啦哈。啊无，即摆是即组一定会掉呢，无你是伫嘟嘟买，你是钱刷落个空呢？可能吧。即、這个罗斯阿嬷伊嘛无认为伊会掉啦，伊是感觉讲即阮老在说进前哦，唯一的兴趣嘛，所以伊想要代替因老的，迄落，逐个月拢去签一组号码，动作是一个念想吧，我在想啦。啊，你有感觉讲因老的搁伫个身躯边吧？我觉得。啊，个就是参详了后吼，因遐诶后生甲左囝讲好啦，啊，咱就动作，无动作胖伊嘛不要紧啊，因为你可能咱进签是偌济啊，像咱今麦买彩卷是150啊200啊，我嘛足久无买彩卷，我拢无咧买啦，嘿啦，我买买我袂记哩啊。啊，你讲什么一礼拜开一礼拜，大哥啊开一摆啊，两礼拜开一摆啊，都类似像安尼的对哈。可能因想讲也不是很多钱呐哈。那再加上因为那是对一个过身去的哈，诶，一个怀念嘛，一个纪念的对了哈。所以说就这样，罗斯阿嬷坦白说吼，伊讲念这个数字对阮老的来讲到底什么意义，伊唔知啦。吼，我讲这到底是厝内人的生日，还是某一摆吼去在困的时阵去梦到？哦，就是算讲迄落神仙，就是讲神吼来个托提供来个托梦的，是唔是啦？吼，伊讲无人知，问伊啦，家己我唔知，就因老的拢大家行到这菜根行，就去遐画这个过数字就对啦吼。 所以讲，就参像阮老的，还佫伊去佮继续执行着这个动作，就是敢若袂像因老的佫坐伫客厅沙发上吼，还佫咧看报纸同款啦。所以讲，这份思念是一家口啊，默默守护的一整年的对啦吼。结果来，可能来讲，签的，敢若是咧替因老的完成一个伊的梦想啊，佮来来个是，我咧替阮老的签的。我得干嘛？看到我老爷要搁坐伫客厅遐看报纸，都这这共干单共就是一个念想啦，根本没有想到说会靠这一组号码发财吧。Butter， 阿贵阿贵，刺激哦 ！Butter， 我恁做梦都无想到，这招牌竟然开啊！真的，佮真正开啊嘛！真的，哦，真正开啊！哦，要收过来，迄真正是天公伯啊送来的，你们知影？哦，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啊啦！哦，佮讲今年的四月十八号，这出温馨的家庭文艺片，毫无预警就切换成那个暴富爽文呐！哈，哦。你刚员工哈，乐透开奖的时候，当期哈四月诶，上当期那个幸运号码哈，就说如果你个下开嘛，给我签完谁不听亏哦，靠腰啊，我是现在公公呀，公公领导的代志啊。诶，这种神秘号、神秘数字，我嘛讲好奇，到底是这些神秘数字哈，你的空一啦、空数啦、一级啦、一五啦、三九啦。外加特别号数班哦，这是因你病的哦，我唔知啦，只我想只个是的病门哈。哎，所以这几个神秘数字就一字不差，竟然连四月十八号迄天开出来呢！哎呦，奖金偌济啊！来，赶紧报告一下，整整100万的英镑。啊，英镑啦，我按代表是偌济，都只要讲个数字啊，4221万呐。你刚才阿妈伫咧对奖个时阵哦，一看到拢开吼，你敢知惊一个下海怎啊落去呢？伊遐嘛喘气喘袂起来呢，人啊伤兴奋哦，会安尼对啦。嘿，80岁啊，罗斯阿妈讲吼，形容讲，迄真正比咧坐云霄飞车佫较刺激啦，真正。迄心脏真正有够强，无正定去。伊安尼竟然开出来吼，要敲电话互因囝，甲因囝报的时阵，报这喜讯的时阵，你敢知？伊手是踹，伊伫踹咧，你敢知影？因囝都住伫诶伦敦的南部嘛，啊要靠因囝讲吼开啊啦吼，嘿，迄电话是接来，只踹，啊只接通吼，讲话是安尼踹，讲袂完整咧，都迄落，啊啥话啦？不然就是啊，佮看那么踹干咧，因囝想讲，干咪那么跋倒，吼，啊无看安尼讲话安尼踹。就安尼，安尼踹，安尼就对啦。吼，我讲提提吐吐，讲袂清楚，惊一半小时，因惊讲哇，原是干咪是跋倒去，安尼就对。结果唔知啦，吼，就安尼，啊，倒去倒去倒，因讲啊是安怎哩？我讲安怎啦？倒去倒，安怎？倒你爸，我爸安怎？我爸都死啊！啊，倒伊去做河尾，爱做河尾，有啊？有咧个车吗？有个车吗？啊，倒是去做河尾，安怎样去做河尾呢？开啊啦！狗啊，滴滴嘟嘟啊，我老讲出来啦。老崔，哎，老板讲，你啊，看还唔看？不可能，你是安那弄只大个胖去吗？什么开啊？讲真正啦，我无骗你啦，你做后背真正开啊啦，咱着100万的英镑啊啦！啊，了喂，囝。哎，照你讲，咱也听着安尼吼，老母叫足非常确定的时阵，照你讲，咱嘛是哎。跳用跳跳起来，跳来拍拍手，对不对？这后生反应嘛真奇怪，因后生都要坐底下个阿姨呢。哈叫做不敢置信呐、啊！唔想要佫跳开，我真的哦嘿，万不然那是假的，空欢喜一场，应该拢坐底下个阿姨呢。嘿，他脑筋那边反应过来，真的没有办法相信，公真真的是开了嘞，中了嘞。啊，太爽了，欢喜！虽然讲不是我丢的，我嘛替伊欢喜啊。什么时阵这个机会，我哪会当轮到我呢？啊，靠腰啊，得来，你有去买，你无去买，你想哪想是想想，是要创啊？无，哎，得煮水，煮龙打水一场空啊！我讲你得在个想啊想，都无可能。我讲得买一条，我有希望加减啊忙。你连买都无买，你是在讲忙啥话？讲啊冇影哦，对啊。啊，无就这条钱哦，这罗斯阿妈讲吼，伊要买手机啦，安那讲呢？ 因为我老的全身足疼我的啦，吼，伊都给我送我第一卡手指吼，都已经，伊都歹去啊，佮疼我，佮心疼我，佮要第二卡送我啦。啊，最近也歹去啊啦，我自愤吼，想讲，无个家家去修理哦好呐，修理也好，就佮挂，修理袂好吼，佮要一卡新的啦，当作吼，我老的要佮陪伴伫我身躯边啦，嘿啦，啊厝吼，讲话老啊，整修一下啦，啊，就安尼。迄个阿妈佮讲安尼，罗斯阿妈佮笑笑讲。这种感觉就亲像阮老的伫天顶哦，还搁咧给我照顾啦。哎呦，知影我这个查某老的吼，我这个老人哦，年纪大，厝啊漏水啊，无钱通去修理厝啊，欠用钱。伊昨下归去伫天顶哦，很灵哦，昨下直接甲汇一笔4200，写起落来呀。看看人家老公啦，看人家老公啦，连人都无伫个世界上啊，可以当精准遥控我老婆吼，后半世人衣食无忧啦，哈，拿着这笔钱哦，比对遐吼为着几万块吼，伫咧拍官司的社会案件吼，搁较迄落咧，咱看种新闻会搁较欢喜啦，甚讲唔是咱对的，但是你看了都高兴嘛，对不对？这个疗愈啊。啊！你啊，看人为着一撮钱啊，兄弟姐妹啊，着去咧拍官司吼，各家你死我，你会感觉看到这种新闻，敢那真怨叹吼，干啥呢？对不对？对啊，人老的直接遥控的，花一笔钱落来给伊。哎、欸，是讲恁身躯边吼，落袋内底，敢有哪有一撮新币的号码吗？有没有嘞？哈啊，有你着去小甲签嘛，哎呀、啊。买一张50元啊！即马乐透是一张偌济啊？
1: 一
0: 注50对啦吼，50，猛开啦！当作十个人个食一个便当安尼啦，去开一个便当钱。我着你落第一神秘数字，我就刚真正像罗斯阿妈这个不敢换，会变成真的呢。哎呀，赶快去睡觉吧！又开始一股梦里什么都有啦。来，说起咱节目，明明唱歌不忙，太连耍。大家来一回，我唱歌嘞，各位听歌无嘞？啊，无听歌无啊，今仔要创啥？以后就点吼，安得节目听下听下，讲下讲下吼。啊，肉粽食嘞食嘞，我感觉你煎的粿都袂歹啊呢。啊，对啊，我感觉简简单单也是一种幸福啊。因为讲啊有对无对啊，若要送你，你就甲客啊啦。天公伯要送你，咱日子嘛是拢安尼甲过啊，咱也无较歹啊。嗯，有影有影，真的是这样。好，来认识你真好，这嘛老歌啦，啊孙耀威唱的吼好。这拢轻松的哦，甲跳落去哦，摇落去哦哈。好，来阮丽吼，阿发。
2: 对。
0: 阿发嘞，你要啥哈？
2: 冠强，
0: 冠强个老，一耍给他吃呗哈。

好啦，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咱雄青的收听。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王硕良、关耀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 米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爹老家和这样子的绿豆皮店合赞助提供。感谢咱雄青的收听，祝咱雄青的本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咱今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利公司盖混盖优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务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利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哦，就要鬼门关啦、
0: 啊。嗯，哎，那明天他在拜吗？
1: 哎，明天要拜的就拜吧。
0: 哦，不公，我是公，鬼门关还没在另外一个群，就送什么？
1: 也有人是
0: 特别要拜那一天的。
1: 也有人嘛，选在那一天拜的哦，就是鬼门、要关的那的时候拜拜哦。反正的啊，为这各位哦，为月头、月中、月末都有人拜哦，的农历七月，好，跟明仔各一天，那农历七月就 pass away 哈，好，结束了
0: 哈。鬼门关吼，无一定爱拜啦吼、一般家庭吼无特别的吼，这个拜拜习惯吼，只要这个中元节迄天有拜过，对当啊，无拜其实无要紧。我个是想咧什么？
1: 没有一定要
0: 像什么送神呐、啊，什么什么，也要跟那个鬼门关也要说、送好兄弟再拜一次，就不用、对，不能再拜，不然他会不想要回去。
1: 今年的鬼门关提早一天吼，因为今年农历呢七月只有29天哦，今年农历干那29天。所以呢，那你在这个鬼门要 close 之前的24小时，这叫做黄金24小时哈。你只要做了3个小动作，农历到农历八月来的时候，哦，财神爷第一个就会想到你。
0: 农历八啊，七月八，对
1: 对对对，我要七月结束啊，
0: 啊对对对，
1: 啊你就是在农历七月要结束的前24小时，哦，你把握这24小时叫做黄金时间的，对，黄金时间，你只要做3个小动作，然后呢，啊，农历七月结束了，进入农历八月，哦，八月份的时阵，你有做这3个动作哦，啊，八月份在心里啊，第一类就想到你，嘿，
0: 哦，什么动作嘞？
1: 啊，来，就是鬼门要关的前24个小时哈，来，第一个动作呢，早上起床用盐洗手，
0: 用盐洗手，
1: 对啊，就除秽迎新呐，这些当除秽迎新哈，好啊，给当洗净阻碍，让新的财气进得来，所以公，那明天早上哈，明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你就用盐洗水，洗手哈，这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提早5分钟出门晒太阳，晒太阳，让头顶跟背部哈，你的头壳顶甲脚平，好，人工拍起头最重要的头壳甲脚平哈，好，这两个部位呢可以接收阳气哈，象征阴消阳长，好安呢，阴气消退哈，啊，阳气那些的这些啊，行动安尼得掉阴消阳长，会当补足行动力跟贵人运。所以记得啊，这3个小动作啊，第三个的是讲啊，主动破小财，然后来迎大财。
0: 什么叫破小财？
1: 主动啊，重点是主动哈，就是讲你这几天，你从今天开始做也可以哈啊，你这几天有意外哈的小花费哈。好，小小的就好了，小花费哈，开钱的对啦。好，不要闷闷不乐，因为这叫做先舍后得，先有舍再有得，破一个小财来挡大灾，安尼就对啊啦。哦，就是这样子，你就可以呢。所以有人讲啊，别安怎去破小财呢？啊，我都大刚，我都对这钱行的，我都拢盖清楚，盖金心，我要安那破小财用。大财，如果你信真的会迎来大财，你再去做，要不然的话，那你就随意哈。然后啊，最 最先明最聪明的做法就是主动请客啊，请客啊，要不然就是随时去做公益啊，捐款啊，引导钱财流向善缘啊，
0: 所以做公益怎么叫破算破小财？
1: 就是说开挂小钱啦，其实说是说不是说破财啦，就是开挂小钱啦，开点开挂小钱小钱啦，那然后呢就可以迎来大财。
0: 所以请那个上班的请办公室的人这个喝下午茶如果不上班的请您给他行啊买而且平常时啊跟你在公园这里你怕几家的人
1: 如果没有迎来大财的
0: 哇紧啊花小钱花得起啊也是一种有一种幸福嘛对不对在帮助别人嘛好分享快乐啊
1: 就是好来就是没就是这样刚才就比如说这就是鬼门关之前的黄金24小时只要你做这三件事情那你就可以八月农历八月时候就迎来迎来什么公财神爷八月份第一个会想到你好来这三个小动作什么第一来
0: 就是撒盐嘛
1: 不是啦用盐洗手啦用盐洗手哈明天早上起来你用盐吧第二嘞
0: 就什么晒太阳
1: 提早5分钟出门晒太阳重点要晒卡片哈好来第三的是花钱
0: 破点小财啦
1: 花点小钱啦就农历八月
0: 挡大灾
1: 农历八月可以不是挡大灾可以迎大财一起公安的啦以上这个是这说法这民俗说法仅供参考不代表本节目的立场听众朋友好啦这期触笔
0: 啦就真的鬼门关啦还没有拜拜的这两天还有时间赶快抛豆子拜拜起来
1: 好北风起啦咱听众朋友中央气象局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就今天啦9月9号不是9月9号今天是几号啦今天9月9号
0: 对吧国历9月9号
1: 不是农历然后99的农历的重阳来东北季风来报道咯东北季风来报道咯中央气象署一个表示说今天开始呢迎风面呢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都有短暂雨的短暂雨这种的天气加上呢辐射冷却效应明显北部现在已经可以感受到秋天的凉意了。
0: 没办法
1: 今天早上我看 Tray 上面就有人 po 一个一张照片就是那个高雄的街头我让卡欧多外千羽绒衣人家上面就写着说高雄今早26度高雄人的冬天已经到了羽绒衣你咋啦多来请羽绒衣你卖供羽绒衣在早晚出门的人你卖供艺术工秋工歌咏今天会再去26度都有人来请羽绒衣骑机车
0: 没两个心态比较虚我有人比较怕
1: 寒人反正他出门工作他到半暝才有回来晚上很晚晚上就会冷
0: 因为现在早晚真的温差比较 大一点
1: 对啊现在这个季节
0: 跟人家说感冒啥穿保暖
1: 对啊羽绒衣又方便穿脱嘛对
0: 可能车里面也轻轻
1: 对啦也不占空间法国雷诺瓦大家都很知道这很有名法国雷诺瓦美术馆就拆掉
0: 什么东西叫掏耶
1: 偷走那个印象派的名画雷诺瓦本身就是法国印象派的这个大师很有名的雷诺瓦那么雷诺瓦本身他在法好像很多都法国南部呢为什么法国南部那个什么那个毕卡索晚年也去法国南部那个谁啊另外那个叫什么 诶，毕卡索，咱顶边去法国南部，
0: 梵谷啊，
1: 梵谷嘛是啊，晚年也是在法国南部啊，这么奇怪，雷诺瓦本身也是哈，哦，他也是在法国南部，不过伊是法国南部哈出生哈，诶，雷诺瓦的故居就在诶法国南部的一个滨海的所在，叫做卡涅哈，好，这个所在卡涅，哦，这个挖海的一个。这就是啊，雷诺瓦印象派大师雷诺瓦也故居啊，现在他把他的故居就是改为美术馆哈啊，对外开放，里面哈所有的艺术画作都是雷诺瓦的哈啊，但是呢，的昨天八号套炸呢，发现呢美术馆里面呢哦被人家偷走了好几幅的艺术名画，哦，根据了解应该是有两个哈查拉亚。贼哦，你看看偷这艺术品的，偷这艺术画作的，变成艺术品的，变成亚贼哈。好来哈，这个进入雷诺瓦美术馆了后呢，偷走了几幅名画，然后就逃走哈。啊，在逃走的过程当中呢，其中有两百位可能要逃走的时走未去哈，提未去，转呢哈丢掉，把两其中有两户就把它丢掉哈。好。另外有两幅哈，有两幅画到现在还不明下落不明哈，所以你看看啦，毕卡索啦哈，阿哥什么啊，那个雷诺瓦啦，阿哥咱都讲的啥，我阁未记起
0: 啊，
1: 梵谷哦。好，所以法国南部是不是很多？
0: 其实就风土啦，
1: 艺术家都在这里，
0: 就是风土啊，就是天气哈，啊加环境哈。这南法哈，特别是这个普罗旺斯加蔚蓝海岸，为什么是吸引这么多大量的艺术家聚集哈？因为啥？一些独特的光线、气候。还有戏剧化的自然景观，简单来说就是风土了哈。因为有这类巴黎艺术圈有外溢效应嘛，所以这艺术家哈的聚落哈就会从巴黎外溢到所谓的普罗旺斯哈，包括这十九世纪的印象派啦、后印象派啦，到二十世纪的这个哈立体派的梵谷，让他们共会梵谷、塞尚、莫内、马蒂斯、毕卡索、夏卡尔，哦，这东西，就五名啊，这种世界级的那个艺术大师哈，因为哈这里的南法普罗旺斯。有无可替代的光线、阳光跟干燥的气候，所以你看他们在作画的时候，你看梵谷他就画什么那个融合的星空啊，天气好才能够，那光阴阴暗暗的，他就没办法画出那个星空嘛。还有他的那个咖啡馆哈，还有这个他的疗养院，其实颜色色彩其实都很丰富嘛。但是一起加一把就看到啊，感受到这物件哈，创作在画作上，所以才能够这么多的这个大，
1: 而且色彩都很鲜艳。
0: 对啊，对啊，对啊，鲜明的色彩啊。还有远离巴黎啦，因为吼，一说到巴黎吼，就紧张的嘛，吼，这是巴黎本来就是法国的中心，艺术家的勾心斗角啦，这样子，然后这些人可能在巴黎不得已被，然后就外放流放啊，就找一个地方哦，哦，归附田野啊，这个地方的是南法的是普罗旺斯，哎，反正在这种哦归附田野的时候，才创作出吼举世闻名的画作。你看啊，你在画作里面。那我们会觉得很好看的，都没有什么巴黎的街景，巴黎的人哦，都是自然风光哈，阿西公简单的植物嘛，像向日葵啦，咖啡厅啦，哦，融合了星空等等哈，所以不错啦哈。今天 I K 的收在去感受点哈，画作是画作，如果你到了那个地方才会知道说哦，晚来东初，不管是梵谷、毕卡索、夏卡尔这些画家，为什么能够在这边哦激荡出这么多的灵感？就是这个地方太棒了，
1: 对，
0: 大家觉得。
1: 刚好就今年我们七月有就是刚好就去啊搭那个河轮哈啊，我们这一次的河轮所走的就是全部都是在法国南部哈啊，所以我们先讲到这些艺术家画家哈，然后都是曾经都是在这里法国南部流连长居。
0: 你看呢，所以法国南部从啊尼斯啦哈啊普罗旺斯、尼斯一直到那个摩纳哥哎这一段哦，其实都是很精华收藏。马歇澳军哦，欧洲的富有的赫亚郎啊，富裕层哦，喜欢去度假的地方，沿路嘛，就来一本被对尼斯登来时，看到哇， 欸、第一次呢
1: 啊，私人飞机哈，
0: 不不不不是不是看到是、嗯、看到这么多的私人飞机、嗯，私人飞机大台、小台哈、嗯，全部停在尼斯的这个机场、嗯嗯。啊，你想到你停在尼斯的机场，因为你可能接下来又要去
1: 摩纳哥
0: 度假、嗯哎哎、或者是
1: 摩洛哥也有摩洛哥，哎、应该是摩纳哥，因为摩纳哥比较小，伊、嗯、较无迄、那个
0: 无机场嘛，
1: 无机场和停放那些飞机。
0: 去尼斯度假，去摩纳哥度假，對對對，然后
1: 其实法国。南部要去摩洛也是跟摩纳哥也近、嗯啊、跟摩洛哥
0: 摩纳哥就是在都是在法国旁边嘛，
1: 對對對對、
0: 啊、摩纳哥对接尼斯轨在二十不隔永到达了没过，
1: 对对
0: 对，很近啊，很近啊，
1: 对
0: 啊，所以你有机会、嗯、我刚刚听这边会当听这个法、嗯、南法蔚蓝海岸看一看、嗯、就是这样欧洲的富裕阶层他们在度假、嗯、他们在生活的这个样式、嗯啊、然后也可以理解到、嗯、因为那种东西喝一两天要倒干嘛、嗯、这一些艺术家们其实艺术家的画作要有人欣赏、嗯、也是还是要有
1: 有钱人、
0: 哎、对
1: 有钱人来买，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管哦，这个警报声哦，这个响亮哦响起，警方的五分钟马上就赶到现场了哦，马上警方五分钟之后的警声一连一响，五分钟警察就到现场哦、嗯。那么给现场了解起来，这两个应该是两个窃贼哦，一先把那个围栏的那个围栏哈，就是美术馆外围的围栏先剪开，嗯、然后进入美术这个博物馆绿树环绕的园区，然后接着呢，扎破窗户闯入美术馆里面，然后这个用电锯切断画作的固定框架。嗯，哦，大家那个画都会有一些哦，用那个可能是绳索哈，而且绳啊不是一般的绳啊，有可能都是那种铁丝的哈。好、哦，所以说他就要用炸电锯，不能有备而来，另外炸电锯去把画作的固定框架把它切断哈、哦。他们的装备啦，根据警方的讲。装备精良，而且呢，对于记者博物馆应该是相当的熟悉。嗯，入去了后呢，这两个哈，这个查啦，好就迅速呢取走四幅画作，嗯、应该是原先的锁定啊哈，四幅画作哈、嗯。那根据呢，这当地的市长的嘞哈预估啦、估计啦，在判给去的这几幅画作，总共加起来大概价值9000万欧元，好9000万欧元、嗯，相当于台币3亿多哈。哦、就这样啦齁，这个被偷走的这个画作包括有科隆纳的罗马诺夫人齁、哦、啊各位的什么女子井边取水，还有井边勾金边的少女齁、哦、等等这几幅画齁、哦嗯、就是应该是有人要爱。有人要收藏，然后这个专门的偷这个偷这个的，有专门在偷这种画作艺术品的，他们就是才去偷啊、嗯哦！我就等一下我看你就知啊，哦啊，人有要挨啦，你有话都，
0: 要不然那嚣张不好嚣啦、欸，
1: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0: 對, 對, 對, 對, 對，阿伯、啊、你肯在你有行无市嘛、嗯，对不对？对，欸、你嘛全部人被、欸、你偷在我上面老样。
1: 不过法国的博物馆这几年连续拢有这个哈啊，就查偷这种的情形。2025年10月，伫巴黎的罗浮宫嘛是发生重大窃案啦，哦，窃抄这个查到伫白天闯入罗浮宫，哦、嗯，偷走几啊件王室珠宝哈，失窃的财物，哈，总计单呢达到8800万欧元哈，8800万欧元的相当于台币30几亿，安尼都只迄个咱讲唔对哦哈。900万安尼对啦哈，伊讲这边判给你400万，总价值大概900万欧元，和台币是3亿多哈，3亿多。
0: 我稍微再看一下这个 Google Map， 这、嗯、尼斯哈，尼斯前后还有的地方还有坎城，嗯、你看坎城，
1: 大家
0: 跳来坎城的，大家坎城影展哦，坎城、尼斯、摩纳哥、摩纳哥、嗯，还有一些纬度哈、嗯，尼斯的纬度跟坎城的纬度差不多，我对到去意大利，嗯，是哪里呢？嗯。 Toscana， 哎，啊 ，Toscana 就是自己的他们的市中心，就是所谓的佛罗伦斯嘛，佛罗伦斯，
1: 佛罗伦斯，
0: 所以差不多的纬度啊，跟洼地中海在收窄哈。然后佛罗伦斯是当初哈，这里文艺复兴的这个发
1: 人文汇集
0: 发源地嘛，所以回到说为什么这么多人文荟萃？还是风土啦，
1: 对啊，
0: 欸、你无迄个天气，无迄个环境、你啊无你伤寒，
1: 所以你看我家里有好多画作，那种油彩画作，那个油彩画作都是画地中海的，
0: 对啊，
1: 应该差不多是拢伫蔚蓝海岸，还有那个托斯卡尼。
0: 你那地方啊，你如果说在北欧，还是讲这个德国，还是讲这个北边的这种比较冷的地方，伊都无法都去创作出来，然后这么样。阳光的所在，因为大家看的天气，然后哦哦暗暗阴阴暗暗，然后生存下去就很痛苦，然后时间再去创作作画。你看现在就要水书，瑞士没有什么真的很有名的那种大的艺术家，但是因为他这做工艺嘛，所以真的是风土还是决定了一切这样子。在有美酒、葡萄、薰衣草，对不对？这的地方，橄榄树的地方，当然有时间去创作啦。
1: 好，所以今天就比我更好，咱有。毕卡索晚年在法国南部哇，
0: 就是最棒的地方。
1: 对 对，最棒的地方。毕卡索的晚年就是在法国的南部这个度过他最后的人生的晚年几年底下的吧呀，也几挂这类画作呢金价也这类艺术画作大奔大爆发大奔放不可一提这类法国南部人生的最后几年，他画的都是人物肖像。我刚才看雷诺瓦，其实也有雷诺瓦，他也是晚年的时候有很多画人物肖像好来，所以呢，毕卡索最终人生最后的几年，在法国南部所画的人物肖像，而且是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全部基本呢由我们。台湾人把它收集起来了应该的是收藏典藏收藏的啦已经收藏起来。那在丽池艺博物馆展出来今天9月9号要结束了。
0: 高高位对哈，
1: 对，咱为七八九嘛，七月份
0: 三个月的时间，
1: 三个月的展出哈。那今天9月9号到9月30号，这个毕卡索的这个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的画展就结束了就结束了。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赶快来看这嘛是伫法国南部，也是毕卡索的晚年的画作。
0: 你们买机票，这份十几点钟去澳洲看你得来高雄，是讲这个高雄市的这市民。欢迎来看毕卡索
1: 你就把它想象说这就是毕卡索在那个法国南部那个所在可能就是蔚蓝海岸啊或者是在那个美丽的星空美丽的这个地中海他所创作出来的艺术画作想象中的人物肖像总共27幅这真的不简单那感谢这个收藏家他就把这个不吝啬把它 展出来而且只要50块门票，你得当看进那么
0: 一百了，50块是跟、那個、
1: 对了哈，你哪个跟咱的丽池艺博物馆一起
0: 买的？加购价50块，
1: 就加、
0: 单看的话
1: 100块，
0: 100块，不管50块100块其实都很划算的
1: 是的，
0: 到高尾山站后，高尾对哈，欢迎大家来参观。
1: 对啊，好，谢谢了，你的收听节目是。
0: 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大家舒鹏阿个护理元素进广告。

0: 小兄有保庇，有食有惊奇吼，来有哦，咱听众朋友吼，恁讲恁食德力酸哦，戒烟了，有感觉讲人较有气力，有无？嗯，有哦，吼，啊有感觉讲吼，啊人安尼目睭较金，人较精彩，有无？有哦，吼，你嘛得甲倒印一下，拢我家己咧画，家己咧印哦。啊，所以咱听众朋友吼，真诶啦，哦，有差呢，就有差呢，不管本来就是讲啊，都老啊吼，啊老啊都老啊都是老。切切啊吼，好加减拢会只老遐老只歹遐歹啊吼，啊，他有足侪人拢有迄种心理准备，好一切的一切都把他的吼，拢一切拢甲归咎于讲啊，都年纪大啊，啊，都加减难免呐，啊，对，只螺丝会拧起啊，啊，遐会崩架起啊，啊，遐会吼，遐会硬起来，遐会无力啦，遐会歹去啊，啊，都安尼啊。
1: 那体态啦，张超英总统哦，即个下乡去出巡嘛吼，伊就有一个97岁即个阿妈
0: 嘛，
1: 哦。是伊的粉丝吼，是蔡英文总统的粉丝。这个所有人讲，什么？你讲讲这97岁
0: 哦？
1: 你讲伊50几岁，要60岁，我嘛相信。这个阿妈吼，为什么97岁会被这么网友这样推崇称赞？我感觉两个原因，对啊，皮肤吼，皮肤真的
0: 皮肤很白
1: 很白啊，然后面的气色很好，吼，白里透红。
0: 哎，
1: 对哩，
0: 无翘骨无缩腰，
1: 一卡直挺挺的吼。啊，虽然伊个一边过一个蔡总统讲话时阵，还要人家去搀扶。可是你看哦，伊的穿今天 one piece 的洋装，啊，皮肤很好，然后白头啊，是白里又亮的，然后脸白里透红的脸肤色，啊，站得直挺挺的，
0: 对啊。
1: 一见那见啊，讲坐轮椅啦，啊是假乖啊，那侬干嘛讲啊？伊的是97岁，想到这么大的反差感啊，真的还是体态。
0: 哎，所以哦，这个阿嬷讲是蔡英文前总统蔡英文的粉丝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所以讲哦，哇，昨天
1: 真的很震惊，
0: 特别在家属的陪伴之下呢，哦，去跟蔡英文哦，这个面对面啊，哇，蔡总统讲哈，听到讲伊97岁啊，安怎？哦，你有看迄动作吗？蔡啊，这个小英呢，小英
1: 讲你看起来比我更加少年，
0: 哇去安尼，哇去，敢那足亲切的，手甲要甲拍一下，安尼哦，甲伊个阿妈就阿妈要戴套路，阿妈用用，然后戴套路。
1: 蔡公，我总讲我处理过遮侪困难代志，讲代志要甲阿妈你请。你安怎保养？
0: 用手安尼，哦，就讲，哦，阿妈哦，就是要甲讲，你那97岁才少年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哦，啊，用手安尼甲大鬼啊，那大鬼拍阿妈的那个阿妈的手，结果阿妈倒退路鬼也跑。
1: 对对对，然后毕竟97岁了，
0: 七岁卡被宰了，
1: 被宰宰啊！卖跨人少年啊！
0: 哎呦，小英总统太热情了啊！
1: 对对，以为讲哦，你想到
0: 哎对了，哦哟，阿妈，咱都安尼啊，都就习惯那动作，阿妈，哦，阿恁无想讲伊97岁啊。看是少年
1: 哦、喔，真正
0: 手甲剁落去，我那会低头路。
1: 看起来差不多跟蔡总统同年啦，真真正
0: 正，
1: 站得挺啦。我感觉在进。
0: 无啦无啦，无卖讲甲遐超过啦，跟蔡总统同年吼、喔，的确呐，伊安尼甲看是，你若讲80岁，
1: 差不多
0: OK 啦，哎呀，97岁
1: 安尼，对，97岁
0: 、嗯，那个脸色肤色气色很好，
1: 气色啊，佮看一支红色的目镜、哦，
0: 搞不好吼、喔，真正所以人吼、
1: 喔、都见不到终身的。
0: 冇可能，
1: 冇可能啊！我感觉看阿妈就怀疑，97岁
0: 呢。哎、欸，咱哦听众朋友，所以我有
1: 晚报，
0: 有咧食蒜头盖饭的吼、啊。我看伊面色拢安尼，哦，清幽清幽，
1: 嗯，
0: 哦，真正哦。所以我怀疑阿妈有得食盖，
1: 有啊有啊，
0: 哦、阿妈应该有食盖吼。好嘞，所以讲咱得力蒜头盖饭哦，听众朋友一定要用，对牙齿也好，对骨头也好，哈、嗯，对喙齿也好，对骨头也好，哈、嗯，啊，对你的行动，对你的肌肉，啊，对你的这个元气活力、新陈代谢。些免疫力抗体最近要注意最近讲哦，有一挂什么个咧流行啊可能季节性的感冒啦，或者是说有一些什么
1: COVID 还是
0: COVID 哈，有一挂残留的又在发威了哈，所以讲哦，咱条件比如一定要吃钙，一定要补钙哈，
1: 你的新陈代谢要够好啦。那得力蒜藕钙粉来做日本100%纯钙哈，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麗人生。
0: 哎呦，日本的这个那个呀，哈，名古屋那热火热咖呢，哇，这个哈，真的热咖用喷的喷，哦，喷咖跟那吼连更风啊呢，真正的呢，哦。 太恐怖了啦！最近这个日本哦，今年夏天也真的是好多雨哦，下好多雨哦，而且都下得很多
1: 极端气候啦，极端气候，今年的极端气候。
0: 包括美国，其实美国也很多地方哦，有在做大水哈，做大水。这个很多地方呢，啊，各有什么所在啊？好像有些地方就是因为它可能本来也是，就像那个中国跟尼泊尔边境这种情形，它可能山上是雪，那可能雪或者是冰啊，融雪融冰啊，有时候可能是在冰山、冰海、冰层呢。哦，这个雪啊是工厂啊，万年的融冰，哎，万年的冰层、冰山融起。哦，这个极端气候融了之后呢，融了之后呢，它可能就会啊变成海水嘛，啊海水呢，哈，这个水位上升，哦，所以讲会带来真的是极端气候带来的极端天气。
1: 那个澳洲今年的这个热浪哦，你看对于这个，比方说热浪的七八月嘛，
0: 啊，
1: 今年六月份的开始，澳洲这个南部这个南法这个所在热到哈四十几度嘛，啊，今年哦根据最新的这个统计哦，今年意大利的夏天哦，边关的温度哦，达到24.3度哦，是1950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啊，那边关测哈，今年啦，2026年可能是意大利有整年平均温度最高的一年。所以全球都是在。不能讲极端气候了啦，未来这已经是一种就正常哈，
0: 常态，
1: 常态啊，
0: 变成常态。
1: 然后我们朋友前一阵子也有去爬这个所谓的瑞士的冰河，马西康换了，有的公那当地导游跟他们讲说，这个冰河这几年哇，已经就消退的哦，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所以再不去看，可能再过几年，连那个冰河全部都不见了。
0: 来吼。这两天啊，在网络哈，有很多人分享一个这个画面哈，就是悟空大战绿鬣蜥，孙悟空大战绿鬣蜥，看那个几只猴子哈，抓那个绿鬣蜥哈，这样哈，然后抓在这样甩甩甩甩，哦，孙悟空真正。真的是厉害哦，这还是猴子厉害呢，把绿鬣蜥哦，这大家甩，好拿起来甩，在地上甩，大只小只的绿鬣蜥都被猴子抓住了。我看网络就这样就出也讲。这在哪里哈？下面有人留言说，这在台湾呐 啊，请问是台湾的哪里啊？高雄的寿山呐、柴山呐、高雄的这个高山啊，最近哦，足侪新闻的呀哈，包括普渡哈，人个好柴山还有庙普渡去讲在木修贡品，寿山上面的柴山上面的中山大学开学哦。一堆猴子哈，师兄师姐哈，学姐学兄哦，拢去呀哦，在新生有诶唔知呀哈，啊看得高了，紧张到要死诶哈，哦一大堆去迎接，还有一个叫猴子瀑布有没有？最近这个网络很多人都分享哈，猴子伫诶中山大学伊那学生宿舍啊，哦竟然为外墙外边看到诶高山啊，为七八楼、几十楼诶所在。啊，超过吼四五十只高山啦，啪啪啪啪啪，这样下垂降下来，拢唔免救生啊！特种部队爱个救生啊，唔免这下搞吼，为几十站楼管的学生宿舍的墙壁就这样吼，就沿着墙壁就这样啪，哇，卡丘就没了吼。所以有人讲猴子瀑布，吼那个画面看起来好像瀑布吼从天而降吼，啊，因为是飞檐走壁的对啦，啊，而且高山啊，伊要侵入人迄个中山大学学生宿舍。设计偷摕物件啦，哎，可能有些人门窗没有关好，一看到内底有食，去偷摕，一个吼，都安尼吼，登高一呼，一只起来，哦，叫好了诶，登高一呼，全部拢起去，起去了，有人摕到了，有人可能要背壁落来，转咧直接甲弹落来，甲摕到诶物件吼，转咧用弹落去涂下，物件是弹咧涂下，所有本来趴伫壁顶诶遐狗看到物件，已经弹咧涂下。 啪啦啪啦啪啦啪啦，规定个胃憋的吼，哦，得规个拢这个落来啊，哦，那个速度之快呢，真的是飞檐走壁，飞檐走壁，形成一批一啊一幅那种叫猴子瀑布的景象哈、哦，被人家就啊，今嘛手机随时拿出来都可以拍，可以录影哈，好、哦，大家就看的说哦，很疗愈哦。啊，那这两天呢，更加的是看到猴子大战利略西哈、哦，哇，甚至有人留言说，哎、欸，赶快可以去领钱呢，换钱可以买香蕉赚赚呢，买整串的香蕉，抓到利略西可以300块嘛，我300块，听讲也许300块，他不是用现金，他是用那个有一点像礼券优惠券啊，那的丢啊，哈，嗯，一样的，就是可能他会有指定消费的地方啦、啊，但是等同现金啊，那的丢啊，嗯，所以哦，有人讲猴子啊，抓到利略西，赶快去领钱哦，一只300块。狗俩的能架嘛，有两只猴子嘛，一只抓到一只比较大，另外一只抓到的比较小只的绿鬣蜥，好、哦，所以今晚五郎公财三不是猴子多，绿鬣蜥也入侵，但是呢不用怕，有猴子大军，绿鬣蜥呢可能、哦、啊，你去侵占的人猴子的地盘，你的宰死哈。哦

0: 咱台湾哦，今嘛这个猕猴过去是属于保育的，但是哦，今嘛哦，这猕猴因为它的繁殖很快哈、嗯，然后对这个加上你说全台湾各地其实很多地方都有猕猴啊，但以高雄柴山来讲哦，因为它现在都已经它的活动哈也活动的地点拢有已经不在，不只是在于山里面哈，一直往下来哦，所以讲也造成很多这个居民啊，而且讲人底下出入的人非常的不便哈。啊，像中山大学就是在柴山上，所以讲哈，对他们来讲很困扰。那所以有人讲，读中山大学爱先练就一身驱猴，好驱猴的，好这个功夫，安尼才会当入学。好来，
1: 所以人讲有没有必要把这个？因为柴山的猕猴已经太多了，要
0: 不
1: 哎，过去是保育类不能。能够扑杀嘛？啊，今嘛一间吼，一种亲门大吼啊，是不是要演艺要把它取消？
0: 还有很多吼，还有很多，不管是在屏东啦、南投啦、彰化，很多那个当地的猕猴已经拢吼会啊，就是讲也去啊损害农作物。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也去吼，
1: 你别当扑杀嘛。
0: 对啊，对啊，
1: 过去
0: 哈。哦，比如你种水果啦，还是你产的种的啊，再采啊什么，哦，可能猕猴会去给破坏，也不加嘛，他要吃嘛。哦，水果可以摘来吃啊，蔬菜也可以摘来吃啊。
1: 对对对。
0: 所以造成啊当地的农民
1: 哦，
0: 农损哈。所以呢，哦，真正是他头疼不已。啊，即嘛农业部虽然有补助设置的这个电围网哈，哦，啊个有这个防猴网罩哦，啊个有声音驱赶器哦，拢是十几啊年啊，但是呢，猴害呢，好越来越严重。原因是他们认为这个猴子猕猴的繁衍很快啦，你甲看茶山岛，哎，当一刚刚咧爬茶山的就知啊。当一年哦、喔，迄个狗，迄细只狗啊，你无看，迄细只狗拢会阁继续做呢。哦，差不多因啊繁衍的季节哦、喔，你去茶山甲看，哎呦，一大堆的狗啊，那细细只啊，弄个小猴子啊，一年哦生了好多哦、喔，几年下来那个猴子真的这越来越多，所以哦、喔。所以这是真正困扰不已，像中山大学的警卫哦，因都伫咧讲哦，这两间人讲看了，孙悟空大战绿鬣蜥哦，有人伫咧讲中山大学的警卫好忙哦，中山大学警卫规工拢徛乌多拜吼，啊，伊底下巡，伊唔是咧巡校园的安全哦，跟学生 OK 没有问题，都是为了防猴子，有一些防猴子闹事啊，猴子打架，猴子入侵呐，哦，所以呢，中山大学警卫伊拢有穿迄个。保护的背心，还有一随身拢扎一支空气枪，
1: 对啊，对啊，
0: 空气枪
1: 有声啊，袂被伤害掉。
0: 对对，啊，那看到有猴子，因都要开枪，砰砰有声、嗯、哦，那个声音会把它驱赶，但是那种暂时哎，娘娘啊，有人讲哇，中山大学警卫现在要更忙了，又增加了绿鬣蜥，哦，你要派高山去处理，再派狗去处理的。Y así pasan los días. 好嘞，今嘛咱嘞，咱嘞农业部吼，这个跟很多的农民吼，大家在讨论，就是说，这个猴子吼，这个高山的问题啊，就是对农作物造成的破坏损坏，还有过去不管是微电网啊，还是讲防猴网罩，还是声音驱赶吼，也大家一起讨论效果如何安尼吼。那今年呢，今嘛已经有培训33人吼，三十三人的一个组队团队的对啊啦吼，哦，这个未来哪公若未来确认既有防治措施无效哈啊，并且猕猴持续攻击人类的话，不排除未来对于这个猕猴要采取
1: 扑杀的动作，
0: 对猎杀，对，哎，已经有训练33个人，嗯，好，这个一个团队的对了，
1: 对啦，
0: 实在太多了，
1: 对啊，不应用你农村、啊、保育跟跟生态平衡跟人类的自己的生态也要平衡啊，阿伯你看就泛滥，我干嘛？我来这就是中山大学学生，大刚看一下高山那底下亲门打哦，其实有点可怕嘞、因为今嘛在搞路来都路唔惊人啊、说不定他会看哦，就跳的啊，
0: 就跳的，
1: 就跳的哦，你对唱物件吼，还是你。安诺也去跟你写样，那个不搞不搞的，像那样。
0: 好、哦、不过呢齁，虽然你这是安尼讲啦齁，都当然该做的齁，咱前面用一挂齁齁物理的物件安怎去改防范齁啊，如果再不行齁、嗯、还是一样齁，当然一定是有很多人欢迎啊，讲那个猕猴的繁殖力很惊人，所以说越来越多，有时候你抓不胜抓，防不胜防齁，所以呢今嘛咱的农业啊，这个农业局的是说农业部啦，说啊也不排除考虑说扑杀啊，已经有折成哈，即成33人组成的一个团队，好专门来负责这个代志。但是 ，but 你看，哦，动保团体来啊，哈，动保团体认为讲扑杀无法解决问题，哈，那请他们出来解决问题，哈，好来，伊讲扑杀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但是你若讲住伫迄个所在，还是农民，还是讲啊像这样，好住在那个有猕猴栖息地方的人，那个困扰，哈，也真的一定是哈，很也是很痛苦，也很困扰，哈，啊，既然动保团体讲扑杀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啊，前面该做的咱讲诶，物理防范什么东西啊？哈，伊讲这个动保团体是讲生活环境只要有食物，猕猴就会一直来，哈，好，伊讲优先要改善的，就是讲既有的防治措施，哈，好，就是既有完的既有的防治啊，防地措施啊，过来的是要整顿环境。整顿环境讲的整顿环境系列，请问怎么整顿环境？要怎么整顿环境？对吧、啊？
1: 站着讲话都不腰
0: 不腰疼哦。哦，一共这个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哦。
1: 你出钱啊？动保团体出钱、啊？
0: 哎、欸，
1: 能够对啊？
0: 整顿环境哦，这个很笼统嘞。这些
1: 整顿环境啊，钱呢？
0: 哎、
1: 欸，哎、
0: 啊、呀、哦，啊，整顿环境是
1: 整顿
0: 上
1: 面。整顿你讲就阿妈妈大家讲哦，山林。富裕啦，就是讲，就是种树能够山林富裕，减少这个水库的这个哈淤积。妈妈，那等于山林富裕了，这老过时间，老过时间开了这钱啊，整顿环境讲就简单呢。那能也整顿环境的期间，农损要算谁的？又不算环保团体的，所以直接哦，
0: 所以哦，这个
1: 站着讲话不腰疼呐。
0: 其实全国各地的猕猴都弄有这类现象哦，都是越来越多哈，越来越泛滥，
1: 农民不是挑工，而且水果果农不是故意要去扑杀这些猴子，因为人辛辛苦苦捡，伊那讲，尤其咱之前咪讲过嘛，伊那高山那就巧，都选择吼快要成熟的，人要采收上大上甜的时阵，啊来给你吃，啊你吃吼吃一两，
0: 啊一粒给你咬两嘴，
1: 哎对。
0: 哎、欸，你也气死诶！哦，伊唔是讲话你
1: 就是你好，好食一粒两粒刷，假两嘴，
0: 一粒拢假你假两嘴。
1: 对啊，动保团体，
0: 啊，规行假你假了了。哎呦，真正吼，真正真正伤脑筋呢吼。其实很多台湾各地很多很多哦，都有猕猴，而且没有数量不断在增加当中哈。所以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就是可能会在采取啊扑杀，
1: 没有错啦。我觉得扑杀，哎，对啊，必要扑杀。是要，我常常看到这些外国这些影片，尤其是美国，美国是玉米田很多嘛，因有所谓的野猪，哦，野猪的繁殖力嘛，就恐怖，繁殖力恐怖以外，食量也大，速度也快，啊，大家常常讲这些美国这个田都很大嘛，那个都跟那个棒球场，不，好几个好几个城市那么大。因为猎那个野猪吼，嘛是赶快啊！每到农要采收的时阵，野猪拢去咔叫叫叫叫，啊，食的开始生，啊，生的开始团，团的继续食，所以因都开足侪钱哦，请什么武装部队，我看下真的，足厉害，直升机呢，坐直升机上面拿狙击枪的武装部队哈，在白天或晚上去猎杀这些野猪，因为是真正要抬价动不嘛，你讲你若无该处理掉，造成的农损要算谁的，对不对？
0: 对吧？这是野猪，而且野猪当时
1: 还
0: 它会攻击人，
1: 会啊，很凶。哎，
0: 你人拄到你也无野法哦，伊比你较强较有力哦，
1: 速度就个快，
0: 速度又
1: 很快，很快，动物的速度很快。哎，阿哥大猪带小猪嘛，
0: 是讲因美国会抓到的扑杀掉的野猪，唔唔就登去迄度，
1: 无来，因都
0: 无食迄度肉嘛，
1: 无来棒子底下暖，那太大了啦。那
0: 野猪，
1: 他们都是开车，
0: 咱家山顶的野猪拢话迄度呢。然后我要讲野猪肉呢，
1: 他们去猎野猪不是好玩，就是要去扑杀这些野猪，会开车，还是讲我残凶多爱开直升机，有时候直升机或车子在追的时候，那野猪 速度不一定会输。哦，我就看过那影片，真的很可怕。有的更夸张，就是叶永杰连哈玉米哈撒在一块田里面，野猪哥去跳哦，一被夹起尊一个啊呢。左顾右盼，啊，撸来撸贼，撸来撸贼，吼，聚集的时候，伊得干啦，伊得把这帮啊给吼起来，然后呢，整个用爆炸的方式，砰，那些野猪直接被炸成碎片，对啊，很残忍，可是你不这么做，你的那个投资就损失了，
0: 哎。好吧，哦，当然，我们是对动物，你说像猴子啊，哦，像我去柴山，我就是欣赏猴子啊，哦，东的猫就这样不喜欢啦，哈。
1: 卖造成人类困扰了，那猴熊尊重嘛。
0: 啊，你怎讲啊？都怎讲？不要有食物露白啊，那吼啊，其实
1: 啊，对啊，
0: 大家是可以和平共处，但是其实真的已经为生活带来当地啦，吼，比较闲歪啦。
1: 你看中山大学生一点就困扰，
0: 就困扰的呀，
1: 困扰大刚。哎，哦，你哪有囡仔读中山大学战战兢兢呢？
0: 有食物拢袂当开焖汤呢？
1: 对啊，
0: 哎，没焖汤啦。无关好，伊就甲你，伊就甲你入去，规间甲你嚣噶，迄落啊，
1: 系啊，
0: 真的真的吼，所以好呗吼，哎呀，这些吼猴哥猴嫂啊，你能甲你自求多福啊，
1: 对啊，无开始扑杀吼，人类也不会留情的，
0: 卖个声哈济啊啦，卖个声啦，卖个声，哎，讲到卖个声，我想到中国上海，较加在讲甲声有关系吼。
1: 你的选择这部美人生，咱进广告。德力公司干红干鱼，为了干舒鹏，各有护理元素，结合来分享吼。赶快买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德力选乌钙粉。
2: 我是遐因萎缩吼，足严重的啊！我着去买钙粉转来抹吼，差不多三钙吼，啊，他一礼拜着钙成足济啊，真正抹钙粉真正有效。
3: 多一段一礼拜啊，健康生素个追求第一，等下出去补血哦。啊，司机，我改抹钙粉，洗出去洗有清气，改抹钙粉，我只抹半点钟就好啊。伊个边啊，拢在补血啊，改抹不管，洗出去洗有清气，改抹抹，中间整好啊。
4: 我有用恁的那个钙粉，我的上颚凹针呐，哈，凹针有摇动嘛，哈，去看。牙科拢要甲我拔牙，我唔爱互伊拔牙，拔牙迄个变健康，我就爱补牙。牙医的手法都这样，牙龈的钙粉滴滴甲高，现在拢食好势。如果能不拔最好，不要拔。嗯，啊，我就是食这钙粉，不敢感觉真好，所以我就给你们分享。
1: 你看啊，你的牙齿吼，还是家己的观众上好。啊不，今嘛今啊去这里、個。呵呵牙医诊所动不动吼，因为平常时你两个大家有去洗牙了，怎样讲洗牙无偌济钱嘛，一个挂号费。哎、欸，但是我当检查久，牙医讲哇，你这边缺，那边要补，吼、哦、啊，这边要拔，还是讲吼这个牙周病你若无好好啊处理好的话吼，啊，规个喙齿啊前后排的吼，上前后左右牙齿都要处理掉，足麻烦。嗯，所以家己这个原装的喙齿还是上好啦。嗯，啊无用喙齿到喙齿，那是一个足折磨的过程。
0: 我看网络也很多人在讨论说，为什么医生都很喜欢叫人家植牙？哎，啊，你植牙一定要先拔牙嘛？
1: 对啊，
0: 对
1: 啊，对对对。
0: 啊，有些牙齿的确就是已经很糟糕了，比如说你来牙周病啊，而且讲，这牙周病，那你的口腔口牙一定是不好啊。那实在是太严重，也没有办法啦。哦，就实在太严重就拔掉啊，拔掉之后要不要植牙？哦，这都是你吼，这个吼天人交战的问题。
1: 虽然他最后那个姐姐嘛讲嘛，一共拔牙了，那出去半掉，一号一康，啊一康一个哥哥要补，
0: 对吧？
1: 一补啊那样，
0: 哎，再补，而且要一段时间的治疗啊，到补好植好牙，
1: 就当了鬼啊。
0: 然后又花钱，吼，当然重点钱，
1: 开吸干吼，啊不舒服。
0: 对，所以吼，咱出去一定爱过好，出去背后一定爱钙有搞吼，你要吃钙吼，吃钙你一定爱。食钙，啊，你啊这喙齿，比如说有感觉讲啊酸软哦，有当你食物件哦，感觉哦，搭到小搭到冷哦，吃的喙齿酸软，哦，那很不舒服啊，真正讲到就去加仑顺哦。好来啊，如果是在牙齿哦，咱家己慢慢呐吼，每一个部位用久了多的加减都会出问题
1: 啊。对啊，
0: 啊，你要定期有去这个牙科吼的定期去牙科啊，有当去检查，有时候去做哦，这个洗牙。
1: 对啊，哎呀，
0: 哦，洗牙啊。
1: 牙周的清洁嘛，
0: 检查啊，如果呢，真的是有牙周病，那你也要配合医生哈，这个牙科的治疗啊。但是哦，假的那酸乳钙粉哈，就用 珊瑚钙粉来搭配、嗯、来配合，那真的很好。
1: 那人有年纪哦，这牙龈萎缩其实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嗯、啊。牙龈萎缩，咱喙齿甲牙齿中间的这個空隙的变大、嗯，所以你食物件时阵吼，你就做食物的残渣，嗯、你得卡底下啊，无好啊清理。就会变成什么？嗯，牙周病。哎、欸，所以牙齿的清洁、牙齿的平常的钙的保护，哎、欸，最、欸、重要。
0: 迄天我搁听一个听众讲，伊讲哦，哦，我用恁的蒜蓉钙粉哦，我吃一针嘛。我最近呢，哈，有就是有去看医生，这个去牙科诊所去洗牙的时阵哦，啊，医生竟然改讲了，伊讲讲伊牙龈已经吼这个萎缩到很严重。哦，阿姨讲安尼哦，阿姨先别安怎，伊讲医生讲吼，我爱甲你做迄个手术，哈，哦，我第一遍听到的，啊，什么手术？牙龈手术。好，医生甲伊讲啊，做牙龈手术，哎，哈，牙龈手术安尼做，安那手术，伊讲，哎，挂伊家己的肉来甲补伊牙龈。哦哦哇！伊讲哦，小军，安尼我敢要做？医生讲爱挂我家己的肉呢，挂肉可能是挂牙龈肉还是啥，我嘛唔知。伊就讲爱挂伊的肉来给补伊的牙龈，安尼就对啊啦。安尼听过了，等于钙粉给骨给食几下死下落。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今嘛唔是牙齿要手术，要拔牙，要植牙。
1: 平常加牙齿清洁，阿哥定期的洗牙啦，阿哥咱得力蒜头钙粉三。管齐下，咱得就感觉吼要去动这喙齿的这个，你得用到口腔的物件，迄种开钱开时间的，啊，佮无一定做了也好吼。甲听听众们分享哦，来得力蒜蚵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吼，2500块，120公克，几点的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针对咱都要讲迄个牙龈手术，咱有听众朋友来传讯息来讲讲，有，伊讲好几年前就有这种牙龈手术哈，伊讲吼牙龈手术的是爱吼割嘴巴，割嘴巴上面那个天花板的肉。咱嘴齿嘴嘴刚被嘴去上面那里的吼，伊讲嘴巴上面的天花板呐、啊、吼。天花板的那个肉，就是为了给挂下来吧，啊，挂下来吧，哦，对，上颚的肉，哦，然后再来补牙龈肉，啊，那挂掉，足久拢无听，甲袂食饭，因有空嘴呀，哎呦，这咁好，我真正，哎。哦，咱听讲讲有做过呢，伊讲我有做过，因为我也是牙龈肉太少，人太瘦也会影响到牙龈肉，哦。哈，伊讲伊有做过哦，啊，你做过迄阵啊，啊挂遐吧，啊挂遐吧，你唔着嘴空着，几下工袂当食饭，啊无伊遐要安那，无咱咧食饭咧嘴空啊，伊讲挂迄个上颚肉吼，上颚肉吼。

0: 呢，嘿，哎，我甲听众朋友讲哦，吼，这个假日你一睡就暴睡十个钟头，十几个钟头，哦，好像是说在补眠补身体哦，其实那是一个毛病哦，那是身体有病哦，哦，听众朋友不要说哦，我假日拢补眠补啊足爽的哦，哦，人无迄个一困，你是外无眠，你平常你是欠眠欠到什么程度？一困困几十点钟以上的，那个其实是有病。等一下我再告诉你到底是什么问题。
1: 咱先歇睏一下。

0: 最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妈妈撒娇好可爱。有天我帮女孩放洗澡水，忘记是水温，就把手背直接放进滚烫的水里，手背顿时红了一片。出于本能，我叫了一声，女孩们听到我的叫声冲进浴室关心我，
2: 妈妈你还好吧？
1: 两个女儿纷纷过来查看我的伤势，小女儿用她的小嘴轻轻帮我吹气舒缓，大女儿则霸气十足地说，
2: 妈妈今天你休息，我帮自己和妹妹洗澡就好。
1: 真的可以吗？我虽然 surprise 也不免忧心，两个女儿至今都没有自己洗过澡。
2: 放心，交给我们，妈妈去房间躺好，好好休息。
1: 当天水温虽然偏高，但也不至于需要被如此的照顾，但是看到两个女儿那么紧张，我也落得清闲。那天女儿们自己洗了泡泡浴，还洗了便当袋，甚至连我的茶杯也是他们帮我洗的。睡前帮我铺床，要我选一本书他们念给我听，让受伤的我可以安睡。看着女儿们如此贴心照顾我，我感性地抱住他们说，妈妈真的超爱你们的。但是大女儿却说，
2: 妈妈撒娇好可爱哦。
1: 哎呦，我愣了一下，虽然说为母则强，但身为妈妈，我们强悍有时，柔弱有时，孩子们也有独立还温暖的两面，所以偶尔也撒个娇吧，伟大的超人。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古早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1: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Hello，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 美丽人生，我是朴杰，
0: 我是淑君。好，来，有一个35岁这个男性啦吼，伊讲伊平常吼都是加班啦吼，啊，日常上班时间常常加班，晚上睡眠不足，所以假日的时候伊拢会暴睡12个小时，嗯，补身体，补眠补身体哈。啊，来，结果这肾脏科医生一听就讲，哦，鸟喂，吼，补眠暴睡12个小时，伊讲哦，这你不是在补身体呢，其实一睡就吼补眠补了十几个钟头，这其实是你的肾脏正在缺水又缺氧哦。
1: 哎呦，好严重！
0: 就是讲，他正在承受伤害哈，你的肾脏正在承受伤害，甚至也在讲，这根本就是你的身体在发出的危险的求救讯号哦。不要以为说哦，我假日都补眠睡十几个钟头哈，这不是好事哎哈。好，来，根据医生一个讲哦，这个啊国际期刊吼的报告研究报告一个讲，讲一个人呐，每一天他的睡觉少于6个钟头，或者是超过9个钟头。这个都不好，好，其实是不好，少于6个钟头，或者是超过9个钟头，那这样子慢性肾脏病跟蛋白尿风险就会显著增加14%到20%，嗯。所以睡太少跟睡太多都不健康的，对吧？
1: 过于不及都不好，
0: 对，都不健康。啊，来，医生在说暴睡往往是病症，齁，暴睡往往是病症，齁，所以呢，齁，超长的睡眠，齁，一般来说不是你睡眠品质很差，要不然就是有慢性发炎的表现，齁，缺氧加上超长的睡眠，齁，对肾脏的伤害呢绝对不会输给熬夜，齁。好，来，最黄金哦，上个黄金适当的护肾哦，是呢，睡眠时间其实就是一天6个小时至8个小时。好，这咱人的睡眠最好的哈，都是安尼，最好的护肾黄金睡眠时间都是6点整至8点整。如果一个人他每天都睡不到6个小时，长期啦哈，或者是睡眠一天都睡超过9个小时，绝对都是不健康的哈。那被波眠不要超过1个小时。睡觉起来的时候，补眠起来，睡觉起来的时候都先喝水，因为这样可以稀释粘稠的血液，总是睡不饱，或者是想酣连天，就是打鼾声音响连天，那就赶快去检查有没有睡眠缺氧的问题，
1: 还有没有代谢症候群吗？太胖真的，或者是代谢不好的人，真的比较容易吼打鼾呐。
0: 对，咱都才讲迄个35岁吼，伊讲平常都加班到深夜吼，啊，周末假日都补眠一睡12个小时吼，结果呢吼，伊讲，结果这样子呢，后来以为这样子诶，当修身补身体吼，裸为这健康检查的时阵，竟然发现他的尿蛋白吼，尿蛋白转为阳性啊，肾丝球过滤率从95降到72哦，啊，伊讲我平时也无就也无食薰，也无啉酒哦。平日比较忙，但是周末也没出去玩，都在家里睡觉补眠哦，能困个贵中岛的丢啦哦，啊，应该这样是可以恢复一个礼拜的疲劳才对。为什么肾功能会变那么差？哦，就是安尼哦，
1: 就是作息乱呐，我根本就是安尼啊，
0: 对啊，
1: 哎呀，这
0: 暴睡，假日暴睡为什么会伤肾？哈，来，几个原因，人讲第一就是你的血液会极度粘稠，连续十几点兼顾。你无上厕所，也没有喝水，哈，你的身体也持续流失的水分，好，流失水分，血液的浓缩会使肾脏的血流量骤降，啊，过滤废物的负担 瞬间会暴增哦，
1: 嗯，
0: 哦，就是血液的呢，好、哦、会变得极度浓稠哦，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会打乱你的社交时间哈、哦，因为平常睡太少，周末又暴睡，强烈会干扰你的生物钟，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诱发慢性发炎跟高血压，这才是肾衰竭的两大幕后杀手哈、哦，
1: 嗯，
0: 嘿。第三就是隐藏着隐性缺氧的危机，你会需要睡那么久，就是你背后藏着过度疲劳，还是慢性发炎，要不然就是睡眠呼吸中止症，睡眠中气道反复堵塞，就会造成严重缺氧、啊、交感神经就会狂飙、啊、血压也会冲高、啊、直接就会重创你的肾小球、哦哦、这医生说的说这不是该你自己很怕、哦哦、所以不要以为说睡很久是补眠、哦好，平常也不要这啊，没事一起睡哈，撸困撸稀，撸困难撸稀。好来，最好的黄金睡眠的是六点，一点一天你要睡六个小时到八个小时，这是最好哈。哎、哦，就这样哈、哦，
1: 平衡啦、嗯、我干嘛饮食、睡眠、嗯、哦，然后作息真的要平衡。我们是讲话，我以这种作息，一定年轻的时候常常这么干。哦，可能熬夜啦、加班啦、嗯、应酬啦，不要紧。平常时要做忝的，不要紧。我周末假日再来后补眠、
0: 嗯，
1: 还是讲少年时阵干嘛讲？哇，我靠，这熬夜去通宵去唱歌，然后隔天还可以去上课啊啊，休息一个补眠个一天两天就回来。
0: 嗯、
1: 但是咱人哦，过中年以后，这身体东西就是不能这样子搞啊、
0: 嗯。
1: 你身体真的是一个很精密的
0: 或者
1: 的机器，它不会只因为你多做了一个什么。啊，就会回到正常平衡的样子，不是、嗯，是你各方面你都要平衡，嗯、身体才会平衡。
0: 嗯，好啦，吼，所以讲，或者是说，你平常的拢已经透支，已经干扰到你的身体啊。
1: 对啊，对啊。
0: 其实都身体已经拢出问题，不要说哦，不要紧啊，我到周末再来补眠得好
1: 啊。不可能啊！
0: 哦，平常时都加班三更半夜才被困、啊嗯。
1: 身体运作不像那
0: 样。拢透支，哦，那个就会透支啦，哦，不要说年轻的时候，那个在累积了，已经在累积。不好伤害身体的、哦、这个原因。好，谢谢来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1: 喂，
0: 你好，
1: 小姐呀、
0: 啊，嘿、
1: hey, ，你好，
0: 嘿、hey, ，你好。
1: 我想要讲一下哈，那个刚刚那个有吗？你们讲那个猴子那个事情嘛？
2: 嗯，你好，
1: 真的是那动保团体哈、嗯，他们真的是他不了解我们做农人的心声。
0: 嗯，
1: 你知道吗？我们那山上那种那个水梨，
2: 我带你去采购。
1: 你知道，只要掏带下去，
0: 嗯，
1: 他就来了，
0: 嗯，
1: 他就来。他不是说你们讲的说一个两个你咬，那、嗯、是整片整树给你弄到全部是，
0: 嗯，
1: 真的你看到很心疼，
0: 嗯，对，
1: 那个动保团体的人你都不了解，
0: 嗯、
1: 如果是你家是种这样水果，你们是我们是用以水果为生啊，
0: 嗯、
1: 这样子的，那个来哈、哦、不是说一只两只，你知道吗？
0: 嗯，
1: 那是四五十只嘞，很吓人嘞、嗯。我们都是有围那个电网，
0: 嗯，
1: 有时候还是一样没有效，你知道吗？
0: 电网为什么没效？一杯灯妈妈。
1: 欸，他很强的，他会跳的、
0: 哦、他用
1: 而且那底下有缝什么，底下他就会钻进去的、
0: 哦哦哦、
1: 很厉害的，还有山猪，
0: 对，所以你说呢，用扑杀，
1: 对啊，我就觉得说、哎、如果政府你有那个的话、
0: 嗯、
1: 你就想办法看替这些农民那个，
0: 嗯，好，谢谢哈、
1: 啊，好，来哈，
0: 好好，这方法其实都有用很多方法的啦，哦，难度啊，毛讲啊，点忙啊啦，哈，啊，而且讲灶王啦，或者是说用那个，哦，用声音啦，哈，这样啊，但是，这搞得足巧的呀，哦，但是，哦，所以讲，那已经是有播用噶无播，最后的是猎杀，哦，就是猎杀，哦，
2: 嗯，
0: 哦，这个。当然啦，哈，这但一般讲到说要去杀，哈，毕竟它是动物，也是生命，哈。当然这是无波都是安尼啊，最后都是讲啊，因为它对农民的那个损害，哈，造成的损害哦，已经是无法承担了，哈，无法承受了，哈。
2: 对啊，对啊，生计不下去，嗯、你不把这些猴子给干掉的话，嗯、就换你活不下去了，
0: 哎、嗯。
2: 那条江门上面，他说被公上面上海有吗？
0: 啊，哦，对对对对对哈，哦，对对对，哦，都算靠人靠来的门哈。好了，我被公那个上海哈，嗯，来哇，先接电话来，你好，
3: 哎
0: 哎，
3: 主管你好，
0: 嘿嘿，
3: 哦，
0: 哎，
3: 我讲第一的方法就是给打麻醉针，然后把它淹了，不要让它再生，我们不把它杀掉嘛，
0: 嗯，
3: 把它淹了，不要让它再生下去了、嗯，那到时他们就没种了。
2: 怎么抓他们的、
0: 啊？对、哎、
2: 抓他们就抓他们，
0: 好了，
3: 把它淹掉，不要让它生、啊。
2: 好了，你来抓，帮忙你帮忙。
0: 我想那个也是有想过的问题啦，
2: 你搞上那边乱
0: 实际执行，
2: 哎、啊，对
0: 了。
2: 哎呀、啊，
0: 对，哦，你想会到一点，我相信在处理这问题人应该也都大家都有提供意见的啦，
2: 真的就跟、哦、啊讲边情差不多意思一样，
0: 来你好，嘿 ，Hello，
3: 对，这跟这啊，你讲要讲北京上
0: 诶，好，我知我知，好，我开始讲，喂，你好，嘿，好，嘿，你好 ，Hello， 你好。好，再见，我人来。
4: 有线路。
0: 好来，好来，好了，谢谢哈。我拢等久断线，那个重打的啊，0800775599。我这两天哦，中国啦哈，中国政府哈，哦，中国的政府公布讲上海哦，跟他针对上海哦，伊讲上海哦，这个从现在开始生小孩哈，嘿嘿，再是看到咱台湾哦，哦，在嘛0岁到18岁国家帮忙养哈，已经嘛讲上海哈。鼓励上海迄个查甫人爱生哦，你结婚你要生小孩，而且你从这个怀孕了，你若有怀孕了要产检呐、啊，到时候还有生产呐、啊，还有坐月子这些费用，中国政府讲伊要甲你负责啦。伊负责是负责安尼啦，无唔是像咱讲哦，生出来个哦，一个月个有领偌济，领到18岁吼，没有，不是啦，伊就讲为你有心，你开始有心，你要做产检，吼，然后到生小孩，吼，对不啊生。啊，加这个42天的这个坐月子的啊，这个啊疗养复健时间加所需要的费用，由国家来帮你负担安尼，啊，被鼓励上海。特别针对上海哦，上海因为上海就占很多人哈，哎，这鼓励他们哦，这个多多啊生产哈，报效国家啊？为什么？因为雄心去年2025年哦，这生产的数据调查起来， 上海是全世界上低上低啊，那讲韩国过去，韩国是生育率哈是全球最后一名的，有没有？新加坡也是啊，今嘛可能搞不好今年哦，我们台湾啊，好，我们台湾那韩国有增加了哦，韩国是有增加，韩国因为生育率哈，这个在前一年的时候，它是很最低的时候，全球最低的哈。一起零点七，差不多0.7啦，哈，七多啦，哈，啊，现在有提升起来，差不多大概0.8，哦，啊，新加坡也是，哈，新加坡大概也就是0.8左右啊，呢，哈，那台湾今年很低哦，哈，所以讲可能今年过了哈之后，明年呢通给时阵，今年台湾的生育率应该是全球最低，咱进前刚才有讲嘛，讲平均起来可能啊就是0.7而已，哈，哦，这妇女的生育率到0.7啊！我跟你讲，上海话者，上海因就是调查起来，上海好女性的生育率0.66，才0.66。中国政府惊到，中国政府惊到，上海人拢唔生啊，是咧创啥？0.66，这是世界绝对是最后，但是伊是上海，你都跟他上海都对啦吼。那其他所在个平均率吼，不过大家嘛，咱讲中国这几年越来生育率也是越降低啊，但是所以讲吼啊，大家一直都不生啦吼啊，但是遐做啥？嘿，幼稚园一间一间一直关，一直关啦；托儿所一间一间一直关啦，吼，愈来愈少啊嘛，吼。啊，但是养老院呢，一尴尬，拢人咧问讲养老院拢无够啦，拢开无够啦，吼，养老院的。另外上海的老人，他们算是中国哈，以全中国来讲，是退休制度最好的哈。所以你那的上海一个有上班，你那的有的单位退休下来的老人，他们其实每个月可以领的退休费用是算是的啊很高的哦，顶着的中国来讲是最高的哦。所以伊讲老人有够济。大家拢底下问讲啊，对有比较好的养老院、养生村，吼、哦、啊，但是呢，迄、那个生囡仔托儿所、幼儿园啊，一间一间一直关，老的愈来愈多啊，吼、哦、啊，新生命越来越少，所以讲才会鼓励啊，上海哦，上海人要多多生产哈、哦。
2: 可是上海又不缺人，
0: 对，但是
2: 讲什么、啊？
0: 上海
2: 又不缺人，0.6上海。劳动力嘛，北上广深是专中国。你应该把这个东西拿去鼓，你真的是生育率低的话，去农村补助啊！你去上海又不缺人，上海希望人不要来吧。
0: 但是有减少了，的确是有减少了你有时候你生育率低，不是马上嘛哈？马上你
2: 是
0: 未来
2: 上海这个
0: 人口老化的多啊，新生命少啊，这个未来的一些青黄不接、啊
2: 這個，这个就是看数字在做政策。就像很多人说啊，台北市的青年失业率最高，20到30岁青年失业率最高那什么意思？台北的青年人找不到工作嘛台北涉及台北市的青年就业率他就不出来就被你去扛过啊他可能爸爸妈妈的房东啊每天在家里敲他人去就擦狗皮然后他在数据上他是所谓的他失业嘛可是他失业不代表他没有找不到工作或者是没有工作他不用去工作啊
0: 所以
2: 他说上海 0.66 那个
0: 0.66 的生育率所以中国鼓励上海的妇女
2: 对我觉得这真正白痴
0: 一个负担没起怀疑呢、
2: 啊？上海人还缺钱吗？对，
0: 产前检查。
2: 上海的户口就是很珍贵嘛。
0: 阿哥生囡仔时阵唔免开钱哦，啊，这过来产假42天哦，给你补助哦。
2: 定政策
0: 好吧，好。等为0800-77-55-99，
2: 因为涉及上海的都是比较经济自主独立的女性，她不用透过结婚，她就可以哈养活自己啊。如果要结婚，她也不一定会生孩子啊，这个就是事实啊。你看，就是上海就是一个国际都会啊，是讲先进国家的一个缩影啊。你讲要叫一个这个补贴医生，不是吧？补贴产检，她就不会生啦、啊。
0: 好，进广告啦！我先进广告，咱都家有听众朋友来讲，他的牙齿嘛，哈，伊讲伊之前就是我那有牙龈已经严重的萎缩嘛，后来伊听咱讲，那个牙龈肉的那个手 老树哈，啊，伊甲咱讲有做过，几年前有做过哈，就是挂那些上颚肉哈，啊，诶，天花板那的上颚嘴巴上面那个天花板的肉啊，去补牙龈肉安尼的对哈，伊讲他有做过哈，啊，伊讲因为他是哈，他牙龈肉太瘦，诶，太少，啊，因为他人太瘦哈，人伤瘦会影响到你的牙龈肉哈，咱这位听众哈，
2: 啊，肉量不足，
0: 对啊，啊，落尾伊讲手术了哈。咱都话讲，我都话讲，哇！手术了，还吹哦，遐唔得足疼的，对无？挂麻去啊，吼！啊，安尼食饭面咯，伊讲有喝稀饭，吼，拢啉糜，食安糜啊汤，啊，食消炎药啊，吼！啊，因为要食药啊，吼，所以一定爱食物件才会当食药啊。后来伊个甲咱讲，后来伊开始食咱的产品，就是包咱的钙粉，吼，又开始食，哦，食咱的钙粉了，落尾伊讲有个登去做牙齿检查，吼，也有去做植牙。可能牙齿本来都被植牙哈，医生都改讲哦，你现在比以前好呢，你现在牙齿比以前好呢，吼、医生个改问讲，啊你吃啥？你吃啥？医生吼、探听咧，讲哇，你最近来变啊好啦，你吼，吼，伊讲医生，我有吃一种那个钙的补充品呐、啊，吼，伊讲我嘛个，他们别个医生讲啊，我就吃啊，有一种叫珊瑚钙啊，能讲诶，日本进口呀，吼，伊讲诶，哦，医生讲，哦，真的哦，那真的现在你牙齿好很多哦，比以前好很多哦，医生拢额露掉哈，谢谢哈，
2: 嗯，恭喜你哈，
0: 对，
2: 被医生称赞很开心呢、
0: 是的。以上哈、哦，来谢谢。
2: 以上功课，美丽人生。来，你好。
4: 喂，有听无？
2: 哦，有，足清楚。来，你先讲吼。
4: 我要爱药啊。
2: 来刷卡。
0: 好，来刷卡哦。好，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0: 嗯，你好。
1: 你扑克
0: 啊？来，小公扑克家来，请讲。
1: 我
0: 姓林哦。嘿，你好。
1: 我请教你哦。
0: 嗯。
1: 我歹困撇，未困醒。
0: 哎呦啊！
2: 歹困撇，佮歹身体，佮歹脾气，哈。
1: 对啊，啊，我真系毛病啊，我七十七岁啊，我真系毛病就是困眠不未困醒啊。
2: 嗯。没困的吼，是上困觉的问题就对了吼。好来，两种物件，护理元素甲酸乳钙粉。
0: 啊，广告。
2: 两种，这两种来，护理元素你白天三顿饭前吃，一顿两粒吼。暗时。
1: 护理元素哦。
2: 对，护理元素调理内分泌。
1: 伊是安怎算？
2: 伊是安怎算？啥物安怎算？
1: 啥物价位？
2: 两千一盒，百二粒，两千块吼。嘿。
1: 啊，一摆食两粒。
2: 两粒啊，你可以吃一天吃多啊，开始当然稍微迄落一个吼，你看要食两餐还食三餐都可以吼。啊，一餐两颗，啊晚上要睡觉进前，你搁食两颗酸乳钙粉安尼，好不？安得啊？
1: 酸乳钙粉我有买啊。
2: 啊，有买，你要困的进前你搁食吼，就晚间时间呐，饭后甲你食饭了后，到你要困进前的时间，你就你家己随便哦，无限讲偌久。
1: 你
0: 来，
2: 来刷卡刷。

0: 哈喽大家好。
1: 你小哥你好。我想要问你哦，迄个钙粉哦，恁即摆够大块无？
0: 爱问药房哦，
1: 我若要大块，叫你。

0: 这个高雄哈，这个目前到过年期间哈，吼，有足侪演唱会，而且都超大咖的哈，其中的 BTS 哈的演唱会连续三天吼，这全球巡回演唱会呢，哦，惊死人，第一站呢吼，第一站台湾高雄世运主场馆连开三场吼，哇！现在高雄就是那個 BTS 要开演唱会，好像11月几号有连续三天三场，一些饭店啦、旅馆啦、饭店啦、民宿啦，几乎都订到都说、已经订到差不多了、
1: 这个演唱会一出来的时候、你就要先订
0: 了，人就饭店就先订了，
1: 很多人就是还没抢到票进前就先订饭店，这不是说、你买到票再来打算、那个来不及的了、
0: BTS 哈，那 BTS 的粉丝叫阿米哈，因为哦，拢叫阿米啊，阿米哈，好来 BTS 哈，这阿金嘛吼，就是惊讲真正呢啊，有人搞不好，伊是连续三场拢买哦，搞不好哦，真正连续三天，所以一定要住在高雄啊，所以金嘛吼，住宿有一个哈，这个很特别的，就是讲高雄一间这个庙哈，伊讲要提供因的迄个这人讲这香客大楼啊，好一庙位呢靠。有规模，拢有香客大楼。
1: 对啊，没有错。
0: 哦，阿姨的香客大楼，伊平时的我那拢人有咧去阿咧拜拜啦，哦，还是讲去阿咧，去阿咧绕境哦，还有阿是讲去阿咧拜拜的香，好、哦，这游客拢往那里底下躲呢，吼、好，所以他们可以提供240个称谓。240个床位，要好这 BTS 的阿米哈粉丝，你如果订不到饭店旅馆的话，你可以来这一间庙大。我看诶，真清幽呢，啊，看出来阁是乌呢，哦，乌景真水，因为这个庙就是伫迄个啥，哦，高雄市三民区的。富鼎金的保安宫，吼，保安宫，吼，嘿嘿，真正袂歹呢，哇，迄个风景阁袂歹，吼，240个称谓哦。你只要你有 BTS 的演唱会的门票，你要改订哦，你爱有迄个门票，好，你只要有 BTS 的演唱会门票，安尼伊甲你收差不多150-200块尔，底下带一枚。150-200块，啊！你另外的，这算是清洁费。啊你，你啊，过来，搁一个水洗贴羊油，你家己贴，吼、吼，你会当啊，这个落一啦贴羊油的钱啊呢，香油钱的对啦，香油钱，好啊，住宿的费用，甲你收150-200，这是算清洁费用的对吼。但是呢，你袂当用个人订，你爱家己自行组团，差不多5人到16人为一组。5个，最少要5个，最多到16个。啊，你直接向好这个高雄保安宫富鼎金保安宫报名就好了，吼，直接甲庙方报名。啊，你只要入住，吼，会当住入来，吼，啊，你得诶庙方得吼你一个迄个啊月老祈福卡。月老元老的祈福卡，啊，你会当去伊这个啊保安宫去参拜那个中端元帅，甲元老了后，将这个祈福卡甲挂伫迄个灵条的所在，那你就可以祈求演唱会顺利，而且也可以获得偶像互动的机会，或者是偶像顺利机啊的顺利哈，互动顺利，或者是搞不好你就因为来住过这个庙，有拜过这个月老之后，哎，你就哈碰上了良缘。好，安尼，未歹啊。
1: 好，你，那个这个听众朋友吼，你看 K 票，你得用差不多150块，这个金额去大哈。而且个是保安工，保安工其实是他离这个主办的这试运其实是有段距离，
0: 不远呐、啊，其实不远呢、欸，不远。
1: 重点啊，这个绝对不会是保安公主动出来的，
0: 对啊、
1: 这个一定是高雄市政府去帮打个桥
0: 物业，对啊
1: 。你看我啊，刚刚这里搞怪异效应嘛，独料你看这个。陈金麦师傅常常在做的事情，他说，能够都人来跟我跨演唱会以外哈，他还能够去其他的地方。走走看看，对吧？你看保安宫其实离原来的试运其实不是同一个方向，然后也比较远啊，大概嘛比较不会想到那个地方啊，来了一种情况啊，我可以住这类饭店啦、民宿啦、Airbnb 啦，个因为这连续三天的BTS 塞爆整个高雄，可能先互帮你敲这保安宫，那这个
0: 香客大楼，
1: 那换做保安宫来讲，他也是在行销自己啊，后边你看一来来打卡啦，你在吹飞上。 Facebook 社群上分享，感谢保安公分享出去。Yugi 基本的这个 BTS 这个 ARMY 他们的粉丝哦，来自全世界各地，对吧？你看基本拍完照、打完卡再回去分享出去，米来人家哦，他们这不管日本啊、韩国啊，甚至马来西亚未来的粉丝，韩国人哦，来台湾之后，来高雄之后，会不会想去保安宫走走看看？这个就是行销嘛，扩散行销。我觉得这还蛮厉害的，会想到用香客大楼，
0: 对，
1: 物尽其用嘛，
0: 240层啦，哈，240个人有机会哈。好嘞，马上咱都听众哦，伊讲我是家己的听众哦 ，BTS 演唱会。我们抢到摇滚区的票哦，家己的听众哦，我抢的票，它是摇滚区的。刚已经卖了吗？开卖了吗？
1: 早就卖光光了。
0: 早就卖光光了哦，我还以为还没卖嘞。

0: 行销哦，爱这几个整体啊，嗯，爱好加这些大的经纪公司去相信讲，哇，我、你这个场地哦，你有法都配合，这等是咧帮人吹嘛，因为你看，曾经外市长说过嘛，这种国外的大的经纪公司来哈，天团啊，这种像这种天团来台湾哈、他们是重视什么？不是，就是重视说啊，来接机啊，哇，大明星来专车哈，然后给你好的饭店红毯接机，你讲不是？其实放错方向，放错重点。这些天团他们都是怎么样？宠粉丝，因为粉丝，你那呵呵叫够人家粉丝的话，这些迷弟、迷妹、迷哥、迷姐们，反应的好话，人家下一次就会继续想来这边办演唱会啊。
1: 来得好，嘿，
2: 哎，小粉扑给的哈，
0: 来你好，
2: 你好，我觉得你们节目很。听起来好像听很轻松啦，很愉快啦，我相信你那个听众啊，观众那那个听众很多，满天下啊，可不可以那个多放一点台语歌曲？
0: 点歌参考，谢谢。
1: 好，谢谢，好，谢谢你。
0: 点歌参考，谢谢。
1: 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0: 来你好
1: ，Hello，
3: 你好，
1: 你好，嘿，
3: 我说咱的戒烟哦，要食过喙齿哦，一定要过好。我昨昏去看迄个喙齿徛哦，迄个神经用，恁捌听讲用神经爱开钱的无？爱偌济你知无？30000几。
1: 哦，用神经
3: 抽，抽一个神经哦，我头一下听到讲你讲对啊，唔对？你讲爱微创，啊个外口去挂拢无，叫我讲爱大件地爱长件。我常见咧摆工啊摆挂你啊，他讲啊啦，其实我也不讲啊，这种没有智慧哦，这拖一条神经哦，要30000多。我惊就要问你。
1: 是吼、所以吹气还够好吼。
3: 他讲，我讲是啊，那个30000几，讲那个用弄那个什么钢管啊，微创那个说很小，放大要放大要抽得到。我30000几，啊，两气都爱60000几，我食几啊分。
1: 即马喙齿吼，拢是安尼啊，了啊重嘞，都拢几啊万啊啦吼，真正。
3: 哦，要收啊，抽神经，你捌吃过？我拢捌吃过啊。不过要抽神经，我啊抽抽的尔，都那健保都会使，讲这个不行。这个要大医院才有这个机制。
1: 好，谢谢。
3: 没有啊。
1: 好，所以喙齿真正好啊，保养嘞。Hello， 来你好，嘿。
4: 哎、欸，嘿，这些都是钙化啦，钙化也用显微镜来照啦，所以较贵啦。我老是老气啊。
1: 好，安尼吼，好，好，谢谢。
4: 钙化难熬啊。
1: 好好，谢谢，来你好，来断线重打，那高雄盐城的听众哈，0800775599 0800777。

0: 选举其实买单较轻松的吼，最近我看足侪一挂即个候选人吼，伊拢用歌声咧甲选民做交陪啦吼，啊唱歌啊，台顶啊唱，台下卡唱，还蛮轻松的啊吼。Hello， 来你好，嘿。
1: 嗨。头拄迄个大兄来阮表的，来阮表的啦。就这个现金200块尔啦。
0: 啊，伊个可能人咧够啥啥啦，无
2: 就近处理啦。
0: 对啦，
2: 来你好，
0: 你好，嘿。
3: 那个叔叔人你好。
0: 你好。
3: 那么现在高雄跟以前不太一样。不一样啊，所以现在很多那个单位都往那个往南部高雄。什么一切都是发展的很快了，现在高雄不比以前了。对，所以说大型的什么演唱会啊，都会往南部去。
0: 是。
3: 他现在都是他那个票都很贵了，我们也没办法去买。
0: 对了，
3: 对啊，是不是？对啊，都很贵啊。
0: 对对对，
3: 只有在电视上看啦。
0: 好，来你好，嘿。
4: 咱来国家选票选了国民党哦，实在是无

0: 哈喽，来你好，嘿。
1: 昨昏我那个保安宫遐要去司令馆哦，嘿，足近的。
0: 对啊，无外远对啦，
1: 对啊。伊遐就出来探新庄的路嘛。
0: 嘿嘿，对啦，对啊，对啊，对。
1: 啊，你新庄的路遐三明交上遐就是捷运站啊。
0: 是没错，对，嘿，所以算是也是方便啦，交通也方便啦，所以在旗舰户特别去跟保安工作一个，嘿呀、啊，商量配合哈。啊，伊啊本来都乡客大楼哈，啊，办公室伊也拢较大间啊，呢大间啊，都安尼单人床哦，还蛮干净整洁的啊。我看出去的，哦，那个外面的 view 哈，景观也很不错啊，哈、哦。来，真正袂歹。我好看啊，吼，来了，嘿，
2: 其实我讲好，我分享一下啦，嗯，就是
0: 进攻哥
2: 刚刚那位先生说那个牙齿，上次我的牙齿是有牙周病，但是跟我治疗那个医生已经一年多没有做了，所以我一直找不到好的医生，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去做牙齿做清理的动作，结果。上个月我的牙齿真假牙齿上面的一直掉，我很害怕。结果我告诉我打进去，我姐听了，她叫我说去把牙齿清一下，然后我就用钙粉，一直抹了差不多4-5次，结果现在都好好的哦。我分享给大家。
3: 感谢你的，
2: 真的很好，
0: 好，
2: 谢谢你，
0: 好的，感谢你，所以改爱家，酸乳钙粉爱家。

0: 咱讲昨早去台中吼，诶，这个西区的柳川东路，也有发生一宗迄、那个有无？这个车祸哈，是一个38岁女护理师，她被一部车子撞飞，啊，撞飞之后，那个车子就当场就开过去了，结果一下子那个车个开到回来，然后就直接好把那个已经呢重伤躺在地上的护理师又二度把她压过哈，结果造成呢哈爆肠又爆头哦，好，姑爷就这样被他压爆死掉，当场死掉，真的非常的残忍哦。啊，后来都去有造起对不？嗯，那事后呢？哈，这个台中警方啊，有寻线索，有把他抓到了哦。
1: 嗯，哪里啊？
0: 抓到了，抓到了哈！啊，抓到了，送到那个这个台中地检署去侦讯了后呢？哈，这个地检署已经把犯人申请拘押禁见哈，因为台中地方法院表示讲哦，这个查甫的这敢告死人，个二度碾压这个姓林的男子，以公以为什么要这样做？
1: 对，为什么都是的？
0: 他觉得他被针对，以公以感觉以被针对，有被针对，所以才犯下本案。啊，什么人跟你针对？啊，你是伫外口去跟人安怎去用针对？啊，是安怎？你过去有什么犯案去用针对？好，反正不知道，他就只讲说，哦，我觉得我被针对，就是因为这样，他不爽才犯下本案。
1: 把油拔到浓浓一样，
0: 对啊，那个拔落去啦，哦，把油我就给你拔落去，哦，真，
1: 这一定是加油啊，哎，
0: 所以呢，
1: 你看你讲啉酒，啉酒一杯跟八骨等啊，哎，啉酒可能一点横冲直撞嘛，你这种拔油啊拔高哦，
0: 嗯。哎，吃药的人到尾啊，伊拢哎呦，幻影会出现，幻影、幻听、幻觉，
1: 对
0: 吧？
1: 对啊，对啊。好，你酒驾只是乱撞嘛，酒驾人不会说你敢弄掉，个亏等来个敢搞，
0: 无遮清楚啊，
1: 无遮清楚，
0: 对
1: 吧？
0: 对吧？所以讲哦，哎，这很可怕呢，很可怕的，真的实在是哦。
1: 哎
0: 呀，结果个讲哦，我觉得我被针对啊，你在针对啥？哦，所以哭起来啊，声压进谏呐，哎呀，声压进谏哦。这两天我看一个韩剧，他也是哇很惨，也是一个很惨的，就是一个教授，一个女教授，她的儿子好不容易经过四次的试管，她才生下一个儿子，啊，目前是她幼稚园，
1: 嗯嗯，
0: 啊，我刚刚也不在安诺，她就是这个她就是从家里面哈，因到是住在庭院的哈，还唔知那出迄落溜出去安尼哈，啊出去结果发生车祸被撞死了哈，啊结果呢后来呢哈，这个撞死人的哈，他又没有把他急救哦，好因人讲哈，后来送医疗被找到发现送医疗，然后医生讲他如果早一点送过来，他其实不会死，这个小孩子才5、6岁哈，还是因爸爸妈妈哈，妈妈是教授哈，又是知名的作家的对啦，一个哇那这一滴懊恼哈。哦，后来那个肇事者竟然被判无罪啊！我原因是安怎？原因是伊后边有目睭，就是有背景的，对不对？好，有咧什么什么民意代表安怎去好帮伊做？哦，就是判个2年多，然后又给他缓刑哦，所以等于无罪释放的对。那这个妈妈呢？这个妈妈就一直活在痛苦、跟后悔、跟自责。伊底公哦，因为那个在庭上底咧针对这个案件在做审理的时阵，好像说，哎，那个被告吼，等于讲讲弄西郎这边的律师伊的公公，妈妈是不是没有把门关好？是伊家己无把门关好，再囡仔走出来安尼啊？因为那个妈妈伊底想袂起来。他其实也没有想出来，想起来说他啊，因为一接到先生的电话，改讲因囝发烧安尼吼，烧个40度安尼，吼啊，所以他就赶快匆匆的回来，本来要去外地演讲，拢赶快赶回来。伊讲啊，就儿子就跟儿子在庭院里面吼啊见面了啊，就担心的讲啊，你发烧有没有好一点？所以他也不记得他门有没有关好，好。
1: 嗯
0: 好，对，咧开庭的时阵啊，所以讲，迄个被告吼，讲东西人这边的律师的讲，就用这个做攻击，就是你妈妈自己没有把门关好，让孩子跑出去，叫讲因迄个社区的是讲啊，都是那种就是有一点是说行人社区的对啦吼，要叫讲是很安全，那就是你的囡仔不乖好，走出去，哦被爸爸走，走去弄掉安尼吼， 好来，但是很所以很生气，就是肇事者竟然被判无罪啊！后面就是因为有有利人士把他好在打通律师啦、法官啦、三名阿内哦，就这样子哦，所以无罪释放。后来这个妈妈一直哈，一家里很自责，很痛苦，很自责说。所以那邓启是一门哦，那该关好，一小块个损一个，个确定一遍哈。好，那这样子，他孩子今天可能就不会这样。伊嘛变这公，伊拢怪伊家己啊啦。他不，他反而哈，阿克是很恨的丢啦。后来他竟然在那种没有办法哈，家己释怀情况之下，他去开车撞死，他就开车，因为他走不出来嘛，妈妈走不出来。后来他开车去撞死这个撞死他儿子的这个人。结果他被判七年，被判七年，弄死因囝是无罪，啊，伊咧，伊弄死迄个弄死因囝迄个人，伊是判七年。当然这是演戏耶，但是演戏我来讲吼，这哦戏剧的那个张力吼，这个很难，后面有很多啦吼，我是讲安尼念念吼，所以讲咱都来讲啥，讲那个撞死人的，你看吼。你看，那一个无辜的人都安尼，互你弄死啊！啊，因为有人针对我，啊，你就开车乌白弄啊，吼！啊，弄嘞，其实你第一次把他撞倒的时候，搞不好你他送医有救的啊！你个靠回头，个告一遍，那当然无救了啊！吼，真的，哦，这种人，这变成这蓄意杀人呐、啊！哦，这不是意外啊，这不是车祸的意外，这叫蓄意杀人了。哦
1: 第一遍你没小心给他弄到，那可能顶多造逃嘛，
0: 对，造逃，
1: 还是说你如果说有停车下来进去处理，其实就不会，我就有没有造法律常识，就是有没有造逃，其实差别刑度会差别很大，你给他弄到有时候真的是意外嘛，开太快或者酒驾没关系，你下来你有看有给这个动作，其实后面在裁量上量刑上其实都会比较怂，但是像这种在第一造逃之外，但造逃就很严重。啊，伊无造逃，伊是等来个人搞死，迄个太难，
0: 迄个挑敌，
1: 迄个班，迄个边讲啊，
0: 蓄意杀人啊，
1: 边讲啊，哎
0: 呀，哦好，
1: 这边讲啊，哎呀，怎么那么恶劣？
0: 恶劣，真的恶劣。今嘛有那有社会人哦，好的嘛真好啦吼，啊恶质的嘛就恶质的，就可恶啦吼。来，你好，嘿，
2: 哎，吃亏了，好个啦，你好，
1: 哎，你好，
2: 哎，我在中诶，我这个新闻，这个我在遮，伊是来家己开大院子，家己去自首啦。
0: 哦，伊是买啊，伊家己去迄落就对啦，吼吼。
2: 嘿啦，伊家己搁开去自首啦，伊家己甲警察靠边。记得讲，伊跳到观潮时，甲相对
0: 伊知影走袂去啦，因为伊警方已经有调迄个监视器吼，知影已经锁定伊的车牌号码嘛，走袂去啊，哎呀，所以后来伊就转咧，嘿，
2: 三十一，因为伊起算公公心心啊咧啦，
0: 公公心心，
2: 警察嘛，甲伊小车啊，甲独车，结果伊拢无哦。
0: 酒测毒测拢无，哎，
2: 拢无啊！但是伊甲警察讲，一条狗要甲勒咬死的，针对个头甲咬的，针对头甲咬死的，伊讲安尼较好过啦，
0: 安尼较好过。
2: 啊，老婆嘿啦，啊老婆伊哦，哎，足大条的，伊看到，伊佫甲警察讲，一条个咬死的哦，伊佫
0: 甲警察安尼讲，哎，佫狗都是挑敌的啊，系啊，
2: 系啊，伊佫甲警察安尼讲嘞，唔是啦，哦。
0: 杀人嘛，这就是杀人罪了啦，哎呀，好啦，吼，这得抬人啊啦，吼，而且还是蓄意的啦，吼，有意的，蓄意的是你故意有意的嘛，有意要把他杀死的嘛，所以，哎，这位38岁的女护理师就这样子，吼。

0: 啊，来段线从台南屏东长治乡的崇子勇诶，崇子勇的朋友啊，吼，你电话断线吼，在个顶卡吼。哎，咱长治乡这个听众的名，哎，取得蛮特别，古喜替哦。姓顾叫做喜替哈，古喜替哈，来了，古喜替你好，古喜替你
1: 我很喜欢你们放的那个西洋歌曲，轻快很迷人。
0: 是啊，你的名用客语安那读？
1: 从西台
0: 啊，
1: 喜欢弟弟都是
0: 西台，
1: 我都是三个姐妹啊，没有弟弟呀、
0: 啊。好好好。
1: 哦、我第三个啊，然后下面就生三个弟弟
0: 哦，所以
1: 五号哦，
0: 哦五号真的，所以就是因为安尼才给你合名，恁爸爸给你合
1: 招财进宝也不错哦，
0: 嘿嘿嘿嘿，才给你合这喜替，替是女字旁跟这弟弟的弟啦哈。哦、
2: 所以不要再合招弟了啦，
0: 是弟个，是弟，一招招三个弟弟来，你看。
2: 啊，无啦，但是这么年代吼，有要甲你生一个的淘的淘气啊。
0: 啊，你讲阿那塔啦，你讲阿那塔。
1: 的西洋歌曲。
0: 好，你喜欢我们播的西洋歌曲？好，我们天天都会播哈，天天都会播。你个公列名阿那塔啦，客语啦，客语啦。
1: 戏台。
0: 戏啊。戏台，
1: 戏台，
0: 戏台哦，戏台哦，戏
1: 台，
0: 戏台，喜剧叫戏台，好，谢谢你，嗯，戏台哦，你崇子勇哦，长治乡是客家的嘛，哈，哦，戏台，戏台叫戏台，
2: 喜欢弟弟的，
0: 喜欢弟弟
2: 也比较保，就是可能他保守那年代说，哎、欸，还是要生男生，结果他带来招了三个弟弟，
0: 三个弟弟，一个弟是女字旁哥姐的弟弟的弟，叫喜弟。
2: 但是现在这种言论都是政治不正确，男女平权，为什么一定要生男生？
1: 现在的人哦，你在画屏东的，
0: 哎，
1: 你安尼顶啊，有一个屏东的面啊，迄嘛足粗茶。
0: 嗯，
1: 做菜安尼哦，安尼讲空放个在当，
0: 嗯
1: 我感觉即卖人，
0: 嗯
1: 我想的真的哦，刺骨。
0: 哎、欸，好，好，谢谢。

0: 这个那个这个银记也多起来，什么关系？哦，银记也睡个几两那回，结果去过一个大口袋。阿霞那跟银记也多起来。好嘞，这是康靖荣。
1: 康靖荣，康康的歌，
0: 空空的

0: 大市吗？
1: 哦，恁这个大市来啊，即马大市来，大部分嘛大市来吼。即马台湾已经无啥物都市乡村之分了啦，很少啦吼。啊、哦，那个区别吼，区别愈来愈小啊吼，无遮尼大吼。啊，台湾达位拢足发展吼，庄卡都市、山顶吼、哦、海边，拢同款好所在，拢真好，拢真发展吼。啊，来感谢收听。啊，美丽人生吼，美丽人生，谢谢来，你好，嘿，你好，
2: 你好，小姑娘吼，我要请问你哦，你昨有讲一支影片的托斯尼亚的艳阳下那个女主角的名？
1: 戴安莲恩，戴安莲恩，谢谢哈，谢谢戴安莲恩，嘿，谢谢，时间的关系，咱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喽。好，来德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蓬、阿个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雪君阿个 Pocket 哈，

0: 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喂，你好，
2: 喂，
1: 你好，
2: 大家一座那个 Q，
1: 嘿，来，大姐你等了哈。
3: 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

0: 来，喂，你好，喂，
1: 你好，阿姨，你好，阿姨，你好，
0: 是是，你好，嘿，
1: 嘿，阿爸要甲你叫小四啦，
0: 嘿，好，啊，迄个有买过无？
1: 嗯，小四吧啦，啊，即个敢是讲有得赠送。

0: 下简历怎么样？
1: 可以。
0: 你把紧张好，你等一下。好，你等一下。集中先马仔修哈。
1: 来，
0: 对，要素集中。啊，你讲十月十号了。
2: 对，
0: 十月十号是礼拜，十月十号。好，来，十月十号就集中像素哈。啊，那总共就是来，你讲十月十号就集中，好，啊马仔就集中，好，啊那好，啊整个四千四，啊你家己我无个通知哦，哈。哎，啊你电话0986几号？好，谢谢你啊，哈，拜拜。

0: 好，来听电话接吼。喂，你好，喂，
1: 哎，
0: 有，
1: 买个两罐那个消毒。
0: 哦，好，来，你等下吼。

0: 来哦，要买要快，没错的。你拄只听到的是最后一天了哈，赶紧把这次是真正的 Last One 最后一天哦。听众朋友，因为咱本来是到八月底嘛，顶个月底啊，因为迄当阵哦，雨拢真大，南部哦，真正是严重的吼、哦。啊，所以讲吼、哦，咱听众朋友讲，哦，拜托啊，原本就想讲要出去啊，袂方便啊，厝啊个清啊个变安怎，所以公司想想会开会讲，会决定延长十天啦吼、哦，就到今天 today 吼、哦，今天吼、哦，今仔日的 Monday 啊吼，所以赶紧来哦。因阿妹仔一点，你别着急啦吼、哦，今天不是到这个礼拜六，不是到这个月底哦，就到今天，今仔日就是最后一天。好、哦，咱的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阿伯买的啦吼，啊买无够，想要买，赶紧来款，好赶紧来款，就是最后啊，你得直接一点，好上无只能做吧吼。新朋友至少也都要一组体验看看，一试就成主顾了吼。就是讲啊，咋知？但人足奇怪，通常吼，往年经验都是爱拢伫接个最后啦吼。那公司有大家方便，你讲哦，九月我给他开这个开项哦，开袂少呢，无要紧。好，你要预定九月底啦，较慢嘞，十月拢无要紧，公司拢会互你方便，好不好？好，今日无来聊，一定来聊。你有一定，我得跟你聊。好，前下都在大哥讲啊，我先，我今嘛老人，无得趁钱吼。爱等年金啦，你等金啊，和咱收回吼。马金，等退休金入账啊，没关系的哈。你就是九月底收，十月再收也可以的哈。快递分归拜，欠归州，好不好呢？哈，健康是自己的，而且我们这一栋是史上年度最便宜。好，你都想说对这栋哈。贝贝阿金，好不好？好，2260233CC 代理。那咱有来讲到吼，最近拢在探讨湿地症啦，加迄个听损吼，来听无啊，好听无湿地症的风险是增加哦吼。所以要相当的注意。啊，你讲啊不挂迄个助听器，嘛需要专业诶。验配哦，就是这个，因为你那挂掉无速息哈，这个比例蛮高的呢，25.1%。好，所以为什么因在个不爱管一挂哈？就是说可能有迄个状况啦哈。那有人刚刚讲啊，老啊免啦哈，就是免跟人收小占14%，完啊有哦哈。啊，过来哈，就讲因为贵呀，不爱管哈，是干那5.1%啦哈。所以这个。真的要相当的注意跟关心哈，这类专家讲吼，提醒助听器不是讲买了戴上就好，还要专业的验配，像咱目镜感官，没买来的挂不是啊，你要验光啊，你要看你的轴距啊，你的什么的，我去配镜有朋友在开目镜公司哈，做得很好哈，一些什么专业哈。你就发现说哦，真的有差呢，然后各部分什么种种，然后啊那我。以前咱小时候嘛是去目镜公司，功夫好歹真正差真多，你知影无吼？好，所以这个就是要交给专业的来哈，你爱专业的验配哈，听联合给那奥修诶，这类条件，跟咱喙齿倒的同款啊。你给喙齿倒起哩，但是你有时阵算给喙齿去做是死的，但是你的齿巴是哇，对不对？迄、那个有当阵磨个微齿创伤，你都要随时调整，袂连起啊，后背都拔出来呢，对不对哈？所以呀、大家都要相当的注意齁。那这个台湾成年人退化性听力损失的建议的讲50到64岁的成年人，每3年到5年齁做一摆听力的体检，65岁以上每一年到3年一摆，啊体检以上要进一步接受耳的检查，完整的听力评估，尤其是一种突发性啊疾病齁，不对称的听损，每当恭喜都是老化，不是哦，而且当让我耳聪目明呢，对不对？你看三几块嘛一百呢齁。阿妈系啦吼，谢谢叫吼，谢谢叫，所以就是说吼，唔是食到的大行卖啦，当然退化还是不可逆呀、对不对哈？大家拢会嘛吼，所以这个当多以上的听顺利的爱戴助听器，反正就是要去做评估就对了啦哈。那听的健康，不是跟他耳鼻喉科、好加医科、内科、高龄医学科，今嘛乔格林华协会，好阿哥有基展诊所，拢会当地看诊的时阵，加问一句讲，最近有干嘛听无？好，和听的像血压、血糖同款，加做中高龄健康管理的一部分，两扎发现，两扎介入，将中辈的沟通能力个。守住认知功能，还有自主的生活，不你宝宝可能哇的卖呀，好的卖呀哈。所以听力照护的三阶段哈，跟大家讲解第一啊，早期发现， 晚上一杯拢同款早期治疗，吼，五十到六十四岁都只当讲到三年五年减一摆吼，六十五岁以上你频率爱管哦，一年吼，到三年的爱一摆安尼吼。第二阶段阶梯式的介入管理，好，比如讲包含的辅助聆听装置啦，并购医疗级的助听器，哦，搭配这个听能嘛爱做福建的哈，然后专业并购哈这个人工耳瓜哈，再来第三阶段先好严谨个定期并购退化性的听损患者，至少每三年爱做一摆并购哈，看你听咱有迄个更加歹无哈，那大概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辈每年一摆会对中佩戴辅具的建议，至少每年都要评估一次哦，因为你若发现讲长辈看电视声音来开啊大声，还讲。讲话误解别人的意思，就爱就医检查听力。好，听顺的，就是戴助听器哈，降低视力的风险。像咱听上，我那位阿公阿妈耳腔足重的哦，我已经对电话重，讲到那后尾破去，还佫听无哈，你这都无法度哈。伊滴哈啊啊哦，迄个佮迄目睭哦，你看囡仔目睭擦擦你，吼啊，看电视愈看愈近，我你讲近视啊啦，好近视啊啦，你就直接掠去吼，伊迄个眼科遐。跟眼睛配目镜做矫正啊，只能这样了哈。好，跟大家最近来关心，无有当初想到人讲，创意人间搞弯弯，你知无哈？别人无个意思哈，讲者无心听者有余，实在是真害代志哈。所以大家最近来关心，你看这公布啊，我们那个戴耳机听口音戴耳机，有一开啊，我真正发现讲，哇、哦，要包含么东西嘛，赶快呢，好像听得太耳机太大声了，我吓到呢，我吓到哈。因为我有发现我刚刚有没有创意人去。所以我耳机的音量哦，我的专刚调到最小，就是几个哦，存几个年来一，我讲一二三四五的那个音量大小哦，以前我大概听到三呢，哈，三个半哦，听到爱听光哦，大声吓怕不行的哈，然后我就发现我有没有超音量器哈，然后一旦混练哦，我感觉有发现的是我的调低音那个耳机的音量，那你就耳朵就会注意听嘛，啊、大声这个关系哈，所以我跟猫这嘛是好习惯。假戏买好习惯，我去健身中心看张赖老师哦，跑步机的病变给我做短线，可不可以戴那个蓝牙耳机哦？其实我受不了嘞哈，啊，卡我都把挂，我改讲这样不好，很危险啊！我只觉得哦，你的车祸安尼吼，车驾载人是不安怎啊？这都是危险的哈，所以我就纠正说不要这样子做哈，因为有时候外面的声音你听不到是很危险的啦哈。人平安无事就好啦哈，所以今天听就没有最顶来关心哦。好，22602333定位拢甲看好通，然后我的家己训练一开啊，我就觉得我那个听力又恢复起来了，所以人是习惯性的动物了哈，啊，家己爱有一种。地感你怎样了哈？要有意识到那观念通行体就健康哈。个人听就没有最近来关心，但比比要求公布班哈，欢迎吉祥太阳连上，行个对，行个对，今日活动最后一天呢，好要买要快哟，22602333等为龙个卡通感谢哈，谢谢。好，来听电话接哈。喂，你好，喂，
1: 有，买个两罐迄个酵素。
0: 哦，好，来，你等你哈。
2: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

0: 喂，丁亨，喂喂，嘿，哎，早安，嘿，西西，嘿，早安，嘿，你好，嘿，
1: 我在，
0: 嘿，我在，
1: 谢谢主播，谢谢，
0: 教授我，嘿，马仔修吗？马仔修吗？阿杰呢？明天到南门哦，你零五五九七。

0: 哎，今年，好，妮妮，大家一点拢真好过。哎，0976，你靠通给两几大关时间啦吼，谢谢哦嘿。大家拢爱好过。2602233吼，控诉2260。2233的电话都把在这里用，感谢了哈。
1: 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
0: 喂，来，我先听电话接哈。喂，你好，喂，你好。
2: 哎、欸，连连，
0: 哎、欸，来，我听电话，嘿。
2: 哦哦，有。
0: 嘿，你好。啊，
2: 我要做文解那个做提高一高哈。啊，因为啊做好长头一高。
0: 那陈堂去过一组有资料吼，
2: 有资料资料。
0: 哎，0976，
2: 关一些我吼，大家关一些。
0: 管理室收下，好了哈。
2: 哎哎，
0: 好，去过好汤。
2: 哎，去过再搞喂。
0: 啊，去过个好汤，马仔啊，嘿啊，你得2000加管理室啊吼。
2: 啊，好，好，好，好，
0: 谢谢大哥哈，好好再见，好，拜拜，好来感谢哈，好来，今天最后一天，你没有听错，就是最后一天，要买要快，要买要快，然后2260233定位拢个卡号通哈。台中的外观市用手机卡头前一律都要加控诉2260233的电话哈，感谢哦。喂，你好，喂，你是燕如姐吗？有位
3: 是，
0: 哎、欸，燕如姐，就是你订的那个三组酵素嘛，对不对？
3: 哎、欸，哦，那你就寄出来啊。
0: 哦，对啊，对啊，我想说要通知你一下，不然你要付钱，
3: 我就会拿钱给警卫。
0: 哦，所以你那边要警卫收哈，哦，就写警卫收。
3: 我这边有警卫可以收。
0: 我知道，我知道，那我就帮姐姐写三组酵素哈，13200，然后的警卫室代收这样子。
3: 哎，对。哦好，我会拿钱给警卫。
0: 哦，我直接写警卫代收13200哦，三组酵素哈。好，谢谢你哦。好，拜拜。
3: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好，拜拜。
3: 好，
1: 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进攻格，
0: 来，我先听电话接哈，大家叫进攻格。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4: 喂，是英语小姐哈，
0: 是啊，
4: 可以点几个七哥，
0: 牙膏，
4: 看那个那边上哦，
0: 没啊，我你回应那大声来，0976自己电话哈，
4: 哦，好好好，阿廖阿廖，小七哥好，
0: 一组牙膏哈，好，再见，好来。

0: 来哈，走过路过别再错过哈，要买要快，要买要快哦，最后几天了哈。一定拢给你导哦，吼，对，这么简单，一定都给你导嘿。
1: 进攻格。经济够身体，得力三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手爱紧。
2: 今年家你叫黑销售吧，我本来都会感觉注意消化不好，啊，我得避忌。了后才听到你咧讲价格真好，哦，叫消费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哦，白面加酥皮是嘛，非常好。
3: 就我都我食足久的咯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断去哦，
0: 嘿嘿，
3: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失力去哦，
0: 嗯嗯，
3: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较过来会聊啊，咱就快活。啊，我下只骨嘛袂讲爱作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较有力力，咱讲
0: 真
3: 啦。啊，无咱食到遮岁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
4: 痛。就拢腹肚肚住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3: 本来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0: 真的。
3: 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顶哦，我食了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真那食食安足轻松。
5: 这手吼，看到迄垃圾一罐吼。
0: 所以讲，
5: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好。我老腿敢白，我都唔惊。
1: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美能管、上半管，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师兄肚肚未舒适，酵素赶紧吃得起，吃得起，困得眠，放得出来。有吃有吃，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吃，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百八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百二粒，2200块，一组4400，现赚1100块。一年份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定格赞赏。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十一点恰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百，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阁精彩。
0: 哎、欸，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嘿，
6: 英英
0: 呀，嘿，我是啊，嘿，有听见吧？嘿，你好，
6: 哎、
0: 欸，
6: 嘿，我江妈妈啦，
0: 嘿，江妈妈，你好啊，
6: 姚美霞，
0: 嘿嘿，
6: 我。你的 Q 迄个有得送无？
0: 有哦有哦，要结束啊哦，嘿。
6: 你搁加加两组来。
0: 两组 Q 哈。
6: 诶、欸，两组是等于5600。
0: 是，两组是5600×2是10000
6: 哦，我5600就好啦。
0: 你要5600吼？安尼干那两罐半年了，安尼干那两罐半。
6: 啊，无要紧啦。
0: 嘿。
6: 啊，搁一个诶、欸、好汤头。
1: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关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

0: 我先跟妈妈讲一下。喂，妈妈，妈妈，安尼就是你讲九月十八迄天是迄个拜五吼。拜五，就是后日，就是后日拜五啦，就是啊，
1: 后日拜五，后日
0: 拜五哈，啊，安尼多抽几组，少数几组，啊，你家己看麦，啊，这两种会当做伙食哈，吼，啊 ，Q 食落去啦，妈妈甲你讲吼 ，Q 食落去放尿，嗯是正常，免惊哦嘿，
1: 哦，有必须，食饭饱食吗？
0: 你甲药啊当开就好，你有在食这药无？你
1: 要
0: 食，
1: 上
0: 无爱当几点钟？
1: 哦，甲我平常你食的厨房先的哟，
0: 嘿，甲隔开，隔开，你厨房先一般拢食饭后嘛，对不？啊，咱 Q 甲酵素你得甲食饭前安尼，嘿，好，甲隔开。
1: Q 嘞 ，Q 嘛食饭后。
0: 无啦 ，Q 甲酵素拢当在食啦，两项会使。
1: 当在食拢食饭前，都食饭前拢无要紧啦。
0: 对，吼，重点你得持续咧食，好个会较好吼。啊，咱这第一个啉吼，迄个颜色得变淡啦，免惊。
1: 等三顿食就对啦。
0: 对，吼，紧甲听起来，你即马袂。行爱注意呢吼，拢退步吼，啊，那咱会较人感觉较拄好，咱就加减猛行，你知影吼？
1: 哦，我有咧行啦，行无远啦。
0: 我见我阿你讲行无远，就是爱倒倒来啊，嘛未使拢无行，你听有吼？
1: 无，我有咧行，我逐天拢咧行，行无远。
0: 嘿，我见我阿你讲忝得很困，爱注意安全，好不？哈，
1: 好，
0: 安尼多一万块，一万块，哈，好，谢谢，好，再见啦，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要买要快哈，健康咱自己的啦哈，最后一天了，赶紧把握哈，来听网顶的爱人哈，今麦有预告拢甲你导，好不好哈？王彦宏、曹雅雯说。来哈，来控诉你，你六控你，你三三刷卡带你哦，谢谢。

二月底吼，九月头我咪下来，好像不错。因为来妈妈你等吼，0956这支吼，九月底嘛吼，9月30哦吼，礼拜三的吼，隔壁下来，啊你家记得记得哦吼。

0: 网顶爱玲吼，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嘿，大哥嘿，安那样嘿，来你。
1: 我呐，搁追加一组到十月十五会使。
0: 好啊，无紧啦，我甲你写咧啊，搁追加一组啦吼。伊你顶刚刚话底，迄个讲一组是帮人叫要分两箱嘛，我帮你写咧啊。
1: 对
0: 啊，系啊，我甲你讲分两箱啊，你即马讲十月定是搁一组下来。
1: 十月十五。
0: 我看卖吼，十月诶、欸、来哦，十月十五是迄个礼拜四吼。
1: 礼拜四啊，
0: 嘿嘿，你该爱记时间咯、
1: 哦。啊，十月礼拜四，好，十月十五好啦。
0: 可以哈、哦，啊，你该记时间咯、哦，嘿。
1: 好，我知影，啊，无我那知影讲迄个，迄、那个有分两组迄、那个。
0: 有啦，我买起来，你甲我交代，我都会记了。来，你电话我抄起0979这支哈，268。等一下，你也不要摸抄出来，零九七九。
1: 知影啊，拢固定这支啊。
0: 对，我知啦哈，0979268哦哈，好，好、啊，谢谢你
1: 啊。喂。
0: 喂，嘿，来你讲。
1: 妈，你确定啊？七点半啊，给我放一条迄个台湾加油啦。
0: 大哥来拄好，我给你报下，歹势，因为我电今日可能电话可能较济吼。
1: 好，我要见，我要见，我要
0: 见。哦，安尼十月十五个几个四迄个个几周，啊，刚回电两周，你家记了嘿哈。好，好，谢谢哈，再见，拜拜哈，来拍摄哈哈。今日较无闲了，最后一天了哈。来0963好朋友，你自己打起来哦，嘿，拍摄哦，你爱改卡较紧哈。

0: 哎、欸，来，喂，你好，喂，大姐啊，我莹莹啦，嘿，喂。
1: 好、啊。哦，我拄好敲电话，啊，敲电话对，哎，我。
0: 嘿。
1: 孝顺良族哈。
0: 孝顺良族。
1: 然后，哎、欸，然后月底9月30号那一天
0: 啦。好啊，好啊，帮姐姐写哈，啊，那有搞哈，九月最后一天了哈，来，假料拜拜了哈，0963这支电话对不对？479哈。
1: 哎呀，
0: 阿边摩托出来嘿，好479，我查看，好，哎呦，我你刚拄只些大哥后边拢讲的呢吼，197呢吼，
1: 没有，
0: 啊对啊，很有趣吼，哎、欸，我刚后面的叫出名来，我见吼，
1: 那不刚好，
0: 哎呀，对啊，刚好来，大姐你说要两组是不是？
1: 好，
0: 孝顺两组就是8800哦哈，
1: 哎，我知道，
0: 两组8800哈，啊自己要记得时间哦，因为我们就没有再另外通知了哈。
1: 好，我知道。
0: 好好，感谢你哦，谢谢。
1: 谢谢，
0: 好，再见，好，拜拜，好，好，拜拜，来，感谢哈。来，我给朋友报告哈，你不用怀疑哦，你只要2260233，改输入手机，你无卡唔掉的时阵哈，这个都没有问题哈，就是爱给两支打过来时间，因为我一摆跟来当听几刷电话两两，好，一次听一线，好，所以你要赶快打进来，爱占线的掉了哈，我们挂紧紧哦，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都
0: 是沙包，哎、欸，大哥要三组哈，我写一下呢，几班3000米哦哈，
2: 哦，
0: 阿贝当时修，
2: 定
0: 苗仔可以吗哈？
2: 好，
0: 来我写一下哈，都可以哈，来三组的孝顺哈，阿内阿内我告几离婚哦，大哥，
2: 啊，
0: 你阿内我告几离婚冇？
2: 啊，我
0: 你
2: 点讲？
0: 我在你点讲？我叫，哎，我知道嘿，啊，所以就是提醒一下，哎、啊，给优比几嘞哈。给优比姐看划算，因为它这个保存期限上无拢两年的时间咧啊，吼！
2: 啊，
0: 你加顿无差，加顿那每年就是会当减买啊，对不吼？
2: 啊，那无
0: 搞的时阵，无搞你等下原价购买的百合啊，对不？
2: 系啊系啊
0: 系啊吼！啊，这个吃的都不错吧，大哥吼？
2: 哎，不错。
0: 好，13200，啊，你电话0972吼，252这支吼，好 ，OK， 感谢你哦吼，那就明天收哦，谢谢大哥哈，好，再见，好，拜拜，好，来感谢哈。哎、欸，大哥跟我讲对了，你一定爱快乐搞，人伊拢哪吃哪顿啊，哪吃哪顿，阮兜嘛是啊，哪吃哪顿哦。

0: 所以要买要快，好，要买要快。2260-2233电话拢甲卡好通，排泄你家己想诶，吼，公司拢和大家方便，好，所以你一点到为对，十月拢无要紧，延长到9月10号嘛，哈，要来赶快，吼，伊即块有人讲，我拢咧食老本，无要紧啊，老本爱顾啊，健康诶老本嘛爱甲捡起来，好不好？哈，来2260-2233电话拢甲卡好通，好，谢谢。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你好，
0: 嘿，喂，来，你那个手机，好，哎，对，收音机离开远诶，嘿，来，喂，大姐，嘿，你好，嘿，
1: 有
0: 样
1: 还有听到，
0: 有，来，请说。
1: 我两组，迄个十月底啦。
0: 你买两组啥货？
1: 迄个酵素。
0: 酵素买两组吓。
1: 嗯。
0: 我等下10月30哦，好不好？哈。10月31刚是。
1: 拜五
0: 对，嘿，拜五哈，啊，恭喜列足量哈，两组酵素的是8800哦，嘿哈，啊，你电话的是0919811这个哈，
1: 好，
0: 你下，哎，家己记时间哦，哈，
1: 好，
0: 谢谢，好，再见哈，拜拜，好，来感谢哈。

0: 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贝贝爱紧，贝贝爱紧哦。
1: 喂，姐姐，喂，喂，大姐，
2: 你知无？英才路，
1: 来，你莫讲，来，大姐，我你讲，你有买过阮电，迄、那个阮电脑拢有哈？
2: 唔是，因为我换过主机，我今日无换。
1: 来，我跟你讲，我等下看好你好不好？你电话零九，来，我给你零九八零二八六这支哈。啊，你今麦买两组 Q， 两组 Q 啦，吼，搁一组酵素嘛，吼。我先下来，等下看好你哈。
2: 主机再看卖哈。
1: 我等一下打给你，我等一下打给你，来拍谁哈？谢谢哈。

0: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九月七十，古历是7月29，礼拜四，好、哦，就是咱的活动 Last One 最后一天了哈。来，你那个适合的是这属机后开公司就出现贸易，无适合的是计穿礼法，去新疆南站新疆西山西从上礼拜26岁，好，时间透早5点到7点，上午在1点到下晡1点，下晡一点到3点哈，然后咪5点到9、7点。好，因为9点到11点，这拢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伫咧上午9点到11点，哈，上午9点到11点的时卡拜，简单提供和大家做参考哦。欸，来这波，我第一界看到，讲吼，咱迄个纱窗的外面，有的人做过帮玩吼，马较甜是不是啊？吼，然后迄帮啊停底下，表示恁刀可能要去帮啊定掉了呀吼。你若无赶紧除蚊啊，伊就安怎好找机会？像阮大楼，你讲拜托诶，37楼帮啊不遐悬，来我跟你讲，他就跟着你一起上来的嘛。哦，通常所以阮董事长值班做趣味诶，点帮啊香。哦，因为我们也是算这个整个办公室都是开放空间啊，对不对哈？然后这个也密底，但你可能你也瓦特啦，密底对会有嘞啊，有嘞的对立起来啊，对不对哈？所以呀、啊、哈，就是说你可以撒糖这盆哇，恭喜在那个味道我受不了，记在不掉哈啊！你哪讲吼撒糖这盆有好啊，但是伊可能顺风个吹灯来出来的。简单哦，对人体有害，然后对人体有害，所以有人说什么你知道吗？用香水哈喷蚊子，因为砂糖这会掉在迄、那个纱窗顶管、门啊顶管哈，啊，迄、那个气味拢散袂开啊，哈，不妨用香水甲喷开啊，门啊就会摘落来哈，摔落来。哦，老卵诶，气味至少会比杀虫剂好闻多了啦！吼，后来哦，但是较上重的香水较贵啊，但是人人体皮料较无害吧？吼，后来两全相害取其轻咩？吼，你做常客运用哈，谢谢。喂，你好，喂，嗨。
1: 哦，不要你别多大哥诶，下面下面就结束了。
0: 哦，好啊，好啊，大哥你等你哈。最后一工，最后一工，贝贝爱紧，贝贝爱紧哦。

来，费玉清小哥的男朋友艾琳，哎，拍摄哈，都将被预定十月底哈，09/19/81耶，大哥，你我要给你卡点资料解嘛哈，你卡和我解的哈，拍摄哈，我改回播就他不敢听，可能想讲是诈骗嘞，拍摄哈哈，来，都将那个预定孝数的大哥09/19/81耶，你再卡和我解的哈。

0: 来，咱帮艾琳哈，来喂，你好，喂，喂，
1: 喂，
0: 哎、欸，你好，嘿，你是大姐，哎、欸，大哥，大姐。
1: 大姐
0: 你现在较 game 吼来，哎、欸，大姐，你咱来讲个者，你拄只讲你是新客户吼，啊，咱的酵素你讲食了真好哦，安怎好？
1: 啊，都本来拢刚拢放四五五摆安尼，啊，即马变拢从两摆一摆安尼
0: 啊。哦，真好呢。哦，啊，你本来你迄个肠燥症还是安怎？肠
1: 燥症，照讲是肠燥症，
0: 应该是肠燥症，
1: 啊，各种较无。较无放较无几条啊，即马安尼足顺息的。
0: 哦，即马足顺息的吼，哇，好棒好棒。
1: 啊，地当嘛变有吸收的，阮地当就增加起来。
0: 哦，恭喜。
1: 啊，血管的食未完的，
0: 嘿，哦哦，
1: 感觉，嘿啊，感觉。
0: 哦，安尼食好血管还未食完，你都有感觉啊吼。
1: 嘿嘿。
0: 哦，啊，即马体重有回升吼。
1: 有。
0: 因为你本来一直要走吼，你就是体内拢完全无吸收，其实。
1: 对啦，变拢食食拢无。
0: 拢倒掉去啊，拢给放掉去
1: 啊。
0: 哦，哎，这样很棒嘞。啊、而且漸漸、喔、大姐你也覺得體質都比較好、喔、你自己的感覺、喔
1: 對啦
0: 比較不夠酸、就是整個人、喔、你看氣色也比較好
1: 對啦、喔、所以人、啊、都不吸收都不知道、嗯、
0: 是
1: 當作說像吃多放多這樣
0: 對啊就都不吃的就是白吃了對不對
1: 對啦對
0: 啊對對都不吸收的吃了就沒菜缸了
1: 對
0: 哦很棒耶而且
1: 我們所以我不知道又叫你叫多又叫你叫三桌
0: 是啊蹲在豆豆吃啦而且、喔你現在你現在一開始你敢有跟家強吃有沒有
1: 有咧，食三粒咩？
0: 是啊，吼！啊，你大概维持哦，搁较平顺了有无吼？诶、欸，咱要减才豆豆减，它不会让你依赖，越吃越重。哎、啊，其实你若减的是，先头一开始减，譬如讲，咱今麦食高粒嘛，对无吼、嗯？你照三顿食嘛，对无吼？今麦若食高粒，啊，你过来就甲减，先减一粒你听吼。先减一粒、哦，啊，再看卖，看你要倒一顿减一粒拢无要紧。啊，减一粒若讲，哎、哦欸，好像还好，无什么感觉有无吼？诶、欸，你再搁甲冻一下，啊，再搁减一粒。啊、你若减落去吼、哦，你身体反应你会知吼，你开始个搞怪，你就是爱个个补搞，你听有无？
1: 哦，变食高粒的时阵，加减几粒。
0: 对，你一粒，你莫一个要减三粒伤多啦。嘿，迄种听种朋友的经验，因为伊家己讲哦，要先的一摆三粒啊，两粒加减掉，讲不行。啊，我讲不行，你就改个补转去吼。等好你较顺了，你才倒减。啊，咱在食保养的时，你就出温啊，就做鲜的啊，吼。啊，咱即栋即栋真正加上一罐，加做会好一点无？
1: 对，
0: 啊，拢多赚1160粒呢。哎，其实你看六十粒，
1: 重点较好，较上
0: 对。对，大姐，你讲着重点，人你就是乖宝宝，有听话照做，所以我要鼓励听众朋友，真正你有吼，物件收着紧食啦，紧食紧舒服啊，对无？
1: 对啦，
0: 你即摆无感觉讲人贵个加做轻松？
1: 有啦，精神嘛
0: 个。真的哦，这是真的。

0: 有感觉了。好，今麦只刚存两班，好棒哦，加油，存一班。来，喂，你好，喂，
1: 喂，英英哟，
0: 哎、欸、哟，
1: 啊，你讲要今仔无寄来啊？
0: 寄啥货？
1: 那 QQ 的
0: QQ， 嗯，哎呀，爱找看，爱查看麦呢，是不是？一卡办上去，我等你上班时间帮你查，好不好？
1: 你 QQ， 我是讲你家讲要上课，啊，昨昏无，今无上课
0: 啊。啊，你昨昏奈无卡我？
1: 啊，我咧上班要卡我咧。
0: 哦，你咧，哎、欸，啊，你咧上班敢有人？啊，你讲要中昼叫你出去无？啊，下晡，你甲我讲你下晡去嘛？
1: 早是嘛有，早是厝嘛有人，拢有人啊。
0: 拢有人，嗯。
1: 哎呀，啊，
0: 奇怪。
1: 人咧等，是厝有人咧等。
0: 是哦。来，我甲你讲，我甲你讲，我上班九点之后，我都帮你查，好不好？
1: 好啦。
0: 卡过讲看卖吼，你叫 QQ 几组？
1: 一组啊。
0: 一组吼。
1: 哎呀，你甲讲。
0: 要紧要紧，来来，我再查看卖吼，来，你我迄个等你九点上班之后，我都查啦，你嘛无都查吼。
1: 好啦好啦。
0: 所以你连讲。
2: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搜，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搜，好哩 on on on。
4: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3: 0800-0068-777。
5: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来，时间早起七点钟进行的这部是语音服务主持，欢喜早安第二小时，明早还有国在吗？是，欢迎空中收起来，听众朋友，搁再等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哦。我是语音，你再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隆重会记得，随时加卡。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都要加控诉。C D， 你没有听错哈，今天真的就是最后一天啦、啊，最后一天，赶紧把好时机哈，唔通火车过节要分 B B 啊，安尼也是未付钱的哈，安尼也是未付钱的，家己做提醒啦哈。来，电话拢随时加卡，今日无卡起来，好不好？你若有意见，我拢总会家己留的哦哈。啊，你这个随时打电话进来，好，随时打电话进来，好，来，2260233电话拢总甲靠通的哦，感谢哈，谢谢大家啦哈，来，
1: 你刚刚讲安尼偌济钱啦？
0: 安尼八千八啊？
1: 哦，八千八哈，
0: 哎，
1: 好啊，好啊，
0: 等着下数了哈，
1: 要，
0: 好，好，再见哈，好，
1: 好。

0: 来，爱看点金额啦哈，一周四千是两周八千八，三周一万三千二，四周一万七千六，哎、欸，我拢记个这些数，五周的两万二啊哈，这样依次加上去好不好？啊，你一年婚的看出来的人较侪，咱都爱叫，阮都叫几十周嘞哈。来，赶紧来，来关心星座的运势，射手座强化行动，摩羯座我在做蛋，好，水瓶座付出回本，双鱼座在温翁先哈，喝温翁翁来哈，就好咱大家哦。够健康上盖实在好不好？赶紧看好通，最后一天了，一定给你导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我酵素那边两周了。
0: 两周酵素哈，呵，阿要当时收。
1: 高
0: 月底了。你要高月底哈，你等下哈。9月30啊，这我无个另外通知哦，嘿大哥哈。
1: 哎、欸，今仔当时啊，
0: 今仔日初十啊，到尾初十啊，最后一天啊，嘿。
1: 好啦好啦，
0: 到尾底，
1: 到那个两周啦，
0: 两周有够吼，哎、啊，八千八有够吼，来9月30礼拜三咯、喔，嘿，哈、喔。
1: 好好。
0: 啊，你改给你时间咯、喔，我无个电话通知啊、喔，哈。
1: 哦。
0: 啊，你电话
1: 咯。你叫伊卡电话给我啦。
0: 你电话拢0980几金对吧？
1: 哎、欸，对对对，哎。
0: 好啦，电联通，啊！但你家己嘛是爱记你啦，你听有无？我叫我娘上回爱通知啊，你家己爱先传的呀，你听有无？
1: 好，
0: 啊，你两周八千八啊，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哈，再见。反正我公司无多，搁跟你讲了，客户太多了，你要自己记得预购的时间哦，哈。然后哦，你要我帮你助眠工，要上回进前先定位。联络一下安尼吼，啊，你家己记时间，物件先传咧，钱还留咧，忙先开去安尼，知影无吼？来感谢你啊、哦、哈。

好啦，来，要买要快哈，最后一天呢、啊，就是最后一天，唔免丢毒，唔免加门，最后一天的对啊哈。一点点是贵州，我拢甲你聊，高位对十位哈，拢 OK， 大丈夫的。

0: 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啊。
0: 哎，是。
1: 我爱大多的孝顺一个。
0: 哦，好啊，啊，你电话零九三三七七嘛，好大哥哈。
1: 对啊，对啊，对啊。天刚五个日，我有买一组啊。
0: 哦，来来，五天刚五买一组大组啊，晓。
1: 有啊，有啊，有啊。

0: 来，跟咱听众朋友来关心一些健康的代志吼。即马咱上惊就是讲一些吼，像会再去讲着听的部分吼，你就是听无，咱就是靠助听器吼，你的人生才不会吼转安尼。被都无啥世界，有时阵讲哦，卖听一寡有诶无，嘛是袂歹，是安尼无唔对啦。但是咱人总是爱甲人互动啊，像那有人讲臭鱼人家弯歪，哦，有时候你迄种性格啦吼，有的人可以活得很好，有的人可能就 不太好吼，所以爱看状况。那伊刚无讲只阿公，因为听无，只无叫诈骗集团怪去咧，诈骗哦，喂哈 你讲啥？我听无，你讲啥？哈，你较大声咧哦，诈骗集团说。把电话挂掉这恶怪讲起来就会花去了、哦、所以这也是叫因祸得福对不对、哦、该处理的、哦、来要来讲到、哦、现在的人差不多有因为晚婚、哦、以前的人可能会当一般正常都三代同堂对不对、哦啊、如果没四代我那五代同台，哎呦，都早婚了。你看像那个元旦的引导哦，他们那个就真的五代同堂嘞哈。啊，那就是每一个人的这个家庭的状况不一样了哈。那起码当三代，你都干嘛进家宅啊嘞哈？起码两个不婚不生的一堆很多哈，所以一点是超高龄化的社会，起码就是较少年的老灰啊，够较老灰啊，安尼看袂安怎才好哈。所以先给先挂吧哈。好，那咱要来讲点讲 AI 哈，最近大家都在讨论 AI 哈 ，AI 投资热。这就四代同堂的族群，但是股价波动，我那引发真侪人哇，抓咧蛋焦虑呢哈。精神科的医师杨聪在观察咯，其基本进有袂少伫30到40岁青壮年科技族群，袂少人表示哈，因为贷款压力。股票的积压，好，真济债务的问题，加上工作的压力，输伫大脑长期拢是伫过热开机的状态，所以他就失眠啦、焦虑啦、自律神经失调的症状拢总交出来吼。又从在表示，这类病人比平常时增加20%左右吼。文静有一个34岁科技软体工程师阿杰啊吼，阿杰啊为着加速资产的累积，伫代购指数狂飙的时阵啊。提关掉投资的杠杆加里边，这个四代同堂的行列，四代就是贷款的贷啦，吼，贷款的贷安尼啦，吼，但是近期咱们股市激烈波动，因为暗半暝，吼，搁在盯盘市，甲计算着亏损，吼，腰酸哦，腰瘦哦，真正是压力大到要死安尼啦，吼，困无半眠啦，上班哦，拢未专心嘞，吼，恐慌症搁压起来，吃得啦，吼，转去精神科诊所求。又从在解说，持续性的生活压力，财务无安全感，会激发到交感神经异常亢奋，和患者含里边医学上所讲的这个高唤醒状态，好，然后小连续爆发到莫名的什么心悸、胸闷、肠胃不舒服，哈，这叫做主律神经失调，也容易出现情绪障碍，哦，焦虑啦，又有冲崩压力感，哈，无多放松的身心症状，经过评估啊。阿姐哈，阿给了用药物配合着CES 的辅助疗法啊，治疗能够过了后，发现讲过度活跃的交感神经成功降温，焦虑的程度嘛明显下降。在医师建议减药了后，目前麦当顺利恢复正常的困眠。又从在医师讲 CES 哈，透过微小的电流传送个脑波，刺激大脑分泌这个内啡肽哈、血清素加乙烯胆碱等等哈，再调。这情绪的这种神经传导物质，目前是由政府准自费使用，自费哦，这该开钱哈。有专家表示，台湾市场基调失眠，包含着入眠。吼、哦，要困，歹困啊，歹困眠啊，吼啊，中度精神你都未困啊，浅眠啊，吼，足侪人是安尼哦。用药帮助困眠是上快速直接的方式，但是哦，你嘛知啊，你长期使用存在会成瘾，你就依赖嘛，无只你就未困啊，愈食愈重呢。吼、哦，所以长期依赖安眠药无好啦，吼、哦，长期是希望透过困眠认知行为治疗改善你的困眠品质，和大脑建立眠床等于休困用病的所在，这个。 概念哈。啊，减少上床睡觉了后，大脑还是过度活跃的情况，一般你若规礼拜拢困无好，你得爱寻求精神科医师协助你来做改善，好不好？好，因为你看那个为着导珠冲上，然后日夜盯盘，大脑登机过热开机，吼，你已经快宕机，已经宕机了，不是快要，已经宕机了哈，烧出自律神经失调，你看这个得不偿失啦哈，健康是最重要。我是干嘛呢啦？钱的吼，较骨力摊平大开对吧？咱得好呀，勤俭靠爹地嘛哈。啊，你吼要碳溜溜、钾溜溜，你都无才干啊吼，所以说就是开源节流很重要吼，改性先改开，啊改开落去哦，安尼哈，改咱天就没有大家做提气啦哈，谢谢。啊，最后一天哦吼，卡丘梅利亚爱金已经最后一天了。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是，
1: 啊，我妈妈玩你搞家子做那个好汤水。
0: 喂，你好。
1: 喂，依妮啦。
0: 哎，要。
1: 我要买酵素三周。
0: 好，来，妈妈下，你等我一下。嘿。
1: 嗯嗯。
0: 酵素三周。
1: 啊，都。

0: 那一摆哈。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阿姨好，嘿嘿。
1: 那个酵素两周，
0: 两周，好，来我下来哈，两周。
1: 他9月15号收，
0: 高位十五哈，好，来我下来哈，好，谢谢阿姨哦，嘿，
1: 好，
0: 拜拜，好，拜拜，好，听丁姐，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喂，我要一撮好灯头，
0: 一撮好灯头哦，
2: 嘿，
0: 好烫得好哈，
2: 嘿，
0: 来你电话控诉机这支
2: 哈，我里面我遐捌拢有在甲你叫，
0: 正面啊，等一下233这支哈，
2: 嘿嘿，
0: 233好好。
2: 郑美华，
0: 嘿，你要再嘿哈，谢谢，拜拜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3: 哎，英玲，我要爱一组 Q，
0: 一组 Q 呀。
3: 哎，18号给我送好不？
0: 你讲9月18哈？
3: 哎，9月18。
0: 等一下哈 ，Q 哦哈，5000个哦，一组。9月18，你等一下，我看九月哎，等了，9月18号是礼拜三哈，到尾十八。
3: 怎么礼拜五？
0: 啊，不，我看不对，对不起。我看五个高位跳平电器，来9月18礼拜五哈、哦，好，啊，你等位，你等一下，你等位0926这个哈，226哈，啊，自己记得哦，一组 Q5600哈，好，谢谢大姐哈，好，再见，拜拜，
3: 好，拜拜，
0: 好，来干啥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
4: 莹莹啊，
0: 哎哟，哎，
4: 我爱 Q， 我爱酵素啊，
0: 你别爱酵素啊 Q。
4: 酵素啊，
0: 嗯，酵素我爱跟我
4: 签字。三周啊，
0: 酵素要几周？
4: 三周啊，
0: 三周哈，好，我跟妈妈写的呀哈。
4: 啊，你讲，九月，
0: 我去你家看一下，看你要对讲，你跟我讲，哎，
4: 讲会啥哩？九月要十月啊？
0: 好啊，啊，无就给你写九月底啊，九月三十啊，好不好？啊！是你要到几天？来，你也改
4: 决定。
0: 你搞讲日子，你看你
4: 香港，哎，拜六啊，
0: 拜六哦、喔，来，哇！你讲你那边九月拜六就是爱变作九月，哎、欸，拜六哦、喔，
4: 嗯，
0: 九月，你那边看，哇！第一个拜六就是九月二六啊，
4: 好啦，
0: 九月二六好吧？哈，
4: 好，
0: 安都管你下来哈，会记得哦、喔。9月26号礼拜六多好点，嘿，没错。啊，你也记时间哈，好妈妈。来，啊，你电话04923247几号？
4: 对。
0: 好，啊，三组就是13000哦，哈。
4: 哎啦，我怎么顶天啊叫三组呢？
0: 哦，啊，你食一年荤哦，差不多啊啦，哈。呵呵呵呵呵，我给。
4: 看起来。
0: 看起来对啊，哎，这加上一罐真正最好的对不？
4: 嗯。
0: 你食够。好，感谢，好，好，感谢你，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走过路过别再错过了哈，要买要快哦，最后的有一点拢给你留，你不一点我免啦给你留对不对哈？你看拄只阿姨呢，就下牌叫叫叫叫好，跟下下来哈，阿姨拢会跟朋友道叫嘛哈，赶紧来，最后一天一点高位十位，我拢给你留，好不好？来22602233，电话卡机也卡好通哦。

0: 孝父一族啦。
1: 来喂，你好，我莹莹，我喂，来，你等喂，哎哟，
2: 哎，孝顺很多了，
1: 买两组呀，
2: 哎，当尾对了，
1: 好，来，我下来哈，九月三十是礼拜，别啦，慢点讲，啊，你个记记时间哦，大哥，
2: 我知，
1: 你点位，
2: 我到处有听到，
1: 对，0923386，两组，你买两组哈，来，我下来，
2: 哎，两组，
1: 好，感谢你哈，谢谢，
2: 当尾对哈，
1: 九月三十礼拜三哈，谢谢，拜拜，好，来，感谢哈。

0: 来走过路过，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就是这么简单哈。赶紧来22602233，电话拢个看好通。那上班就急光上班，无要紧，你中岛买赛卡。我今天还有节目嘛，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哈。那你打到晚上的11点，大家别着急。我若讲紧，你得个紧张哈。看看暗时啊，11:30的这机哦，你莫12点卡无人听，好不好哈？预购。晚上11点前都还来得及，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了，活动一种完满截止，所以你若想要买，啊未买，还是讲你买无够的，赶紧来看，最后来一点啊，明天早上这个时候就那活动的结束了嘛，这里喝康被 Q 上 QQ 上 QQ 酵素上酵素就没有了，所以要买要快的哟，最后一天啊，来喂你好，喂
1: 酵素人
0: 还佫
1: 加一组
0: 了
1: 啦，
0: 要佫加一组啦哈，还
1: 无够。
0: 好啊好啊，哎，给对于酵素较少。
1: 一年讲一年安尼无够，还佫加一组。
0: 好啦，我给你写嘞哈，来等一下确定好，我知哈，拄只迄是15嘛哈。
1: 对，
0: 啊，这嘛是要15，啊，你拢啊，伊拢同齐，拢帮人收安尼较贵气哈，感谢你，谢谢。最后了，赶快把握好时机哈，控数里里六控里里。33控诉里里六控里里33的电话，要买要快，要买要快，预定都给你老哦，高位加十位都没关系，谢谢你，感谢。喂，你好，喂，
2: 你好，莹莹吗？
0: 嘿，是。
2: 嘿，你好。拍摄我有订一组那个酵素，你嘿嘿，不，我现在要再加一组，所以我要两组。
0: 等一下，姐姐，我腿松解哈，你等。

0: 有，唔是啦，有买过嘛？你怎来啦？欸，大哥，你讲你要买什么货来？喂？
1: 可以。
0: 欸，你讲你要爱啥？要预定啥？孝
1: 孝数啦，
0: 一组吓。
1: 嘿嘿，十月
0: 底的。四千四哦，啊，你即马这个电话公司有，你有甲咪咪啊笑买过吧？有吧？
1: 有啦有啦。
0: 啊，确定哦，乌鸟送的，唔对吧？
1: 诶，乌鸟送的对。
0: 安尼就有，安尼就有哈，好，来感谢，好，谢谢，好，再见。啊，改期时间哦，我无个通知的哦。诶，
1: 十月底的对啦。
0: 十月三十礼拜五哈，好，好，谢谢哈，再见，好，再见来。爱自己自己的时间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喂，有人接不？
2: 哎、
0: 欸、哎、欸，我莹莹你好，
2: 我是 Q，
0: 要 Q 呀，
2: 哎
0: 大哥你要 Q 要几组？
2: 一组就好，
0: 一组啦哈，
2: 哎、
0: 欸、好，啊要点几首哈？
2: 啊，啥主题了哈？
0: 来，我跟你讲，你有买过我的主机，我才无连锁，所以我看了一点。
2: 我买两摆过啦，
0: 买两摆哈 ，Q 两摆，食两摆，食了袂歹吧哈？好，来，你电话0935362这支哈，好，啊大哥你要点几首？明仔啊行啦。明天
2: 乖了，方便你要等嘛好啊。
0: 嗯啊好啊，明仔就搞9月11号礼拜五。
2: 一早时，你都一早时到十点外阵啊，忙就。
0: 没来。
2: 等天条回再来。
0: 哦好，来早上十点后再送哈。
2: 哎、哦。
0: 我帮你做饼，早上十点后再送货哈。好啊，电话0935362几几哈。
2: 哎哎。
0: 好，安尼感谢你一组 Q 5600哦哈。好，谢谢，好再见，好拜拜，好来感谢，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3: 喂，
0: 哎、欸，喂，你好，
3: 小姐你好，
0: 哎、欸，你好啊，
3: 我爱牙膏六条，
0: 要两组吓，要起膏吓，
3: 起膏六条，
0: 得两组啊，
3: 哦，两组啊，
0: 哎、欸，你要分林哈，
3: 哎、
0: 欸、哎，六条啦哈，六条就是两组的意思，两千哈哈，来，你电话空空空七七七哈。
3: 嗯，
0: 好，我知哈，啊，哎，明仔再搞我嘿哈，
3: 好，谢谢，
0: 好，谢谢哈，好，再见，好，拜拜，好来感谢哈，来。

0: 好，来卡手没了阿金啦哈，2260233的电话哈，台中的外观七手机啊卡头前加空数，这拢免加讲，最后直接打来预定啊。新朋友一样，你就是先叫一组来接看麦啊，你的协会啊，协会上协会无卡早来叫的哈。通常你挤到最后一天，你就来不及体验了、啊，对不对？我上周就一直跟大家强调提醒，强调再提醒哈。好，来谢谢。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莹莹，
0: 哎、欸，你好，
1: 卡卡过去很不听，
0: 好，阿德，一拜一双，一盖一双，嘿，
1: 嘿，一个小事啊，
0: 嘿嘿，
1: 走啊，你走，
0: 要两走呀，
1: 嗯，
0: 好好啊，给你写了哈，8800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喂，
0: 哎、欸，喂，你好，我莹莹。
2: 我要孝数几周？
0: 大哥要孝数几周了哈？
2: 嘿嘿，
0: 一组哈，好啊，明天到可以吗？还是你？哟。

0: 对啦，这较早让做代表大哥吼，电话迄落我较紧。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喂，
0: 嘿，
1: 哎，你好，
0: 是，
1: 嘿，
0: 嘿。
1: 我唔捌你迄落，啊！我甲你诶，求诶都孝顺一多，
0: 嘿，孝顺得好哈。
1: 嘿，啊一多老咧，十未退好不？
0: 无，你即摆是要叫一多，还是要叫两多？啊？
1: 先寄来，
0: 先寄来吼。啊，搁未十月这个一多，哦好，我知你意思来。啊，阮公司妈妈，阮公司有你的资料无？
1: 有啊，我唔捌甲你买去过去。
0: 哦，安尼就有来。我你讲，你今麦一周马仔先收对吧？哈，九月来，我下了马仔九月十一礼拜有一周，我先抄你的电话，你等我一下。你电话0911，这个哈228哈，阿边摸头出来哈，来我先抄一下哈，0911228。啊，你家己要食，你唔捌食过嘛？哈，
1: 我唔捌食。
0: 啊，你是那边拄好爱食家常，你知影吼？你拄好听人咧分享，三粒叫三顿，你看人一个大姐吼，新朋友。习惯的阿伯吃完都有感觉啦，吼！啊，你今麦讲十月定时要过几组？
1: 啊，去十月，我要十月初啊，十月中拢好啦。
0: 十月初啊，十月中哦，啊，无你讲要十月十号礼拜六，就双十节，还是要月中要十月十五？无，甲你写十月十五。
1: 好啦，好啦。
0: 啊，你的记时间哦，我无个通知哦，吼。改等的，哪里来记好节哈？十月来，你今麦另外一个，我你确定十月十五，迄天是礼拜四，礼拜四。
1: 好啦，好啦，好啦。
0: 一个孝顺四千是安尼哈。
1: 好啦，好啦，
0: 加油嘿哈，好，谢谢，再见，拜拜，好，来感谢，
1: 谢谢，拜拜，
0: 来感谢哈。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我订那个 Q 跟孝数一组，明天送
0: 各一组，
2: 啊、所谓代收，
0: 好，来，姐姐等我一下哈，
2: 好，
0: 所谓代收各一组哈，这样一年份够吗？姐姐
2: 没有，然后再一个各两组哈，十月底收，
0: 好，等我一下哈，一个一组的一个，我先这样写一下，卡别乱记哈 ，OK， 我铅笔写一下。这种一哈 Q 跟孝的 Q 跟孝数，然后在两组，然后一个是明天收嘛，对不对哈？
2: 对，
0: 九月十一礼拜五是10000啊，你说十月几号？
2: 10月31可以吗？
0: 你要31哦，可以啊，可是31是礼拜六了，要不要30？因为怕他有时候慢，哼。
2: 因为30我公出。
0: 哦，好好，那不然就帮你写31号礼拜六哈。
2: 好，可以
0: 哈，就帮你写着没哈，公司看怎么样，
2: 對對對也、啊、一样是所谓代收啦。
0: 好，来你等我，
2: 啊，跟所谓
0: 啦，你改记时间哦，哈，阿杰嘞，
2: 来0931，
0: 来姐姐，你等一下，你等我0978583这支哈，
2: 对，
0: 我先写起来，后面不要念出来了哈。
2: 好，
0: 谢谢，好，所以我们确定哦，最后确定一下，那种所谓休九月十一 Q 几周，孝数几周多少几班？哦，十月三十一礼拜六 Q 两周，孝数两周，安尼两班，阿龙所谓休，阿你只爱记加印安尼哈。
2: 对，
0: 好，好，谢谢你哈，
2: 好，
0: 再见
2: 了，
0: 好，感恩，好，拜拜，好，来感谢，好，来要买要快，最后了哦。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哎，大姐你好，嗨，是。
1: 我
0: 是
1: 叫你哦，做啥？
0: 哈，
1: 哎，哎，做啥？啊，两边的黑啦。
0: 好，来，

来走过路过千万别再错过了齁，最后的好时机赶紧把齁，你还会车过家要分 BB 啊，安尼啊就是没夫妻啊，最后一天了齁，最后一天要买要快要买要快哦，感谢齁。

0: 来，咱的现场可以转线，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继续看。来，喂，你好，阿姨哦，嘿。
1: 喂，
0: 阿姨啊，嘿，阿那，
1: 哦，哎，陈妈妈讲哦，
0: 伊讲就
1: 假如讲安尼，哎，足够行，
0: 哦，赞哦，赞哦，
1: 我莫打过用，
0: 有啊，对啊，啊，
1: 好孙哦，拢好孙讲，哇，阿妈，我叫你别丢，
0: 赞啊，哎，食了就收帮助，
1: 哎，那不呢啊，是，阿姨讲阿妈讲阿妈，你咧行路那接班
0: 接班啊，
1: 快来快来，没有啊啦，
0: 没有啊，好，
1: 好啦好啦，阿姨讲我要去加两组 Q 啦，
0: 两组 Q 几万千里，
1: 哦，伊讲食了有够赞的啦，再说。
0: 加油加油，拢无输啦！
1: 啊，伊都拢因大家拢叫我叫咧，我讲你真叫啦！
0: 啊，你紧赶催姐，我后边人咧等，我
1: 坐姐姐来，谢谢阿姨。
0: 好，感谢感谢，加油，拜拜！好，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2: 嘿。哦，老我嘿，迄个小苏甲邱国嘅家属，十个队，
0: 十个队哦，在你要安尼十个三十啦，好不好？
2: 哈，诶，十个三十，我十个三十，我等有。还了两组啊嘛！
0: 哦哦哦，妈妈，你这要搁对家哦吼！所以你总共就是，哎，你涨，你刚叫两，哎，你涨嘛叫两万是不？
2: 叫一万，
0: 叫一万，安尼总共就两万对不吼？哎，我下
2: 个
0: 别乱
2: 搞个，搞个对一万。哎，
0: 啊，迄个十月三十，
2: 十个对一万，啊，这要搁国家一万，
0: 总共就两万的意思就对了。哎，我今麦下讲今日在对家哦吼 ，Q 几组，小数几组，啊，你电话啊，别八百几位妈妈对不吼？呵呵，啊，所以九月底一万，啊，十月底就两万，吼，即马对家的这各两组哈，呵呵呵，好，我写开2636哈，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嗯，哎，你好，大姐，
3: 哎，
0: 你那边台南是不是06？
3: 是，
0: 嘿嘿，你好，
3: 我们线下我请教你，
0: 你要线下好，来，你等你哈，
3: 好。

0: 来，咱的现场可以转转哈，继续个看哦，2260-2233哈，啊，你看妈妈都加拢买个一点堆加哈，因为真的最后是很划算的，你若无买着就无菜去啊，好，真正无菜去，谢谢感谢哈，啊，一点多几工你甲阮讲者，我就帮你写下来，好不好哈？啊，你该爱记什么时间要做记号，带来随便做记号。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你好，
0: 是，嘿，
1: 我都这样甲你卡哈，
0: 嘿，安那哈。

0: 来很低温 coin 点位，给你哈，2266-2233最安啊！哇，大家要变变球，变变球哈！想想宝贝，都叫妈妈讲，嗯，都想想嘛是宝贝无菜，无阿孙呢，我那炸鸡菜，等下搞忘记，我都无啊！好啦，给炖一下哈，大大细细拢爱顾身体健康嘛哈！2266-2233省钱顾健康，大家一起来预购，拢给你老 OK， 预购的给你老哈，九月十月都 OK 的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你好，
0: 嗨，是，
1: 我麻烦你打一组 Q 啦，
0: 一组 Q 呀，
2: 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
0: 喂，你好，
3: 喂，
0: 嗨，你好，
3: 你是电台的美销售的哈？
0: 对啊，对啊，对啊，系啊，嗯，
3: 我以前捌甲你买过，是这支电话，另外一支。
0: 不是这支电话，哦，你是讲买换电话号码呀？啊，主机有讲吗？
3: 我两支啊，用这支较俗啊，你若无0800的。
0: 好好好，来，我跟你讲，啊，你要买几组？哈，妈妈来。
3: 要买四组。
0: 四组是。
3: 营营
0: 哈。嘿，我营营本人对啊，嘿啊。
3: 哦。
0: 嘿，要四组。
3: 要买四组啊。
0: 好好，要拢可以上报馆。
3: 今天有房无得卖啊？
0: 嘿，销售无得有房哦，你啊 Q 的有哈，销售是无的哈。
3: 哦。
0: 嘿，爱阮只叫，爱阮只叫有发票啊，哈。来，
3: 阿弟，你那都有房间，嘛是有迄个哦。比方说
0: ，QMB 啊 ，QMB 你有房，无我你讲，你
3: 嘛是父亲节嘛，
0: 嘛是二加半，对，但是你莫买唔掉去哦，因为我甲咱过几工，唔是咱的 QMB 哦，你爱买掉哦，嘿，爱 QMB， 我唔知是啥，伊都可以把种刚才是写 QA 啊。好，我们这个是 Q and B， 好。QMB
3: 啊，
0: 对，无你就是爱一组按我只叫有无，其他你去有房这个慢慢改款，你听有吼？嘿，较袂买唔对，其实咱有阿爸他对呀，无有的人都可以把奖给伊啊。嘿，对，因为价钱又一样啊，你知道吗？吼，价钱又一样，嘿，但是其实产品不太一样。
3: 啊，那 Q10 一组啊，对
0: ，Q10 一组是5600。嘿，5600，你当前辈一组，嘿，啊，较袂挂唔掉去，啊，小数是有房，但无落有房，啊 ，Q 你得当去有房个买安尼，嘿。被挤走，嘿，被挤走，你对嘞，你就知道讲长什么样子，就不会被人家转去啊，嘿，靠被挤走完，因为 Q 嘛真好，另外就是讲代表有 B 群哈，你也不用另外补充，啊，那有够骨头的钙。
3: 那个，那以后我再买 Q10， 因为我还有很多 B 群
0: 啊。哦，冇紧啊，嘿呀，我是跟你讲，因为这支四效合一粒要缴完，这支是袂歹啊嘞，嘿。
3: 会啊。
0: 呵呵，好，安尼四周是几万三千里哦，嘿，4400乘以。啊，不是，对不起，我讲错了，不是四组是17600，哎，对对，拍谁我恭喜。
3: 17600。
0: 嘿，四组是17600哈。
3: 是不？
0: 对啊，没错，17000的哈。早班了，好，好不好？
3: 好，
0: 好，好，那17600哦，哈，好，谢谢你哦，哈，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哈，要买要快，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4: 你好，小夏树，
0: 一组夏树呀，来，姐姐的电话，超姐0920哈，你莫讲出来，这哦，你拢零的了哈，0920000的哈，好，三个零哈，好，来个，
4: 现在怎样？现在怎样？
0: 你讲呢？
4: 现在怎样？
0: 嫁田中哦，你是有无共地址吗？
4: 台中
0: 哟，你是有无共？来，我先跟你确定一下，你有不同的地址哟。嫁台中哟。好，啊无你另外一个是伫底？
4: 田中
0: 一个台中哦。哦，一个是中华田中，啊你要嫁台中这边，来你等。

0: 好，来，欢迎咱的节目我莹莹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甲卡好通哈，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来度假公园三品是公格哈。来，喂，你好，
1: 喂，熊四爷先，
0: 哎，大姐，来，弟弟有电脑，不好意思哈。对，来，双雄朋友当我姐哈，二六零二三三最奥几刚了哈，最后一天哈，要买要快哦，要买要快哈，李丽六空李丽三三的点位哈，感谢哈。来，喂，你好，喂，
2: 喂，莹莹，
0: 大姐，嘿，我莹莹，
2: 我被
0: 走销四二九月二十号，最奥几刚，
1: 可以啊，可以啊，几周销售啊，妹妹，爱记得哦。
2: 我想安尼好啊。
0: 来，跟大家提醒一下，最后一天的拄只电脑的速度吼，我白跳。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最后一天要买要快哦哈。来，红秀回航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3: 啊，你好，我是做销售。
0: 销售一组啦哈。
3: 阿贝。9月19号送可以吗？
0: 我看一下哈，919是礼拜六哈。
3: 对，可以吗？9,
0: 可以啊，怎么不行？你自己记得时间就好了啊。嘿，那
3: 那个呢？早送来就好了。
0: 好，一个礼拜天不上回哈。来，
3: 919。
0: 对对对，一组五高吼。
3: 哎，你等我再哈。
0: 2292这支了哈，好，谢谢大哥。
3: 不是，
0: 不是，来来，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哈。

0: 听众朋友别再错过了哈。最后一天啦齁，最后一天齁，最后一天买买爱紧哦齁，大家红修回行齁，买 Q&B 上 Q&B， 买像素上像素齁，这个一年份的给看起来，因为咱保存期限上没有两年的时间。喂你好，喂，嗨你好，我莹莹。
1: 莹莹齁，
0: 嘿是，
1: 我方就销售这几波。
0: 来你带来齁，好来感谢。听众朋友哈，这个今仔日是咱八八节回馈活动最后一天啦、啊，圆满截止，达到晚上上 Q&A。

0: 你老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今个看好通，看看暗时在一点是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要买要预购，你阿未买，想买买买无搞，赶紧来看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
1: 我孝数个几周？
0: 妈妈，你孝数要个几周啦哈？
1: 对，阿明明仔下晡行。
0: 好，下晡 OK 啊，无问题。来，中午见。来，中午见。你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3: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4: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3: 犯规！
4: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3: 犯规！
4: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3: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4: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3: 工匠你要坐，你要被卡来订，
4: 就是你犯规喽。
3: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4: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哎，熬夜伤肝，人易老，
11: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4: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